0: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2: 不是，
0: 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各位朋友，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请来了一位老朋友孙慧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都知道孙老师一来啊，我们就要推书了。今天呢，我们有两个特别重要的事要跟大家探讨。首先第一个就是暑假过半了，眼看着这就开学了，但是对于同学来说，开学啊只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还有一部分人来说，九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因为可能昨天他还是我们家里的小宝宝，但是从明天开始他又开始步入集体生活，上幼儿园了。那可能昨天他还是个小学生，但是从九月一号起他变成了初中生。所以在每年的九月一号啊，存在着太多的变化。所以今天的上半时段，我们重点和孙老师聊一聊啊，如何在快开学的时候收收心，那么又该如何面对新到来的学期，我这个身份角色的转变，父母又该做哪些准备，在这样的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读哪些书，这样我们赶紧把孙老师请出来。
3: 有文有书有陪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阅读教育研究者、童书译者孙慧阳，很开心啊，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关注童年的阅读与陪伴。的确像龚杰老师说的哈，暑假过半了，您和家里的小神兽过得还算愉快吗？就是有没有一起读一读我们往期节目里推荐过的那些好童书，让这个暑假变得更充实？有没有一起逛一逛我们节目里推荐过的那些绘本展，是吧？一直跟龚老师在聊天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读书重要，不读书的时间其实也同样重要，因为高品质的和孩子们共处的时间，它能够解锁亲子之间交流的新话题，而借助这些交流的新话题，成人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学习如何倾听儿童。那么我们所期待的培养儿童思考的习惯呢，提升儿童思考的能力啊，增强他内心的力量啊，就在这些日常跟孩子们愉快聊天的这些片段里，一点一点累积出孩子们的成长和变化。
2: 没错，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刚才说面临第一个话题，就是眼看来的九月一号，这对于很多同学家长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该如何在九月一号之前做好升学的准备？或者有很多家长觉得我孩子马上三岁了，九月一号上幼儿园了，哎呦，我这宝宝我天天在手心里捧着，我明天送到幼儿园，这孩子哭怎么办？孩子不吃饭，孩子想我怎么？哎呦，
3: 是的，顾杰老师选了一个特别扎心的话题，就是第一，快开学了，我们都笑了，神兽要归笼了，是吧？
2: 对。
3: 但是第二，这个幼儿园门口的这一关怎么过？我们如何帮助孩子们平稳过渡和尽快适应呢？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而言呢，其实孩子们每一次他面临校园的这种升级，比如说从这个宝宝班到幼儿园的小班，从幼儿园的大班到小学的一年级，然后再从六年级升入初一等等，每一次校园升级都是孩子们社会化发展的一个进阶，这个是他生命必然经历的阶段。我们其实需要做的就是作为成人来讲，就是给他做好铺垫。怎么讲呢？你比如说九月份的开学季啊，孩子们他们需要从假期的模式调整为上学的模式了。我们大概

0: 还有这个小半个月的时间，我们要迎来九月一号的7点钟起床，然后8点钟到校。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就不能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适当的把起床的时间一点一点调整到跟上学模式对齐。调整好作息之后，孩子们还要适应学校的这种教学的安排，一坐一天。是吧？
1: 对，
0: 中间课间只有10分钟的休息，大课间的话大概也就才20多分钟。
1: 嗯，
0: 那么孩子们还要适应这个集体生活。
1: 嗯，
0: 到了学校以后呢，就是我自己我要适应全部的老师，各科老师，还有整个一个班几十个孩子的这种集体生活。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呢，爸爸妈妈和孩子们聊天的话题可以适度的转向对未来新学期的期盼。比如说，哎，你幼儿园里的这个亲子班的话，某某某小朋友会不会跟你都进到同一个班里去啊？
1: 嗯，
0: 对吧？比如说小学升初中的，哎，你们小学的你哪一哪个好朋友会不会跟你升入同一所初中啊？对吧？聊天的话题慢慢向他新的即将面对的校园生活相关的内容上去转变。
1: 嗯，
0: 让孩子们的关注点从放松的这种日常慢慢对未来有一个期盼。
1: 嗯，
0: 那么有一个过渡期，孩子们就会进入新的校园生活的时候，他们适应的话就会更强一些。
1: 嗯，
0: 龚军老师也提到了一个这个家长们特别头疼的事儿，就是幼儿园门口的那场哭。
1: 对，
0: 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把这件事情解决呢？它其实对应到3岁左右小宝宝的这个心理状态，它其实是一个与亲密抚养人的分离焦虑。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课题，也是对家长们的一项考验。解决的功夫在哪儿？
1: 嗯，
0: 解决的功夫在日常。怎么讲？平常比如说孩子玩得正高兴的时候，你单独要和朋友聚会了或怎样，建议家长一定不要偷偷跑，一定不要偷偷跑。
1: 啊，不要偷偷跑。
0: 这个是说，对，因为我们通常的话说，哎，你声东击西，分散了孩子的注意力，我偷偷跑，那么孩子一抬头发现爸爸妈妈不在了，这个反正我看不见他哭，我该干嘛干嘛去了。其实这样的处理方式久了以后，反而让孩子形成一个内心上的不安全感，它形成一个行为模式上的认知结论，就是只要我不看着爸爸妈妈，他就会消失不见。
1: 哦，
0: 那这个后果是什么？
1: 啊，
0: 它只能触发孩子们内心更大的不安和焦虑，他会变得更加粘人。你发现吗？
1: 哦，明白。
0: 那怎么解决它呢？
1: 嗯，
0: 反向为之。我的建议是说，对于2-3岁的这个小宝宝哈，他有一定的倾听的能力了，对语言有一定的理解的能力了，建议爸爸妈妈坦诚相待，分3步走。第一步是什么？在你正式离开之前，很郑重的去蹲下来告诉宝宝，爸爸妈妈要出趟门，或者说爸爸妈妈要去买个东西，这是第一，告知他。第二，看着孩子的眼睛啊，这个很郑重地告诉他，语气要慢一点，用孩子听得懂的具体的事件的描述来向他告知爸爸妈妈大致可以回来的时间。
1: 嗯，
0: 比如等你把你这幅动物园的画画完了，爸爸妈妈就回来了。
1: 哦，
0: 这是一种解释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说比如说等你把你的这个拼图完全都拼好了，
1: 嗯，
0: 爸爸妈妈就回来了。还有一个呢，比如说你指着窗户外面，你看太阳公公现在在这儿吧，等太阳公公走走走走走走走到窗户的这一边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回来了。大家发现没有，这样的解释和你抽象的跟宝宝说爸爸妈妈一个小时就回来了，爸爸妈妈这个一会儿就回来了，这两个区别在哪？
1: 就有盼头。
0: 儿童的儿童的理解能力不一样。
1: 对，
0: 在爸爸妈妈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他不是去抽象的理解半小时是多久，一会儿是多久，对吧？
1: 对，
0: 而是他真正的有事儿可以干，他可以画画，继续把他的画画完，他可以拼拼图，他可以搭积木，他有很多要忙的事儿。也就是说爸爸妈妈忙的时候，其实你有你自己的生活，这是一个潜在的逻辑。这是第二步，用儿童听得懂的具体的生活安排解释给孩子，爸爸妈妈在多久之后可以回来。紧接着还有第三步，这个第三步啊，我把它总结为追加一个委托。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在告诉他你可以干什么之后，再告诉他一句，你需要爸爸妈妈给你带一瓶酸奶回来呢，还是带一个气球回来呢？
1: 哦，
0: 就是找他要一个委托。你除了你自己

0: 干你自己要干的事儿之外，你还可以委托爸爸妈妈为你做一件事儿，对吧？奖励你安静的在家等待爸爸妈妈回来的这个行为。那么孩子就会想，哎，我是想要酸奶，我还是想要气球，我还是想要一本图画书，对吧？让他直接去做选择题，不要去做填空题。这个时候孩子会把对分离的不安和焦虑转移到对等待爸爸妈妈回来这段时间的这个具体的行为安排上，而且他除了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他还会对爸爸妈妈回来有一个期待，这个期待里有他自己的这个对自己喜欢的小礼物的期待。孩子们就会知道爸爸妈妈会离开，但是爸爸妈妈也会回来，而且在中间的这段时间里我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做。那么再说了啊，我们除了跟孩子们建立行为模式上对分离焦虑的这种良性处理之外，我们还可以在平时的时候多给孩子们读一些书，比如我们按照年龄的这种声序给朋友们推荐几本，我们先从小宝宝开始，比如说你们家的小宝宝刚好两三岁，那么我们推荐两本，一本叫《一直爱你，永远爱你》。那这本书呢，它其实是鼠妈妈和鼠宝宝两个人之间的游戏，他们中间有在田地里的追逐，有之间的这种彼此藏猫猫的这种躲开看不见，哎，又找到了又看到了，有这样的场景的描写，它其实传递的就是无论你怎样，爸爸妈妈的爱永远在你身边。还有一本是小猫头鹰，这本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本低幼宝宝建立安全感认知分离的图画书。我们从封面上可以直接看到啊，它是有三只猫头鹰宝宝，分别对应了老大、老二、老三。那么面对妈妈出去找食物了，这样的一个必须的硬性的分离哈，这三个猫头鹰宝宝站在树枝上，他们其实心里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通过书中的对话哈，同一件事儿，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妈妈会回来吗？就是宝宝的这种发问，三个年龄段的小猫头鹰他们不同的应对哈，我们其实恰恰对应了生活当中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的状态。我们说优秀童书是会为儿童代言的，在这本书里面我们通过旁观三个小猫头鹰宝宝不同的应对的语言，他们背后反映的他们心理上的变化，尤其是包括当妈妈来了以后他们三个人的那个对话哈，我们真的觉得这本书写到了孩子们的心里。那么这是对低幼的这个两三岁的小宝宝们推荐的两本书。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2: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还是龚杰。接下来继续有请孙慧阳老师继续刚才的话题。
1: 那么当孩子们再大一点了，他到幼儿园的小中班了，我们可以再推荐两本书，一本叫我妈妈上班去了，这是一个写实题材的书，帮助孩子们理解什么叫妈妈上班。那么还有一本呢，叫我不想离开你，它是以袋鼠妈妈和袋鼠宝宝的角色来讲的故事，那也恰恰反映了袋鼠宝宝的一种心理的这种想法，就是不想离开妈妈。那么这两本书，一个虚一个实，哎，来帮助孩子们理解上班和离开这两件事儿。那么再大一点，难度升级了，我们还可以有些什么盼头或者有些小魔法呢？介绍两本书，一本叫魔法亲亲、一本叫手心里的魔法。这里也是一本是动物角色的，一本是人的这种角色的两本书，它里面就会给爸爸妈妈和宝宝们介绍一些小方法，比如说留一个亲亲在你的手心，留一个亲亲在你的口袋。其实这是一种仪式感的助力，当你想爸爸妈妈的时候，眼睛看不到了，但是你一摸口袋，这里有爸爸妈妈给我装下的一个什么东西，它变成了一种想念的承载物。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帮助孩子们去过渡，我在分别的时候想爸爸妈妈的时候，我可以摸一摸这个，对，我可以摸一摸爸爸妈妈塞在口袋里的这块我喜欢的小手帕。

0: 是吧？还有两本书要推荐给这个朋友们哈，一本叫《汤姆上幼儿园》，一本叫《小阿力的大学校》。那这两本书在讲什么呢？它其实像是一个预告片。对于孩子们而言，没上过幼儿园的小班啊，小班会干嘛呢？这一天，那么汤姆上幼儿园可以给你放一部预告片，是吧？那么小阿力的大学校也是，到学校里面，他会面对什么呢？在陌生的环境里会产生不安和焦虑。当你看过剧透了，是吧？那至少哦，你在幼儿园或者在小学的时候，一年级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学校是要做这些事情。那么孩子们再去面临那个场景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身临其境，哦，似曾相识的感觉，他内心的安稳度呢就会高一些。
1: 嗯，
0: 我们在上学这件事上压轴推荐的一本书，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本具有颠覆性的趣味性的书，叫《乌龟去学校》。这本书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它是以小动物为角色的一本图画书。在封面上，小乌龟戴着红帽子，然后绿绿的这个小龟壳上面背着一个黄色的小书包，还系着一条小围巾，眼睁的一副标准的小学生的模样哈。它在那里正在沉思，它是本来都已经准备好了，走到学校门口了，他停下了，他在想，学校里遇到困难可怎么办呢？学校里的同学会不会喜欢我呀？那学校里的午餐，那是不是我喜爱的食物呢？听到这些小乌龟想的问题，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熟悉？是吧？那小学生的这个同学，这个小学生站在校门口的时候，会不会脑子里也飘过这些问题哈？但是我告诉你，
1: 一定会。
0: 这本书最大的颠覆性在于，这个小乌龟啊，它不是一个小学生。对开学这件事儿同样有焦虑的，其实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内向的老师。这个小乌龟是一个内向的老师，他内心也有这些不确定性。所以这本书呢，就以这个共性的问题，但是颠覆性的角色，给我们呈现了面临开学的时候，同样也有另外一类，就是我们说内向型的老师也在心里打鼓，是吧？所以他和孩子们也将会面临同样的不确定性。你想站在讲台上，这么多双小眼睛看着我，孩子们会喜欢我吗？那么老师心里也有可能打鼓，那么他是如何解决的呢？让这个自带颠覆的喜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去告诉孩子们。所以我们说哈，帮助孩子们建立一个对付分离的这个有效性的模式，给孩子们准备好精神粮食，我们在校门口也好，在幼儿园门口也好，我想孩子们有更多的力量去应对这件事情了，迈出成长的这一步。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那现在第一关过了，我们不管怎么样提前练习，先把孩子总之算是送进去了。
1: 是。
0: 那进了校园之后，哎，那小朋友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所谓社会化的这个过程当中了，我开始要需要我用一种社会能力去跟小朋友接触了。
1: 对。
0: 那么接下来我该怎么办了？
1: 孩子们进入到学校以后的功课啊，可绝不简简单单是那个沉甸甸的书包里装的那些知识，他们需要挑战新的环境、新的班级，在这个里面跟新的老师和新的同学去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从认知啊到熟悉，再到建立信任，再到成为朋友，其实是需要过程的。所以在这里面也希望家长给孩子们更多的倾听的机会。那么我们说哈，这个图画书里头也有很多书籍是聚焦到如何处理伙伴关系这一主题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推荐一本霍姆海恩的图画书作品，它叫《真正的朋友》。我们通过一本书，而且这本书是图文创作集结于一身的作者，也就是说这本书是他自己写，同时也是他自己画的，这样的一个作者，他如何用图画书与孩子们去探讨真正的朋友的定义。那么书中的角色呢，他分别用了小公鸡、小老鼠和小猪，对不同性格的孩子的一种隐喻哈。霍姆海恩呢，他每一页的文字其实都在陈述一句话，一个观点，或者是说真正的朋友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比如他会说，真正的朋友喜欢黏在一起，你在哪儿我也在哪儿。那真正的朋友呢，互相牵挂。那么真正的朋友在一起啊，欢呼成功。我们通过这些表述哈，每一页一个小短句的这样的表述，它是一种叙事的节奏。我们发现刚刚说到的这三种状态，其实是孩子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他跟好朋友一起庆祝过成功，对吧？一起庆祝过胜利，那么是孩子们一听就懂，就会认同的状态。哎，他觉得这说的就是我呀，他有一种共情的代入感。那么作者同时还列出了另外的一些观点，比如，真正的朋友一向乐于助人，真正的朋友一定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真正的朋友在危险的时候互相保护。听到这三句话的时候，龚晶老师，你有没有觉得跟前面的状态有些不一样了？
0: 我明显感觉到这个长大了点儿。
1: 对，他开始对朋友之间的义务和责任有了一些描述，而不仅仅是一块分吃一块糖，是吧？那么，
0: 对，
1: 这个时候阅读就开始有深度了。他需要成人等一等，你念到这一页的时候，或者翻到这一页的时候，给一些时间留给孩子们。他一个是去观察画面，那么还留一些时间，就是孩子向内去检索，去关联自己的生活经历，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做到了，哎，在朋友出现危险的时候相互保护。这个是有一些深度的观点。那么这本书里头还提到了，真正的朋友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送给你，真正的朋友不会自私自利，真正的朋友也会吵架。那龚晶老师听到这儿，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觉得有待商榷了吧。
1: 哎，所以我们就说啊，一本好的书，它是既有你认同的部分，又有你产生关联的部分，还有什么呢？你需要去想一想的部分。这部分观点怎么看呢？我个人觉得啊，生活中的观点遇到现实生活，那么如何理解以及做出行为选择，这个时候是对成人和儿童共同的挑战。这就是阅读给我们带来的新的话题。那么套用一句古人说的话，就是知行合一。书中给你了一个理想的状态，或者是一个高的标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是吧，是不是允许自己有一个阶段性的选择，就是我还没有做到的时候，我知道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叫我不会自私自利，是吧？那么我们说啊，带着思辨去阅读，这才是真正有深度的阅读。所以说虽然都是给孩子们读的书，但是你发现一本书的内容它是有深浅地阶进阶的。那么这是我特别喜欢霍姆海恩作品的这个一个原因，就是看似简单，它是有层次的思考的层次。那么小公鸡、小老鼠和小猪还出现在霍姆海恩的另外一本作品里，那本书就叫好朋友。那么这三个好朋友是如何度过他们日常的，从朋友到好朋友，那么再到 你不知道的三个朋友也是霍姆海恩创作的另外一本作品，所以阅读完这本真正的朋友思考之后，我们也可以延伸阅读霍姆海恩的另外两部作品。那非常有意思的是哈，这个同名的书还很多。我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霍姆海恩啊，他是这本书的作者、对，因为还有一本，其实还不止一本叫真正的朋友的书，还有另外一个作者也是集自写自话于一身的，他是马努拉奥尔特，他还写过一本真正的朋友。在那本朋友里，他其实书的封面用的是两个小男孩，一看就是小学的孩子，那个拽拽的那种，歪戴着小帽子的那种，哎，勾肩搭背的那种，哎，表达亲密的那种小男孩的感觉。那在小学生活里，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那本书也有故事性的诠释，所以我们以真正的朋友这本有思考深度进阶的书作为引子，把其他的这本书也一并推荐给广大的朋友们。
0: 好，非常感谢孙老师啊。那上半时段呢，我们跟大家探讨了如何面临分离焦虑，如何让孩子培养安全感，同时呢进入到了学校，进入到了小幼儿园之后呢，如何去交朋友，如何去面对自己未来的生活。那么这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各位稍事休息一下，别走开，下半时段我们将会和您聊一聊今天的第二个话题，那就是面临着已经到来的秋天以及越来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请来了孙慧阳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上半时段我们聊了马上要到来的开学季，一部分同学已经做好了开学的准备，但一部分同学现在正在收心的阶段。那当然还有一类特殊的人群，就是在今年的九月份，他可能面临着要把自己的小宝宝送到幼儿园了，也有一部分小朋友呢从小学生转变为初中生了，所以面对即将到来的分离焦虑，在上半时段孙慧阳老师跟我们详细的聊了聊我们该提前做哪些准备，该伴随着读哪些书目会更好一些。那到了下半时段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季节了，现在呢到秋天了啊，秋意呢也越来越浓了，所以说到了秋天，我们该伴随着这个季节阅读哪些书目，另外在这个季节我们会收获什么独特的感悟，我们赶紧继续有请孙慧阳老师。
3: 朋友们欢迎回来，我是儿童阅读教育研究者孙慧阳。我们接续上半时段的话题，从开学季走向秋天。那么我个人而言是非常喜欢秋天这个季节的，因为秋天的每一个面向都值得我们去慢慢回味。我们说啊，在农业文明的记录当中哈，秋天它的定义首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2: 没错，
3: 它是热闹的，它是盛大的，它是明媚的，它是丰饶的。比如说哈，马上要到来的这个中秋节的团圆、赏菊品茶都在秋天的这个季节里。同时在我的印象当中，秋天也是收敛的，比如在《礼记·月令》当中啊，就有“孟秋之月，天地始肃”的这样的书写，它其实点明了一个盛极而转的这种天地时序和规律。那当我们在大脑当中去检索，在我们的文学当中哈，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浓厚的这种思秋与悲秋的传统。我不知道龚杰老师有没有这样的印象。
2: 伤春悲秋嘛。
3: 对。比如说我们说在杜甫的这种他的诗句当中有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诗句哈。
2: 没错。
3: 对。那在莺歌行当中呢也有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的诗句，听得我们都觉得冷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3: 那刘禹锡在他的《秋词》当中还有一句叫“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对我言秋日胜春朝”。对，我们会发现啊，清朗和高远也是古人对秋天的一种审美印象。所以这个就是阅读的一种魅力，也是我们提倡家长们要陪伴孩子们阅读，养成阅读的习惯。这样的一个出处哈，是因为阅读就堪比一场巡游啊，在人类历代书写和思考当中去巡游。那么借助文字呢，我们可以和孩子们一起去阅读，见识不同的书写的样貌，来去丰富和积淀孩子们的眼界，开阔他们的眼界，增长他们的见识。这在干什么？其实是给孩子们拓宽思维的宽度，生出内心的力量，做一个积淀，去应对孩子们在前行当中未来的那些未知。所以我说秋天真的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季节。那这里头也有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本经典的书哈，它叫《一片叶子落下来》。这个书的副标题是关于生命的故事，就是它是出版于2014年的一本，我觉得它应该叫插图书，因为它的文字量其实挺大的。那这一本书为什么到现在都12年了，我还依旧有推荐他的这种执念哈，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经典啊，我用孩子们的一个阅读状态可以让成人们了解到，因为这本书是将近10年前我带小学的孩子们集体共读过的一本书，它的文字量非常大，里面的有手绘的插图，有真实的树大树的这种彩色的秋天的大树的实景图片。下课以后，因为女同学她借走了这本书，她没有说理由，她就借走了以后回去读。那个时候我们班上是允许的，结果到了放学的时候，她妈妈来接她，她就把这本书从书包里掏出来， 一片叶子落下来，关于生命的故事，他把这本书双手捧着郑重地递给了他妈妈说、妈妈你看看这本书，这是一本很好的书。这个场景其实不是孩子告诉我的，是这个孩子的妈妈告诉我的、所以这一幕啊，虽然说十年过去了，但是他能从自己的书包里第一时间掏出这本书递给他的妈妈，反向推荐给成人，让我记忆犹新。所以我想共读之后，孩子们这个发自于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推荐，我觉得是对这本书最好的一种褒奖。这是一片叶子落下来的这个故事。对，那么由一片叶子落下来，我们说一叶知秋哈，后面再推荐的一本书

0: 是更宏大的一本书，因为它书写的是北方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它以这个森林为背景，讲述了一个老猎人格里什克抚养一个他就是狩猎的时候带回来的驼鹿小憨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本书的书名叫鄂温克的驼鹿。
1: 嗯，那这个故事是写什么的呢？
0: 这本书啊，一说鄂温克再到驼鹿，其实好像是离城市的孩子们的生活中非常遥远的一个场景和角色。的确是这样，就这本书从筹备到出版，足足作者打磨了和作者和编辑足足打磨了4年。
1: 哦，
0: 这个用会者九儿老师的话说，这是一个关于北方森林的故事。用文字作者格日乐·齐木格黑赫老师的话说，他这个是写了最后的猎人。
1: 嗯，
0: 我们听名字可能就知道，这个黑赫老师他其实是蒙古族，他现在还居住在呼伦贝尔的草原里，他在自己的营地当中饲养大型的猛犬，也致力于蒙古牧羊犬的优化和繁育，并将这些繁育出来的幼犬无偿的送给草原的牧民。在他的自然书写当中，他写了很多包括图画书也包括儿童文学的这种纯文字的书，都记录着他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真实的生活，以及他对人、对于自然、对于动物、对于生活在他日常的这些生命、这些生命的一种书写。所以如果说是动物小说的话，我其实是首推格日乐·齐木格黑赫老师的作品的。那么九儿老师为了创作这本鄂温克的驼鹿，他真实的去到了草原上，真实的和书中的这些生灵生活在一起，然后书中的很多的场景的还原呢，很多的这个动物的形象啊，也源自于他现场的在生活当中的这些采风。所以我们说他的确是关于最后的猎人，也是史鹿鄂温克族人的生活在书中的一个集中的呈现。那么我们说在这本书里头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书的创作手记，我只能说满满干货，太有料了。文字作者黑赫老师在里面以最后的猎人为题，书写了什么是史鹿鄂温克人，他们和驯鹿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和驼鹿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那么他们日常的生活，从历史的史料的记载到现在他们的生活状态，在这本书里是通过这个老猎人，他在狩猎的过程当中，他去带回了这个小鹿，小鹿跟着猎人来到了人类生活的一个场景里面，但是你会发现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巨大差异性就在书中记录的日常里呈现了出来。因为人类的世界有太多的诱惑了，比如说没有关紧门的这个仓库，对吧，它里面装着豆饼，装着水，但是豆饼遇到水的时候它会膨胀，当这个小鹿它吃了很多，它不知道这个中间的利害关系，它吃了很多又喝了水之后，你想它就面临着生命的一个危险，对吧，那么这个是小鹿要面临的一个考验。那么当它自己来到了人类的社会当中呢，人类世界还充满了很多的危险，
1: 对，
0: 对吧，有人想偷偷的带走它，带到城里的动物园，哎呀，大家就知道对于人意味着什么，但是对于鹿又意味着什么，对吧，那么面对人类的世界有诱惑也有危险，那么这个老的猎人最后想到的方法是什么呢，要带着他回归到原始森林。但是我们说来没有那么容易，走
1: 也没
0: 有
1: 那么
0: 容
1: 易，
0: 对，那么他怎么让这样意外来到人类生活当中的一头小鹿回归到自然当中，这个是猎人面临的考验，也是书外的读者面临的思考。所以他用了各种方法要驱赶他的离开，但是鹿，小鹿和人之间已经有了生活当中积累下来的情感，是吧，那么书中就给我们做了各种的描述，一方面是小鹿生命的茁壮成长，一方面是老猎人生命的渐渐衰弱。所以我说这本书的话，它不仅记录了这样的一个猎人和小鹿从收养到放归之间的一个故事，它其实也有生命的从盛到衰两种状态并行交织的这样的一个书写。它也让我想到了另外一本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书，就是夏洛的网， 它其中的话是以蜘蛛生命的衰落和小猪生命的茁壮成长，也是这两个状态的并行交织在阐述深刻的主题。
1: 嗯，
0: 而且这本书九儿老师用了极其细腻的绘画和这种写实的手法，给孩子们呈现了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的一年四季。
1: 嗯，
0: 所以我们说阅读这本书的时候，翻开书的时候，我们除了阅读文字，体会故事，体会人物的心情，去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之外，我们说也有一个视觉的盛宴，就是北方的大兴安岭它一年四季的样貌是什么样。而且这里要补充说明一点，就是哈，这本书作为一本原创的图画书，囊括了国内外多个重磅奖项，也实现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版权输出。
1: 嗯，
0: 也说明了这本书内容上，它虽然聚焦了我们说中国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但是它里面的内容也切中了全球化的一个共性的主题。
1: 嗯嗯嗯。
0: 那这本书呢，也是第14届文津图书奖的一本获奖图书，也入选了爱乐童书100这样的一个书目。那这本书的获得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他说，作为一本在动物小说基础上创作的图画书，作品兼具文学和绘画的综合表现力，相辅相成地实现了作家与画家的创作宗旨，这个宗旨就是优美地展现洛温克史录一族从古至今的生活方式，记录并保存他们正在消逝中的民族文化，包括传递其文化传统中所包含的人与动物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自然观与生态观。作品因此具有了丰厚的人文色彩、深刻的思想底蕴以及复杂的人情况味。我想这也是他实现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版权输出的理由之一。
1: 好的，这个是关于秋季的这个另外一本书，叫鄂温克的驼鹿，对吗？
0: 是的，它是由接力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芝麻眼睛远又远啊，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秋季还有没有可以用来阅读的好一点的书呢？
1: 我们今天啊，这个一路在图画书的这个世界里跟大家，在文学的世界里跟大家去对焦生活，聚焦生活哈。那最后一本的话，压轴的一本，推荐给大家一本科普书，它叫一木岛万物生，树的第二次生命。
0: 这句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那咱们说海洋里是一经落
1: 万物生，
0: 有这个说法是吧？
1: 是这样，孩子们比较熟悉的是海洋生命的这种经络的现象，就是一经络，哎，它的这个海洋生命的这种在海洋里后续，鲸的生命终结了，但是海洋这个生态当中，它恰恰又是一个开启。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说这本《一木岛万物生》书的第二次生命，恰恰是植物界在自然的这个森林里，一棵树倒下，哎，它引发的一系列的变化。这本简体中文版呢，出版于2024年，它也是一本文字量、内容非常深厚的一本书。那么，基于它的文字量和内容的深度呢，我们推荐9岁以上的孩子来阅读这本书，爸爸妈妈也可以一起参与，因为它绝对不仅是一本哄孩子的书啊。
0: 嗯。
1: 那在这本书里，也不仅仅是有科普知识在里面，你真正阅读，你就会去相信，它将来也会成为一本新的经典。我们说，它被称作

0: 聚焦了倒下的这个树木，它如何为昆虫、苔藓和地衣、真菌、细菌以及软体动物、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包括森林里的小野花等等，它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生存空间，也提供了水分和营养的物质。那么书中把所有的这些细节都还原了出来，以文字加细腻的画面呈现的方式，立体的还原了这样的一个森林当中的经络现象。
1: 嗯，
0: 我们说哈，一木岛万物生，它呈现了各种岛木居民的生活样态，无论他们是位于岛木的什么位置，他们彼此之间是竞争的关系还是合作共存的关系，这些都没有妨碍他们一起合力构建出了一个缤纷多彩的岛木社区。
1: 嗯，
0: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本书的副标题，他说树的第二次生命，的确是这样。对于森林而言哈，一棵树的尽头并非是一场陨灭，就当它倒下了，看似生命终结了，其实对于森林来讲，它还意味着另外的重生。无数或大或小的这种生命会因为这棵树木的倒下粉墨登场，来展开他们自己的故事。所以遍布在世界的不同森林里，类似的场景其实每时每刻都在持续的重复的发生着，只是我们在城市里生活的孩子们很难有这样的长时间的这种聚焦的观察。我们说秋天到了，对吧，它是一个集盛大与衰落并行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当我们带孩子们去秋游的时候呢，是吧，当我们和孩子们走在社区里，哪怕是一片小草地上，是吧，当我们允许孩子们蹲下来，允许孩子们花一些时间去关注到这些细微的就在我们身边日常的生活的细节场景当中的时候，我想孩子们就多了这些和书中去产生共鸣的这样的机会。那么这本书虽然它呈现的是大自然当中的生命循环，它也提出了森林为我，我为森林的这样的思考，而且它非常细腻写实的画面也经由印刷的品质高精度的还原了原作的手绘的这种插画的质感啊。
1: 嗯，
0: 我想基于孩子们在生活当中的经验，他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他会有更多的共情和更多的关联的认同的，以及哎，我又有新的发现可能性，哎，他有这样的阅读体验会生成出来。
1: 嗯，
0: 所以我说这既是一本自然科普的知识书，它又是一本富含着生命哲理的这样的哲学书。当然这本书也入选了爱乐童书100等多个推荐书目。我想把翻阅这本书的过程比喻成为一场美术馆的审美之旅，真的也毫不夸张。它不仅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这种思考的深度和宽度，以及这些素材哈，我想它也是我们视觉审美的一场盛宴。
1: 它也是个绘本吗？
0: 它我个人理解啊，它应该更是一本插图书。
1: 哦，
0: 只是它中间的绘画的风格是极其细腻的，它有中间的文字的叙述，但是它是分章节的，它分为昆虫的章节，它分为真菌和细菌的章节，它分为软体动物、小鸟和哺乳类动物等等，包括苔藓地衣这些不同的章节，但它每一个章节里面都立体还用图画还原了森林的那种样貌。虽然我们可能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跟孩子们一起进入森林，但是这本书的画面质感以及它的文字的叙事可以带来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那加上刚才的那本鄂温克的《驼鹿》，它也是借助图文的这种表达并行，给我们呈现出了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这种样貌。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都是相辅相成的。读书的时间重要，不读书的那些我们用眼睛用身体用感官去阅读真实生活阅读自然的时间同样
1: 也很重要，
0: 阅读一样重要。
1: 嗯，
0: 对的。所以我们说啊，阅读的同时我们不仅阅读纸质的书，也在阅读立体的大自然，立体的可以感受到的秋天。未来在家长陪伴孩子们走在田野上，走在森林里，走在社区里这样的时光，我们也借由阅读跟孩子们生出了更多可以愉快的聊天 圈的钱。

0: 机，
1: 嗯，
0: 更多的丰富孩子们思考的契机，更多的让我们看到孩子们内心的丰富，他们思想的灵动这样的契机。所以无论是鄂温克的屠戮，还是一木岛万物生树的第二次生命，以及我们前面介绍过的真正的朋友，还有这个我们介绍过的那些可以协助孩子们去面对升学开学季这样的一些书，我们说生活和阅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紧紧的融合在一起的。
1: 好，感谢孙老师给我们在下面时段推荐的这三本书，一片叶子落下来，鄂温克的驼鹿和一木岛万物生树的第二次生命。我相信呢，这些阅读呢，可能未必会说为我们的人生指明一盏明灯，但是它也一定会陪伴着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啊，走过一段难忘的历程。接下来迎来的秋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收听节目的朋友，每一位阅读的朋友都能够收获一个好的心情，收获一个好的季节，收获一个让自己难忘的秋季。好，再一次感谢孙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今天到这儿呢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饭好啦。
1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7: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8: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8: 穿过了悠悠时光。
17: 文化有故事，
18: 文化有故事，
17: 听文明的呼吸，
18: 触摸历史的温度，
1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8: 慢慢与你的心，
17: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9: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20: 平日里我们总在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而今天我想把一系列经典老歌变成没有歌手演唱的乐曲演奏，可以用此刻的心绪给这些老歌填上只属于你一个人的歌词。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 还想在节目中听到哪些音乐，可以直接发微信告诉我，号码是17767751，17767751。这首曲目可以说是全世界人民都很熟悉的，它是《友谊地久天长》。

刘毅地久天长最早其实是一首诗歌，原文是古苏格兰方言，直译成英文意思是 Overlong since 或者 days gone by， 中文大意是逝去已久的日子。在18世纪苏格兰诗人 Robert Burns 根据当地民间口口相传的内容整理成一首诗，后来它被谱曲成歌。它的中文名有很多，比如离歌、忆往日、友谊之歌、逝去的时光等等等等，甚至有人叫他祝你平安，而我们最熟悉的则是最经典的翻译友谊地久天长。友谊地久天长是全世界范围内知名度最高的音乐之一，而接下来这首则是基本每一位中国听者都会哼上几句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口琴是很多人最早学会的乐器之一，作为一种乐器它很轻便，作为一种声音它很悠扬，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口琴响起，就能让人置身于简单纯粹的氛围当中。刚刚听到的是口琴演奏版《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音乐作品咱们都很熟悉，但当年它却差点被扔掉。曲作者翁清溪在国外学习时创作了很多曲子，回国之后他选出其中一部分请词人孙怡填词。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原本不在等待填词的名单里，是孙怡无意间发现并将它留下填词，才有了流传至今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人世间的阴差阳错，有时候会让人扼腕叹息，有时候却可能成就无心插柳的艺术精品。活在当下，珍惜当下，尊重当下最真实的感受，则是你我这样的凡人唯一能做的事情。

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中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旋律，刚刚听的是陶笛演奏版。这首曲目的名字可以翻译成永远同在，永远在一起，或者我永远在你身边，总之是一句非常温暖的话语。当你感到疲惫、脆弱或者无助的时候，千言万语都不及一句我在。它很朴素也很有力。我是李志，我在声音里用音乐的方式陪着你，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

提到爱尔兰诗人叶芝，你会想到那首著名的《当你老了》，而刚刚这首音乐也是由叶芝的诗歌谱曲而成的《Down by the Sally Garden》，有人把它直译成沙莉花园，也有人把它意译作我的爱曾在这里。为什么有一个曾字呢？因为这首诗讲的就是年少时遇到爱，不懂爱，错过爱，多年之后再回首，想念那一程没有杂质的朦胧之爱，但青春早已不在，悸动也已不在，唯有望天感慨，一代人的芳华终将逝去。好在没有人永远十七岁，但永远有人十七岁。

子演奏的《绒花》，电影《小花》的主题曲，最早由李谷一老师演唱。在2017年的电影《芳华》片尾，这首歌骤然响起，让无数人瞬间泪目。今天节目中，我们再听一组由经典老歌改编而成的乐曲演奏。平日里他们都有歌词，但这一次你变成了最好的词人，让这些历久弥新的经典旋律有了只属于你一个人的色彩。现在在鸟语花香的氛围中，听自然音乐大师 Dan Gibson 的作品，这是 Beatles 的名曲 Let It Be。 Let It Be 绝对不是放任自己不努力，而是在努力的同时保持放松的心态，用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的信念，面对人生中一座又一座的山丘。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3: 1961年，奥黛丽·赫本在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中唱起一首歌，有人说那个画面可以用惊为天人来形容。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今天节目中我们听一组由经典老歌改编而成的乐曲演奏，现在想起的就是你熟悉的 Moon River 月亮河小提琴演奏版。

月亮总能引发很多温柔的联想，再给它加上一个盒子，月亮盒，就多了几分浪漫的气息。不管你那边现在是什么天气，都希望在你心中有一轮最圆满最清爽的明月。此刻的你不是某某单位某某公司的谁谁谁，甚至不是谁家里的谁谁谁，你只是你自己。选择一种放松的姿态，把心绪轻轻地放进这些音乐里，走进一座只属于你自己的天空之城。

宫崎骏的《天空之城》里你最熟悉的一段旋律，这是小娟的哼唱版。我们常说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而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则是超隐隐于心。不论周遭是怎样的环境，他们总能找到一份小小的平和和快乐，不卑不亢，不急不徐，用音乐进行着山谷里的光合作用。在他们的音乐里，有时会幻想自己是一棵植物，没有感情，没有悲喜，没有昨天，没有回忆，不管世界是怎样的表情，只是自顾自的生长和凋零，一年又一年，不过是生命接力的一个又一个四季。

小朋特兄妹的《昨日重现》可能是你在中学时代听到的一首老歌，老师拿着老式收录机在喧闹的课间按下播放键，年少的你好像听到了外面的世界以及未来的召唤。多年之后再和这样的曲子相遇，你已不是那个穿着校服的小小少年，身旁的孩子懵懂地问你为什么流眼泪，你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是希望这个全世界最可爱的孩子可以活得更快乐一些，在走向明天的路上可以少付出一些爱的代价。

也有很多不得不面对的离别，每一次告别都请更用力一些，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次轻描淡写的再见就是此生都无法倒带的永远。马上听到的是送别的旋律，但其实准确地讲，这首曲子叫做《梦见家和母亲》，这是他最早的名字。后来音乐家犬童球西把它填词变成一首叫《旅愁》的歌曲，而弘一法师李叔同被《旅愁》所打动，又填上中文词，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送别》。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梦见家和母亲，到旅愁，再到送别，这首音乐串起了世界各地人民关于爱、关于家的朴素愿望。今天节目最后要听的这首曲子，名字就叫做《Returning Home》，回家。不论何时何地，回家都是一个能让人心生明月的词汇。但愿这一串声音和音乐，也能让你感受到家一般的柔软和力量。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

0: 光影交错，擦身而过。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9: 出来去观察自己，
8: 可以，这就是正念。
10: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11: 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地再深情，岁月藏相思。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2: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这档节目是以戏曲演绎为核心的综艺竞演节目，节目旨在为每一位戏曲爱好者搭建一方切磋技艺的国家舞台，通过五地海选、现场竞演、导师和选手共创、知音盛典四个阶段的创新设计，积极探索中华戏曲文化最鲜活、最动人的当代表达。今天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第五期精华剪辑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欢迎各位。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没有门槛，没有高低，只要你喜欢戏曲，就能够成为我们志同道合的知音。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鲁肃。此刻我们正在安徽合肥的逍遥津公园，我们在这里以戏会友，以曲传情，一起感受不同剧种的独特魅力。
2: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四位知音推荐人，掌声有请北京曲剧名家许棣老师，豫剧名家小香玉老师，河北梆子名家王英慧老师，昆曲名家单文老师，欢迎四位老师，有请台中落座。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两位的到来。
3: 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名家朱世慧老师，晋剧名家谢涛老师，梨园戏名家曾静平老师，黄梅戏名家何云老师，请入座。还有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二位。
2: 接下来就有请选手闪亮登场。
4: 我叫陈艺昕，是上海京剧院的武旦刀马旦演员，这次来演出的剧目是《扈家庄》。

0: 摇摇飘摇身空，难逃花季杀杀杀，杀得他无路奔，血染马蹄，斩斩斩，斩尽了残臂白骨。管管管，管教他贫家不存此日。
1: 精彩精彩，
2: 就他这个功夫，没有十年弄不了。哎呦，那个票呀，这个寸呢，我给导演组提建议，切成片反复放，让全中国的年轻人喜欢武旦。
3: 我觉得刚才你说十年一个戏曲演员的成长，还是要用功的戏曲演员才能到达这样，
2: 还要有天赋。
4: 不是你们说的都不，
2: 他有天赋。
4: 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分钟就十年功。刚才这几分钟了，
2: 开玩笑了，
1: 那是真太狠了，都超上岁数了，都要。
2: 就是这么多年很难见这么漂亮、
1: 真的
2: 这么出彩的武旦。他其实还是网红，你知道吗？他那个旧场在网上，哎呦特别火。你把那个给讲讲怎样？
5: 那段视频呢，是我在大连的专场演出，然后是观众，拍到了我这个惊险的这个瞬间，发到网上，然后就得到了全网还有很多官网的一个转发和鼓励，所以还是感谢大家。我们戏曲演员就是刚刚老师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还是要在私下刻苦的不断重复的反复练习，才能在舞台上应对各种不同的意外的状况。谢谢大家支持，谢谢老师。
6: 而且啊，那个朋友们，室内的演出和室外的演出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今天有点微风，耍枪花也好，枪扔出手也好，和在室内完全不一样，可以看得出我们的艺昕有多深厚的功底。所以我说陈艺昕，大家陈艺昕好，就这感觉啊。预备，三二一，陈艺昕好。
5: 谢谢。
1: 好了，四位老师们，你们觉得艺昕的表现怎么样呢？是否值得您的一张专属戏票？恭喜艺昕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完美之音的称号。
5: 谢谢老师。非常激动，得到了四位老师对我的鼓励，然后还得到了这些年轻观众的喜欢。我觉得这么多年吃再多的苦，然后坚持下来，我觉得在这一刻具象化了，就是觉得一切都有意义，非常的开心。
7: 专业性代表什么？吃苦。专业性代表了什么？台下十年功，一直在练。他的那个投入，对这个作品的投入，这个角色的投入，在舞台上都展现。所以我说，这是现在戏曲演员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应该是最帅的样子，最美的样子。然后我们看着可开心，觉得有希望，这就是希望。
8: 戏曲演员在舞台上的每一刻绽放，都是用无数个刻苦努力的日夜打磨而来。这份对舞台的热爱，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专属。接下来这组选手也带着自己多年的积淀走到了这里。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逍遥津舞台，看看他们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演。
9: 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吧。
10: 你介绍我哦。
11: 这是我爱人甄树梭。
10: 就好了，我那个乖乖呀。
11: 你的，
10: 这是我的老婆甄树梭。他这个刀马旦都是我教的。
11: 啊，这是的，这错不了。
10: 然后你可以说我多大岁数啊？然后就可以啊。
11: 五十几了啊，
10: 55。
11: 啊，55了。这是我爱人甄树梭，55岁，唱刀马旦的。我们但虽然不是专业的啊，我们是一个就是农村的这个戏曲演员。这样介绍可以吗？
10: 你别说，你不夸夸你自己啊？我是你的学生。
11: 我没有采访过，我很紧张。
10: 其实他都是我的后盾，都是一直在帮着我。其实他是一个评剧演员，唱得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因为我放下自己的那个事业，然后跟着我去打拼的。

0: 真书索马三全。
1: 对，
0: 我刷到过他们的视频的，很火，你们的粉丝已经过200多万了，好像
2: 50多万吧。
3: 他一出来，我一下就想到，真的是好多次刷到过烧火丫头。然后没想到你说话这么温柔啊，嗯，
0: 很甜，
3: 而且今天这个靠旗出手，真的是轻松拿捏，看的人赏心悦目。
0: 是，
3: 就是想了解你怎么和戏曲结缘的呀？
1: 当时就是我十来岁的时候，我们那个农村里会唱大戏，当时我就有个武侠梦，我就感觉我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做女侠去出版的呀。偶然的机会看到我们戏曲的一个胡彦庆打擂，然后胡凤英在舞台上，在那个擂台上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坏人嘎巴就给他弄了，我的妈呀，我说这就是我的理想。从那个时候我就超级喜欢戏曲啊，后来就看到白蛇传，我就喜欢小青，我看见谁了就是姐姐多多保重，小青告辞告辞，我妈说我这不是疯了吗？我老公就是看着我练功，他说哎应该这样应该这样，这是我们俩自己研究的。我老公可了不得，我老公是评剧演员，他为了我的事业跟着我去了南方打拼，在民间唱了26年的武戏。哦，老公，跟四位评委说说，让你唱两句呗。
0: 啊，可以啊，唱两句，来来来来来，展示两句。
4: 驸马公，金钱砍断，向上写着千香脸，32岁，状告当朝驸马郎。欺君王，庙皇上，后悔男儿招东窗，壮志压在了某地大唐生。
0: 哦，谢谢，哇，真棒，
5: 性格特别好，你是多朴实啊，你说直爽，听着我觉得特别接地气，
0: 没错啊，
5: 真的好。然后我就想，你想知道啊，你在直播平台啊有那么多的粉丝，你是什么契机想着去做那个直播呢？
1: 当时2020年给我儿子打电话，我儿子说妈妈你做互联网啊，我说什么叫互联网啊，然后我儿子教我怎么下载怎么去拍视频，然后我们两个去直播，一天没人，两天没人，三天没人，四天没人，第七天上忽然间直播间13000人。哎呀，我一直播了8个小时，8个小时没有下播，一直在表演，不停的表演，咱们演员那个掌声啊，那个夸赞声，就是咱的兴奋剂，我都停不下来。哎呀，最后粉丝说你下播吧，你再不下播我们也看不动了，
0: 也心疼了，也心疼了。
1: 对，
0: 对对对，
1: 后来就下播，
0: 真好。
1: 下播一个月以后回家，回家流量一天一天的往下掉，然后这是我的老公在鼓励我，我的儿子在疏导我，妈妈你做这个互联网为了什么？我说我为了传播戏曲文化。我儿子说妈妈那就对了，不管是直播间里有人没人，就跟你们台上台下一样，台下没人也要唱。他说妈妈没人你就只当是练功。我儿子的一句话让我坚持到现在。哎呀
6: 我特别欣赏的就是您的精神，因为我发现你乐在其中，你特别开心的，从你的笑容是由衷的，你舞台上的这种硬柔之间也都是由衷的，这一点特别对我们专业演员有很多启示。
0: 是，
6: 一个是精神上的坚持，一个是发自内心的立足点。你舞台上让我们感觉你是掏着心跟我们一起乐，你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1: 谢谢老师，
0: 谢谢
1: 老师，
0: 谢谢曾老师。
7: 戏曲不仅仅是宣传民族文化，戏曲也能使我们生活啊充满欢乐，
0: 充满色彩，
7: 使普通人能够展示自己的才艺。
0: 是，
7: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中国戏曲它民间性的一个特别重要体现。
0: 没错，
7: 而且这两位的这个视频呢，我也看过，我就感觉到刚才曾庆平老师说的一样，就戏曲带给他们的是什么呢？是生活的充实，和那种由衷的热爱。戏曲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显得年轻，戏曲的难题让他们通过练来解决了，变得熟练了，他们就有成就感。他们的戏曲带给他们快乐，也带给了我们快乐。常人离戏曲不远，
0: 对，
7: 戏曲离我们很近。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1: 说得太好了。
0: 我们不光是喜欢他在镜头前的那些技巧，更多的是我们的农民朋友们那种质朴，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真的特别有感染力。我们也代替 现场的观众和互联网上的观众向你们表示感谢。
2: 谢谢、
8: 谢谢，谢谢。
0: 好，我们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你们获得了全票通过。哎呀，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获得了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9: 在这里，满票。
10: 我叫孟燕，来自河南商丘。这次来了有四位四平调艺术研究中心的青年演员，给大家带来的剧目是四平调小包公抗争女者。

0: 不成，
1: 那我就得去。
0: 你不能去，
1: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2: 太可爱了，我没想到龙图阁大学士也有小时候跟我们一样可爱的时候，特别好玩。然后我们这丑行，这个咱们转身都是这么转哈，人家这个这么转，这个给了我很大惊喜，我觉得很有喜感，打破常规的一些操作，我觉得特别好玩，然后我就很感动。你们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四平调？
3: 四平调呢，它是由我们安徽，正好是我们安徽花鼓演变而来，曲调就是由我们的花鼓还有评剧二家弦这些剧中的
2: 融合而来
3: 、嗯、所以就会称为四平八稳一说。哦、
4: 他们这个特别喜欢，一上来以后我们说哎呀表演好松弛啊，每个人物的角色都特别到位，那些小动作小表情就是你很会被吸引到，我都听到我们的观众笑的声音很大，就是这个很好，这种表演很生动，嗯，喜欢的。
2: 谢谢，谢谢何老师。
5: 中国古老稀有剧种博大精深，这个戏看到了我们很多地方剧种它的这种可能性，这种存在感。这个小片段四个演员都在其中，那个二嫂出场我就知道不是省油的灯，但是你看他从头开始就在酝酿，都在其中，就等着这个呸
1: 咬了去吧，咬了去吧，呸，
5: 这个非常难得。然后他的那种肢体的独特性，人物的性格他就展现出来了。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坚持住，然后一定要长演，然后演员特别自信，松弛就是来自于他们的自信才可能松弛，非常难得的，祝贺你们。
2: 谢谢，谢谢曾老师，咱们叫一颗菜。对，
6: 我非常喜欢这个小包公。你平时唱什么行当？
7: 就是唱花脸。
6: 就唱花脸的，你的声音非常好，出来既松弛而且很洪亮。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专门把这个桃红的彩裤和你上面要这么个跳色的穿吗？
7: 对，它比较可爱，就我这个空气刘海也是。
6: 明白了，明白了。好嘞，很有特色，谢谢。
8: 我就说一句啊，
2: 好，
8: 咦，这小包公可中。
2: 谢谢。我想到我们祖师爷有一句话叫戏剧本非一人之戏剧，亦非一部分可称为戏剧，务须全体演员聚精会神表演方能成为戏剧。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是非常好的体现，你们一台五二戏特别让人感动。我们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们获得三张戏票，恭喜你们获得完美绽放。
9: 通过这一次的展演给我的收获就是对于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希望我们更多的去普及一下我们传统的一些四平调根源的一些东西，更好的去挖掘，更好的去传承和普及这些东西，让更多的人去真正的去了解它。
10: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剧啊，包括一些戏，它都特别的相似，就同质化的这个问题很严重。那这个四平调给我一下子，我觉得哦，特别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特色，这个是一定要把它保护好、保留好，因为这是太宝贵了的东西。
11: 我觉得这个四平调应该说可以给他票，因为它什么他们四个演员呢、都非常不错，四个人的戏份、戏的分量，你差不多，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没有突出重点，所以在这个问题。

0: 我就没有，其实很冤枉啊。他们四个人很整齐，从唱，从表演，而且特别是从他们这个一颗菜精神，就四个人拧成一股绳儿，完成了这么一个短小的节目，不错。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5期精华剪辑版。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下半时段，请您继续欣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五期精华剪辑版。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戏韵，在戏曲的百花园中，还有无数带着当地风土印记的剧种等待我们解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品味地方剧种的独特韵味。

0: 我怀孕六个半月的时候，还在台上演出。这个胎教已经六个月就开始了。对，
1: 我觉得你家小宝宝不用太学，他也会特别有天赋。
0: 对，他听到锣鼓点，他就会敲腿。
1: 在家里面唱独剧的时候，他就会杠贼杠贼杠贼，
0: 然后他就会把皮抬好高。嗯，
1: 真棒，这真的就是世家啊。
2: 我是徐文定，今年21岁，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梁祝》中的《一十八》。

0: 从你身上看到了你吃苦练功，看到了你爱戏，看到了你用心，看到了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努力，这就是今天年轻的戏曲人的样子。
1: 谢谢老师，我今天获得了4张戏票，全票通过，我非常的激动，一瞬间觉得很不真实，完全没想到。
2: 首先条件非常的好，站在舞台上就有一种青春绽放的那种魅力在，所以大家都是异口同声都给了他一票。
3: 虽然他很年轻吧，但是他驾驭舞台的能力，驾驭角色的能力那很强的，他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就感觉他就是那个此时此刻的梁山伯，让我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
4: 他其实一出来我们就看到好的人物贴切，服装贴切，表情贴切，形体贴切，心理贴切，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子，是今后我们戏曲今后有可能就是一颗星。
5: 咚啊咚，咚咚咚咚响啊！

0: 必须跟小香芋抢一下，他一出来在那一扭我就笑了，那种青春的就那种灵动我也感受到了，特别可爱，一个好苗子。
1: 我给你提两点好吧，一，唱的时候要想办法练一练把声音给放出来是吧，然后那个吐字一定要清晰，练嗓子倒嗓你还没都倒过来是吧，练的时候还是要科学的去练哈。
2: 好，其实小香芋老师您跟他普及一下女生变嗓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便于她变嗓很顺利哈。
1: 你可以多听我唱的，我唱的比较科学。
3: 这句话说得好，说得准确，
2: 肿肿，
3: 这句话说得特别肿。
1: 对，然后你回去可以经常在网上去搜出我的作品，我的你听听那个声音位置在哪儿呢，找一找哈，多练多吃苦，最终你就能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表演者艺术家。那如果你要是特别努力做得特别好，你要是走到最后有事儿你可以来找我，我虽然不收徒弟，但是我今天给你开个门，你加油，我等着你。当然你要你要优秀啊，
3: 哇太棒了，你看来我们的戏曲精英大会是不是特别值得。
4: 作为还是一名学生的我，在学校里面肯定是接触舞台是比较少的，这次舞台呢我也能认识到更多的剧种，然后也能从老师的点评中得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以后会改进。
5: 在这个舞台上看到很多年轻的人在这儿努力着，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河南的小孩演的那个小花旦，那种伶俐，那种可爱，那种纯真，那种青春的爆发，在舞台上现在已经呈现了，就是比较完整的表达，艺术表达了。我的感受就是，我现在已经上年纪了，因此看到这些年轻的演员，你就会觉得传承很重要。
3: 好，有请四位老师做出你们的决定。恭喜恭喜，涵涵获得了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6: 我叫陈玉，我来自贵州省花灯剧院，我是一名青年演员，我带来的是花灯小戏《找鸡》。

何藏私，自愿把高得好气派，家有群鸡多自在。老天爷终于睁开了眼，我40岁的媳妇啊，有喜欢。喜的老婆子我啊，是笑哈哈来笑哈哈。

洋的家那都是有名堂的哟、哦。啊，哥哥哥，来四公鸡，哎个大，哎个大，哎个个大，来四公鸡。还有这凤凰鸡、绣球鸡、鸳鸯鸡、元宝鸡、红冠鸡、黑心鸡、芦花鸡，哎呀！咋个不见我那又肥又大又好吃的梅花鸡噻？不见我的梅花。

0: 哎，怪了，
1: 哼，
0: 我的鸡是绝不乱飞的，到底是哪个偷了我的鸡？你要是拿来还给我嘛，老婆子给你来作揖。你要是不拿来还给我嘛，哼哼，我天天我叽里咕噜噼里啪啦都要骂你耶。
2: 啊，陈毅你好，看到一些介绍叫这个贵州花灯小王子，
0: 谢谢，
2: 而且从3岁的时候开始接触舞台，
3: 三龄童，
2: 哦，而且我能感觉到这个演员呢，他舞台上他愿意表现，他有表现欲，基本功底子也是很扎实的。那么我也好奇怪呀，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你的原创吗？
0: 这是我根据民间老艺人口述过后我整理的一个小戏。
2: 啊，这个初衷，这个是怎么想起来要做这个呢？
0: 因为我们这个剧种也比较小众吧，学习的人也不是很多。每年以前在学校，我就会利用假期去下乡去整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吧。他们口述下来，我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够记谱的就记谱，能够记这个剧本的就记这个剧本，我更坚定吧。看到他们
2: 很不简单，因为才20岁出头，
3: 03年的，
2: 对，而且有这个意愿，就是能根据老艺人、老艺术家，尤其是你们剧种这种前辈老师，能够从他们这个嘴里能够讨下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向你学习，谢谢，
0: 谢谢。
4: 两个建议不一定对啊，你参考。但是你唱的第一口，没出来，
0: 好，
4: 然后觉得怎么回事啊？后来你就放开了。所以说你还是有这个延续性的，你还是有犹豫的，要坚定一点，那就出来了啊。
0: 谢谢赵老师。
4: 这是一个。然后呢，我很希望你在这个戏里头再老态一点啊，那个年纪，因为你小，很年纪小啊，现在要扮演，你要去模仿或者去琢磨。
3: 谢谢郑老师，说得特别好。
5: 我说两句啊、
3: 哎、
5: 你的优点很多，刚才老师们就讲了，我说你一个问题啊。
0: 好，
5: 我们戏曲讲抑扬顿挫，你要扬你肯定要顿一下再扬，对不对？
0: 明白。
5: 哎，我那个40岁的媳妇，你应该强调40岁，
3: 逻辑中音。
5: 我那个40岁的媳妇马上要生娃，你前途很光明，希望你好上加好。
0: 好，谢谢朱老师。
3: 谢谢朱老师。好，我们看看各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3张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绽放称号。
0: 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更坚定了，找到了归属感，看到了，学习到了这么多优秀的展演，并且还得到了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的仰望的名家的点评，我觉得是让我收获蛮大的。我也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人爱上戏曲，了解戏曲。
6: 这个孩子他很有灵气，我觉得他属于那种一点就通的演员，他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创新，基本功基础也很扎实，我觉得这是非常灵的一个孩子，很看好他。
7: 无丑不成

0: 我呢是出生在一个我们当地的茶戏窝，93年的时候，我们国有的武宁县采茶剧团就拆散了，我是当时的一个主角，属于青衣。30年以后，我接到了当地政府的邀请，说这个剧种濒危了，你再不伸手的话，可能就传不下去了。 其实这个时候，我30年我没有练过戏曲功，我知道戏曲的这个高度啊，手眼身法步少了哪一样都不行啊。后来我看到我们家乡的山水特别美，我说我们老家的戏呀，就是这山水的声音，所以呢，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然后我看到今天这么多的老师，我们的国家，重视我们的剧种。
1: 希望大家更多的人来关注我的家乡，关注我家乡的这个剧种。
2: 我是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的演员熊维。
3: 我叫廖海宇，来自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我们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刘海砍樵》。

勇气呀、啊！啊，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喏、哦？

0: 谢谢。我好亲切，我是一个湖南人呢。没有哪个湖南人不会唱两句《刘海砍樵》的。小刘海呀，在茅门哦，撇了娘亲哦，今天单往山林去走一程呐。真的，
1: 往下站，往下站，
0: 别，
1: 往下站，
0: 一会儿给我来张选票，我先上去吧啊！经典有经典的好处，它讨喜，但同样它也难。
2: 确实，这个经典的就是考验嘛，对吧？大家就会有对比。我就看男演员这个熊维，个子好高呀，
3: 是有1.84米，哇！
2: 我是觉得你的条件包括声音，我太喜欢了。因为觉得戏曲界里面的男演员好的啊，很少很少，今天在台上我觉得很亮眼，最起码我是被你吸引住了，我一直在看你，我们的表演就是很自然，而且很老道，我看你的年龄才02年，对吧？
3: 是，
2: 但是声音就很成熟啊，包括他的表达我很喜欢。
3: 谢谢老师。
4: 首先我是眼前一亮，男帅女美，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而且他们正好是演到剧中的这个人物跟他们自己的年龄是很吻合的，用青春去演绎青春的这个桥段。我特别好奇的是，你们在演绎我们传统文化的时候，包括在演绎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有没有会有这个时代的新的想法？
3: 有，就像我们不是我们院里打造了一个新国风沉浸式幻境秀《新刘海砍樵》。我担任刘海，然后他香儿新角色。我们到现在已经演了300多场了。
2: 哦，
3: 对，
2: 300多场，
3: 也是不断的在形体上啊、唱腔上啊、表演上啊，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花鼓的这个基础上增加。因为我们花鼓戏演的都是劳动生活，然后田间地头都来自，就像刘海砍樵啊、补锅啊、打铜锣，其实它都是讲的百姓生活、劳动。我们也是在这个方面，我们去增加现在的这个审美方式来演。

0: 演出，我们这个新刘海砍樵，以后更多的是创作剧目，我们也融入现在的这个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我们加油。
1: 刚才这个小熊说了，他们有很多劳动题材，在戏曲行当中，花鼓戏它有一个独特的行当，
0: 对，
1: 就是他演的这个行当叫什么呢？叫劳动小生。
0: 劳动小生。
1: 京剧小生有志尾生，有官生，有穷生。
0: 是，
1: 他实际上是根据扮相和身份的。
0: 对，
1: 因为花鼓戏它表现很多的人民的生活，劳动的生活，所以它专门衍生出了一个行当。所以中国戏曲剧种啊，都是平等的，都非常高级。
2: 是。好，那我们看看几位评审怎么样盖章亮票。

0: 老师，
1: 谢谢三位老师，
2: 恭喜获得完美绽放。
3: 刚才知名推荐人他们也说了，就说我们特别的有青春，特别有活力，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带着这个青春活力把我们湖南花鼓戏发扬好，传承好。
4: 我就觉得看到了未来，那你未来以后戏曲就要靠他们这些年轻演员的这种头脑风暴，新的思想和创意创新，它能推动我们的戏曲怎么走。
5: 美好幸福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本期的总台戏曲之音大会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天南地北的选手们，有专业的演员，也有铁杆戏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舞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带来了他们对戏曲的热爱与坚持。
2: 戏韵悠长，知音常在。今天的戏曲之音大会就告一段落了，更多梨园经典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6: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周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6期精华剪辑版。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农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天天听书，
19: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8: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0: 人去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一部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主角探寻并呈现生命的繁华与苍凉。作者陈燕，演播黎春，制作人于丹。
21: 第121集。自打施怀玉跟易晴娥认识到现在，在易晴娥的心里，那个傻儿子永远是处于第一位的。只要有空，他都亲自给他喂饭、洗脸、 擦屁股。这个傻小子也只要他妈干这些活，他妈不在，姥姥虽然也能替代，但他会搞出许多的恶作剧来，要么故意把饭碗用嘴拱翻在地上，要么不擦屁股还故意把屁股掰着满房里跑着让人看。施怀玉有的时候有点不理解这种感情，就一个傻子，易晴娥怎么能爱成那样呢？易晴娥她娘有一次说了一句话，倒是触动了施怀玉。她娘说，这家里就是养个小猫小狗，侍弄上一阵都会有感情的，何况是人类。为了给刘毅看病，易晴娥少说也花上百万了，她抱着孩子竟然跑过十几个省市。别看刘毅傻，可爱他妈的那份感情却是正常儿子都没有的。他每天从门孔里后阳台等他妈回来，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见他妈一回来猛地扑上去，能把他妈的脸上脖子上手上亲上好几遍。说是亲，更像是小羊羔小牛犊小猪崽儿们的那种亲昵围攻。他嘴里边直喊叫妈妈妈妈，能一喊成百遍不停歇，说是喊又更像是唱。每每在这种不停歇不换气的喊唱声中，就见易晴娥也忘了家外的一切不顺不适不快，迅速变得激情澎湃，心花怒放起来。他妈累了，他能跪在地上给他妈妈脱鞋，亲他妈妈的脚丫子，给他妈捶腿。哪个家里有这样一个活物，人能不挂牵不思念不心疼呢？施怀玉真不敢想象，到了西京医院，易晴娥知道儿子已经不在人世，该是一种怎样悲痛欲绝的精神崩溃呀。他觉得自己很算得上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了，可这阵儿却连一个准确的安慰词汇都想不出来。他只能集中精力开车，力争把易晴娥安全送到医院就是了。当他把车勉强开到西京医院地下车库时，薛桂生已经安排好些人把车给围住了。薛桂生没有让易晴娥下车，而是让他姐、他弟还有周玉芝上车去把人看护着。他把石怀玉先叫下来商量事情。薛桂生说，人其实在摔下六楼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可以说摔得没有人形了，娃的脑壳都成空瓢了，脑浆四溅，脸面全无，只是一滩血污罢了。薛桂生问怎么办，因为他毕竟是易晴娥的丈夫，关键是还让不让易晴娥见遗体。施怀玉想了想说，恐怕得让看一下吧，不然易晴娥是过不去这一关的。那边的车上已经在骚动了，易晴娥是要朝车下扑，几个人死拦着。薛桂生说，我已经交代过他们了，说孩子还在抢救嘞，要一步步告诉他，让他有个心理准备过程。都知道易晴娥对孩子心重，一下子说出来他受不了，先说在

然后呢，再说有生命危险，最后再正式告诉他，把过程拉长些。石怀玉平常都是很有主见的人，可这阵儿脑子也一片空白了。薛桂生接着说，我们正请殡仪馆的化妆师给孩子整形嘞，大概还得一两个小时吧，等整好后看能让易晴娥看了再说。施怀玉紧紧握了一下薛桂生的手说，你考虑得很周到，就这吧。然后大家就按照薛团长安排的步骤轮番做着易晴娥的工作。易晴娥咋说都要去抢救室，薛团长说，抢救室啊不让人进，怕带进去病菌对抢救不利。直到团上办公室的人说行基本整好了，薛桂生才拉着石怀玉的手悄声说，我们先去看一下，然后再定让不让他看。石怀玉的心里还有些麻阴阴的，虽然在秦岭的山里没少见过生老病死，他甚至还抬过进山游玩失足摔死的大学生遗体，并且一抬就是几十里的山路，可这孩子的死似乎自己有脱不了的干系，他就还是有些两腿打闪，脚底像踩着棉花包一样步步虚飘着。薛桂生尽管越忙兰花指越翘得厉害，可胆子却贼大，他一脚就踏进太平间的铁门了。石怀玉也只好毛发倒竖地跟了进去，一眼望见里面是摆了好几具拿白单子盖着的尸体，刘毅是靠门口的一个地方摆放着。施怀玉的眼睛斜睨了一下，就已是吓得三魂走了七魄。化妆师虽然已经根据照片把刘毅的脸型基本规整缝合了起来，可这个涂了脂粉画了口红的脸还是一点儿都不像刘毅了，怎么办？薛桂生站在尸体旁边商量起事情来。化妆师说，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孩子是脸着地的，啥都没了，现在的脸皮还是从孩子的屁股和腿上割下来的，要实在不行也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照片弄到圆大放到头上也能凑合，这里面的灯光本来就昏暗，你们把他妈拉进来隐隐乎乎看上一眼就立即朝出拉，也能应付得过去。过去有出车祸没了头的也都这样干过，那就是对亲人的一种安慰而已。薛桂生要石怀玉拿主意，可这阵儿他哪里还有什么主意，就说还是团长定吧。薛桂生就决定上照片算了，他请化妆师尽量要弄得像一些，他说一会儿他安排人以最快的速度把易晴娥架进来，然后立马抬出去。一切都收拾停当以后，薛桂生亲自上车告诉了易晴娥最不幸的消息，孩子没有抢救过来，让他再去看一眼。易晴娥哇的一声就哭得昏死了过去，他姐和他弟掐着人中在呼唤，周玉芝不停地抹挲着他的胸口。当他慢慢缓过气来后，几个人把他架下了车，

0: 船上已经有一群劳力在等着嫁人了。叶晴娥是在完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被七八个小伙子夹进太平间，只勉强让她看了一眼，就有人故意挡住视线把她抬出去了。叶晴娥不停地喊，
1: 刘毅的脸上还是好好的，不像是走了样子，再救救他，求你们再救救他。
0: 薛桂生和石怀玉都松了一口气，说明照片还是起作用了。任叶晴娥怎么反抗，还是被团上来的几十号人硬抬进大轿车里拉走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主角》，演播黎春，制作人

0: 石怀玉帮着把刘毅拉到火葬场火化后，就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去了。在易秦娥还不知道刘毅死亡的消息，甚至对抢救怀抱希望的时候，他曾到车上想安慰一下易秦娥。谁知易秦娥百般暴怒地狠狠踢了他一脚，让他滚远些。他算是在大庭广众的场合受了侮辱，以他的脾气，要是别人这样待他，他会暴跳如雷，奋起还击的。在山里，他也是跟猎户一起打死过几头野猪的好身手，可面对易秦娥，他最心爱的女人，却只能以尴尬的表情，醉人的心里憋屈地退到一旁，任由别人看这个死大胡子的笑话了。易秦娥他弟易存根，他姐易来娣，还有那个姐夫高五福，本来就不咋待见这个野人。在他们眼中，易秦娥大概是应该找个省长、市长或者总裁老板才般配的，最后却找了他这么个不靠谱的死大胡子。虽然也曾把他们逗得满地打滚，有时快乐的只差一口气就能毙了命，可这一切终归是个玩意儿而已。无论写字画画，在台面上石怀玉连会员理事都不是，还别说混个这长那长的头衔了。据说有个协会，秘书长、副秘书长都是能一抓一大把的，可他连这样一大把的对水的角色也够不着。石怀玉能感到易秦娥他们家打心里是从来没尊重过他的。到了这阵儿，出了人命，易秦娥又把总农根子看在了他身上，他的姐弟自然也是要找出气的筒子了。尤其是他弟易存根，本来就逛荡着，都闯几回祸了。听易秦娥说，要不是他的忠实戏迷乔所长扛着，恐怕跟他大舅公胡三元一样，也都是二进宫的主了。把刘毅的后事处理完，石怀玉也试着去了家里一趟，结果被小舅子易存根堵在门口，咋都不让进屋。易秦娥在里面听见，也是激动的就要扑出来拼命，说他就是杀死他儿子的凶手。从易存根的眼神中，他已经能够看见两股即将喷射出来的火焰，是他娘使眼色让他赶紧走，他才悻悻然撤离的。这天晚上，石怀玉独自一个人上了古城墙，躲过管理人员的眼睛，他把 13.74 公里的路程来回走了两圈。他是用一整夜的时间在整理自己的生命。他突然感到自己是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抉择了。石怀玉出生在甘肃的嘉峪关，父母都是小学老师，父亲是带体育课的，还能打拳，曾经一拳头把农家一个跑进学校操场的母猪给打死了，手劲儿厉害得了得。石怀玉从小就吃够了他爸这两只铁拳的苦头，他们是一心想把石怀玉培养成大学生，并且希望是学理科，觉得学文科没啥出息。结果石怀玉天生就不成才，理不顺文不通，在学校几年就当了娃娃头打群架了，并且在小学三年级时，他就煽动几个孩子扒火车，偷偷去了几百公里外的敦煌，弄得公安局都出动了，才把人找回来。父亲的铁拳镇压得越凶狠，他就反抗得越厉害。 父母拿他也没办法，就问他到底想干啥。他说他想画画，也是到敦煌看了壁画有些冲动。母亲就说服父亲让他考美术学校，说他既然爱，也许还能学出点名堂来。家里花了一大堆钱，让他上了两年多美术补习班，还拜了当地的名师，把家底儿都掏空了。考完试，父亲让他估分，他给自己估了250左右，看他表情还有点低调保守的成分在里面，父母就暗自窃喜，想着如果是这个分数，上美院就不成问题了。谁知结果出来，总分130，数学还是零蛋，连他自己都懵了，那么多填空题就一道都没蒙住吗？真是活见鬼了。他脑子里忽的就想起那条被父亲一拳砸死的猪，他知道自己这次是绝对逃不脱那条猪的命运了，就吓得连夜翻墙出逃。他是在乌鲁木齐遇见薛桂生的，那时薛桂生还是剧团的一个小生，唱戏之余也爱画画，他就跟着剧团浪荡了一段时间，给人画像，也给剧团帮忙搬布景道具、装台拆台。吃喝倒是不愁，但时间长了也是觉得无趣，就独自一人到西京闯天下来了。西京在石怀玉的心中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好多甘肃、新疆人都到西京发展，尤其是学画画，西京绝对是个重镇。谁知他来以后怎么都融不进去，他先后在几家裱字裱画店还有私人的画院给人家当下手打杂，倒是偷着学了不少东西。中途他还在西京美院谋了个临时差事，给人家整理了大半年的字画仓库，又见识了不少历代艺术的真迹，再到文宝斋给外国人写字画画，也就是混个渡员而已。他觉得自己是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出门这些年，他一直给父母写信检讨，说自己不混个样子出来，绝不回去见他们。结果呢，是越混越没眉眼，他也就真无法回去见江东父老了。这西京打了去了，能写字画画的人得用火车皮拉。有一天他到省戏曲剧院看戏，一个叫大树西迁的秦腔戏里，一句台词儿差点没把他笑翻了。戏里边有一个大学教授说，在西京这地方，你千万甭说自己是个书画家，哎，这城墙根下边的厕所里一早蹲了10人，哎，9都是书画家，还有一个拿的老成，死不吭声，你猜是干啥的？是著名的书画家。这虽然是一句调侃话，但是对石怀玉的震动很大，说明在这个城市吃书画饭的艰难。他觉得自己是该找个地方沉下来，扎实做点事情。西京太浮华，找口饭吃容易，钻到热闹处混个脸熟也不难，拜拜门子弄个什么头衔也不是没有可能。一些人不是自己就给自己封了什么全球书画协会主席、当代艺术大师的名头吗？可真要成事儿，不能远离这种闹心，不能静下来沉下心来，也就终是只能做西京的闲人了。西京像他这样可以称作文化闲人的人太多太多了， 每个人都有一大把头衔，但实际上大多都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让人为之眼前一亮的，更别说告慰平生踏实一面了。施怀玉觉得自己必须清醒，也必须改变。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主角》，演播黎春，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

0: 赋能生活。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一部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主角探寻并呈现生命的繁华与苍凉。作者陈燕，演播黎春，制作人于丹。
3: 第122集。石怀玉买了中国美术史上一些重要画作的印刷品，以及书法史上那些扛鼎之作的出版物，还有二三百本文史哲类的经典著作，就去秦岭深山中一个古庙里住了下来。这古庙的大和尚曾经在文宝斋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在那里他静静地读书、写字、画画，一沉寂就是3年。再然后又离开古庙，朝秦岭更深处走去。他觉得自己是应该有自己的突破口了，他在努力规避着城市的虚浮、甜腻、做作、夸张，甚至所谓的创新。他在想人物、花鸟、山水是不是能找到自己的心灵表达方式。开始他是在农户家安歇，后来到了海拔1700-1800米的地方，没有人烟了，他就在一个天井海的地方搭棚子居住下来，每天读着梭罗的《瓦尔登湖》，画着自己心中的秦岭风物，种着苞谷、大豆、马铃薯，对着山峰吹起漫天飘舞的蒲公英，直到觉得是可以出山展示一番的时候，才像野人一样回到了西京。谁知西京的任何书画市场都是讲究要有名头的。石怀玉既不是书协会员，也

也不是美协会员，更别说这方面的官衔了。关键是，他也没个美术书法方面的学历文凭，就是个野逛子、野蹦子、野八路。画儿倒是有些人很看好，可也是曲高和寡，连要办画展也是没有正经地方愿意承接的，让他觉得不虚此行并幸福的快要死去的事儿，就是遇见了易秦娥。在看完胡先杰的演出时，他兴奋的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了。好在他跟薛桂生是认得的，借了薛大官人的金面，才让他得以认识了秦腔小皇后，并且他很快就把这个大艺术家，是他打心眼里佩服的五体投地的艺术家，给彻底征服了。在石怀玉看来，易秦娥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她的美是由表及里的。开始他几乎不敢想象自己是能跟易秦娥走到一起的，可几番接触后就觉得，这一生如果得不到易秦娥，他就可以回到山里拔一根青藤吊死在太白山顶的老树上了。他甚至觉得，连自己十几年隐居深山的全部创作，在易秦娥的艺术创作面前，也都显得没有了太大的价值。易秦娥是把秦岭山脉的所有苍凉、浑厚、朴拙、大气、壮美和玉秀都集于一身了。在他连续看过易秦娥十几本秦腔大戏后，他甚至一下子打消了搞书画展的念头。他觉得自己创作的大秦岭生命系列还没有到那个火候，还远远没有抓住秦岭的精魂，他还得再沉潜下来，找到像易秦娥那样大气磅礴、挥洒自如、精彩绝伦甚至炉火纯青的表达方式。他在爱着易秦娥，更在解剖着易秦娥，甚至借助易秦娥在解剖着他自己心里的大秦岭。当然，他更在野性十足、雄心勃勃地占有着这个像秦岭一样混沌且神秘莫测的女人。他甚至想把易秦娥诱骗进深山老林，从此与她终老不出。可易秦娥除了唱戏是尊神以外，其余的一切都是俗世社会中的大俗人一个。他的心里全装着他的傻儿子，还有他娘、他姐、他弟和他舅，甚至还有因为同是烧火丫头而产生深切怜悯的收养女宋雨。易石怀玉想，这样的大艺术家一定是个感情丰富、生活浪漫的主，可谁知他封建保守的还不如山里的村姑。他大概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多美妙，他是把生命里所有的美好、曼妙、自由、浪漫的东西都浪费殆尽了。施怀玉也感到易秦娥对他是越来越不满意了，要不是还有一张结婚证维系着，只怕早就脱缰而去了。这次孩子的死，要说他的确是有责任的。易秦娥几天前就闹着要回城里，他咋都舍不得，硬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他多锁了几天，可没想到就锁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要早知如此，哪怕自宫了，他也是不会自己给自己寻死的。石怀玉突然想回山里去了，他突然感到了在这个城市的孤独。可这时走，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易秦娥正痛不欲生，
自己怎能一走了之呢？他在古城墙上整整徘徊了一夜后，第二天又找到了薛桂生，问他自己该怎么办。薛桂生说，你还是回避一下的好，不要再刺激易清河了，等他缓过劲儿来，你们再弥合夫妻感情不迟。他又找易清河他娘也谈了谈，他娘也说，你还是先躲一躲的好，我儿老是觉得是你把刘毅给杀死了，你再出现搞不好我儿会疯掉的。那天他还遇见了七弟易存根，易存根二话没说就给了他几拳，打得他满脸是血，但他没有躲避，小舅子打他的左脸，他是真的把右脸也递给他了。最后是丈母娘看不过眼，骂了小舅子几句，易存根才没再打的。他从易清河家的楼梯拐角下来，回到内院民居里，只拿了一幅画就离开了。那幅画是他画的易清河的那张裸体画，他觉得这是他一生中画的唯一一幅可以告慰生命的作品。石怀玉又走进了秦岭深处，当他的野人去了。

季琴娥被儿子的死完全击垮了，她千悔万恨，悔自己不该上石怀玉的贼船，跟了这么个妖魔鬼怪，迟早把自己像犯人一样圈养着，说他是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可那分明又是一种爱，爱的好像一会儿不亲他一下，抱他一下，甚至像小孩子驮马架一样把他驮起来乱跑一阵就会死掉一样。刘毅对自己的思念期盼他是能想见到的，可石怀玉这个淫棍偏用铁链子锁了所有能出去的门窗，他虽然没有亲自操刀，没有亲手把人推下楼去，但要是早放他回家，又哪里会有这等惨祸发生呢？石怀玉不是杀人凶手又是什么呢？何况他早有歹心，投毒在先的。他是越来越恨着这个男人了，他要胆敢再来，他还真就能跟他拼命了。这个野人，这个恶魔，这个臭不要脸的货，易晴娥跟他已是怨气腾腾三千丈了。刘毅的死亡案全盘都是乔所长带人处理的，经过详细的勘查论证分析，结论证明孩子是自己失足掉下去的。在火化刘毅的时候，乔所长还来征求过他的意见，问要不要让刘毅的亲生父亲知道一下。不管咋说，这是人家的儿子，何况人家一直给着抚养费的。前些年，刘洪兵的确一直是按期把抚养费打到卡上的，可这一年多的天气，账上打的钱是有一下没一下，有时甚至一月才打几十块钱进来。易清河似乎感到刘洪兵是把日子过烂饱了，要不然这不像他的做事风格。好在自己私下搭班子出去演出也还能挣点外快，一家人过日子倒是不愁，他也就懒得问懒得要了，反正各凭良心吧。谁知乔所长和薛团长都是这个意思，说火化前应该通知一声刘洪兵，易晴娥就同意他们看着办了。去通知刘洪兵的是乔所长和团上保卫科的人，乔所长觉得还应该去一个家属，就把易存根也带了去。他们是七弯八拐才在北山办事处旁边的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了刘洪兵。刘洪兵躺在床上，一条腿被截肢了。乔所长跟刘洪兵是熟悉的，问咋回事儿，他说开车去青海湖玩呢，喝了些酒把车翻到沟里了，第二天早上才被人救起，腿就只能截了，连脊柱也是钛合金接起来的，下床已经很困难了。他说得很淡定，就像是说别人的事一样。前妻弟易存根他是熟悉的，并且那时易存根是很喜欢他这个姐夫的，他就问你姐好吧，易存根点了点头，我对不起你姐，我算是把你姐给害苦了，啥都说不成了。他摇了摇头，接着说，给娃的抚养费现在也不
不能按时打。给你姐说说，让她原谅我这个残废。但凡手头宽裕了，我还是会给我儿子打钱的。啊！说着，刘红兵的眼角溢出了亮闪闪的泪光。当时乔所长想，到底给刘红兵说还是不说刘毅的事儿呢？想了想，还是给他说了。刘红兵就把被子拉起来盖住了头，他像是尽量在忍着，但还是听见鼻子一吸溜一吸溜的在被窝里哭。乔所长听办事处的人说，刘红兵现在很可怜，办事处不景气，朝不保夕，他父母也不太认他，嫌给家里丢了人，他自己也不想回到父母身边去。跟易晴娥离婚后，刘红兵又先后找了两个女人，都是瞎混，连证都没办，一个嫌他穷，打了一阵架不见了，还有一个在他出车祸后剪锯了腿也吓跑了。刘红兵现在连上厕所都成问题，是办事处雇了一个人看着，但他省吃俭用的还是老要给儿子打钱，有时都是借的，现在把办事处人的钱都借遍了，也没人再借给他了，要借也就是可怜他，给个十块八块的，都是不指望他还的。刘红兵是不能起来到殡仪馆送他的傻儿子了，可他还硬是坚持着想给他收拾吃喝拉尿的故事。

0: 咋不摔死？你咋不摔死？算了呀。
1: 这事儿自然是把他舅胡三元也惊动回来了。他舅回来几天，易清娥才知道，他把舅介绍到郊县一个剧团上去敲鼓，最近是又惹了一场事儿，到现在人家还前后追着他要钱呢。他说他回西京奔丧，人家就跟了来，他就没敢给易清娥说，只劝他要他别太难过，说哭多了不仅伤身子也伤嗓子，还说傻儿子走了也许还是他的福分呢。易清娥就嫌他就不该说这话，他娘也骂他舅，说一辈子不成器，让他不会放屁了滚远些。后几天是他娘一个劲儿在客厅里唠叨他舅，易清娥才又知道他舅是惹祸了，还是为敲鼓惹的祸。他舅嫌那个团上没人把事当事干，上边天天喊叫要把剧团转成企业，大家也就没心思干活了，在那儿天天混，戏排得粗的比业余的还业余，就这还敢拿出去演，拿出去哄人钱。他就觉得戏演成这样太丢唱戏人的脸面了，别人的事儿他管不了，可舞场面的事儿他是骨头，想睁一眼闭一眼都闭不住。开始他也是克制着，尽量的哄着大家干，有时还给打下手的买一碗面吃算是款待，可这一招无法长期使用，发给他的临时工钱一月就2000块，刚够顾住自己的嘴，实在看不过眼了，他就忘了外甥女的叮咛，忍不住要发脾气。这年月谁服谁呢？又不吃你喝你的，何况你还是个临时工，人家就是转了起也还是正式的，可你胡三元算老几呀？开头还有人把他叫胡老师，毕竟年龄大些，何况还是易清娥的舅，后来发现这胡老师就是个刺儿头，爱管闲事儿，爱挑毛病，爱提意见，爱皮干，大家就都想治治他的瞎瞎病，先是不喊胡老师，喊老胡三元了，后来连老胡三元都不喊了，端直喊黑脸儿，喊胡锅底，喊黑脸熊，再后来干脆成了狗日的黑脸儿，驴日的黑脸熊了。胡三元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还是记着易清娥的话，要忍，再不敢抱那臭脾气了，找一碗饭吃不容易。可有一天他到底没忍住，还是用鼓槌把打下手的门牙敲掉了。他真不是故意要敲的，那个打下手的连着把几个铜器点子都没喂上，把主演晾在了台上，他是一边看着演员的动作，一边用小鼓槌狠狠示意下手。没想到那阵儿，那个打下手的正在看手机短信，把身子朝前一探，也是为了躲避一束光亮。结果他的鼓槌就刚好点在了他呲出的门牙上，那人当下就是一嘴血，把牙扑的朝前一吐，也不管台上还在演出，就端直把那面直径足有2尺的大锣取下来，咣当一下闷在了胡三元的头上。文武场面一下子乱了起来，要不是大幕关得快，野场子的好多观众都能看见侧台的武斗。这事儿还得亏了易清娥认识的那个团长帮忙，要不然都可能把胡三元弄进局子里了。最后调停来调停去，答应给人家赔3万块钱了事儿。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主角》，演播黎春，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拌好啦。
8: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2: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2: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和您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大家好，我是乌丹。
1: 各位好，我是张杰。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八月过半，暑假也就剩下最后这半个来月了。最近晚上在遛弯的时候啊，发现天一擦黑，小区里的人反而多起来了。
0: 是啊，只要这一天不刮风不下雨，你就会发现啊，大家都出门了。楼下的那片空地，老人们摇着扇子，孩子骑着滑板车绕圈，谁家的音箱还开着。这个季节的夜晚啊，是一天里最松快的一段时间。
1: 我想起我小时候啊，这样的夜晚一般是有节目的。谁家大人要是说一句今天晚上有电影，那半个下午就没心思干别的了，都搬着小板凳早早的去占位置。
0: 是啊，这就是露天电影的魅力。
1: 对，
0: 这几个字一说出来，很多人心里的那块幕布刷一下就挂起来了。
1: 哎，
0: 它会挂在两棵树之间，挂在晒谷场的电线杆上，或者啊挂在学校

0: 的篮球架子上，
1: 而且印象当中那块布还是活的，
0: 对
1: 啊，风一吹人脸就晃一下。今天我们的时光漫游机上半时段的光影往事啊，就顺着这块幕布走一趟，从现在还在自己动手办露天电影的年轻人说起，走到河南的山乡，走到江南的水乡，看看是谁在替我们放电影，最后呢再回到胶片时代，听一位守了一辈子放映机的师傅说说话。
0: 下半时段的文艺人物志，我们将走进茅盾先生。今年是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7月23号开始，浙江桐乡乌镇东栅的那间林家铺子正在办一个特展，叫春蚕丝不尽，子夜到天明。今天啊，我们就再次了解一下这位从水乡走出的文学巨匠。
1: 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到央视频云听的时光漫游机专区留言。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
2: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3: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2: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3: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2: 致敬不老时光。
1: 时光漫游机，欢迎进入今天的光影往事，我是张杰，
0: 我是乌丹。
1: 今天啊，我们一起找回露天电影院的记忆。对于年轻朋友来说，哎，这种观影方式呢可能有点陌生了，但是我们在搜集素材的时候发现，一位叫乌托邦的博主给自己列了一份抓住夏天的30个计划，其中有一条就是看一场露天电影。
0: 而且呢，我发现他不是单纯的看，而是自己办。
1: 是的，
0: 生火，崩爆米花，砍竹子，搭架子，然后呢在院子里挂一块布，放一部他自己都没看过的老电影。咱们来听听这场自制的露天电影到底是什么样的。
4: 玩最狂的火，放最香的花，砍最硬的竹，搞最野的事儿。黄昏的环境下，野生的爆米花与野生的电影遇到了一起。夏夜晚风中，做一件让自己感动的事儿，放一个从未看过的露天老电影，边喝茶边聊天。
5: 给我挑两大的。
4: 西瓜炮开门见山地展现了熊孩子战斗力爆表的特点，而在电影中，通过对西瓜的多方面描写，也从侧面表达了作者对影片中的西瓜的沉痛哀悼之情。影片过后，大家还在为值得深思的问题没回过神。母猪阿花无私展示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从养殖到管理，从交配、生产、产后护理以及环境规划，影片生动有形象地说明掌握一门技术的重要性。学习使人充实，养猪使人快乐。在年轻人普遍浮躁的当下，看着影片胡说八道也不失为一种取乐的方式。夜很漫长，夏天也很漫长，也许夏天本身就是一部漫长的露天电影。在期待的夏天看一场露天电影，完成。
1: 您听啊，他放的这个电影还挺硬核，是讲怎么养猪的科教片，一群人啊是边看边调侃。
0: 其实啊，这个味道就对了。露天电影从来不是一个人正襟危坐看完的，他一半在银幕上，一半在银幕下。尤其是片段当中他最后的那句话说得很对，也许夏天本身就是一部漫长的露天电影。
1: 哎，不过我也好奇啊，今天的年轻人是把它当成一件要费点劲儿才有意思的事儿来办，那在从前到底是谁替大家费的这个劲儿呢？
0: 也许下面这个人啊可以给你答案。这个人啊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河南信阳光山县燕河乡有一位电影放映员叫曹毅，十几岁跟着师傅学放电影，从此啊就没有离开过这台机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报道

0: 节目有一组人物报道，叫做追光者，其中的一集荧幕亮起时，说的就是曹毅的故事，我们来听听吧。
1: 我叫曹毅，是一名电影放映员。我第一次看的电影是一部黑白影片，演的是曹云高，当时我叫本迷主了，那么多人都围着电视机坐在那里，特别羡慕那个放电影。那时候我就想，要是我也能当一名电影放映员，那我就能支持曹云高。当时我叫本迷主了，那么多人都围着电视机坐在那里，特别羡慕那个放电影。那时候我就想，要是我也能当一名电影放映员，那我就能天天看电影。我从15岁就开始跟师傅一起放电影，到现在有40多年了。我们在一个村子放电影，解放石油站，把几个老人一直哭。我好奇地问他们，战争片怎么哭成这样？所以他们那里就没放过电影，这么多年正如看上了电影，感谢我们来放电影。第二天那几个老人送我们送了好几里路，那我才明白这份工作很了不起，它能给人们带来快乐，带来心里的那种安稳。所以我当时感觉对电影放映员特别光荣。
2: 刚才这个片段里边有一段我听着心头一动，他说有一回放战争片，几位老人一直在哭啊，他过去问为什么呀，老人说的是我们这儿啊从来没放过电影。
0: 所以曹毅才说这份工作了不起。对城里人来说啊，看电影是个选项，但是对山区里的一些村子来说，那可能是光第一次照进来。
2: 而且您发现没有，这个片段最后呢是几个孩子在说话，说露天看跟在影院里看不一样，更有氛围感，还能跟同学一块儿。隔了这么多年，孩子给出的理由啊跟咱们小时候一模一样。
0: 一个人守几十年已经不容易了，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是四代人守了整整70年。浙江桐乡周全镇从第一代放映员一路传到今天的第四代朱强，接力放了70年的露天电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光阴的故事》就记录下了他们准备一场露天放映的全过程。
2: 那一场露天电影得准备多久呢？往往得好几个小时，搬上百斤的设备，架银幕，接线路，音响和投影仪，还得反复调。您听听这个过程。
3: 岁月编织人生，光阴沉淀故事。一束光，一块幕布，曾给居住在乡村的人们打开了一个文化的窗口，也让乡间的夜晚有了生机和活力。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浙江桐乡的四代电影放映人，他们接力放映露天电影整整70年。随着电影制作和放映技术的进步，中国电影在本世纪初完成了胶片电影向数字电影的过渡。但是在很多人心里，过去乡间夏夜里的光影记忆并未随时间褪色。今天光阴的故事，我们一起走进浙江桐乡四代电影放映员的光影岁月。
4: 我们现在到我们的集镇上面的一家公寓里面去放露天电影。今天晚上我们放的这个电影呢，是叫《动听的生命》，就是一部这个平凡人的故事。我期待今天晚上的这个观众呢，希望能够多一点啊。
3: 在浙江桐乡泉州镇，每当夏日来临，朱强父子俩总会提前几个小时出现在镇上的街心公园，开始放映前的准备。筹备一场公益露天电影，往往需要花上数个小时的时间，搬运重达百斤的电影设备，架设银幕，连接线路，还需要反复的调试音响与投影。
4: 童年的记忆呢，就是露天电影。那么放映机旁边看呢，可以欣赏到两个画面，一个画面呢就是电影荧幕的画面，还有一个画面呢就是观众在看电影的一个画面。
5: 夕阳渐沉，天光柔和地漫过公园的树梢，居民们吃完晚饭，摇着扇子陆续开始聚集在广场上，大家很自然地围成了一个半圆，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等待着电影开始。当朱强将最后一条线路接通，放映机亮起，一束光穿透渐深的夜色，仿佛瞬间唤醒了旧日时光。夜幕下人越聚越多，人群中有重温怀旧岁月的中年夫妻，也有让家人推着轮椅也要出来看电影的80岁老人，还有对露天电影感到新奇的小朋友。放映过程中，朱强和父亲始终专注地守在放映机旁，时刻准备着根据实际的情况做出调整。看到街坊们观影时露出满意的笑容，朱强感到十分满足。
4: 那么露天电影也是我们时代人坚守的一个相当于文化项目吧，已经放了整整70年。老奶奶老爷爷啊都很积极，就是下午的3点到4点呢，就是来这个场地上面就是站位了。今天这个很成功，露天电影很成功。
0: 也许这就是露天电影跟电影院最大的区别。在影院里啊，我们只看得见银幕，但是在露天，您能看得见所有人和所有设备。
2: 说到看得见所有人，全世界最有名的一场露天电影大概要数意大利电影《天堂电影院》里的那一场。这是一部1988年的作品，由朱塞佩·托纳多雷编导，讲的是在西西里的一个小镇上放映员艾福特和男孩多多的故事。
0: 这部电影里啊，有一个场面我记忆很深刻，影院里坐不下了，外面还排着长队，人进不去，等了3个小时，最后被轰了出来。艾福特看不下去了，说了一句我要变魔术了，他就把放映机的镜头一转，那束光就从窗户里飞出去，打到了广场对面的墙上。
2: 哎，这个露天电影就在那一刻诞生了，咱们来听听这一段。
6: 什么办法呢？
7: 不要紧，我们等了3个小时了，却被他们轰出来了。
6: 一群不思考的疯子，不知道在干什么。这是斯宾塞七塞在电影《愤怒》里的台词。你想想，怎么办？我们让这些疯子看场电影好吗？
8: 也许吧，可是怎么办到呢？
6: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能办得到，但是你要相信你自己的眼睛。起来，你从那个高凳子上下来。
9: 你为什么不早说？
10: 我想
6: 告诉你，
9: 你没说，
10: 因为我想变得好点。
6: 我要变魔术了，跟着他的画面走。
9: 看我变得怎么样？怎么样？

0: 到窗户那儿看看有什么，小朋友。
1: 哎，阿尔弗雷德太漂亮了！
2: 快看呐，快看呐！
3: 刚才这个片段呀，来自电影《天堂电影院》，放映员和孩子的故事。后来呢，是有一场告别的。
4: 多多长大了，要离开小镇。艾弗特送他去车站，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不要回来，不许想我们，也别回头。”
3: 哎，这段话听着狠，其实啊是怕他舍不得。而且他最后还加了一句：“不管你以后做什么。”

0: 去热爱它，就像小时候你爱那间放映室一样。
1: 不要回来了，也不许你想我们，不要回头，不要写信，绝不能轻易向思念低头，把我们都忘了吧。万一你坚持不住回来了，不要来看我，我不会让你进我的家门的，你明白吗？谢谢您，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不管你以后做什么，去热爱它，就像小时候你爱电影院，爱放映室那样。

0: 他！我来得太晚了，太遗憾了。
1: 一个放了一辈子电影的人，最后跟孩子说的不是别忘了电影，而是去热爱你做的事。因为他知道，真正传下去的从来不是那台机器，而是那个人在暗屋子里的那股劲儿。
2: 哎，这股劲儿啊，咱们中国的放映员身上也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声音来自一部叫《电影人生》的纪录片，2016年在金熊猫国际纪录片节做过展映。影片当中的放映员1982年参与建立了当地的电影院，1986年开始放露天电影。
1: 那这位放映员现在在哪儿呢？
2: 哎，他还在放，就在乌镇的西栅景区，放的是老式的黑白影片。
1: 哦，
2: 咱们也来听听他讲胶片。那个年代放电影啊，是个技术活。
3: 我是从82年进那个电影院的，从事那个放映工作呢，是从86年开始。放个露天电影将近30个年头了，有的片子我看了几百遍，也有上千遍也有，所以那个骨灰级的电影迷。80年代的时候，这个电影是非常火爆的，最火爆的时候是一天要放了10几场，可以说是常常爆满。当时那个作为一个放映员，这个行业是很风光的，走到哪里都受欢迎的。他会跟你打招呼，他说你下次来到我们这里吃饭了，我们这饭给你准备好，这个荣誉感很强，感觉出去很有面子。考这个放映员的这个要求都很高的，现在都是用那个数字开关按一下就可以了。我们以前都是那个胶片电影，这个有一个放映证，那么这个必须得经过那个电影公司考核的。影片呢，它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稍微碰一下它这就裂，也是一门技术活。这个影片太老了嘛，很容易断片什么的，如果不看着的话，搞不好的话有可能一卷片子几分钟没有了，搞坏了。这个娱乐这个项目多了以后，对这个电影呢冲击也比较大的。将近2000年的时候，像我们单位里另外有几个已经离开这个行业了，那么我们反正比较喜欢这个行业嘛，还是一直做下来。现在呢，我们在那个乌镇西栅景区，主要是放那个老式的那个黑白的影片。

0: 次呢，我在放呢，那个片子突然断掉了。其中一个女的呢，她一下子哇叫起来了，她说啊，就要这个感觉，找到小时候的感觉。现在这个片子不如以前这个片子好看，现在有的片子你比方说聊天什么的啊，对话的太多，那时候这个呢感觉他这个故事情节好像很紧凑的，很有吸引力的，我还是比较喜欢老的片子。有的人说，他说啊，你只要放好就行了，我不管人多人少，但是我们感觉就是尽管是好像是免费的，那么人少感觉好像有点失落感，人多啊，大家都很喜欢，心里高兴，感觉好像还有是那么多观众。
1: 他说过去最火的时候一天放十几场，场场爆满，走到哪儿人家都要留他吃饭，后来数字放映来了，按一下开关就行，同事一个个改了行，他留下了。
2: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断片那次，影片啊放着放着断了，底下有位观众哇的一声叫起来，说就要这个感觉，找到小时候的感觉了。
1: 是啊，胶片出了故障，反倒把人送回了童年，这大概啊就是老电影最精妙的地方，它即使出毛病也是它最珍贵的记忆。
2: 刚才这段音频啊录在乌镇，而接下来咱们下半时段要说到的那个人也是从乌镇的一条老街上走出去的。
1: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这首《渔光曲》是1934年联华影业同名电影的主题歌，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王仁美演唱。这部电影当年在上海连映84天，第二天呢就在莫斯科获了奖，是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
2: 而就在他的前一年，1933年，中国电影第一次把一部新文学小说搬上了银幕，那部小说叫《春蚕》，写它的人正是咱们下半时段文艺人物志的主角，他就是茅盾。
1: 我们一会儿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锦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

0: 旋转。
1: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接下来啊，要进入到今天的文艺人物志。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余光曲》，我们继续回到乌镇来讲故事。
0: 1896年7月4日，浙江桐乡乌镇的官前街上，一户姓沈的人家添了一个长房长孙，取名沈德宏，字彦兵。彦兵这两个字啊，是从一句老话里来的，鸿雁来宾。
1: 31年之后，1927年，这个人啊写完了一部叫《幻灭》的小说，要给自己起个笔名。那几年呢，他心里翻来覆去全是矛盾，于是啊就提笔写下了矛盾两个字。
0: 但是啊，编辑没让他用，编辑呢是叶圣陶。叶圣陶一看说，这不像是个姓氏啊，就在矛盾的矛字上头添了一个草字头，于是呢成为了矛盾。这两个字从此跟了这位作者一辈子。
1: 今年是矛盾先生诞辰130周年，7月23号起，乌镇东栅的林家铺子里办了一个特展。
0: 咱们今天的漫游呢，就从这间铺子开始。1932年，矛盾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就叫《林家铺子》。故事发生在918事变之后，杭嘉湖一带的一个水乡小镇上。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把它拍成了电影，水华导演，夏衍编剧，谢天演林老板。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里啊，林老板正在盘算着下一步怎么走。
2: 书生，到底怎么办？店开下去吧，到哪儿去进货？报上说上海打得有利。
3: 爸爸，东洋飞机在杭州丢炸弹了。
4: 听说上海打匪都烧光了，几十万人都是光着身子逃出来，咱们这儿不也来了几批难民吗？西边关帝庙都积满了。
2: 大哥啊，咱们那些小百货，脸盆毛巾之类的还有多少？
4: 就是这个底子厚。
2: 有办法了。
4: 师傅，这下子有办法了。
2: 什么办法？我看看来的那批难民里边，好像很少带脸盆和毛巾的。他们定下来总得买点日用品吧。我们正好做这笔生意。
4: 你拿着稳了，脸盆跟毛巾别家也有呗。
2: 师傅您忘了，这一类小百货属我们存底厚，于昌祥连10个脸盆也拿不出来。我们也来个1元货的办法，1块钱一份，包管生意好。
4: 好。
1: 在刚才的电影片段里，林老板算的是脸盆和毛巾的账，这么小的一笔生意还得被战火、被同行、被官府一层层的挤。所以呢，矛盾先生写的不是一家铺子，是一个时代的账本，而这条街就是他小时候天天走的那条街。
0: 铺子写完的第二年呢，矛盾的手笔就完全换了个尺寸。1933年，子夜开篇写的是1930年5月的上海，苏州河、外白渡桥、霓虹灯，还有3辆1930年式的雪铁龙。您听这个开头啊，
5: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换成了金绿色，轻轻的、悄悄的向西流去。黄浦的西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着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的，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摸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暮霭携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寨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明色中闪着1000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的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灵似的绿烟。 Light Heat Power。 这时候，这天堂般绿色的傍晚，有3辆1930式的雪铁龙汽车像闪电一般驶过了外白渡桥，向西转弯，一直沿北苏州路去了。 过了北河南路口的上海总商会以西的一段，俗名唤作铁马路，是行驶内河的小火轮的汇集处。那三辆汽车到这里就减低了速率。第一辆车的汽车夫轻声地对坐在他旁边的穿一身黑烤绸衣裤的彪形大汉说：
6: 罗坤，是戴蹭蹭吧？
7: 可不是，怎么你倒忘了？你准是给那只烂无货迷昏了吧？
5: 老关也是轻声说，露出一口好像连铁梗都咬得断似的大牙齿。他是保镖的，此时汽车戛然而止，老关忙急跳下车去，摸摸腰间的勃朗宁，又向四下里瞥了一眼，就过去开了车门，威风凛凛地站在旁边。
1: 光、热、力，那三个英文词打在洋房顶上，整座城市的野心都在里头了。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一年前茅盾写的是一间铺子里的脸盆和毛巾，一年之后啊，他写的是整个上海滩的工帐和工厂。同一个人两年之内把镜头从小推到了大。
0: 可是他手里的这支笔呢，后来是被战争推着走的。1938年到1944年，桂林成了当时的文化城。2025年央视综合频道播过一部电视剧叫《阵地》，由高希希导演，讲的就是郭沫若、夏衍、巴金、陶行知、徐悲鸿、茅盾这一批文化人在桂林以笔为枪的那几年。接下来要听到这个片段呢，是茅盾和田汉在桂林的街头偶然遇上了。
8: 那个邵先生长什么样？
9: 马先生，等一会儿吧。
8: 好。
9: 你看这是谁呀？这是邵成吗？
8: 是田先生吗？
10: 邵成，
8: 是田
10: 邵成。
8: 是
10: 总长啊，眼皮啊，我不是在做梦吧？哎呀，
9: 好久不见
10: 啊。是啊，好久不见啊。你说那个白色恐怖那两年，我们近在咫尺也不得相见，后来
9: 日本人来了，上海沦陷，见一面就更难了。
10: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们，而且我今天也是刚到。
9: 你也是刚到 啊！
8: 太巧了，
9: 太巧了。说咱们两个
11: 生于光绪年间，民国战乱的时候一起成长，抗战岁月我们荣辱与共。哎，我们也是经历了天下苍苍了的人呐。
9: 哎，看你们这样子，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吧？
11: 哎，来之前啊，我们接到通知，说这里有人帮我们来张罗。就到这儿桂林之后找大西院等，
8: 找一个姓邵的先生。
9: 邵先生，不会是邵全林吧？
10: 田汉先生，哎，
9: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邵全林同志。
11: 邵先生您好。
9: 先生，哎，一路辛苦了。
11: 哪里，给组织添麻烦了
9: 啊。茅盾先生，有件事情要跟您抱歉，房子目前还没有找到
8: 啊，
9: 所以茅盾先生，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把您和夫人安排在我们家暂住几日，然后在这期间我们会继续为你们找房
8: 啊。不介意不介意，就是给组织添太大的麻烦了。
9: 是，这是我的任务，不用客气的。先生，这边请。
10: 好，
9: 走吧。
10: 茅盾先生，我来。
9: 哎，可以可以。
8: 哎，这个我自己拿就可以。
9: 夫人，
8: 自己不重的啊。
1: 近在咫尺也不得相见，这一声好久不见是隔着白色恐怖和一座沦陷的城说出来的。到了桂林，茅盾看了一出戏就此坐不住了，这出戏就是桂剧梁红玉，欧阳雨倩改编并导演。
0: 一出老戏能让他坐不住？茅盾自己说了，看完之后连着三天写不下东西。后来啊，他为这出戏做了一次演讲。接下来要听到的呢，是电视剧《阵地》的相关选段。
11: 来到桂林以后啊，非常荣幸观看了欧阳雨倩先生改编并导演的历史剧《梁红玉》。看完这出戏可真的是害苦了我了。这一出历史剧看完之后啊，我连着三天都坐不下来写作，几乎是当晚我彻夜跟我太太呀都在讨论这个戏以及演员的表演。我太太跟我说了，我们结婚以来恐怕今天晚上说的话是最多的。 自小呢，民族英雄的崇拜都一直是深植于我的心里。历史剧《梁红玉》这个故事对我来说也并不陌生，在上海我也看过京剧版的《梁红玉》，但是真的是没有想到啊，桂剧版的《梁红玉》却给了我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在桂剧一个我们都不太熟悉的剧种中，为什么会给我带来如此强烈的感动呢？我想啊，桂剧《梁红玉》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了演员精湛的表演，更让我们与剧中的情感产生了深度的共鸣，而这种共鸣来自于我们民族饱受外侮的同仇敌忾，更是来自于编剧导演家国情怀的艺术表达。一个旧的故事在今天具有了新的现实意义。我是一个小说家，不擅长于写戏剧，但是我认为不管是小说还是戏剧，我们的观众啊都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在感受作品的魅力，那我们的创作者呢也都是以真挚的心去触动每一个受众的情感。这一种交流，这一种互动，体现出了我们审美体验的一种交融啊。因此传统戏剧的改革，我认为应该聚焦于剔除那些陈腐的东西啊，强化思想性。在我看来，历史剧的创作不应该仅仅是复述历史，而应该在历史中注入思想，让其具备呢现实的意义。而这种现实的意义的艺术表达，正是让我们触发到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的关键。历史剧的创作所要面临的也是这种根本性的挑战。我的话完了。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话是20世纪40年代茅盾在桂林说出的，但是啊，放在今天听着依然有着现实意义。说完了传统戏剧，我们再来说说树。1940年5月，茅盾离开新疆，应朱德的邀请去了一趟延安，在那儿参观讲学。第二年，也就是1941年3月，他的一篇散文登在文艺阵地上，题目叫做《白杨礼赞》。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康辉的朗诵。
1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像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压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横斜溢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晚来粗细吧，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
0: 白杨礼赞啊，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呢几乎都背过。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叶子片片向上，绝无横斜溢出。他写的是树，其实也是人。那时候皖南事变刚刚过去不久，茅盾人在国统区，话不能明说，就把要说的呀全放进这棵树里了。
1: 说完了延安，我们再回到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后元恩寺胡同13号一个小小的四合院。1974年12月，茅盾一家搬进来，他在这里住到了生命的最后。
13: 东城区后元恩寺街13号的这个小四合院，茅盾先生的晚年时光在这里度过，他在这儿住了最后的6个年头。 自从1981年茅盾先生过世之后，这里被原状陈列，改建成了茅盾先生的故居纪念馆。茅盾先生的晚年因为身体不太好，大量时间都在卧室里度过，床尾上的这些绳子就是为了他在床上活动手指或者轻微的锻炼锻炼身体用的。就在床上，茅盾先生请人代笔完成了他人生最后的两封信，这就是最后的那两封信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一封的署名是沈雁冰，一封的署名是茅盾，这两个不同的署名究竟有什么深意呢？这封署名茅盾的信是留给中国作家协会的。
14: 这封信里边他就提出要捐献他的稿费25万元，作为当代优秀小说的一个奖励的一个基金。那么这封信，这个就是捐款的这封信呢，它是以作家的一个名义出现的，所以他用的他是一个笔名茅盾。
13: 以茅盾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奖项，就是如今的茅盾文学奖。这个名字是1927年在发表《幻灭》的时候首次使用的，本来用的是思想矛盾的“矛盾”二字，被当时的编辑叶圣陶加了一个草字头，变成了百家姓里有的“矛”，从此成了他的固定笔名。而另一封信上的署名沈雁冰究竟又是什么意思呢？
14: 他的原来的字呢就叫雁冰，取的过去有一个黄历上经常写一个有一句话叫鸿雁来宾啊，大概一个

0: 元的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了茅盾文学奖，旨在推出和褒奖长篇小说作家和作品。2023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时隔15年再次回到乌镇举办，主题为致敬与展望的茅盾文学周也随之盛大启幕。脚下的土地负责，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员，这是许多当代作家从茅盾身上汲取到的养分。每一部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在清晰而又深刻地呼应着滚烫的时代，声声传唱那些无名者的故事，延续着对脚下土地的深爱。茅盾文学奖的这次回家，回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回到了文学的精神故乡。这不仅是故乡对茅盾的致敬，也意味着中国文学的精神之光将把这片文学热土照得更亮。
1: 对脚下的土地负责，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员。我们刚才走了这样的一条线路，从乌镇一间小铺子起步，到上海，到桂林，到延安，最后落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茅盾就再也没有回过乌镇，而茅盾文学奖替他回了家。
2: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3: 时光漫游机进入今天的时光札记。接下来啊，我们分享几组跟今天的主角茅盾先生有关的数字，能够让我们更全面地去了解他。第一组125，这是他一生用过的笔名的数量。我们熟知的茅盾啊，只是其中最有名的那一个。
1: 第二组数字是313，据不完全统计，茅盾一生评论过、扶持过的作家有313位。姚雪银、茹志娟、杜鹏程都在里头。
3: 第三组数字25万和53啊，25万呢是茅盾捐出的那笔稿费，53是从1981年设奖到2023年第11届为止，一共有53部作品拿过茅盾文学奖。
1: 还有一个数字是1300，乌镇那株唐代银杏到今天啊就1300多年了。茅盾在晚年写过一阙《西江月》，怀念家乡，里面就有一句“唐代银杏晚在”，说的就是这棵树。
3: 想去现场看看的听众呢，我也来说说路线。在乌镇的东栅观前街，林家铺子里正在办茅盾诞辰130周年特展，7月23号开的幕，是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嘉兴分会场的活动。
1: 从林家铺子斜对面走几步就是茅盾故居和他少年时读书的励志小学，如今是茅盾纪念馆。中间呢只隔着一条窄窄的观前街，大家出发前啊要查一下展期，别白跑一趟。
3: 那在北京的听众呢也有地方可去，交道口后园四胡同13号茅盾故居，您在逛街串胡同的时候值得往里走一走。
4: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5: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4: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我发现咱们其实一直都在说同一样东西，那就是一块布。挂在两树之间呢，它就是银幕，铺在书桌上它算是稿纸，平时软软的皱皱的不值什么钱，
3: 可只要有人愿意把它挂起来，把光接住，那它就不只是一块布了。比如说放映员守了一辈子的是这个，写小说的人守了一辈子的也是这个，所以那些人才愿意在山路上背着上百斤的设备走。

0: 才愿意把自己的思想，把想说的话藏进一棵白杨树。
1: 这个周末啊，大家也可以在自己的一面白墙上投影看电影看电视剧，搬个小凳子坐下来，一点都不觉得着急。
0: 好的，时光漫游记，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0: 再见了，
1: 拜拜。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3: 对，
2: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4: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5: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0: 北京时间13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曲艺荟萃。今天跟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与历史故事有关的曲艺作品，下面要来听到的是由阚泽良先生表演的单弦作品《霸王别姬》。阚泽良先生1957年拜在单弦大王荣建臣先生门下，在1956年到1967年，在吉林省广播曲艺团期间，他曾录制近百段配合现实的新节目。1986年调到天津中国北方曲校任教，在2010年天津大剧院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曲专场上，他以81岁高龄演唱了一段他的代表作《霸王别姬》。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段经典的作品。

楚汉相争，这霸王是英勇，孔垓下远苍穹，帐下含泪。

有探马报军情，尊大王请容禀，汉王又将牢笼定，毡榜文写得清，骂大王言辞重，语多侵犯我不敢送。楚霸王闻听探马他来报兵，不由得他是心中大怒，吼连声，小韩信赶到孤家不能取胜，按兵不动等接应，你乃是孤家之己以小利，竟胆敢辱骂孤家太不通，我势必要生擒韩信，枭首示众。两小儿你何敢与孤斗输赢？那刘邦恬不知耻来犯境，全不想孤家待你有恩情，荥阳城未曾杀你刘儿的命，现而今你会和诸侯又来战争，越思越想把无名动，命众将催动人马去攻城，一声令下如山动，众三军他们咯哒咯哒奋勇往前攻，楚霸王一马当先闯阵去，不亚如生龙活虎一般同，闯重围往返道有数回整，斩杀了汉营的大将数十名，这韩信一见他实难取胜，急忙忙吩咐鸣金赶紧快收兵，只急得束手无策把双金瞪，激情张良论军情，先生你有何妙计能取胜？见张良他是满面带笑把话明，霸王他所率人马不足惧，所虑者江东八千子弟兵，不如使一个离间计，管教他八千子弟立了营，你何愁那项羽他那样英勇？我势必要生擒霸王，大功告成。韩信张良他二人商议多时，把主意拿定，到次日

他在那鸡鸣山头将身坐稳，口含玉箫，他做出了歌声。单闻此歌，一声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五音不乱，六律和鸣，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七个月，九月深秋兮，四野飞霜，这天高水浩兮，寒烟悲苍，醉苦苏边兮，日月彷徨，披坚之锐兮，故里沙冈，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宿孤房，虽有良田兮，孰与之守，邻家久熟兮，孰与之长，勃发一门兮，望穿秋水，知子一念兮，泪断肝肠，胡马西风兮，上知恋途，人生刻酒兮，凝望故乡，一旦交兵兮，倒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耗粮，魂魄悠悠兮，往之所以，壮志寥寥兮，父之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推行，祭早散除兮，免死诸方，我哥期待兮，是天谴告汝，如期之命兮，无畏渺茫，汉王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计兮，放汝翱翔，兀守空营兮，粮道已绝，指日擒鱼兮，玉石俱伤，粗之生兮，散除军，我能吹兮斜六律，我非虚兮品丹阳，我非邹兮歌宴室，先撤兮通九天，秋风起兮楚王日，楚即王兮如阳归，时不待兮如电击，歌兮歌兮三百字，字句句有深意，望汝莫作等闲看，用耳。

这张良自鸡鸣山吹至九里山，沿山而行，以箫声数十遍，只吹到八千子弟。

虞姬回到帐中禀报了大王，霸王闻听不由得肝胆俱裂。

叹天王我卒何必再争，想顾家东征西讨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所向无敌谁敢同，顾家把那输赢定，这千军万马我并不担惊，不料想被恐垓下军心已散，无追不是再战有恐我难取胜，有何面目我再回江东收拍。

0: 姗姗往下倾。
1: 这霸王阎王虞姬妃子叫吴家，有话对你叮咛。你与姑恩爱夫妻数年整，眼见得老燕纷飞各自西东，姑打算今夜晚间杀出去，纵然是我战死沙场也誓不还城。似你这倾城之貌，艳丽姿容，刘邦重色他定能宠幸。你何愁无地把身容？虞美人闻听此话，花容惨淡，芳心乱跳，万种惆怅千般悲痛，勉强陪笑把话明。尊大王暂解惆怅，欢喜

心阎王虞姬不作声。虞姬说：“今夕皓月真明亮，待妾身舞舞双剑的剑。”

0: 大多师将身站定，身大义公口尊大王，妾身不能够再侍奉。说罢将剑分情一横，扑通栽倒了地流平。师可叹身命大义先得的妃子一旦之间丧了命，把一位叱咤风云举鼎巴山立地万人盖世英雄给放悲声。这就是霸王帐下别无凤，到后来自刎在乌江啊，这位项羽英雄。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阚泽良先生表演的单弦作品《霸王别姬》。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今天跟大家继续欣赏曲艺荟萃。下面要来听到的是《西厢记》当中的故事，由孙淑君演唱的京韵大鼓《大西厢》。《大西厢》主要描写的是张君瑞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丫鬟红娘传书递简促成好事，有情人终成眷属，具有深刻的反封建意义。咱们来听听由孙淑君表演的京韵大鼓《大西厢》。

这么点兵啊，躺在牙床，躺在了床上，他是半歇半卧。您说这位姑娘也呆呆，有的慢悠悠，他不思饭不想，孤孤单单，冷冷清清，空空老老，七十两，独自一个人闷坐江堆，低头不语，默默无言哟。赵孙，你也写着他的姓，眼熟，耳朵着他的腮帮。您要问英英他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忽然间可就想起了那就是蟑螂，我可想张生，想的我呀一天吃不下半碗饭。

您瞧我的我欠那心贴在了后墙，哟，你们谁见过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她走道弯拄着拐棍，这个姑娘要离开了拐棍，少二就得扶墙，墙打着我的精神呐、啊，我走了两。

我的呀，乔宇呀，

绣房哟，说是我的姑娘，您那莫非喝点水吗？再不然可是吃饭，您要是不爱吃烙饼啊，我给你那做上碗汤，要爱吃酸的，咱们多多的搁上点子醋，好吃辣咱们多切姜，哎呦我的姑娘，您要嫌咱们家的厨师傅做的饭不大怎么得味，哎了小丫鬟，我要挽挽袖子系上围裙，我下腾出房，我就给姑娘你那做一碗呐，甜蘸汁儿，辣子汁儿，酸不尖儿，又不咸的又不淡的，八方一碗油酥菜，端在了绣房，哎呦我的姑哎，娘你您尝尝，这位莺莺就说呀。甭你说的那些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玩的乐的瞧的看的耍的笑的影的逗，姑娘我全都不爱，

是咱们娘们儿请他呀，一不打饥荒，我儿不跟他借票当，借他的笔墨眼吧就开个药方。他要问姑娘我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可你就跟他说了吧，白天受了点暑啊，我夜晚就贪了点凉。他要是来跟他打着板的走哟，他要是不来跟他闹遭殃。没气儿你家带着三分的气儿，拧着眉瞪眼呢就鼓着你的小腮帮，砸碎他的眼了叫他眼也眼不的摸，你只管撕了他的三字经儿，薄家姓儿，大学中庸五经，四书孟子和告子礼记还有春秋，叫他做不了的那篇文那个。他要讲闹产官司对了咱们娘们的事儿，你只管跟他大大方方的就打到了公堂。他已仗着是圣人的一个大徒弟，你就跟他说咱们娘们本是十七八。

小红娘听此言呢，她是似笑不笑的，抿着一个嘴的那么笑哟。我的姑娘啊，哎哎哎，您到底比我大两岁，说着话来怎么那么苍？你也不用跟我说了，小丫鬟我就知道，您叫我请张郎官吧，为的本事那一桩，要得您病体好，请来的张君瑞大姑奶奶见点。

功效我这不请了来的小蟑螂，我上西厢聘请数袋子张老二，我的姑娘你是好病就离了床，真比带不换枪啊，那就剩四个月房，这么一点小事儿，您把您的心宽放。

双双拜了花堂入了洞房，你们地久要天长。崔莺莺听此言呐，说你气爷的

我不看你早晚的把我来侍奉，我就不容分说了吧啊！走上前日啪啪啪，这不劈着脸的几大巴掌，啪打的红娘慌忙往外走，穿游廊过游廊，就不得一会儿到西厢。都说西厢绣盖的好，果然优雅非比寻常。听说挤着门楼安着文绶，两边有两溜拴马的桩，上马石下马石分为左右，铁丝的灯笼就挂在中央。西厢的门上贴着一副的上一联下一联，写的那么真在行。上联写斗大黄金印，下联配天照破玉堂，横批写金玉满堂四个大字，有一个福字贴在当阳。红娘迈步往里走，又没留神，前前没碰到了他们家的硬币墙。因为前边爬山虎，因为后头养鱼的缸，此谷水里的长荷花茂盛，半阴半阳，红的是了花，白的是玉珍瓣，蓝的是翠巧，味里的本叶来香。直竖竖的青饼子，那个叫仙人掌，紫的白的二丁香，葵花桂花全都开放了。这么一阵儿一阵儿打着鼻子放清香，在那边总有那七个心六个腕弯着腰四只嘴的，白天不香乱生香的玉玉真真的，还有几盆子矮糠。迎风门上又是一副对，这一副写的倒比大门那副强。上联写雨过秦书润，下联配风来寒墨香。高大的天棚够多么样的凉爽啊！瞧了瞧，有个小书童儿在那儿打扫的荡漾，意思透着有点忙。小红娘飘飘拜了两拜，哟，书童我的哥哥人，你那一想可得安康。你们家相公在这儿没在？这个小书童儿说：“嘿，红娘啊，你要是问他呀，清晨早起吃了点点心，刚才喝了碗绿豆汤，他这前儿多一半在书房。”红娘迈步往里走，一抬头瞧见了张君瑞他的大书房，廊檐下鹦鹉八个，这么点的小东西他会学人话，房前话没烧的更强。书房门上又是一副对，这一副写的倒比那两副欢强。上联写亭有余香，写曹正兰燕桂树，下联配家无别狂唐氏金字汉文章，横批写广览多读四个大字，往里就走。哟，这屋里的摆设倒比院子十个头的强，金漆八仙迎着门的放，太师交椅一边放了一张，广东西湖擦了个真亮，银宾带可杨子刚，杨子盘成得是江源母瓜玉佛手，有了名人字呼啊啊啊挂满墙。迎面倒有平拔扇，俱都是水墨丹青画地真强。手一连肚子美是游春望景，二一连竹茂福福日来乘凉，三一连陶渊明九月把菊花赏，第四连孟浩然踏雪寻梅在山岗，五一连遥王下山顺地方，第六连俞伯牙父亲访友在川仓，第七连周文王夜梦飞熊马西岐上，哎，八一连孔夫子率领着众门徒，姚子路贺燕辉冉不留闵子骞曾子孟子子思子夏子公何子张，还有个善懂鸟语的公冶长，他们大家伙儿念文章，哎，画道学房，大壶漫帐半料半放，张俊瑞坐在床上晃了晃荡晃了晃荡，
摇头晃脑，好像一碗汤啊，嘚啵嘚啵念文章。小红娘没气儿，假带三分气儿，这个劲儿的不？你看他那没等了眼，咬着牙发着狠，鼓着摇腮帮，走上近前，啪，给了一掌戴老二啊！翻穿的皮袄啊，你都不用跟我装洋了。昨夜晚挑和强的那件事情犯，我们老太太清晨早起坐儿堂，手里拿着无情棍，拷打硬硬审问我姑娘。我可就说了，张君瑞既读诗书当之礼，绝不能半夜三更窃玉偷香。老太太闻听我夸张声，你好了，哈哈，夫人怒气满了胸膛，走上前，梆梆梆，咣咣咣，打了我们三拐棍，又给了我们三巴掌，打的丫鬟疼难忍。你们做的苟且事，我一点也没藏。老夫人当堂告下状，叫我拿你到公堂。是轻的呀，得问你个充军的罪儿；重一罪儿，我的哥哥哎，你的那个脑壳离了波枪，你倒说出气儿入气儿的，喝水更力量。张君瑞笑脸扬，抬头瞧见小红娘。红娘姐，再好没有哎，咱们俩人近，咱们俩人好，咱们俩人相好总得地久天长。说什么为朝天子先拜相，我呀不过是有什么样的仙桃果品，我得献给你尝尝。上学来上大人孔乙己，守不守的写，哎，我没教过你吗？薄驾姓赵钱孙李，还有周武郑王。大学之道你叫我怎么点名，好叫我孟子难见梁惠王。张俊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丫鬟说我们都不听你的西皮二黄啊，什么叫梆子腔，什么叫五更天明亮，那个又叫四叔二大娘。张生啊，我为你担了多少惊，我为你害了多少怕，我为你把我那红缎子绣花鞋跑坏了7650单子双。张君瑞在监前还把那红娘叫，到了后来可了不得了，去了个红字，肝胆的惊叫娘，红娘哎，红娘哎，娘娘哎，饶了我，情愿意带领着书童儿远奔他乡。得了，打今儿个我再也不敢跳你们家粉皮官的枪。小丫鬟闻听照口脆，呸呸呸，书呆子更窝囊。我问问你，下

刚才是孙淑君表演的京韵大鼓大西厢。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深情，岁月藏相思。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9: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这档节目是以戏曲演绎为核心的综艺竞演节目，节目旨在为每一位戏曲爱好者搭建一方切磋技艺的国家舞台，通过五地海选、现场竞演、导师和选手共创、知音盛典四个阶段的创新设计，积极探索中华戏曲文化最鲜活、最动人的当代表达。今天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第五期精华剪辑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欢迎各位。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没有门槛，没有高低，只要你喜欢戏曲，就能够成为我们志同道合的知音。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鲁肃。此刻我们正在安徽合肥的逍遥津公园，我们在这里以戏会友，以曲传情，一起感受不同剧种的独特魅力。
2: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四位知音推荐人，掌声有请北京曲剧名家许棣老师，豫剧名家小香玉老师，河北梆子名家王英慧老师，昆曲名家单文老师。欢迎四位老师，有请台中落座。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两位的到来。
11: 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名家朱世慧老师，晋剧名家谢涛老师，梨园戏名家曾静平老师，黄梅戏名家何云老师，请入座。还有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二位。
2: 接下来就有请选手闪亮登场。
12: 我叫陈艺昕，是上海京剧院的武旦刀马旦演员。这次来演出的剧目是《扈家庄》。

0: 有有有有神通，难逃火劫，杀杀杀杀得他无路奔，血染马蹄，斩斩斩斩尽了残壁白骨。管管管管教他贫家不存此日。
1: 精彩精彩，
2: 就他这个功夫，没有十年弄不了。哎呦，那个票呀，这个寸呢、啊、我给导演组提建议，切成片反复放，让全中国的年轻人喜欢牡丹。
3: 我觉得刚才你说十年一个戏曲演员的成长啊，还是要用功的戏曲演员才能到达这样，
2: 还要有天赋。
4: 不是你们说的都不
2: 他有天赋，
4: 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分钟就十年功。刚才这几分钟了，
2: 开玩笑了，
1: 那是真太狠了，都超上岁数了，都要
2: 就是这么多年很难见这么漂亮，
1: 真的
2: 这么出彩的牡丹。他其实还是网红，你知道吗？他那个旧厂在网上，哎呦特别火，你把那个给讲讲怎样？
5: 那段视频呢是我在大连的专场演出，然后是观众拍到了我这个惊险的这个瞬间发到网上，然后就得到了全网还有很多官网的一个转发和鼓励，所以还是感谢大家。我们戏曲演员就是刚刚老师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还是要在私下刻苦的不断重复的反复练习，才能在舞台上应对各种不同的意外的状况。谢谢大家支持，谢谢老师。
6: 而且啊，那个朋友们，室内的演出和室外的演出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今天有点微风，耍枪花也好，枪扔出手也好，和在室内完全不一样，可以看得出我们的艺昕有多深厚的功底。所以我说陈艺昕，大家陈艺昕好，就这感觉啊，预备三二一，陈艺昕好。
1: 好了，四位老师们，你们觉得艺昕的表现怎么样呢？是否值得您的一张专属戏票？恭喜艺昕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完美之音的称号。
5: 谢谢老师，非常激动，得到了四位老师对我的鼓励，然后还得到了这些年轻观众的喜欢。我觉得这么多年吃再多的苦，然后坚持下来，我觉得在这一刻具象化了，就是觉得一切都有意义，非常的开心。
7: 专业性代表什么？吃苦。专业性代表了什么？台下十年功，一直在练。他的那个投入，对这个作品的投入，这个角色的投入，在舞台上都展现。所以我说，这是现在戏曲演员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应该是最帅的样子，最美的样子。然后我们看着可开心，觉着有希望，这就是希望。
8: 戏曲演员在舞台上的每一刻绽放，都是用无数个刻苦努力的日夜打磨而来。这份对舞台的热爱，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专属。接下来这组选手也带着自己多年的积淀走到了这里。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逍遥津舞台，看看他们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演。
9: 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吧。
10: 你介绍我哦。
11: 这是我爱人甄树梭。
10: 就好了，我那个乖乖呀。
11: 你的，
10: 这是我的老婆甄树梭。她这个刀马旦都是我教的。
11: 啊，这是的，这错不了。
10: 然后你可以说我多大岁数啊？然后就可以啊。
11: 五十几了啊，
10: 55。
11: 啊，55了。这是我爱人甄树梭，55岁，唱刀马旦的。我们但虽然不是专业的啊，我们是一个就是农村的这个戏曲演员。这样介绍可以吗？
10: 你别说，你不夸夸你自己啊？我是你的学生。
11: 我没有采访过，我很紧张。
10: 其实他都是我的后盾，都是一直在帮着我。其实他是一个评剧演员，唱得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因为我放下自己的那个事业，然后跟着我去打拼的。

0: 真书索马三全。
1: 对，
0: 我刷到过他们的视频的，很火，你们的粉丝已经过200多万了，好像
2: 50多万吧。
3: 他一出来，我一下就想到，真的是好多次刷到过烧火丫头。然后没想到你说话这么温柔啊，嗯，
0: 很甜，
3: 而且今天这个靠旗出手，真的是轻松拿捏，看的人赏心悦目。
0: 是，
3: 就是想了解你怎么和戏曲结缘的呀？
1: 当时就是我十来岁的时候，我们那个农村里会唱大戏，当时我就有个武侠梦，我就感觉我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做女侠去出版的呀。偶然的机会看到我们戏曲的一个胡彦庆打擂，然后胡凤英在舞台上，在那个擂台上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坏人嘎巴就给他弄了，我的妈呀，我说这就是我的理想。从那个时候我就超级喜欢戏曲啊，后来就看到白蛇传，我就喜欢小青，我看见谁了就是姐姐多多保证，小青告辞，我要跟你告辞，我妈说我这不是疯了吗？我老公就是看着我练功，他说哎应该这样应该这样，这是我们俩自己研究的。我老公可了不得，我老公是评剧演员，他为了我的事业跟着我去了南方打拼，在民间唱了26年的武戏。哦，老公，跟四位评委说说，让你唱两句呗。
0: 啊，可以啊，唱两句，来来来来，展示两句。
4: 驸马公，金钱看端，项上写着“千香莲”，32岁

0: 唐恩生。哦，
1: 谢谢谢谢，
2: 哇，真棒，
3: 性格特别好，嗯，你多朴实啊，你说直爽，听着我觉得特别接地气，
1: 没错啊，
3: 真的好。然后我就想，你想知道啊，你在直播平台啊有那么多的粉丝，嗯，你是什么契机想着去做那个直播呢？
4: 当时2020年给我儿子打电话，我儿子说，妈妈你做互联网啊，我说什么叫互联网啊，然后我儿子教我怎么下载，怎么去拍视频，然后我们两个去直播，一天没人，两天没人，三天没人，四天没人，第七天上忽然间直播间13000人，哎呀，我一直播了8个小时，嗯，8个小时没有下播，一直在表演，嗯，不停的表演，咱们演员那个掌声啊，那个夸赞声，嗯，就是咱的兴奋剂，嗯，我都停不下来。哎呀，最后粉丝说你下播吧，你再不下播我们也看不动了，
1: 也心疼了，也心疼了。
4: 对，哎，
1: 对对对，
4: 后来就下播，
1: 真好。
4: 下播一个月以后回家，嗯，回家流量一天一天的往下掉，哦，然后这是我的老公在鼓励我，我的儿子在疏导我，嗯，妈妈你做这个互联网为了什么？我说我为了传播戏曲文化，嗯，我儿子说妈妈那就对了，不管是直播间里有人，嗯，没人，就跟你们台上台下一样，嗯，台下没人也要唱，他说妈妈没人你就只当是练功，嗯，我儿子的一句话让我坚持到现在。哎
5: 呀，我特别欣赏的就是您的精神，因为我发现你乐在其中，你特别开心的，从你的笑容是由衷的，嗯，你舞台上的这种硬柔之间也都是由衷的，嗯，这一点特别对我们专业演员有很多启示，
1: 是
5: 一个是精神上的坚持，一个是发自内心的立足点，嗯，你舞台上让我们感觉你是掏着心跟我们一起乐，你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3: 谢谢老师，
1: 谢谢
3: 老师，
1: 谢谢曾老师。
6: 戏曲不仅仅是宣传民族文化，嗯，戏曲也能使我们生活啊充满欢乐，
1: 充满色彩，
6: 使普通人能够展示自己的才艺。
1: 是
6: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中国戏曲它民间性的一个特别重要体现。
1: 没错，
6: 而且这两位的这个视频呢，我也看过，我就感觉到刚才曾静平老师说的一样，嗯，就戏曲带给他们的是什么呢？是生活的充实，嗯，和那种由衷的热爱。戏曲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显得年轻，戏曲的难题让他们通过练来解决了，变得熟练了，嗯，他们就有成就感，他们的戏曲带给他们快乐，也带给了我们快乐。常人离戏曲不远，
1: 对，
6: 戏曲离我们很近。
3: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3: 说得太好了。
1: 我们不光是喜欢他在镜头前的那些技巧，更多的是我们的农民朋友们那种质朴，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真的特别有感染力。我们也代替现场的观众和互联网上的观众向你们表示感谢。
3: 谢谢，
2: 啊，谢谢，谢谢，谢谢。
1: 好，我们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你们获得了全票通过，哎呀，
4: 谢谢
2: 谢谢谢谢，
1: 获得了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7: 在这里
8: 满票。
9: 我叫孟燕，来自河南商丘，这次来了有4位四平调艺术研究中心的青年演员，给大家带来的剧目是四平调小包公抗争女者。

0: 与我一讲，
1: 都

0: 十七不成，
1: 那我就得去。
0: 你不能去，
1: 我得去，
2: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你不能去，我去。
3: 太可爱了，我没想到龙图阁大学士也有小时候跟我们一样可爱的时候，特别好玩。然后我们这丑行，这个咱们转身都是这么转哈，人家这个这么转，这个给了我很大惊喜，我觉得很有喜感，打破常规的一些操作，我觉得特别好玩，我就很感动。你们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四平调？
4: 四平调呢，它是由我们安徽，正好是我们安徽花鼓演变而来，曲调就是由我们的花鼓还有评剧二家弦这些剧中的
3: 融合而来
4: 、嗯、是，所以就会称为四平八稳一说。哦、嗯，
5: 他们这个特别喜欢，一上来以后说哎呀表演好松弛啊，每个人物的角色都特别到位，那些小动作小表情就是你很会被吸引到，我都听到我们的观众笑的声音很大，就是这个很好，这种表演很生动，喜欢的。
3: 谢谢，谢谢何老师。
6: 中国古老稀有剧种博大精深，这个戏看到了我们很多地方剧种它的这种可能性，这种存在感，这个小片段四个演员都在其中，那个二嫂出场我就知道不是省油的灯，但是你看他从头开始就在酝酿，都在其中，就等着这个呸，
0: 咬了去吧，咬了去吧，呸，
6: 这个非常难得。然后他的那种肢体的独特性，人物的性格他就展现出来了，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坚持住，然后一定要长演，然后演员特别自信，松弛就是来自于他们的自信才可能松弛，非常难得的，祝贺你们。
3: 谢谢，谢谢曾老师，咱们叫一颗菜。对，
7: 我非常喜欢这个小包公。你平时唱什么行当？
8: 就是唱花脸。
7: 就唱花脸的，你的声音非常好，出来既松弛而且很洪亮，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专门把这个桃红的彩裤和你上面要这么个跳色的穿吗？
8: 对，它比较可爱，就我这个酷系刘海也是。
7: 明白了，明白了。好嘞，很有特色，谢谢。
0: 我就说一句啊，
3: 好，
0: 咦，这小包公可中。
3: 谢谢。我想到我们祖师爷有一句话，叫戏剧本非一人之戏剧，亦非一部分可称为戏剧，务须全体演员聚精会神表演方能称为戏剧。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是非常好的体现，你们一台五二戏特别让人感动。我们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们获得三张戏票，恭喜你们获得完美绽放。
9: 通过这一次的展演给我的收获就是对于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希望我们更多的去普及一下我们传统的一些四平调根源的一些东西，更好的去挖掘，更好的去传承和普及这些东西，让更多的人去真正的去了解它。
10: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剧啊，包括一些戏，它都特别的相似，就同质化的这个问题很严重。那这个四平调给我一下子，我觉得哦，特别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特色，这个是一定要把它保护好、保留好，因为这是太宝贵了的东西。
11: 我觉得这个四平调应该说可以给他票，因为他什么他们四个演员呢、都非常不错，四个人的戏份、戏的分量，你差不多，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没有突出重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没有给。其实很冤枉啊，他们四个人很整齐，从唱、从表演，而且特别是从他们这个一颗菜精神，就四个人。拧成一股绳完成了这么一个短小的节目，不错。
12: 听众朋友， 欢迎您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5期精华剪辑版。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

0: 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下半时段，请您继续欣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五期精华剪辑版。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戏韵，在戏曲的百花园中，还有无数带着当地风土印记的剧种等待我们解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品味地方剧种的独特韵味。
3: 是要

0: 我怀孕六个半月的时候，还在台上演出。这个胎教已经六个月就开始了。<笑>
1: 对，
0: 我觉得你家小宝宝不用太学，他也会特别有天赋。<笑>
1: 对，他听到锣鼓点，他就会敲腿。<笑>在家里面唱独剧的时候，他就会。
2: 杠贼，然后他就给我把皮弹好高。嗯，
3: 真棒，这真的就是世家。
2: 我是徐文定，今年21岁，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梁祝》中的《议事吧》。

0: 从你身上看到了你吃苦练功，看到了你爱戏，看到了你用心，看到了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努力，这就是今天年轻的戏曲人的样子。
1: 谢谢老师，我今天获得了4张戏票，全票通过，我非常的激动，一瞬间觉得很不真实，完全没想到。
2: 首先条件非常的好，站在舞台上就有一种青春绽放的那种魅力在，所以大家都是异口同声都给了他一票。
3: 虽然他很年轻吧，但是他驾驭舞台的能力，驾驭角色的能力那很强的，他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就感觉他就是那个此时此刻的梁山伯，让我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
4: 他其实一出来我们就看到好的人物贴切，服装贴切，表情贴切，形体贴切，心理贴切，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子，是今后我们戏曲今后有可能就是一颗星。
5: 咚咚咚咚咚咚响啊，惊天动地。

0: 我必须跟小香芋抢一下，她一出来在那一扭我就笑了，那种青春的就那种灵动我也感受到了，特别可爱，一个好苗子。
1: 我给你提两点好吧，一，唱的时候要想办法练一练把声音给放出来是吧，然后那个吐字一定要清晰，练嗓子倒嗓你还没都倒过来是吧，练的时候还是要科学的去练哈。
2: 好，
3: 其实小香芋老师您跟他普及一下女生变嗓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便于她变嗓很顺利哈。
1: 你可以多听我唱的，我唱的比较科学。
2: 这句话说得好，说得准确，
3: 肿肿，
2: 这句话说得特别肿。
1: 对，然后你回去可以经常在网上去搜出我的作品，我的你听听那个声音位置在哪儿呢，找一找哈，多练多吃苦，最终你就能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表演者艺术家。那如果你要是特别努力做得特别好，你要是走到最后有事儿你可以来找我，我虽然不收徒弟，但是我今天给你开个门，你加油，我等着你。但是你要优秀，
2: 涵涵加油啊，
1: 你要优秀啊。
2: 哇，太棒了，你看来我们的戏曲精英大会是不是特别值得。
4: 作为还是一名学生的我，在学校里面肯定是接触舞台是比较少的，这次舞台呢我也能认识到更多的剧种，然后也能从老师的点评中得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以后会改进。
5: 在这个舞台上看到很多年轻的人在这儿努力着，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河南的小孩演的那个小花旦，那种伶俐，那种可爱，那种纯真，那种青春的爆发，在舞台上现在已经呈现了，就是比较完整的表达，艺术表达了。我的感受就是，我现在已经上年纪了，因此看到这些年轻的演员，你就会觉得传承很重要。
2: 好，有请四位老师做出你们的决定。恭喜恭喜，涵涵获得了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6: 我叫陈玉，我来自贵州省花灯剧院，我是一名青年演员，我带来的是花灯小戏《找鸡》。

跳得好气派，家有群鸡多自在。老天爷终于睁开了眼，我40岁的媳妇啊，有喜欢。喜的老婆子我啊，是笑哈哈来笑哈哈。

娘的家那都是有名堂的哟、哦。啊，哥哥哥，来四公鸡，还个大母鸡，还有这凤凰鸡、绣球鸡、鸳鸯鸡、元宝鸡、红冠鸡、黑心鸡、芦花鸡，哎呀，咋个不见我啦？又肥又大又好吃的梅花鸡噻，不仅我的梅花。

0: 来了。哼，我地基是绝不乱飞的，到底是哪个偷了我地基？你要是拿来还给我嘛，老婆子给你来作揖。你要是不拿来还给我嘛，哼，我天天我叽里咕噜噼里啪啦都要骂你耶。
1: 啊，陈毅你好，看到一些介绍叫这个贵州花灯小王子，
2: 谢谢，
1: 而且从三岁的时候开始接触舞台，
2: 三龄童，
1: 哦，而且我能感觉到这个演员呢，他舞台上他愿意表现，他有表现欲，基本功底子也是很扎实的。那么我也好奇怪呀，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你的原创吗？
3: 这是我根据民间老艺人口述过后我整理的一个小戏。
1: 这个初衷，这个是怎么想起来要做这个呢？
3: 因为我们这个剧种也比较小众吧，学习的人也不是很多。每年以前在学校，我就会利用假期去下乡去整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吧。他们口述下来，我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够记谱的就记谱，能够记这个剧本的就记这个剧本。我更坚定吧，看到他们。
1: 很不简单，因为才20岁出头，
4: 2003年的，
1: 对，而且有这个意愿，就是能根据老艺人、老艺术家，尤其是你们剧种这种前辈老师，能够从他们这个嘴里能够讨下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向你学习，谢谢，
3: 谢谢。
5: 两个建议不一定对啊，你参考，但是你唱的第一口，没出来，
3: 好，
5: 然后觉得怎么回事啊？后来你就放开了。所以说你还是有这个延续性的，你还是有犹豫的，要坚定一点，那就出来了啊。
3: 谢谢赞助。

0: 这是一个。然后呢，我很希望你在这个戏里头再老态一点啊，那个年纪，因为你小，很年纪小哈，现在要扮演，你要去模仿或者去琢磨。
1: 谢谢郑老师，说得特别好。
2: 我说两句啊，你的优点很多，刚才老师们就讲了。我说你一个问题啊，
3: 好，
2: 我们戏曲讲抑扬顿挫，你要扬，你肯定要顿一下，再扬，对不对？
3: 明白。
2: 哎，我那个40岁的媳妇，你应该强调40岁，
4: 逻辑中音。
2: 我那个40岁的媳妇马上要生娃，你前途很光明。希望你好上加好。
3: 好，谢谢朱老师。
4: 谢谢朱老师。好，我们看看各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3张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绽放称号。
3: 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更坚定了，找到了归属感，看到了，学习到了这么多优秀的展演，并且还得到了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的仰望的名家的点评，我觉得是让我收获蛮大的。我也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人爱上戏曲，了解戏曲。
5: 这个孩子他很有灵气，我觉得他属于那种一点就通的演员，他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创新，基本功基础也很扎实，我觉得这是非常灵的一个孩子，很看好他。
6: 无丑不成戏，戏台上的丑角总是那样生动自然，幽默智慧，让人记忆深刻。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极具江西地方特色的采茶戏，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精彩的演绎？

0: 我呢是出生在一个我们当地的茶戏窝，1993年的时候我们国有的武宁县采茶剧团就拆散了，我是当时的一个主角，属于青衣。30年以后我接到了当地政府的邀请，说这个剧种濒危了，你再不伸手的话可能就传不下去了。其实这个时候我30年我没有练过戏曲功，我知道戏曲的这个高度啊，手眼身法步少了哪一样都不行啊。后来我看了我们家乡的山水特别美，我说我们老家的戏呀、啊、就是这山水的声音，所以呢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然后我看到今天这么多的老师，我们的国家重视我们的剧种，希望大家更多的人来关注我的家乡，关注我家乡的这个剧种。
1: 我是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的演员熊维。
2: 我叫廖海宇，来自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我们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刘海砍樵》。

姐，哦，你气呀！啊，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喏、哦？

0: 往下站，往下站，
1: 别
0: 往下站，
1: 一会儿给我来张选票，我先上去吧啊。经典有经典的好处，它讨喜，但同样它也难。
2: 确实，这个经典的就是考验嘛，对吧？大家就会有对比。我就看男演员这个熊维，个子好高呀，
3: 是有1.84米。哇，
2: 我是觉得你的条件包括声音，我太喜欢了。因为觉得戏曲界里面的男演员，嗯，好的啊，很少很少。今天在台上，我觉得很亮眼，最起码我是被你吸引住了，我一直在看你。我们的表演就是很自然，而且很老道。我看你的年龄才02年，对吧？
3: 是。
2: 但是声音就很成熟啊，包括他的表达，我很喜欢。
3: 谢谢，谢谢老师。
4: 首先，我是眼前一亮，男帅女美，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而且他们正好是演到剧中的这个人物跟他们自己的年龄是很吻合的、嗯、用青春去演绎青春的这个桥段、嗯、我特别好奇的是你们在演绎我们传统文化的时候，包括在演绎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有没有会有这个时代的新的想法？
3: 有，就像我们不是我们院里打造了一个、新国风沉浸式幻境秀新刘海砍桥，嗯、哦，我担任刘海，然后他香儿新角色啊、哦，我们到现在已经演了300多场了。哦，对，
2: 300多场，
3: 也是不断的在形体上啊、唱腔上啊、表演上啊，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花鼓的这个基础上增加。因为我们花鼓戏演的都是劳动生活，嗯，然后田间地头都来自，就像刘海砍桥啊、补锅啊、打铜锣，其实它都是讲的百姓生活、劳动。我们也是在这个方面，我们去增加现在的这个审美方式来演出我们这个新刘海砍桥。以后更多的是创作剧目，我们也融入现在的这个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我们加油！
5: 刚才这个小熊说了，他们有很多劳动题材。嗯，在戏曲行当中，花鼓戏它有一个独特的行当。
3: 对。
5: 就是他演的这个行当叫什么呢？叫劳动小生。
3: 劳动小生。哦，
5: 京剧小生有智尾生，有官生，有穷生。
3: 是，
5: 他实际上是根据扮相和身份的。
3: 对，
5: 因为花鼓戏它表现很多的人民的生活，嗯，劳动的生活，所以他专门衍生出了一个行当。所以中国戏曲剧种啊，都是平等的，都非常高级。
1: 是。好，那我们看看几位评审怎么样盖章亮票。

0: 谢谢老师，
1: 谢谢
2: 三位老师，
3: 恭喜获得完美绽放。
4: 刚才知音推荐人他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特别的有青春，特别有活力，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带着这个青春活力把我们湖南花鼓戏发扬好，传承好。
5: 我就觉得看到了未来，那你未来以后戏曲就要靠他们这些年轻演员的这种头脑风暴，新的思想和创意创新，它能推动我们的戏曲怎么走。
6: 美好幸福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本期的总台戏曲知音大会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天南地北的选手们，有专业的演员，也有铁杆戏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舞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带来了他们对戏曲的热爱与坚持。
3: 戏韵悠长，知音常在。今天的戏曲知音大会就告一段落了，更多梨园经典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7: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周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第六期精华剪辑版。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
2: 评书听天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
3: 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汉献帝接这表彰一看，心里还挺高兴。您看，要不怎么说汉献帝这皇上他不怎么样？ 你就看不出来这是假的，他还乐呢。哎呦，看来曹丕呀，这人倒挺客气。他拿着这表问华歆，华歆瞅了他一眼，心说你呀，纯属是个糊涂蛋呢。哼，不过这话没法说，万岁，尽管。 魏王这么推却，这是说了一番客气话，您呐还应该再下诏书，继续让位。哦，汉献帝才明白，感情这是个把戏，是个戏法。嘿，下吧，又写了一份。那么曹丕呢，又推辞了一番，简短截说吧。 汉献帝3次下诏，曹丕呀，学着他父亲曹操的样子，推辞了3次，再也不推辞了。司马懿给他出主意，让华歆直接跟汉献帝去说呀，说什么呀？要修造一座禅位台，就在这禅位台上让位，必须得名正言顺。 天下黎民百姓才能够宾服，台也修好了，选了这么一个好日子，大聚文武啊！文武百官不下4500位，全都到了，一个个是衣冠楚楚啊，还有很多的御林军、虎贲军，守禅这一天不下10几万人呢。 司马懿安排的很周到，华歆呢就忙和汉献帝这边，司马懿呢在那边忙和什么呀，让老百姓各家各户是悬灯结彩、设摆香案，举城欢庆。到了寿膳的这个时间，钟点响过之后，曹丕在文武拥簇之下。 登上了寿膳台，哼，你瞧曹丕这份威风劲儿，由头上至脚下换了个一层新呢，头戴冕，流冠，身穿滚龙袍啊。这么说吧，皇上应该穿的戴的那套，他全都改了他身上去了，手一幅佩剑，脸这么一扬，胸一挺。 威风不可一世，您再瞧那汉献帝，耸着个肩，缩着个背， 怀里头抱着那玉玺，再看他那模样都要哭了。谁看他汉献帝现在千万双眼睛都在注视着曹丕呀、啊、谁在那个宝位上眼睛就盯着谁，那年头就那样。华歆往龙书案前这么一站，高声朗读啊，读什么呀？寿善诏书啊。呵，华歆这嗓子这亮腾哦，就为了今儿个这嗓子亮腾，昨儿晚上吃了三副上清丸。这诏书写的是什么呀？嗨，就是汉献帝自己说自己是德行不行，现在呀、啊、这个汉朝气数已尽，应该呢效仿当年的尧王和舜王，心甘情愿让贤，把大位让给魏王曹丕，多亏心呢。华歆那儿念着呀，那汉献帝站在旁边，那眼泪都一双一对的往心里掉，他也不敢吭个声。等华歆把这个寿善诏读完了，台下是一阵欢呼声。随着这欢呼声，华歆过来把玉玺接在手里，高高捧过头上。曹丕接受了这喜寿。这时候华歆一转脸，吩咐一声，百官朝贺，哗，众文武一跪一片，只有那汉献帝在那儿站着。华歆过来本儿一瞪他那袖子，你这儿站着干嘛呀？皇帝那儿坐着，你凭什么站着呀？汉献帝一瞧，那我哪儿去啊？你跪着去，就在那台角那儿。哦，汉献帝这才明白，感情把那印一交，我也得旁边跪着呀，多新鲜呢、啊！汉献帝呀、啊，就跪在这文武百官的前边。文武百官呐、啊，嚯、哦，那脸上就像绽开的花朵一样，都那么乐呵呵的。只有汉献帝一个人是泪流满面呐、啊。他这时候心里甭提多难过了，他觉得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天下的黎民百姓，也对不起自己呀、啊、哎，对不起谁对不起谁吧，曹丕是不理了。他当时是论功行赏，文武百官各有封赏啊，封这个华歆为司空，封王朗为司徒啊，封司马懿为大将军，全封完了，封一个站起一个来，文武百官都站起来了，就剩下那汉献帝在那儿跪着呢。他怎么办呢？曹丕看了看汉献帝，又瞅了瞅华歆。华歆一看明白了，他走到曹丕的跟前，小小的声音嘀咕了几句。曹丕点了点头，对，也得封封汉献帝，封汉献帝为山阳公，把他那几个儿子都封成列侯了，实际都是虚衔呢、啊、就给你个名儿，找那么一地方，给那么一个小庄园，有人伺候着，你就在里边那么一眯，就没你什么事了。华歆呢、啊、深斥了汉献帝几句，让他赶快谢恩，从此永不许来朝，如果要不选你就别来。汉献帝哭哭啼啼上马走了。曹丕改这个延康为皇初元年，大赦天下呀。探什么？把这消息报进了成都，刘备就得到这个消息了。刘备一听说曹丕称帝了，他放声大哭。他哭什么呀？他哭的不是曹丕称帝，哭的是汉献帝，哭的是汉室江山。曹丕这一篡位称帝，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了，那么这汉朝不就算完了吗？作为自己刘备刘玄德来说，汉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那么他肩负有使命啊，刘家的天下完了， 他能不哭吗？

0: 再说呢，探报报的这些事儿他都信，只有一样他不信。什么事儿啊？就是说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说找了个地方去享清福去。刘备一听，哪有这事儿？甭问，明着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实际呀，献帝已经被曹丕给杀害了。他哭这个，当时啊，汉中王刘备就传令，传令文武百官呢，尽皆挂孝，遥祭汉献帝。那么追尊汉献帝呀、为孝敏皇帝。刘备就认为啊，汉献帝死了，追尊谥号为孝敏皇帝。刘备啊，祭奠完了汉献帝之后，他由于过度的伤悲，这病刚好一点儿，又犯了。文武百官呐、是愁容满面，众文武都来找孔明来了，找军师诸葛亮商量，说这可怎么办呢？现在曹丕已经称帝了，把汉献帝也给贬了，看来这汉室江山就完了，现在天下无主了，主公身体又这么不好，光这么哭也不是个事儿。军师，您得想个办法呀。众文武的来意，诸葛亮一看就明白了，这意思呢是想劝进刘备啊当皇上，继承汉统。诸葛亮一说，众文武频频点头，军师您算看透了我们的心思了，我们就是这么想的，不过您得领着我们呢去面见主公，劝说一番，不劝这事儿准不行。即便是啊刘备有这心思，那么也得有个台阶儿啊。诸葛亮率领着众文武来到了刘备的面前，他就把这众文武的想法以及自己怎么想的劝说刘备，您应该立刻称帝，国不可一日无君呢、您得当皇上。刘备这么一听大吃一惊啊，哎呀，他瞅着诸葛亮皱着眉摇了摇头，我说列公啊，你们怎么能够这么做呢？不应该来劝我呀，卿等这一番苦劝，这不是要让我刘备做一个不忠不义之人吗？哎，诸葛亮听到这儿摇摇头，主公，您说错了，现在曹丕篡汉自立，那么大王您呢乃汉室苗裔，那就是说您是正了八经的名正言顺的汉室亲族，您是刘家的人呢，是理应当继统以延汉嗣。刘备听着这儿把脸色沉下来了，嗨，先生，主公啊，我刘备怎么也不能效仿曹丕，你让我难道说要做一个篡位的逆贼吗？说到这会站起来一转身进了后宫了。哎呦，把诸葛亮和众文武都给晾在这儿了，这怎么办呢？暂时先回去吧。没过两天，诸葛亮领着众文武又来了，干嘛呀？继续劝进呢、还得劝刘备当皇帝。这回诸葛亮把两位说客摆在前面了，这两位说客是谁？太傅许靖、光禄大夫乔州啊。诸葛亮嘱咐这二位了，这回咱们仨人一块儿串，见了刘备十万里之后又是这套话呀，还是劝刘备当皇帝。这回啊，许靖先说，大王，今日献帝天子已被曹丕所弑啊，汉献帝啊让曹丕给杀了，诸上您要是不立刻即皇位，兴师讨逆，不得为忠义呀、您就称不起是一位忠义之主了。况且呢，今天下无不与主上为君，为孝敏皇帝血恨， 您要是不听我等相劝，那是大失民望。
1: 刘备皱起眉头看了看大伙，嗨，列位爱卿，故虽然是景帝之孙，并未有德泽以不于民，今一旦自立为帝，与篡窃何异呀？我虽然是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可是我没有多大的德行，对老百姓没什么好处。今天我自立为皇帝呀，我看我也跟曹丕差不多，也是个篡位，不能这么做。刘备是执意不肯，说什么也不行。大家苦劝了大半天，又大失所望了，只得呢向主公刘备告辞，各回各府。这回回去谁也不来了，刘备觉得挺踏实。过了好几天，一人都没来。刘备想怎么都不来了，他一打听啊，哎呦，了不得了，怎么了？军师诸葛亮病了。把刘备吓一跳，军师怎么病了？哎呀，我要亲自去探视。说完了之后，换了换衣服，坐着车就奔军师府来了。来到了诸葛亮的府中，一问果然病了，在床上躺着呢。刘备赶忙来到了诸葛亮的床前，诸葛亮啊，要起来给刘备施礼，让他给拦住了。哎呀，军师不必多礼了，你看看，几天没见，军师怎么病了呢？说着话，刘备就端详诸葛亮这脸色。刘备还有点纳闷，怎么呢？他觉得呀，军师诸葛亮这脸色呀跟平常一样，而且这两天嘛面线红润，红光满面的，不像有病的样。刘备这一问，诸葛亮叹了口气，哎，臣忧心如焚，命不久矣。我现在呀忧虑过度了，恐怕活不长了。把刘备吓得一哆嗦，哎呀，军师何出此言呢？什么事儿把您给忧思的这样呢？刘备这一问，诸葛亮把眼睛闭上了，不言语了。刘备连连催问了几次，诸葛亮这才睁开双睛看了一看刘备。主公啊，臣自出茅庐，得遇大王相随至今，言听计从啊。今幸大王有两川之地，不负臣素昔之言呐。目今曹丕篡位，汉祀将斩，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为帝，灭魏兴刘，共图功名。不想大王执意不肯，众官皆有怨心，不久必尽三矣。您哪辜负了我们这片心了，劝您当皇帝您不当，现在大伙心都散了，要怎么办呢？哎，过不了多长的时间，大伙就要散伙了。主公啊，若文武皆散，无未来功，两川难保，臣安得不忧乎？说真到了散伙那天呢，人家曹丕和孙权全来打咱们西川来了，那时候咱西川就完了。您想想，我能不忧虑？哎呀，刘备听着这会儿苦笑了一声，军师啊，我并不是推脱，我是唯恐天下议论哦。这说明啊，刘备也早有心思要当皇帝，一言道出了他的心思。我不是不想当这皇帝，可是我真的要坐下，天下人就不议论我了吗？曹丕是这么个结果，不管怎么说，他闹了一个篡逆之名，我怎么能跟他一样？哎，诸葛亮听到这儿摇摇头，主公，圣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今大王名正言顺，有何可议？岂不闻天与佛取，反受其咎？ 您和曹丕完全不一样，您这是名正言顺，您做皇帝是天命，谁也说不出别的来。可是呢，天命授予您当皇帝，您反倒不当，那可是咎由自取，您自己找的啦。哦，刘备听到这会儿低下头来寻思片刻，哎，这么办吧，军师，等您病好之后，我再继承汉统不行吗？就是说您病好了，我再当皇帝行不行啊？孔明听到这样，腾的一下由床上蹦起来了，把刘备吓一跳，这什么病啊，这怎么这么精神呢？只见诸葛亮下的床来呀，用手一磕这屏风，当当当磕了三下，呼啦一下子，这屏风后边出来好几十人。刘备一瞧，呦呵呦呵，这怎么回事？这是这么多人全在屏风后边那藏着呢，嘿，大气儿都没出，真稳当，真消停，够隐秘的呀。这些文武呼啦一跪一大片呢，众文武拜伏于地。刘备一看，好嘛，重要人物全在这儿呢，都是谁呀？由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青衣侯项举、阳泉侯刘豹、别驾照做、至中杨洪、一曹杜琼、从事张爽、太常卿赖公、光禄卿黄权、祭酒合宗、学士尹默、司业乔州、大司马殷纯、偏将军张一、少府王谋、昭文博士一级、从事郎秦密。哎呦，感情全在这儿呢。嗨，刘备赶忙摆摆手，列公赶快请起吧，卿等这是献孤于不义呀，你们迫使的我非这么做不可，这叫我可怎么办？众文武都笑了，恭贺主公啊。有人就出主意，咱们也得修这么一座台，当然不能叫寿善台了，没人向刘备交付喜寿啊，那也得有个名啊。有能人给出了个主意，干脆叫兴汉台得了。大家一听，好响亮的名字。宅吉日，刘备就在西川成都称帝了。你看看，曹丕称帝呀，在公元220年10月。刘备称帝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公元221年4月。合着前后啊，差不了半年。刘备登基，文武百官山呼万岁呀、啊！大礼已毕，就改元张武元年，立王妃吴氏为皇后，长子刘禅封为太子，封次子刘永为鲁王，三子刘礼为梁王，拜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大小官员一一升赏，然后就大赦天下，两川军民无不欢悦，把老百姓高兴坏了。因为什么呢？汉朝有人继承大统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第二天，刘备设早朝，大聚文武。文武参拜已毕，分班而立啊。刘备看了看众文武，点了点头，

列位爱卿，朕朕了啊。这朕是谁呀、啊、就称他自己呢。原来不是称辈吗？现在地位变了，当了皇帝了，那不能再称辈了，就得是朕。这位置一变呢，说话感情那味儿就得跟着变，要不然就不像皇上了。朕自桃园与关张结义，视同生死啊。不幸我家二弟云长被东吴孙权所害，此仇到现在没报啊。如果此仇不报，我就负了这个桃园之盟。朕欲起倾国之兵攻伐东吴，生擒逆贼，以雪此恨。刘备啊，要举倾国之兵到东吴为关羽报仇，复夺荆州。刚说完这番话，只听在武将之中有人喊了这么一声：万岁，万万使不得。啊，刘备举目这么一看呢、啊，有一员武将出班十里，臣赵云参拜。哎呀呀，刘备摇了摇头啊，怎么了？他万也没想到今天拦阻他的会是子龙将军。刘备这时候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他心想，子龙四弟，别人能出来阻拦，你也不能这么做呀，我听听赵云要说些什么吧。啊，赵爱卿，你因何拦阻？万岁，这兵发不得呀。如今国贼乃曹操，并非孙权。今曹丕篡汉，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图关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讨凶逆，则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若舍魏以伐吴，兵势依旧，岂能骤解？愿陛下察之。呵，赵云将军这番话真是金石之言，掷地有声啊，说的两边的文武啊是点头称赞。赵云将军这话说的太好了，哎呦，大家钦佩呀、啊，钦佩赵云。有好多人不由自主地在袍袖之中挑起了大指，难得这位上将军啊，文武全才，是有勇有谋啊。不用说原来跟随刘备进川的这些老臣了，就是说原有西川的这些位，光听赵云这名字没见过这个人的，都很称赞赵云，但不知道此人到底有多大的本领，多大的才学。今儿个听这一说呀，全都佩服的是五体投地。赵云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呀，发自内心的劝说刘备，这个兵不能发，不能发兵取东吴，复夺荆州，为关羽报仇啊。为什么呢？赵云说这个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如果我们要灭掉了曹魏，那么孙权呢自然就会降服了。现在曹操虽然死了，可是曹丕呢篡汉称帝了，我们应当利用人们对曹丕篡汉称帝这个不满的情绪，早日出兵占据关中，控制黄河和渭水上游一带，讨伐凶逆呀、啊，那么一来呢，关中关东地区主张正义的人就会裹粮策马的来迎接您。因此啊，您不应该把曹魏搁在一边不管，先和孙权去作战。咱们要和江东一交战，这个战争打起来一时解决不了，那就是说难分胜负，就将造成一个不好的结果。主公您要好好想一想。赵云这话说的是头头是道，
可现在刘备呢，他是一个字儿也听不进去，因为现在刘备下定决心要为关羽报仇，全桃园之意，复夺荆州。他听了赵云这番话，刘备把头摇了摇，暗暗叹了口气，还是那个意思，四弟呀、啊，谁都能劝我，你不应该。你我是一起患过难的人，你不知道桃园刘关张兄弟三人是怎么回事吗？这仨人是一体呀、啊，就整个一个身子，谁也分割不开谁。四弟，子龙，赵爱卿。刘备也不知道管赵云叫什么好了，说着话眼泪都下来了。孙权害了朕的二弟云长，又加之副使人糜芳、潘璋、马忠都跟我有切齿之仇啊，我食其肉灭其族都难解胸头之恨，卿何必阻拦呢？你不该拦挡。赵云这么一听，想上拱手，陛下，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陛下以天下为重。哎呀，赵云这话说的是语重心长啊，说万岁，你可得好好想想啊，您要是举兵伐魏，您这是公事儿，就为了给您二弟关云长报仇啊，那是私事儿，您应该想想您的天下，想想您的霸业。刘备摆了摆手，子龙，列位爱卿，朕今日不为二弟报仇，总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啪，把袖子这么一掸，这什么意思？谁也不要再进谏了，都不要说了，就是说我谁的话也不听了。我要不给我二弟关羽报仇，就是把这万里江山给了我，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赵云只得叩首十里，站起来归班。没什么可说的，众文武都不言语了。为什么？大将赵云、赵子龙一番苦劝，陛下都听不进去，我们还说什么呀？说什么也等于没说呀。当时刘备传旨啊，派使臣往武溪借番兵50,000来策应我们。再一方面，他派使臣奔往阆中，干嘛呀？升迁张飞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封西乡侯，兼阆中牧。让使臣是赍书前往哦，飞奔阆中。现在阆中的张飞、张翼德三将军干什么？哎呦，三将军自己都要把自己折磨死了。自从他听说二哥关羽被害之后，这张飞是整天哭嚎啊，他大瞪着两个眼睛站在这山岗子上，就望着这麦城的方向，顿足捶胸的这么哭，也不吃饭，也不喝酒，也不睡觉，就天天站在山头上哭。您说这谁受得了？大家劝呐，他听不进去呀。后来看实在不吃饭不行了，怎么办？喝点酒浇浇愁吧。哎呦，不喝这酒还好，喝完了哭得更厉害了，简直把眼泪都哭红了。近来张飞脾气十分暴躁，他这一天到晚是没事就哭，哭完了就喝，喝完了接着哭，完了就打他手下的这些士卒，有的被他活活打死的不知有多少人了。
把他手下的那些军校给吓得天天是战战兢兢，不寒而栗啊。就听张飞一咳嗽，简直都能吓趴下。为什么？这睁开眼睛，不知道这一天谁能被打死。因为张飞将军想念二哥呀，哭出血泪来，血泪染了袍巾。你说他哭成个什么样吧？今天使臣到阆中来传旨来了，张飞稍微痛快了一点，痛快什么？知道大哥在成都继承汉统，登基坐殿了，称了帝了，早就应该称帝。所以今儿个张飞将军稍微痛快这么一点，他亲自出来接这位使臣。这一见面，使臣差点由马上掉下来。怎么回事啊？吓得，哎呦，这才多时日子没见呢，三将军怎么这样啊？原来那是多么威风的一个人呢，就这一转眼的功夫啊，说悬了，他掉镖能掉了30斤，那脸上光显那俩眼睛了，原来不是豹头火眼吗？大眼睛，现在的眼睛更大，两腮都塌进去了。本来三将军长得黑呀，现在还挂了一层灰，满面黑灰色，这人不像样子了。这使臣心里很难过呀。把这诏书宣读完了之后，张飞是摆酒款待使臣，喝着酒，他首先就问我说：“先生啊，陛下说没说给我二哥关羽报仇这事儿？”这使臣就怕问这个，不说实话不好，说了实话呀，他准知道张飞将军非火了不可，那也得实话实说呀。他就如实的说了一遍，说是陛下呀，怎么哭这位二军侯，怎么给埋的这个衣冠冢，随后啊称帝，马上就设朝，要发兵奔东吴，可是有好多的这个臣僚啊都解劝陛下不要发兵，说西蜀主要的敌人呢是曹魏而不是江东的孙权，所以到现在陛下这兵还没发。这本来是如实的向张飞介绍这个情形，张飞火了，抽出宝剑就把桌子给劈了，他一把手抓起使臣，可把这使臣吓坏了，以为三将军要把他斩了。不是，张飞告诉他，我跟着你一块儿到成都面君，怎么能不给我二哥关羽报仇呢？我大哥这个主张是对的，好多臣僚解劝，他们劝什么呀？他们知道什么呀？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桃园结义之盟。哎呦，使臣这才松了口气，感情不是要杀我呀，好，我愿意陪同三将军前往。张飞陪着这使臣打马扬鞭奔成都来了。现在这位皇帝刘备干什么呢？刘备啊，自从传旨加封三弟张飞之后，他每天亲自到教军场是操练人马，做好发吴的准备工作。哎呦，把文武群臣呐、给急得不得了啊，大家都来找丞相诸葛亮，跟丞相商量说，您呐可要权衡一下这轻重啊。主公这样一个情绪领人马发江东，不会取得什么胜利，您应该好好解劝解劝。诸葛亮一听皱起眉头了，我不是没劝，劝了千百次，可是陛下听不进，
这么着吧，我和朱公一起去劝。哦，又。

0: 来了，又向刘备啊深明大义，把这话说了这么一番。开始刘备是执意不肯呐，不管谁说什么，这兵我算发定了。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这番苦劝呢，刘备也知道这是好意呀，为我的霸业着想，但是自己这感情过不去。好吧，我就听诸位的，暂时先不发兵，可是操练人马不能停啊。哎，大家这么一听，皇帝有点活动口气了，这甭提多痛快了。这些人才离开教军场，丞相领着文武刚离开教军场，有人来报，三将军张飞见驾。
1: 啊，
0: 刘备一听，什么三弟赶来了，立刻召见。张飞由得马鞍桥上跳下来，腾腾腾几步跑进了演武厅。哥俩相互都愣了一下，怎么回事？刘备看张飞消瘦的不像样了，张飞一看大哥刘备，哎呦，脸上的光泽都没了，哥两个都折磨得够可以的喽。张飞大叫一声，扑倒在地，抱住刘备的双足，是抱足大哭，抱着脚，搂着腿，这一嚎啊，哎呀，那哭声啊震动屋瓦，就震得演武厅上面那瓦呀都直颤悠。您说张飞哭的这声音有多大得了，再大的声也不能把房瓦震颤呢，这是夸张。刘备呀、也非常难过，泪如雨下。两边的这些侍从一看，谁能不落泪？哎呀，感情桃园兄弟这样啊。张飞一边哭着一边说，大哥呀，你当了皇帝了，陛下做了保卫之后，你就忘了桃园之盟了，你怎么就不给我二兄长报仇雪恨呢？一边哭着，张飞是蹦蹦蹦以头触地呀。哼，这几句话说的刘备像刀子剜心一样，他一俯身就把张飞给抱住。三弟何出此言，我怎么能不想给二弟报仇，我根本就没忘着桃园之盟，不过群臣苦谏呐。张飞一听，呀呀呸，火了，群臣苦谏，这些人知道什么？他们哪里晓得桃园结义之好。这么办吧，兄长既然不愿意发兵，请你传一道旨意，我张飞愿率领人马兵发东吴，手刃孙权，复夺荆襄，与我家二兄长报仇雪恨呐。哎呀，张飞都发了疯了。刘备这么一听，哎呀，爱卿，三弟你不要说了，你来得正好，听我旨意，三弟立刻你返回阆中去，集合全部人马到江州等待镇公，与镇公合兵一处，我封你为马前正印先锋官，我要尽起两川人马，发东吴与我家二弟云长报仇，不得有遵旨啊。哎，张飞一听这还差不多，他擦了擦眼泪，磕了一个头，站起来抹头就要走，且慢。刘备上前把张飞给拉住，三弟呀，你这脾气可得改一改哟。

0: 不啦。张飞这么一听，啊，陛下不必过多嘱咐，已得记下了啊。您甭多说了，我记住了。现在啊，不是您已经传旨了吗？发兵要给我二哥报仇了。我呀，这脾气从现在起就改了，我也不喝那么多酒了，喝完酒我也不闹脾气，不打人了。我听大哥你的，当时是拱手而别。张飞不分日夜，甭管白天是晚上，扬鞭策马回到了阆中。回来之后击鼓声战，立刻把所有的将校都聚集在一起。张飞看了看大伙儿，两边众将一看张飞，这模样太吓人了，怎么三将军瘦成这样了，那俩眼珠子瞪得跟钢铃似的，现在这脸上没别的了，光显这俩眼睛和那部胡子了，尤其好多日子也没理那发，也没刮那脸了，哎呦，这胡子长得跟乱蒿草一样，简直是胡子眉毛头发几乎都蔫松了。大伙笑也不敢笑，瞅着有点发慎。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北京时间1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7: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6: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7: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6: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7: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翻开书页，风声入境，心灵总有栖息之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本书是英国作家肯尼斯·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很多人可能以为《柳林风声》只是一本可爱的童话书，却不知道文字深处藏着关于归途、克制与成长的思考。河岸四季流转，鼹鼠、水鼠、獾先生与莽撞的蛤蟆各自踏上旅途，喧嚣与冒险过后，终于明白家园的意义。本期节目让我们共读《柳林风声》，在草木清风里找回内心的平和。《柳林风声》的作者格雷厄姆1859年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他小时候活得很苦，5岁母亲去世，父亲酗酒，几个兄弟姐妹被亲戚们分别收养。他在伯克郡的乡下长大，泰晤士河畔那些柳树、水渠和草地是他童年唯一的慰藉。中学毕业以后，因为叔叔不愿供他上大学，他进了英格兰银行，从20岁一直干到49岁退休。白天他是一个勤勤恳恳的银行职员，晚上和周末他才变回自己，一个喜欢自然、喜欢动物的写作者。柳林风声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呢？格雷厄姆40岁才结婚，有了一个儿子叫阿拉斯泰尔，他的小名叫小老鼠。这孩子生下来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严重斜视，身体也很弱。格雷厄姆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这个孩子身上。因为儿子小老鼠，阿拉斯泰尔无法正常阅读，于是他从孩子4岁开始，每天晚上都给他讲一段有趣的动物故事。故事里有忠诚老实的鼹鼠，机灵热情的水鼠，沉稳威严的獾和任性自大的蛤蟆。他们虽然性格迥异，但是在危难时刻互相帮助，不离不弃，发生了很多温馨感人的冒险故事。童话一天一天讲下去，儿子小老鼠听得入了迷，连到外地过暑假都不肯去了，因为他突然想到，这一次爸爸不跟他一起去避暑，那么这段日子里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听故事了，所以他不肯走。于是格雷厄姆答应用写信的方式把童话陆续写下来寄给他，请他母亲每天晚上念给他听。所以当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一种很特别的温度，那不是为儿童写作的那种刻意，而是一个父亲趴在儿子床边压低了声音讲的故事。故事里有溪流的声音，有野餐篮子里食物的香气，有火炉前的温暖，有一个人能给孩子的最好的爱。
1: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2: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1: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2: 藏着时光的密码，
1: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2: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1: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2: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1: 在品味书香，
2: 在品味书香，
1: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2: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1: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2: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1: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2: 心灵的

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这本书的故事不复杂，四个动物朋友：温和善良的鼹鼠，聪明热情的河鼠，沉稳威严的獾，狂妄自大又让人讨厌不起来的癞蛤蟆，在泰晤士河畔的柳林里经历了一连串的冒险。蛤蟆迷上了汽车，闯了祸，坐了牢，又扮成洗衣服越狱逃跑。等他千辛万苦回到家，发现自己的大宅子被一群黄鼠狼占了，最后四个朋友一起夺回了蛤蟆府。但今天我们说的不只是情节，更多的是作者笔下那些让你停下来舍不得往下翻的段落。那些河面上荡漾的涟漪，野林里透进来的碎光，冬天炉火噼啪的声音，他把英国乡下的四季写成了一首散文诗，然后塞进了童话的壳子里。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的第一章，先来读一读那个春天的上午，一只不想干活的鼹鼠和他这辈子第一次见到大河时的样子。

整个上午，鼹鼠都忙得不亦乐乎，给他的小家做春季大扫除。先用扫帚，再使掸子，接着拿把刷子，提桶拾灰水，又是爬梯子，又是上椅子，一直干到眼睛喉咙里都是灰尘，全身的黑毛溅满拾灰水，手也酸，背也疼。春天带着那充满渴望的奇妙气息飘入空中，钻入地下，又弥散在四周，甚至还钻进了鼹鼠低矮阴暗的小屋。怪不得他猛地把刷子往地上一扔，就嚷嚷开了，真讨厌，该死，去他的春季大扫除。然后他甚至连外套都没顾得上穿，便冲出家门。地上有什么东西在急切地呼唤他，令他迫不及待地奔向陡峭的小地道。这条地道通向一条碎石车道，而车道则属于住得离太阳和空气更近的那些动物。鼹鼠刨呀抓呀掏呀掘呀，接着又刨呀抓呀掏呀掘呀，小爪子忙个不停，嘴里也不断地嘀咕，上去了就要上去了。终于扑的一声，它的小鼻子探进了阳光里，接着身子也咕噜噜地滚进一片柔软的草地上。真不错，他自言自语道，可比刷墙好多了。太阳暖洋洋地照在他的毛皮上，和煦的微风轻抚着他热烘烘的额头。在地下蛰居了那么久，鸟儿们欢快的歌声落入他迟钝的耳中，简直跟大喊大叫一样。有生活的欢愉，春天的喜悦，还不必大扫除，让他高兴地立刻蹦了起来，一路穿过草地，冲到那头的树篱旁。站住！一只老兔子站在树

助离缺口，大喝一声：私家通道要想过去先交六便士。鼹鼠可没这耐心，不屑地把它撞翻在地，沿着树篱就跑了过去，一路上还不忘打趣其他匆匆探出头来看热闹的兔子。他嘲弄地大喊：把你们蘸上洋葱酱吃掉，把你们蘸上洋葱酱吃掉。兔子还没有想得出来满意的回应，鼹鼠就已经跑得没影了。于是那些兔子像往常一样互相埋怨起来：你这个蠢货，怎么不说他？哼，你怎么不说？你应该提醒提醒那家伙。可是一切都太迟了，一切都那么美好，好得令人难以置信。鼹鼠在草地上东晃晃西逛逛，一会儿沿着灌木树林漫步，一会儿又穿过矮林，所到之处鸟儿筑巢，花儿含苞待放，叶儿吐出嫩芽，到处都是一幅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景象。身处这些忙碌的居民之中，鼹鼠真是唯一的懒汉，但他只觉得满心欢喜，压根没听见良心在他耳边轻唤：快回去刷墙。毕竟休假最让人开心的或许并不是自己要如何放松，而是在此期间看到别人都忙得不可开交。漫无目的的闲逛让鼹鼠觉得快乐极了，不知不觉间眼前突然出现一条丰沛的大河。鼹鼠这辈子还没见过大河呢，这个滑溜溜的庞然大物蜿蜒曲折，咯咯笑着朝前奔去，咕的一声抓住了什么，下一刻又为新的玩伴哈哈一笑，撒手就把刚刚抓住的东西扔了开去。即便新的目标一时间挣脱他的钳制，下一刻也会再次落入他的掌心。整条河都在摇曳颤动，闪闪发光，明明灭灭，打着旋儿的沙沙作响，叽叽咕咕的冒着泡泡。鼹鼠简直看呆了，一时间心驰神往，着了魔似的沿着河岸小跑起来，活像跟在大人身边听惊险故事入了迷的小娃娃。终于他跑累了，一屁股坐在河岸上，可大河依旧滔滔不绝，仿佛在讲述这世上最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来自地心深处，并终将汇入永不知足的浩瀚海洋。

好，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欢快的场面，是鼹鼠第一次看到大河的场景。一个在地底下住了大半辈子的动物，第一次看到流动的水。作者格雷厄姆没有写河很宽，水很清，他写的是大河咯咯笑着，抓住树叶又放开，写他不停讲着世界上最动听的故事。他把一条河写成了一个活物。读着读着，会觉得那条河不是在书里流，而是在我们的脑子里流。这是作者格雷厄姆最厉害的地方，他写风景不是描述性的，是体验性的。他不告诉你河是什么样子，他让你觉得你就是那只站在河边发愣的鼹鼠。鼹鼠在跑出来之前，正是春季大扫除，地下洞穴、刷墙、拾灰水，这都是成人的秩序的世界。春天把一切都掀翻了。这个开头说的是一个朴素的道理，有些时候你不需要更好的规划，更高效的日程表，你只需要扔掉刷子，走到外面去。

0: 感动的一张重返家园。故事发展到这儿的时候，鼹鼠已经在河岸边交到了新的朋友，经历了野林的冒险，在大雪中找到了老獾的洞穴。他和河鼠在冬天赶路回家，穿过一个村庄，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住了，因为他闻到了久违的家的味道。鼠兄，他兴奋又快活地大喊，
1: 等一等，快回来，我需要你，快来。
0: 哦，快点了，鼹鼠，快走。水鼠爽朗地大声回应，依旧卖力地往前走。
1: 鼠兄，求求你了，快停下。
0: 可怜的鼹鼠哀求道，心里难过极了。
1: 你不明白，这是我的家，我的老家。我刚刚闻到它的味道，就在附近，真的非常近。我得去那儿，一定得去，必须得去。哦，鼠兄，快回来，求你了，求求你快回来。
0: 这时，水鼠已经走出很远，远的不仅没听清鼹鼠在喊什么，也没听出它尖利的呼喊中那痛苦的哀求之意上。他也嗅到了某种气味，他怀疑马上就要下大雪了。
1: 鼹鼠，我们现在不能停，真的。
0: 他冲身后喊，
1: 不管你发现了什么，我们都等到明天再回来找。现在我可不敢停，已经很晚了，而且马上就要下大雪，这条路我还真拿不太准。鼹鼠，好伙计，快上来吧，我需要你的鼻子帮帮忙。
0: 水鼠没等鼹鼠回答，只管拼命赶路。可怜的鼹鼠孤零零地站在路中，心都碎了，一大股伤心的泪水在胸中聚集，慢慢聚拢，眼看着就要冲上喉头，一发不可收地倾泻而出。但即便面临这样的考验，他对朋友的忠诚依然没有丝毫动摇，一刻也没想过要抛弃水鼠。与此同时，老家仍旧在一刻不停地送来信息，先是哀求，然后低语，接着又如释放魔法般地念起咒语，最后竟专横地下起了命令。他不敢在这充满魔力的地方耽搁太久，只得狠下心来，猛地扯断心弦，把脸冲向大路，顺从地追随着水鼠的足迹而去。然而那丝丝缕缕的淡淡气味仍在他鼻端萦绕不散，责备他有了新朋友就无情地忘了自己的老家。他费了好大劲儿才追上水鼠，水鼠对这一切都浑然不觉，只顾兴冲冲地跟他唠叨回家后要干什么。他说在客厅生一堆火肯定很快活，还说他晚餐打算吃什么，压根没注意到同伴的沉默和哀伤。但最后他们又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走到路旁矮林边的几个树桩时，水鼠终于停下来，温和地说，
1: 嘿，鼹鼠，老伙计，你似乎累坏了，不仅不说话，脚也跟灌了铅似的。我们坐下来歇歇吧，雪到现在都还没有落下来，我们已经走过一大半路了。
0: 鼹鼠期期爱爱地坐到了一个树桩上，努力控制着情绪。他觉得自己就要哭出来了，他拼命克制，忍了那么久的泪水，就是不肯认输，仍旧一个劲儿地往上冒，一点一点，终于一股脑地喷涌而出。可怜的鼹鼠放弃了挣扎，无助地放声大哭。此时此刻，他知道一切都完了，他已经失去那个差点就要找到的东西。看着突然悲痛欲绝的鼹鼠，水鼠又惊讶又慌张，一时间竟不敢说话了。最后，他终于充满同情地

轻声问道：老伙计，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有什么烦恼跟我说说吧，看我能不能帮帮忙。可怜的鼹鼠发现胸口剧烈起伏时，真是一个字都很难挤出来，每每话刚到嘴边又被噎了回去。我知道它很小，又旧又脏。最后它终于抽抽搭搭地说了出来：不像你的屋子那么舒服，没有蛤蟆府漂亮，也比不上欢的大房子，可那就是我的小家，我喜欢它，我跑了出来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可我突然闻到它的味道，就在路上，我叫你你没听见，鼠兄，过去的一切都像潮水般涌了上来，我好想它。哦天哪，鼠兄，你都不肯回头，我就只好丢下它了，可我一直都能闻到它的气味，我想我的心都碎了。鼠兄，我们原本可以过去看他一眼的，就一眼，那么近，你却不肯回头。鼠兄，你就是不肯回头。哦天哪，回忆又掀起了一轮悲伤的浪潮，他再次抽泣着说不出话来。水鼠呆呆地望着前方，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是轻轻地拍着鼹鼠的肩膀。过了一会儿，他才犹豫地喃喃道：这下我全明白了，我简直是太愚蠢了。水鼠静静地等着，等鼹鼠的抽泣渐渐平缓，变得更有节奏。最后鼹鼠终于只是不住地抽鼻子，偶尔才会啜泣一声时，水鼠才从树桩上站起来，淡淡地说：好啦，老弟，我们真的该走了。然后他沿着刚才辛辛苦苦走过来的那条路往回走去。鼠兄，你要去哪儿？泪眼汪汪的鼹鼠抬起头，吃惊地望着他。老弟，我们去找你的家。水鼠快活地说：所以你最好赶紧跟上来，估计得一阵好找，我们还需要你的鼻子呢。格林厄姆用气味写家，因为他的主角是鼹鼠。鼹鼠从他那个简陋的地下小窝跑出来，一头扎进大河、草地、野林这些广阔壮丽的东西里。鼹鼠交到了新朋友，经历了刺激的冒险，把老家忘得干干净净。可是走在那条黑漆漆的回家路上，风里飘来一股熟悉的气味，不是看见的，不是听到的，是闻到的，他整个人就崩溃了。气味是记忆最直接的通道，你规划过的人生路线里装不下这个东西。鼹鼠没打算回去，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想过回去，可是鼻子不跟你商量，鼻子闻到那个味道，身体就知道家在附近。理性还没来得及发言，身体就已经开始哭了。这一章之所以打动那么多成年读者，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那只鼹鼠，年轻的时候拼命地往外跑，觉得外面的世界比家大多了，精彩多了。跑着跑着，不知道在哪一天，哪个路口闻到哪一阵风，突然就想起那个你已经很久没回去的地方了。

最后尽管哭得那么惨，鼹鼠还是被水鼠拽回了路上去。水鼠这个一开始完全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朋友，在黑暗中回过头，循着气味帮他找到了那个小小的洞穴，他的家。他们在里面生了火，找到了吃的，过了温暖的一夜。好，今天

节目上半段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一只鼹鼠跑出了家门，遇到了大河，然后它就要快忘记家的时候，家在黑暗里找到了它。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翻开这本感动了无数人的《柳林风声》，稍后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4: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河水漫过河岸，清风穿过柳丛，鼹鼠走出幽暗的地下洞穴，遇见热心的水鼠，一片生机盎然的河畔世界就此缓缓铺展。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品读的是经典童话《柳林风声》。在溪水密林和旷野之间，跟随小动物探寻友谊、家园与内心安宁的真谛。《柳林风声》这本书是作者肯尼斯·格雷厄姆写给儿子的童话，因为他的儿子不能阅读，所以他在儿子小的时候就一直给他讲关于小动物的故事。1907年，格雷厄姆给在度假中的儿子写了厚厚的一扎信，这也成为了这部童话的基础。之后，他又重新写下来，在第二年出版，就是这本书。在格雷厄姆1932年去世后，又过了12年，他的遗孀把这些信也出版了。当时的书名叫做《柳树间的风》的

第一阵飒飒声。出版以后，评论界一开始并不买账，因为它跟格雷厄姆之前写的书风格差太多了，但是读者喜欢。 J.K. 罗琳后来说，柳林风声是他四岁时就读过的书，哈利波特里赫奇帕奇学院的欢灵感就来自于书里的欢先生。英国剧作家艾伦亚历山大米尔恩写小熊维尼的那个人，把这本书的一部分改编成了舞台剧，每年圣诞节在伦敦上演。在这本书的中段，格雷厄姆写下了一个几乎所有读过他的人都无法忘记的章节。书中的第七章名字是《黎明之门前的吹笛人》。这一章很奇怪，它讲的是水獭的幼崽走丢了，水鼠和鼹鼠深夜划船去找，找了一整夜，黎明时分，水鼠突然听到了什么，不是真实世界里所能听到的声音，是一种笛声。那笛声牵引着他，把他们带到了一座河中小岛上，在那里他们看见了一个半人半羊的神，怀里睡着那只走丢的小水獭。

这一段是柳林风声中超越普通童话的地方。他敢于在儿童文学里处理人面对自然时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敬畏感。我们来听一听格雷厄姆是怎么写这一段的。天地间慢慢开始出现变化，地平线越来越明亮，田野和树木也越来越清晰，不知怎的仿佛变了模样。那股神秘的气息慢慢消退了，突然响起一声鸟鸣，接着又归于沉寂。微风乍起，吹得芦苇和蒲草沙沙作响。坐在船尾的水鼠突然坐直身子，热切地侧耳倾听。鼹鼠本来一边轻轻地划着桨，一边仔细搜索着河岸，这会儿也不由好奇地看向水鼠。不见了，水鼠叹了口气，又跌回座位上。那么美，那么奇特，那么新颖，但这么快就没了，我倒宁愿从来没有听过。它在我心里唤起了一种痛苦的渴望，好像任何东西都无法与之比拟。真想再听一次，真想就那么永远听下去啊。不，又来了。他大叫一声，比刚才更专注，简直听入了迷，好长时间都一声不吭。哎呀，又要没了，我快听不见了。没过多久，他又说，哦，鼹鼠，它好美呀，那远远的笛声纤细清亮，快活得好像都要冒出泡泡来，我做梦都没听过这么美妙的音乐，真甜美呀，而且其中的呼唤之意比乐声还强烈。快划，鼹鼠，快划呀，那音乐和呼唤肯定是在叫我们。鼹鼠很疑惑，但还是照做了。他说，我什么也没听见呢，只听见风从芦苇、灯芯草和柳树枝条间吹过。水鼠即便听到了他的话，也没空回应，他的全副心神都已被这新的神圣之物占据，神魂颠倒，激动得浑身颤抖。这东西已经抓住他无助的灵魂，摇晃着，逗弄着，仿佛一只强有力的手搂住了一个无力却快乐的婴儿。鼹鼠什么也没说，平稳地划着桨。很快他们便来到了河流分岔处，一条长长的回水向旁边分流而去。早就放下操舵索的水鼠轻轻歪了歪脑袋，示意桨手往回水河岔那边划。天色渐渐亮了，此刻他

我们已经可以看见宝石般嵌在水边的花是什么颜色。越来越清楚，也越来越近了，水鼠快活地大叫。这下你肯定听见了吧？哦，我看出来了，你终于听见了。那欢快的笛声如潮水般涌来，吹上它，猛地将它整个卷住。鼹鼠顿时呆若木鸡，气喘吁吁地停止划桨。他看到同伴脸上的泪水，低下头，完全理解了。他们静静地待了好一会儿，任凭岸边流苏般的紫色珍珠菜在他们身上扫来扫去。接着，那清晰又迫切的召唤再次伴随着醉人的旋律而来。鼹鼠在他的强迫下重新弯下腰，机械地划起桨来。天色越来越亮了，黎明前常有的鸟鸣却一声都没响起。天地间静得出奇，只有那天籁般的乐声。他们继续往前滑，只觉得两岸绿草茵茵，风美鲜嫩，青翠欲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玫瑰这般娇艳，柳兰如此多姿，绣线菊那么芬芳馥郁。越接近蓝河坝，空中的轰鸣声就越响，他们快到终点了，无论那是什么，都肯定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巨大的蓝河坝如一副波光粼粼、泡沫翻飞的碧水双肩，从一侧岸边到另一边环出一个巨大的半圆，封住了浑水河岔。水花四溅，在平静的水面搅起无数漩涡和一串串泡沫，那庄严又亲切的隆隆声盖过了其他所有声音。水流中央，蓝河坝那亮闪闪的臂弯里静静地卧着一座小岛，小岛周围长着一圈茂密的柳树、白桦和赤杨。小岛虽羞羞答答，却蕴含丰富，矜持地躲在面纱后，只在合适的时机才向他召唤而来的意中人露出真容。水鼠和鼹鼠怀着某种庄严的期待，毫不犹豫也没有迟疑，缓缓划过喧嚣纷乱的水面，将船停在花团锦簇的岸边。他们静悄悄地上了岸，穿过花丛、芳香的草地和灌木丛，踏上平地，最后在一片绿意葱茏的小草坪上停了下来。草坪周围是一片大自然自己播种的果园，园里有山楂树、野樱桃树，还有成片的黑刺李。这就是我梦中曲的故乡，我听到的乐曲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水鼠心醉神迷，喃喃低语，要说到哪儿能找到它，那一定是这片神圣的土地。鼹鼠心中顿时生出一股无与伦比的敬畏之情，这感觉让它浑身的肌肉都松弛下来，让它低下头，脚仿佛在地上生了根。但这并不是恐慌，事实上他觉得异常平静和快乐，这是一种突然袭来将他紧紧攫住的敬畏感。不用看也知道，这感觉意味着某位威严的神灵就近在咫尺。他艰难地转身去看他的朋友，发现水鼠就在身边，又惊惧又惶恐，身子剧烈地颤抖着。周围的树枝洒满小鸟，却依旧一片寂静。天色越来越亮了。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格雷厄姆用文字创造了一种只有在最安静的深夜才能体验到的感受。你听见了什么，但你不确定它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水鼠听见了，鼹鼠一开始听不见，然后鼹鼠也听见了。这个过程不是我告诉你那是什么，而是你跟我来，你自己感受。格雷厄姆在这一章写的是古希腊神话里的潘神，牧羊人的神，森林和荒野的神。但就算你不知道这个典故，你也能够感受到那种力量。那是一种人面对自然界某些极美的时刻时，突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描述，甚至觉得自己不配描述的感受。不是恐惧，不是激动，而是一种安静的、深深的被击中的感觉。现在让我们从那个安静的让人屏息的黎明离开，回到稍微闹腾一点的世界。我们来看一看全书最重要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角色，蛤蟆先生。说实话，如果没有蛤蟆，斗林风声可能只是一本很优美的田园散文集。蛤蟆是这本书的引擎，他虚荣自恋，挥霍闯祸，死不悔改，但他身上有一种让人讨厌不起来的生命力。你明知道他又搞砸了，还是忍不住想看他接下来要干什么。书的最后，蛤蟆在老獾、水鼠和鼹鼠的帮助下夺回了被黄鼠狼霸占的蛤蟆府。仗打完了，蛤蟆也终于收敛了一点，然后獾提议办一场宴会庆祝一下。蛤蟆一听就来劲儿了，他要亲自操办，还要演讲和唱歌，并为此写下了一个浮夸的请柬。但其他小动物们可不这么想。

0: 其他几只动物在河边玩了一上午，终于热热闹闹、嘻嘻哈哈地回来吃午餐了。鼹鼠有些良心不安，犹疑不定地打量着蛤蟆，心想它肯定不是无精打采，就是垂头丧气。可蛤蟆竟是一副得意洋洋、神气活现的样子，不禁让鼹鼠心里泛起了嘀咕。水鼠和獾则别有深意地交换了一个眼神。午餐刚吃完，蛤蟆就把爪子深深地插进裤兜里，漫不经心地说：嘿，你们这些家伙，一切自便，想要什么尽管吩咐。说完，他便大摇大摆地朝花园走去，想在那儿好好构思一下今晚演讲的内容。说时迟，那时快，水鼠一把拽住了他的胳膊。蛤蟆非常怀疑他接下来肯定不会干什么好事，于是拼命挣扎，想要挣脱开去。可就在这时，另一只胳膊也被獾牢牢拽住。他明白，这下什么花招都耍不成了。两只动物夹着他进了那间通向门厅的吸烟室，关上门，把他按进了椅子里。他俩站在他面前，蛤蟆却一声不吭地坐着，满脸怀疑，老大不高兴地看着他。蛤蟆，现在你听好了，水鼠说，是关于这次宴会的事。非常遗憾，我不得不对你说这样的话，但我们希望你立刻明白，宴会上不会有演讲，也不会有歌唱，请你清清楚楚地接受这个事实。我们不是在跟你商量，而是通知你这个结果。蛤蟆看得出自己真是被困住了，他们了解他，看穿了他，抢在了前面，他的美梦支离破碎了。
1: 我就唱一支短歌不行吗？
0: 他可怜巴巴地哀求道。
2: 不行，一只也不行，
0: 水鼠坚决地说。但看到蛤蟆失望的嘴唇都在颤抖，他又挺心疼的。
2: 蛤蟆，这一点好处都没有，你非常清楚，你的歌全是狂妄自负又虚荣的大话，你的演讲也都是在夸耀自己，满是恶心的夸张和吹牛。
0: 獾用一贯的口吻插话道：“
2: 蛤蟆仔，这都是为你好。”
0: 水鼠继续说：“你知道，你迟早得翻开新的一页，看起来现在就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大好时机，是你一生的转折点。要知道，说出这番话来，我心里也一点都不比你好受。”蛤蟆沉思了很久，最后终于抬起了头。从他的表情来看，他显然刚刚经历了一番强烈的情感波动。
1: 朋友们，你们胜利了，
0: 他泣不成声地说。
1: 其实我不过提出了一个非常小的要求，我只是想再灿烂地表现一个晚上，再听听那激动人心的喝彩声。不知怎的，那声音似乎总能让我把自己最好的品质表现出来。但我知道你们是对的，我错了，从今以后我将成为一只全新的蛤蟆。朋友们，你们再也不会有机会为我脸红了。可是，哦，天哪，天哪，这世道可真艰难呢。
0: 说完，他就用手帕捂住脸，踉踉跄跄地离开了房间。欢，水鼠说，
2: 我觉得自己简直太残忍了，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
1: 哦，我明白，我明白，
0: 欢忧郁地说，
2: 但这事还是得做，这位好小伙还是得住在这里，站稳脚跟，受到他人的尊重，总不能让他成为大家的笑柄，被白鼬和黄鼠狼讥讽嘲笑吧。
1: 当然不能，水鼠说，
2: 而且说起黄鼠狼，幸好我们及时碰上了蛤蟆派出去送请帖的那个小黄鼠狼。听了你说的那些话，我就怀疑这其中有鬼，便看了其中的两封。
1: 那些请帖真是太丢人了，所以我已经全部没收。现在好心的鼹鼠正坐在那间蓝色的起居室里填写简单朴素的请帖。

这就是童话书《柳林风声》最核心的东西，不是风景，不是冒险，而是这四个家伙之间的关系。鼹鼠的纯真需要水鼠的保护，水鼠的诗意需要鼹鼠的陪伴去落地，獾的威严需要被这三个小家伙偶尔打破。而蛤蟆如果没有这三个朋友，早就不知道在哪条沟里翻车了。这四个动物之间的友谊，没有宣誓，没有承诺，没有我们是永远的朋友这种台词，但是他们会在暴风雪里出门找你，会放弃温暖的晚饭跟你返回野林，会在你哭着说想家的时候，在黑暗里帮你找到那个小洞穴的门。他们什么都没说，但是他们做了所有的事。读完《柳林风声》这四个段落，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早就过了读童话的年纪，还是会被这本书所感动？一个可能的原因。

都因为他而更加幸福。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柳林风声》，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榜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内减优惠，单

0: 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饭好啦。
16: 好香啊，
1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8: 要陪伴，
2: 更要有质量；
8: 要文艺，
2: 更要有生活。
8: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2: 文艺生活家。
7: 各位朋友，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请来了一位老朋友孙慧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都知道孙老师一来啊，我们就要推书了。今天呢，我们有两个特别重要的事要跟大家探讨。首先第一个就是暑假过半了，眼看着这就开学了，但是对于同学来说，开学啊只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还有一部分人来说，九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因为可能昨天他还是我们家里的小宝宝，但是从明天开始他又开始步入集体生活，上幼儿园了。那可能昨天他是个小学生，但是从九月一号起他变成了初中生。所以在每年的九月一号啊，存在着太多的变化。所以今天的上半时段，我们重点和孙老师聊一聊啊，如何在快开学的时候收收心，那么又该如何面对新到来的学期，我这个身份角色的转变，父母又该做哪些准备，在这样的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读哪些书。这样我们赶紧把孙老师请出来。
6: 有文有书有陪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阅读教育研究者、童书译者孙慧阳，很开心啊，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关 关注童年的阅读与陪伴。的确像龚杰老师说的哈，暑假过半了，您和家里的小神兽过得还算愉快吗？就是有没有一起读一读我们往期节目里推荐过的那些好童书，让这个暑假变得更充实？有没有一起逛一逛我们节目里推荐过的那些绘本展，是吧？一直跟龚老师在聊天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啊，读书重要，不读书的时间其实也同样重要，因为高品质的和孩子们共处的时间，它能够解锁亲子之间交流的新话题，而借助这些交流的新话题，成人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学习如何倾听儿童。那么我们所期待的培养儿童思考的习惯呢，提升儿童思考的能力啊，增强他内心的力量啊，就在这些日常跟孩子们愉快聊天的这些片段里，一点一点累积出孩子们的成长和变化。
7: 没错，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刚才说面临第一个话题，就是眼看来的9月1号，这对于很多同学家长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该如何在9月1号之前做好升学的准备？或者说很多家长觉得我孩子马上3岁了，9月1号上幼儿园了，哎呦，我这宝宝我天天在手心里捧着，我明天送到幼儿园，这孩子哭怎么办？孩子不吃饭，孩子想我怎么？哎呦，
6: 是的，顾念老师选了一个特别扎心的话题，就是第一，快开学了，我们都笑了，神兽要归笼了，是吧？
7: 对。
6: 但是第二，这个幼儿园门口的这一关怎么过？我们如何帮助孩子们平稳过渡和尽快适应呢？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而言呢，其实孩子们每一次他面临校园的这种升级，比如说从这个宝宝班到幼儿园的小班，从幼儿园的大班到小学的一年级，然后再从6年级升入初一等等，每一次校园升级都是孩子们社会化发展的一个进阶。这个是他生命必然经历的阶段，我们其实需要做的就是作为成人来讲，就是给他做好铺垫。怎么讲呢？你比如说9月份的开学季啊，孩子们他们需要从假期的模式调整为上学的模式了。我们大概还有这个小半个月的时间，我们要迎来9月1号的7点钟起床，然后8点钟到校。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就不能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适当的把起床的时间一点一点调整到跟上学模式对齐。调整好作息之后，孩子们还要适应学校的这种教学的安排，一坐一天，是吧？
7: 对，
6: 中间课间只有10分钟的休息，大课间的话大概也就才20多分钟。那么孩子们还要适应这个集体生活。到了学校以后呢，就是我自己，我要适应全部的老师，各科老师，还有整个一个班几十个孩子的这种集体生活。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呢，爸爸妈妈和孩子们聊天的话题可以适度的转向对未来新学期的期盼。比如说，哎，你幼儿园里的这个亲子班的话，某某某小朋友会不会跟你都进到同一个班里去啊？对吧？比如说小学升初中的，哎，你们小学的你哪一哪个好朋友会不会跟你升入同一所初中啊？对吧？聊天的话题慢慢向他新的即将面对的校园生活相关的内容上去转变，让孩子们的关注点从放松的这种日常慢慢对未来有一个期盼。那么有一个过渡期，孩子们就会进入新的校园生活的时候，他们适应的话就会更强一些。龚杰老师也提到了一个这个家长们特别头疼的事儿，就是幼儿园门口的那场哭。
7: 对，
6: 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把这件事情解决呢？它其实对应到3岁左右小宝宝的这个心理状态，它其实是一个与亲密抚养人的分离焦虑，是这样的一个课题，也是对家长们的一项考验。解决的功夫在哪儿？解决的功夫在

0: 在日常，怎么讲，平常比如说孩子玩得正高兴的时候，你单独要和朋友聚会了或怎样，建议家长一定不要偷偷跑，一定不要偷偷跑、
1: 啊、不要偷偷跑，
0: 这个是说，对，因为我们通常的话说，哎，你声东击西分散了孩子的注意力，我偷偷跑，那么孩子一抬头发现爸爸妈妈不在了，这个反正我看不见他哭，我该干嘛干嘛去了。其实这样的处理方式久了以后，反而让孩子形成一个内心上的不安全感，他形成一个行为模式上的认知结论，就是只要我不看着爸爸妈妈，他就会消失不见。
1: 哦，
0: 那这个后果是什么？
1: 啊，
0: 它只能触发孩子们内心更大的不安和焦虑，他、会变得更加粘人，你发现吗？
1: 哦，明白。
0: 那怎么解决它呢？
1: 嗯，
0: 反向为之。我的建议是说，对于两三岁的这个小宝宝哈，他有一定的倾听的能力了，对语言有一定的理解的能力了，嗯、建议爸爸妈妈坦诚相待，分三步走。第一步是什么？在你正式离开之前，很郑重的去蹲下来告诉宝宝，爸爸妈妈要出趟门，或者说爸爸妈妈要去买个东西，这是第一，告知他。第二，看着孩子的眼睛啊，这个很郑重的告诉他，语气要慢一点，用孩子听得懂的具体的事件的描述来向他告知爸爸妈妈大致可以回来的时间。
1: 嗯，
0: 比如等你把你这幅动物园的画画完了，爸爸妈妈就回来了。
1: 哦，
0: 这是一种哎解释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说，比如说，等你把你的这个拼图完全都拼好了，
1: 嗯，
0: 爸爸妈妈就回来了。还有一个呢，比如说你指着窗户外面，你看太阳公公现在在这儿吧，等太阳公公走到窗户的这一边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回来了。大家发现没有？这样的解释和你抽象的跟宝宝说爸爸妈妈一个小时就回来了、爸爸妈妈这个一会儿就回来了，这两个区别在哪？
1: 就有盼头。
0: 儿童的儿童的理解能力不一样。
1: 对，
0: 在爸爸妈妈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他不是去抽象的理解半小时是多久，一会儿是多久，对吧？
1: 对，
0: 而是他真正的有事儿可以干，他可以画画，继续把他的画画完，他可以拼拼图，他可以搭积木，他有很多要忙的事儿。也就是说，爸爸妈妈忙的时候，其实你有你自己的生活，这是一个潜在的逻辑。这是第二步，用儿童听得懂的具体的生活安排解释给孩子、
1: 嗯、
0: 爸爸妈妈在多久之后可以回来。紧接着还有第三步、嗯，这个第三步啊，我把它总结为追加一个委托。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在告诉他你可以干什么之后，再告诉他一句，你需要爸爸妈妈给你带一瓶酸奶回来呢，还是带一个气球回来呢？
1: 哦，
0: 就是找他要一个委托，你除了你自己干你自己要干的事儿之外，你还可以委托爸爸妈妈为你做一件事儿、对吧？奖励你安静的在家等待爸爸妈妈回来的这个行为。
1: 嗯嗯嗯，
0: 那么孩子就会想，哎，我是想要酸奶，我还是想要气球，我还是想要一本图画书，对吧？让他直接去做选择题，不要去做填空题、
1: 嗯、
0: 这个时候孩子会把对分离的不安和焦虑转移到对等待爸爸妈妈回来这段时间的这个具体的行为安排上，而且他除了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他还会对爸爸妈妈回来有一个期待，这个期待里有他自己的这个对自己喜欢的小礼物的期待。孩子们就会知道爸爸妈妈会离开，但是爸爸妈妈也会回来、
1: 嗯、
0: 而且在中间的这段时间里，我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做。那么再说了啊，我们除了跟孩子们建立行为模式上对分离焦虑的这种良性处理之外，我们还可以在平时的时候多给孩子们读一些书、嗯、比如我们按照年龄的这种声序给朋友们推荐几本、
1: 嗯、
0: 我们先从小宝宝开始，比如说你们家的小宝宝刚好两三岁，那么我们推荐两本，一本叫《一直爱你，永远爱你》。那这本书呢，它其实是鼠妈妈和鼠宝宝两个人之间的游戏，他们中间有在田地里的追逐，有之间的这种彼此藏猫猫的这种躲开看不见，哎，又找到了又看到了，有这样的场景的描写，它其实传递的就是无论你怎样，爸爸妈妈的爱永远在你身边。还有一本是小猫头鹰，这本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本低幼宝宝建立安全感认知分离的图画书。我们从封面上可以直接看到啊，它是有三只猫头鹰宝宝，分别对应了老大、老二、老三。那么面对妈妈出去找食物了，

0: 这样的一个必须的硬性的分离哈，这三个猫头鹰宝宝站在树枝上，他们其实心里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通过书中的对话哈，同一件事儿，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妈妈会回来吗？就是宝宝的这种发问，三个年龄段的小猫头鹰他们不同的应对哈，我们其实恰恰对应了生活当中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的状态。我们说优秀童书是会为儿童代言的，在这本书里面，我们通过旁观三个小猫头鹰宝宝不同的应对的语言，他们背后反映的他们心理上的变化，尤其是包括当妈妈来了以后他们三个人的那个对话哈，我们真的觉得这本书写到了孩子们的心里。那么这是对低幼的这个两三岁的小宝宝们推荐的两本书。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2: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还是龚杰。接下来继续有请孙慧阳老师继续刚才的话题。
1: 那么当孩子们再大一点了，他到幼儿园的小中班了，我们可以再推荐两本书，一本叫《我妈妈上班去了》，这是一个写实题材的书，帮助孩子们理解什么叫妈妈上班。那么还有一本呢，叫《我不想离开你》，它是以袋鼠妈妈和袋鼠宝宝的角色来讲的故事，那也恰恰反映了袋鼠宝宝的一种心理的这种想法，就是不想离开妈妈。那么这两本书，一个虚一个实，哎，来帮助孩子们理解上班和离开这两件事儿。那么再大一点，难度升级了，我们还可以有些什么盼头，或者有些小魔法呢？介绍两本书，一本叫《魔法亲亲》，一本叫《手心里的魔法》。这里也是一本是动物角色的，一本是人的这种角色的两本书，它里面就会给爸爸妈妈和宝宝们介绍一些小方法，比如说留一个亲亲在你的手心，留一个亲亲在你的口袋。其实这是一种仪式感的助力。当你想爸爸妈妈的时候，眼睛看不到了，但是你一摸口袋，这里有爸爸妈妈给我装下的一个什么东西，它变成了一种想念的承载物。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帮助孩子们去过渡，我在分别的时候想爸爸妈妈的时候，我可以摸一摸这个，对，我可以摸一摸爸爸妈妈塞在口袋里的这块我喜欢的小手帕，是吧？还有两本书要推荐给这个朋友们哈，一本叫《汤姆上幼儿园》，一本叫《小阿丽的大学校》。那这两本书在讲什么呢？它其实像是一个预告片。对于孩子们而言，没上过幼儿园的小班啊，小班会干嘛呢？这一天，那么《汤姆上幼儿园》可以给你放一部预告片，是吧？那么《小阿丽的大学校》也是，到学校里面，他会面对什么呢？在陌生的环境里会产生不安和焦虑。当你看过剧透了，是吧？那至少你在幼儿园或者在小学的时候，一年级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学校是要做这些事情。那么孩子们再去面临那个场景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身临其境似曾相识的感觉，他内心的安稳度呢就会高一些。我们在上学这件事上压轴推荐的一本书，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本具有颠覆性的趣味性的书，叫《乌龟去学校》。这本书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它是以小动物为角色的一本图画书。在封面上，小乌龟戴着红帽子，然后绿绿的这个小龟壳上面背着一个黄色的小书包，还系着一条小围巾，眼睁的一副标准的小学生的模样哈。他在那里正在沉思，他是本来都已经准备好了，走到学校门口了，他停下了，他在想，学校里遇到困难可怎么办呢？学校里的同学会不会喜欢我呀？那学校里的午餐，那是不是我喜爱的食物呢？听到这些小乌龟想的问题，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熟悉？是吧？那小学生的这个同学，这个小学生站在校门口的时候，会不会脑子里也飘过这些问题哈？但是我告诉你，
0: 一定会。
1: 这本书最大的颠覆性在于，这个小乌龟啊，它不是一个小学生。对开学这件事儿同样有焦虑的，其实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内向的老师。这个小乌龟是一个内向的老师，他内心也有这些不确定性。所以这本书呢，就以这个共性的问题，但是颠覆性的角色，给我们呈现了面临开学的时候，同样也有另外一类，就是我们说内向型的老师也在心里打鼓，是吧？所以他和孩子们也将会面临同样的不确定性。你想站在讲台上，这么多双小眼睛看着我，孩子们会喜欢我吗？那么老师心里也有可能打鼓，那么他是如何解决的呢？让这个自带颠覆的喜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去告诉孩子们。所以我们说哈，帮助孩子们建立一个对付分离的这个有效性的模式，给孩子们准备好精神粮食，我们在校门口也好，在幼儿园门口也好，我想孩子们有更多的力量去应对这件事情了，迈出成长的这一步。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旅。 之约，
4: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那现在第一关过了，我们不管怎么样提前练习，先把孩子总之算是送进去了。
1: 是。
0: 那进了校园之后，哎，那小朋友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所谓社会化的这个过程当中了，我开始要需要我用一种社会能力去跟小朋友接触了。
1: 对。
0: 那么接下来我该怎么办了？
1: 孩子们进入到学校以后的功课啊，可绝不简简单单是那个沉甸甸的书包里装的那些知识，他们需要挑战新的环境、新的班级，在这个里面跟新的老师和新的同学去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从认知啊到熟悉，再到建立信任，再到成为朋友，其实是需要过程的。所以在这里面也希望家长给孩子们更多的倾听的机会。那么我们说哈，这个图画书里头也有很多书籍是聚焦到如何处理伙伴关系这一主题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推荐一本霍姆海恩的图画书作品，它叫《真正的朋友》。我们通过一本书，而且这本书是图文创作集结于一身的作者，也就是说这本书是他自己写，同时也是他自己画的，这样的一个作者，他如何用图画书与孩子们去探讨真正的朋友的定义。那么书中的角色呢，他分别用了小公鸡、小老鼠和小猪，对不同性格的孩子的一种隐喻哈。霍姆海恩呢，他每一页的文字其实都在陈述一句话，一个观点，或者是说真正的朋友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比如他会说，真正的朋友喜欢黏在一起，你在哪儿我也在哪儿。那真正的朋友呢，互相牵挂。那么真正的朋友在一起啊，欢呼成功。我们通过这些表述哈，每一页一个小短句的这样的表述，它是一种叙事的节奏。我们发现刚刚说到的这三种状态，其实是孩子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他跟好朋友一起庆祝过成功，对吧，一起庆祝过胜利，那么是孩子们一听就懂就会认同的状态。哎，他觉得这说的就是我呀，他有一种共情的代入感。那么作者同时还列出了另外的一些观点，比如真正的朋友一向乐于助人，真正的朋友一定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真正的朋友在危险的时候互相保护。听到这三句话的时候，龚晶老师，你有没有觉得跟前面的状态有些不一样？
0: 我明显感觉到这个长大了点儿。
1: 对，他开始对朋友之间的义务和责任有了一些描述，而不仅仅是一块分吃一块糖，是吧？那么，
0: 对，
1: 这个时候阅读就开始有深度了。他需要成人等一等，你念到这一页的时候，或者翻到这一页的时候，给一些时间留给孩子们。他一个是去观察画面，那么还留一些时间，就是孩子向内去检索，去关联自己的生活经历，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做到了，哎，在朋友出现危险的时候相互保护。这个是有一些深度的观点。那么这本书里头还提到了，真正的朋友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送给你，真正的朋友不会自私自利。

0: 性的朋友也会吵架。那姑娘老师听到这儿，你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有待商榷了吧。
2: 哎，所以我们就说啊，一本好的书，它是既有你认同的部分，又有你产生
0: 关联的部分，还有什么呢？你需要去想一想的部分。这部分观点怎么看呢？我个人觉得啊，生活中的观点遇到现实生活，那么如何理解以及做出行为选择，这个时候是对成人和儿童共同的挑战。这就是阅读给我们带来的新的话题。那么套用一句古人说的话，就是知行合一。书中给你了一个理想的状态，或者是一个高的标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是吧，是不是允许自己哎，有一个阶段性的选择，就是我还没有做到的时候，我知道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叫我不会自私自利，是吧？那么我们说啊，带着思辨去阅读，这才是真正有深度的阅读。所以说，虽然都是给孩子们读的书，但是你发现一本书的内容，它是有深浅、地阶、进阶的。那么这是我特别喜欢霍姆海人作品的这个一个原因，就是看似简单，它是有层次的思考的层次。那么小公鸡、小老鼠和小猪还出现在霍姆海恩的另外一本作品里，那本书就叫好朋友。那么这三个好朋友是如何度过他们日常的，从朋友到好朋友，那么再到你不知道的三个朋友，也是霍姆海恩创作的另外一本作品。所以阅读完这本真正的朋友思考之后，我们也可以延伸阅读霍姆海恩的另外两部作品。那非常有意思的是哈，这个同名的书还很多。我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霍姆海恩啊，他是这本书的作者。对，因为还有一本，其实还不止一本叫真正的朋友的书，还有另外一个作者也是集自写自话于一身的，他是马努拉奥尔特，他还写过一本真正的朋友。在那本朋友里，他其实书的封面用的是两个小男孩，一看就是小学的孩子，那个拽拽的那种，歪戴着小帽子的那种，哎，勾肩搭背的那种，哎，表达亲密的那种小男孩的感觉。那在小学生活里，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那本书也有故事性的诠释。所以我们以真正的朋友这本有思考深度进阶的书作为引子，把其他的这本书也一并推荐给广大的朋友们。
1: 好，非常感谢孙老师啊。那上半时段呢，我们跟大家探讨了如何面临分离焦虑，如何让孩子培养安全感，同时呢进入到了学校，进入到了小幼儿园之后呢，如何去交朋友，如何去面对自己未来的生活。那么这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各位稍事休息一下，别走开。下半时段我们将会和您聊一聊今天的第二个话题，那就是面临着已经到来的秋天以及越来越浓的秋意，我们该在这个季节阅读哪些书。我们待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请来了孙慧阳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上半时段我们聊了马上要到来的开学季，一部分同学已经做好了开学的准备，但一部分同学现在正在收心的阶段。那当然还有一类特殊的人群，就是在今年的九月份，他可能面临着要把自己的小宝宝送到幼儿园了，也有一部分小朋友呢，从小学生转变为初中生了。所以面对即将到来的分离焦虑，在上半时段，孙慧阳老师跟我们详细的聊了聊，我们该提前做哪些准备，该伴随着读哪些书目会更好一些。那到了下半时段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季节了。现在呢，到秋天了。秋意呢也越来越浓了，所以说到了秋天，我们该伴随着这个季节阅读哪些书目，另外在这个季节我们会收获什么独特的感悟，我们赶紧继续有请孙慧阳老师。
3: 朋友们欢迎回来，我是儿童阅读教育研究者孙慧阳。我们接续上半时段的话题，从开学季走向秋天。那么我个人而言是非常喜欢秋天这个季节的，因为秋天的每一个面向都值得我们去慢慢回味。我们说啊，在农业文明的记录当中哈，秋天它的定义首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2: 没错，
3: 它是热闹的，它是盛大的，它是明媚的，它是丰饶的。比如说哈，马上要到来的这个中秋节的团圆，赏菊品茶都在秋天的这个季节里。同时在我的印象当中，秋天也是收敛的，比如在《礼记·月令》当中啊，就有“孟秋之月，天地始肃”的这样的书写，它其实点明了一个盛极而转的这种天地时序和规律。那当我们在大脑当中去检索，在我们的文学当中哈，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浓厚的这种思秋与悲秋的传统。我不知道龚杰老师有没有这样的印象。
2: 伤春悲秋嘛。
3: 对。比如说我们说在杜甫的这种他的诗句当中有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诗句哈。
2: 没错。
3: 对。那在莺歌行当中呢，也有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的诗句，听得我们都觉得冷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3: 那刘禹锡在他的《秋词》当中还有一句叫“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对我言秋日胜春朝”。对，我们会发现啊，清朗和高远也是古人对秋天的一种审美印象。所以这个就是阅读的一种魅力，也是我们提倡家长们要陪伴孩子们阅读，养成阅读的习惯。这样的一个这个出处哈，是因为阅读就堪比一场巡游啊，在人类历代书写和思考当中去巡游。那么借助文字呢，我们可以和孩子们一起去阅读，见识不同的书写的样貌，来去丰富和积淀孩子们的眼界，开阔他们的眼界，增长他们的见识。这在干什么？其实是给孩子们拓宽思维的宽度，生出内心的力量，做一个积淀，去应对孩子们在前行当中未来的那些未知。所以我说秋天真的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季节。那这里头也有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本经典的书哈，它叫《一片叶子落下来》。这个书的副标题是关于生命的故事，就是它是出版于2014年的一本，我觉得它应该叫插图书，因为它的文字量其实挺大的。那这一本书为什么到现在都12年了，我还依旧有推荐它的这种执念哈？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经典啊，我用孩子们的一个阅读状态可以让成人们了解到，因为这本书是将近10年前我带小学的孩子们集体共读过的一本书，它的文字量非常大，里面的有手绘的插图，有真实的树，大树的这种彩色的秋天的大树的实景图片。下课以后，因为女同学她借走了这本书，她没有说理由，她就借走了以后回去读。那个时候我们班上是允许的，结果到了放学的时候，她妈妈来接她，她就把这本书从书包里掏出来， 一片叶子落下来，关于生命的故事，他把这本书双手捧着郑重地递给了他妈妈说、妈妈你看看这本书，这是一本很好的书。这个场景其实不是孩子告诉我的，是这个孩子的妈妈告诉我的、哎，所以这一幕啊，虽然说十年过去了，但是他能从自己的书包里第一时间掏出这本书递给他的妈妈，反向推荐给成人，让我记忆犹新。所以我想共读之后，孩子们这个发自于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推荐，我觉得是对这本书最好的一种褒奖。
2: 嗯，
3: 哎，这是一片叶子落下来的这个故事。对，那么由一片叶子落下来，我们说一叶知秋哈，后面再推荐的一本书是更宏大的一本书，因为它书写的是北方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它以这个森林为背景，讲述了一个老猎人格里什克抚养一个他就是狩猎的时候带回来的驼鹿啊、小憨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本书的书名叫鄂温克的驼鹿。
2: 嗯，那这个故事是写什么的呢？
3: 这本书啊，一说鄂温克再到驼鹿，其实好像是离城市的孩子们的生活中非常遥远的一个场景和角色、的确是这样。就这本书从筹备到出版，足足作者打磨了和作者和编辑啊，足足打磨了四年。
2: 哦，
3: 这个用会者九儿老师的话说，这是一个关于北方森林的故事。用文字作者格日乐齐木格黑赫老师的话说，他这个是写了最后的猎人。
2: 嗯，
3: 我们听名字可能就知道，这个黑赫老师他其实是蒙古族，他现在还居住在呼伦贝尔的草原里，他在自己的营地当中饲养大型的猛犬，也致力于蒙古牧羊犬的优化和繁育，并将这些繁育出来的幼犬无偿的送给草原的牧民。在他的自然书写当中，他写了很多包括图画书也包括儿童文学的这种纯文字的书，都记录着他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真实的生活，以及他对人、对于自然、对于动物、对于生活在他日常的这些生命、这些生命的一种书写。所以如果说是动物小说的话，我其实是首推格日乐齐木格黑赫老师的作品的。那么九儿老师为了创作这本鄂温克的驼鹿，他真实的去到了草原上，真实的和书中的这些生灵生活在一起，然后书中的很多的场景的还原呢、很多的这个动物的形象啊，也源自于他现场的在生活当中的这些采风。
2: 嗯嗯，
3: 所以我们说他的确是关于最后的猎人，也是史鹿鄂温克族人的生活在书中的一个集中的呈现。
2: 嗯，
3: 那么我们说在这本书里头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书的创作手记，我只能说满满干货，太有料了。文字作者黑赫老师在里面以最后的猎人为题，书写了什么是史鹿鄂温克人，他们和驯鹿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和驼鹿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2: 嗯、
3: 那么他们日常的生活，从历史的史料的记载到现在他们的生活状态，在这本书里是通过这个老猎人，他在狩猎的过程当中，他去带回了这个小鹿，小鹿跟着猎人来到了人类生活的一个场景里面，但是你会发现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巨大差异性就在书中记录的日常里呈现了出来。因为人类的世界有太多的诱惑了，比如说没有关紧门的这个仓库，对吧，它里面装着豆饼装着水，但是豆饼遇到水的时候它会膨胀，当这个小鹿它吃了很多，它不知道这个中间的利害关系，它吃了很多又喝了水之后，你想它就面临着生命的一个危险，对吧，那么这个是小鹿要面临的一个考验。那么当它自己来到了人类的社会当中呢，人类世界还充满了很多的危险，
2: 对
3: 吧，有人想偷偷的带走它，带到城里的动物园，哎呀，大家就知道对于人意味着什么，但是对于鹿又意味着什么，对吧，那么面对人类的世界有诱惑也有危险，那么这个老的猎人最后想到的方法是什么呢，要带着他回归到原始森林。但是我们说来没有那么容易，走
2: 也
3: 没
2: 有
3: 那
2: 么
3: 容
2: 易，
3: 对，那么他怎么让这样意外来到人类生活当中的一头小鹿 回归到自然当中，这个是猎人面临的考验，也是书外的读者面临的思考。所以他用了各种方法要驱赶他的离开，但是小鹿和人之间已经有了生活当中积累下来的情感，是吧？那么书中就给我们做了各种的描述，一方面是小鹿生命的茁壮成长，一方面是老猎人生命的渐渐衰弱。所以我说这本书的话，它不仅记录了这样的一个猎人和小鹿从收养到放归之间的一个故事，它其实也有生命的从盛到衰两种状态并行交织的这样的一个书写。它也让我想到了另外一本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书，就是夏洛的网。它其中的话是以蜘蛛生命的衰落和小猪生命的茁壮成长，也是这两个状态的并行交织在阐述深刻的主题。而且这本书九儿老师用了极其细腻的绘画和这种写实的手法，给孩子们呈现了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的一年四季。所以我们说阅读这本书的时候，翻开书的时候，我们除了阅读文字体会故事体会人物的心情，去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之外，我们说也有一个视觉的盛宴，就是北方的大兴安岭它一年四季的样貌是什么样。而且这里要补充说明一点，就是哈，这本书作为一本原创的图画书，囊括了国内外多个重磅奖项，也实现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版权输出。也说明了这本书内容上，它虽然聚焦了我们说中国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但是它里面的内容也切中了全球化的一个共性的主题。那这本书呢，也是第14届文津图书奖的一本获奖图书，也入选了爱乐童书100这样的一个书目。那这本书的获得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他说，作为一本在动物小说基础上创作的图画书，作品兼具文学和绘画的综合表现力，相辅相成地实现了作家与画家的创作宗旨。这个宗旨就是优美地展现鄂温克史鹿一族从古至今的生活方式，记录并保存他们正在消逝中的民族文化，包括传递其文化传统中所包含的人与动物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自然观与生态观。作品因此具有了丰厚的人文色彩，深刻的思想底蕴，以及复杂的人情况味。我想这也是他实现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版权输出的理由之一。
2: 好的，这个是关于秋季的这个另外一本书，叫鄂温克的驼鹿，对吗？
3: 是的，它是由接力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
4: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5: 爷爷，快点！
6: 来了来了，
4: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7: 日暮人之远又远啊！
4: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9: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4: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秋季还有没有可以用来阅读的好一点的书呢？
1: 我们今天啊，这个一路在图画书的这个世界里跟大家，在文学的世界里跟大家去对焦生活，聚焦生活哈。那最后一本的话，压轴的一本，推荐给大家一本科普书，它叫一木岛万物生，树的第二次生命。
0: 这句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那咱们说海洋里是一经落
1: 万物生，
0: 有这个说法是吧？
1: 是这样，孩子们比较熟悉的是海洋生命的这种经络的现象，就是一经络，哎，它的这个海洋生命的这种在海洋里后续，鲸的生命终结了，但是海洋这个生态当中，它恰恰又是一个开启。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说这本《一木岛万物生》树的第二次生命，恰恰是植物界在自然的这个森林里，一棵树倒下，哎，它引发的一系列的变化。这本简体中文版呢，出版于2024年，它也是一本文字量、内容非常深厚的一本书。那么，基于它的文字量和内容的深度呢，我们推荐9岁以上的孩子来阅读这本书，爸爸妈妈也可以一起参与，因为它绝对不仅是一本哄孩子的书啊。那在这本书里，也不仅仅是有科普知识在里面，你真正阅读，你就会去相信它将来也会成为一本新的经典。我们说它被称作植物的经络，生命的赞歌，它是由生态学的博士科普作家何文山老师翻译，由科普作家严颖老师审定的这样的一本书。它是以森林当中树木倒了以后倒木的生态系统为主题，讲述了植物界的经络现象。当我们去翻阅何文山老师的手记，你就会看到他在手记里提到哈，森林里的树木即使因为雷击啊、病虫害啊、干旱等原因枯死了，它也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森林的一部分，甚至比活着的时候更加生机勃勃。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他书中就聚焦了倒下的这个树木，他如何为昆虫、苔藓和地衣、真菌细菌以及软体动物、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包括森林里的小野花等等，它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生存空间，也提供了水分和营养的物质。那么书中把所有的这些细节都还原了出来，以文字加细腻的画面呈现的方式，立体的还原了这样的一个森林当中的经络现象。我们说哈，一木岛万物生，它呈现了各种岛木居民的生活样态，无论他们是位于岛木的什么位置，他们彼此之间是竞争的关系还是合作共存的关系，这些都没有妨碍他们一起合力构建出了一个缤纷多彩的岛木社区。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本书的副标题，他说树的第二次生命，的确是这样。对于森林而言哈，一棵树的

0: 尽头并非是一场陨灭，
1: 嗯，
0: 就是当它倒下了，看似生命终结了，其实对于森林来讲，它还意味着另外的重生。无数或大或小的这种生命会因为这棵树木的倒下粉墨登场，来展开他们自己的故事。所以遍布在世界的不同森林里，类似的场景其实每时每刻都在持续的重复的发生着，只是我们在城市里生活的孩子们很难有这样的长时间的这种聚焦的观察。我们说秋天到了，对吧，它是一个集盛大与衰落并行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当我们带孩子们去秋游的时候呢，是吧，当我们和孩子们走在社区里，哪怕是一片小草地上，是吧，当我们允许孩子们蹲下来，允许孩子们花一些时间去关注到这些细微的就在我们身边日常的生活的细节场景当中的时候，我想孩子们就多了这些和书中去产生共鸣的这样的机会。那么这本书虽然它呈现的是大自然当中的生命循环，它也提出了森林为我，我为森林的这样的思考，而且它非常细腻写实的画面也经由印刷的品质高精度的还原了原作的手绘的这种插画的质感啊。
1: 嗯，
0: 我想基于孩子们在生活当中的经验，他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他会有更多的共情和更多的关联的认同的，以及哎，我又有新的发现可能性，哎，他有这样的阅读体验会生成出来。
1: 嗯，
0: 所以我说这既是一本自然科普的知识书，它又是一本富含着生命哲理的这样的哲学书。当然这本书也入选了爱乐童书一百等多个推荐书目。我想把翻阅这本书的过程比喻成为一场美术馆的审美之旅，真的也毫不夸张。它不仅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这种思考的深度和宽度以及这些素材哈，我想它也是我们视觉审美的一场盛宴。
1: 它也是个绘本吗？
0: 它我个人理解啊，它应该更是一本插图书。
1: 哦，
0: 只是它中间的绘画的风格是极其细腻的，它有中间的文字的叙述，但是它是分章节的，它分为昆虫的章节，它分为真菌和细菌的章节，它分为软体动物小鸟和哺乳类动物等等，包括苔藓第一这些不同的章节，但它每一个章节里面都立体用图画还原了森林的那种样貌。
1: 嗯，
0: 虽然我们可能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跟孩子们一起进入森林，但是这本书的画面质感以及它的文字的叙事可以带来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那加上刚才的那本鄂温克的驼鹿，它也是借助图文的这种表达并行，给我们呈现出了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这种样貌。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都是相辅相成的。读书的时间重要，不读书的那些我们用眼睛用身体用感官去阅读真实生活阅读自然的时间同样
1: 也很重要，
0: 阅读一样重要。
1: 嗯，
0: 对的。所以我们说啊，阅读的同时我们不仅阅读纸质的书，也在阅读立体的大自然，立体的可以感受到的秋天。未来在家长陪伴孩子们走在田野上，走在森林里，走在社区里这样的时光，我们也借由阅读跟孩子们生出了更多可以愉快的聊天的契机，更多的丰富孩子们思考的契机，更多的让我们看到孩子们内心的丰富他们思想的灵动这样的契机。所以无论是鄂温克的驼鹿，还是一木岛万物生树的第二次生命，以及我们前面介绍过的真正的朋友还有这个我们介绍过的那些可以协助孩子们去面对升学开学季这样的一些书，我们说生活和阅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紧紧的融合在一起的。
1: 好，感谢孙老师给我们在下半时段推荐的这三本书，一片叶子落下来，鄂温克的驼鹿和一木岛万物生树的第二次生命。我相信呢，这些阅读呢，可能未必会说为我们的人生指明一盏明灯，但是它也一定会陪伴着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啊，走过一段难忘的历程。接下来迎来的秋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收听节目的朋友，每一位阅读的朋友都能够收获一个好的心情，收获一个好的季节，收获

0: 天地再深情，岁月藏相思。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两万项舞剧《颜真卿》在北京重磅启幕，舞者们将以肢体重现大唐风骨，大型民族舞剧《莺歌》即将登陆天桥剧场，这个好看啊！那个这古典的敲在我的血脉里了。
1: 是的，
0: 走进首都博物馆，宫廷珍宝静候大家的目光。此外，丰子恺笔下那份跨越80多年的善意，正化作文创，成为年轻人的治愈搭子。还有君临长城的史诗演绎，跟嘉峪关关城的沉浸式夜游，邀请各位体验文旅的新玩法。
1: 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聚焦的是《西游记》。今年来呢，有多部舞台剧啊，对于西游人物关系进行了颠覆性的重构，跳出了传统的取经叙事，在心理解构、性别置换、时空倒叙和自我博弈当中啊，是重走西游路。比如说，从舞台剧《大话西游》的情感突围，到太白金星有点烦的天庭职场解构，再到话剧《西游》当中的哲学叩问等等。那么这些作品是如何让经典焕发新意的呢？
0: 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聊聊这些重构西游关系的舞台佳作，看看创作者们如何用全新的视角重新书写那些我们熟悉的已经不能再熟悉的人物和故事。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说的是舞剧《颜真卿》啊，即将在9月23号至25号登陆北京天桥剧场演出，为大家带来一场融合书法神韵、舞蹈美学跟历史底蕴的视听盛宴，演绎千年的忠义风骨。
1: 说到颜真卿，对于我们而言呢，似乎更多的是颜体啊，说的是书法，它的代表人物，这个是字帖临摹的学习对象。而舞剧《颜真卿》呢，是以天下第二行书记直文稿为创作核心，以颜真卿追记侄儿为落点，剧情徐徐展开，人物呢得以立体化的呈现。演员们以身为笔，以武为墨，将颜真卿的家国情怀、失去至亲的悲痛和绝境中的坚守演绎得淋漓尽致。手写草稿当中保留的几处涂改，透过舞姿、灯光、音乐，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颜真卿在挥墨写下忠义绝笔时的潮涌忠义和愤慨豪放。舞剧更动人的突破，也是让历史不再干，人物不再平，而是栩栩如生地复活在我们眼前。
0: 这部作品呢，是采用了叫润墨、起笔、奋笔、枯笔、墨尽五重的笔韵呢，勾起了叙事的一个结构，打破了传统的一种线性的这个样子啊，让记忆随笔墨在舞台上自然流淌，实现了书法艺术跟舞蹈艺术的一个完美交融。而且创作团队它秉承一个原则，就是书法是静态的舞蹈，舞蹈呢是动态的书法。那这个理念呢，是将颜真卿忠贞不渝的家国情怀、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通过灵动的舞姿和写意在舞台上就出现了。这个剧中呢，同时将安史之乱的历史背景、人物的悲喜情感跟剧情推进的无缝衔接，让千年忠义精神可看、可感、可共鸣，也让大家呢在舞蹈当中啊读懂颜真卿自如其人的人格魅力。
1: 舞剧在舞蹈语汇上是大胆的创新，既表现了颜真卿笔锋中刀刻般的力量，也象征了他坚韧不屈的人物性格，用肢体语言搭建起了书法和舞蹈的意象桥梁。领衔主演以及全体演员呢，也是了解了史料，反复的去打磨动作和细节，以刚柔并济的舞姿，既展现出了颜真卿作为文人的儒雅风骨，也诠释出了他临危不惧、以身殉国的英雄气概，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兼具家国大义和个人情怀的历史人物形象。
0: 颜真卿在记直文稿中两次提及的土门，如今呢就位于石家庄市的鹿泉区。这个舞剧爆火以后啊，土门关从历史的深处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成为很多的打卡地。那越来越多的观众呢追着舞剧来到石家庄，在探访古战场的过程里面，读懂了燕赵精神、慷慨悲歌、尚武任侠的文化基因。这个颜氏父子呢以命镇守常山土门关的忠烈事迹，也是这个文脉的生动注脚。
1: 舞剧作为一个窗口，吸引了很多年轻人走进剧院，而走出剧院之后呢，又愿意静下心来了解背后的历史。据说有观众看完舞剧之后啊，发出了这么多将士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我感觉家乡土地的历史更厚重了，这样的感慨。也有很多年轻的观众去二刷三刷，细细的揣摩剧中的深意。
0: 如果说颜真卿是用舞姿书写了笔墨风骨，那么接下来的这部舞剧呢，要用古典呢去敲响血脉中的回响。 8月19号至20号，舞剧莺歌将在天桥剧场的是精彩上演。
1: 舞剧莺歌是以中华战舞莺歌为核心，巧妙地将传统莺歌舞、非遗元素还有现代舞台艺术手法相结合，承载着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为国家虽千万人无往矣的志节，寄托着传承千年的不屈的民族精神。
0: 除了莺歌以外呢，少男少女的成年礼出花园、文云遐迩的木雕、铁制木偶、潮绣牛肉丸、潮州油纸灯笼等等，都有机地融入到了剧情，展现了丰富多面的中华文化。这些文化元素超越了地域，连接起了共通的中华文明。
1: 这个剧中侨批元素的巧妙运用，就体现了海外侨胞心系故土的赤子之情，也彰显出中华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那么继舞剧《醒狮龙舟》之后，莺歌的创作呢，是对非遗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当中的传承和创新的又一次生动的实践，而这一次呢，也是展现出了它新的生机和活力。
0: 这个舞剧讲的故事是上世纪30年代末，父亲前往南洋，杳无音讯，母亲含辛茹苦抚养儿子成人。元宵夜，儿子敲击父亲留下的莺歌锤，进入到幻境时空，这里呢如梦如幻，光怪陆离。在漫天的硝烟当中，儿子明白了父亲怀抱的家国大义，解开了母亲毕生的心结，自己也得以感悟成长。
1: 三江出海，一直归巢传承的血脉，浪打不息，风吹不散。全网爆火的这个叫烫剧莺歌，都不是火了，是烫了，用最燃的方式打开中华战舞。

在店口。心系抗能骨血头，嘿哈，顶高就能会跌落。

0: 们刚才听到的就是舞剧《莺歌》同名的主题曲，能够听到它是用潮语来说唱的，虽然听不懂，
1: 完全听不懂，
0: 就是潮汕话的 rap， 但是真的非常的酷啊。好吧，那我们从舞剧的铿锵古典当中来抽身，把目光转向博物馆，那里静静陈列着来自宫廷的华美回响。
1: 明万历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珠翠摇曳，璀璨夺目。来自秘鲁末期文化时期的金冠饰被称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具有猫科动物特征的人面神秘莫测。日前作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有益补充，四件来自明十三陵博物馆的明代宫廷精品文物呢，亮相首都博物馆，共同书写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华章。
0: 今年恰逢明定陵发掘70周年，在1956年5月，定陵考古发掘正式启动，这是新中国首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对于明代帝王陵寝的科学发掘。定陵是明代第13位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与孝端、孝敬两位皇后合葬的陵寝，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为研究明代历史和宫廷文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资料。那么此次展出的四件文物分别是定陵出土的金翼扇冠、十二龙九凤冠、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以及龙纹玉鱼玉佩，系首次在首播集体亮相，将会持续展出至9月中旬。
1: 当安第斯山脉的黄金面具与北京明陵的黄金饰品同处一座场馆，观众将直接感受到，无论是东西半球，古代文明都曾以极致的工艺表达对权力、对财富和美的理解。这种并置啊，并非是简单的对比，而是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在观看当中自然产生共鸣。虽然形制迥异，但都承载着人类对文明的共同追求。
0: 那么这次展出的金翼扇冠重达826克，全冠是以金丝编结而成，工艺繁复，华贵富丽，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而展出的十二龙九凤冠，全冠装饰十二龙九凤，龙以花丝工艺制作，姿态各异，或昂首升腾，或四足直立，或行走奔驰状，动态丰富。凤以点翠工艺饰成，做昂首展翅飞翔状，龙凤均口衔珠宝串饰，珠翠摇曳。
1: 这次展出的十二龙九凤冠是定陵出土的四代明代皇后凤冠之一，也是其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十二龙九凤冠的主人是明孝敬皇后、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宫妃，后加封皇贵妃，但她一生啊，从来没有享受过相应的礼遇。这顶凤冠是她在去世以后，由她的孙辈朱由校追封她为皇太后所定制的。
0: 正值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举办之际，那么这一次双方联合展出呢，就期待观众能够走进展厅，了解中外历史，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1: 这种感觉互相对照还蛮好看的。
0: 我发现都特别流行这件事儿，就是哪一年在中国发生什么，小此刻的西方也在发生着什么，
1: 就好像原来那个比较文学一样。
0: 对，是的。
1: 那么看完珍贵的宫廷珍宝，我们换个轻松点的话题吧。有一份跨越了80多年的善意，如今正在以另外一种方式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0: 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展览啊，就是正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展出的《知画世新：丰子恺互生画集艺术研究展》。当时你还说很感兴趣呢，因为喜欢丰子恺先生啊，你看了是吗？
1: 对，
0: 这个展览很有意思，它呢是首次将互生画集全套6册，共计450幅原作完整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那么这次呢，我们不说展览的事儿，我们说文创。伴随着展览一同亮相的系列文创最近真的是红得不得了，尤其啊是有一个，我不知道你在现场有没有看到，取材自鹬蚌相亲的毛绒磁吸挂件，还有发光冰箱贴，它让鹬蚌相争变相亲了，也让丰子恺画中的善意成为了可以随身携带的治愈感。
1: 他能相亲吗？这个
0: 你没逛文创吧？
1: 没看。
0: 我看那个视频，他是这样的，这边是玉，这边是棒，把两个放在一块的时候，他们俩就被吸在一起了。
1: 一相亲，
0: 相吸。
1: 现在相亲多么重要啊！文创呢，是对文化艺术的再创作，而不是把图案和功能进行嫁接。有策展人表示啊，自己最初做文创的时候，往往从艺术审美角度考虑哪幅画画的好或者画面好，但文创设计师就不一样了，想法就是要找到画作跟当下观众之间的情感纽带，比如说丰子恺对猫的喜爱与当下年轻人撸猫的文化天然契合，于是设计师设计了两款包挂，一款是丰子恺与猫的玩偶，另外一款是小猫造型的发声毛绒挂件， 这个手感很软很糯啊。这两款包挂在开展以后迅速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网红产品，很多人是爱不释手。
0: 嗯，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刚才说到的鹬蚌相亲的文创。
1: 这么喜欢相亲吗？啊，
0: 很有意思，这个吸引了很多年轻的情侣。据说他的创意呢，是设计师通过通读了全部的450幅的护生画集之后发现的宝藏。这个鹬蚌相亲呢，出自护生画集第二套，创作的时间是1939年。这个成语"鹬蚌相争"啊，在风先生的笔下就变成了一个反常识的画面。他们本来是可以不相争的，他们是可以相亲相爱的，这样就不会被渔翁得利了。
2: 常识告诉我们说鹬蚌是要相争的，但是风先生的这个画呢，他说鹬蚌相亲，然后弘一法师的右边呢，对这个画的解释里边，他说世间有渔翁，鹬蚌是相争，若无杀生者，鹬蚌自相亲。现在的文创开发，它已经不仅仅是说把这个图案印在实用的产品上，我们需要呢，让文创和当下人的价值观和生活状态、生活理念有一个连接，都受到了年轻观众的追捧。
3: 一份善意，在今天成了年轻人最温柔的治愈搭子。把这份治愈带回家，让生活少一点相争，多一点相亲。
1: 除了鹬蚌相亲啊，这个鹬和蚌一亲上灯就亮，世界就美好了。
0: 对，
1: 对吧？而且他们是可以合体、可以拆分的。
0: 哎，
1: 据说呢，开展以后不少情侣买走一对儿啊，一人挂一个。策展和文创设计师表示，一开始都没想到这事儿啊。
0: 嗯，
1: 一字之差，让一场争斗成了爱情的隐喻，也可以带回家，让风先生的作品在生活中继续影响和治愈大家。
0: 嗯，咱们也光别是只买文创了哈，咱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展览啊。展览会持续到10月20号，是免费向大家来开放的。

0: 那么从画案前的温情笔墨，我们转向历史的厚重遗存。在山东滕州，一场跨越万年的考古特展揭开了面纱。
1: 日前，一眼万年滕州考古新发现成果特展在山东枣庄滕州市博物馆开展。该展呢是集中展现了从史前文化时期到明清时期绵延近万年的文化发展脉络，是滕州迄今规格最高、覆盖遗址范围最广、展品价值最为突出的考古成果特展。
0: 滕州地处海岱腹地，鲁南文明核心，拥有距今8500年的黄安遗址、7500年的北新文化遗址，是山东海岱考古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块。那么这次特展呢，就是以时政万年文脉、讲好滕州故事为核心，设置了山水韵古、考古正史、遗址幻彩三大篇章，整合15处重点遗址的288件套实物资料。其中精选展出的越王周勾践、泥大司马盘、青铜剑鱼这些珍贵的文物，是古代滕州文化交融、礼乐文明的鲜活见证。
1: 出土于大韩东周墓地的越王周勾践是首次面向公众揭开面纱，其剑身剑格是精美的同心圆纹，镶嵌绿松石，剑脊错金装饰，剑颈两面铸有8字鸟篆的铭文：越王，越王，周勾，周勾。
0: 对，
1: 哎，真是就明确了这个剑的主人是越王勾践的重孙越王周勾。这件宝剑是东周列国交流、地缘博弈最直观的实物证据，同时代表了战国吴越顶尖的铸造工艺，兼具极高的考古文字和冶金的多重学术价值啊！
0: 考古让我们回望过去，而演出呢，则会带我们重返到历史现场。在长城脚下，有一场大型史诗正在持续公演。在暑假期间，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海关区大型室内史诗演出《君临长城》在持续公演当中，长城脚下史诗开篇。这部作品呢是以江山永固、长城不老为核心主题，用震撼的艺术语言再现了长城的千年风云，展现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坚韧不屈、团结奋进的精神品格，也为在这里游览的游客朋友啊打开了一扇触摸长城历史、感悟中华文明的心灵之窗。
1: 演出根植于秦皇岛特色地域文化的核心符号，将山海长城等自然地理的景观与流传千年的历史典故、民间传说是深度融合，通过宏大叙事跟日常叙事交织的手法，既展现了万里长城作为民族屏障的战略贡献，更描摹出秦皇岛大地上深沉细腻的儿女情长与家国情怀。那通过极具张力的戏剧冲突，展现出家国的追求、民族的大义、战争的激烈、和平的恬静，带领观众沉浸式的重返戍边岁月，切实感受到赤子之心跟责任的担当。
0: 君临长城突破传统舞台空间，营造了沉浸式的观演体验，创新地运用了环绕式多重影像系统、天后模拟系统等前沿的舞台技术，采用的是移动式观看这样的方式，将实景马战、空中飞人等震撼的场面和光影特效无缝地衔接起来，观众是行走于不同的时空场景，在光影交错当中和古人对话，亲身感受长城砖石下的热血和汗水。
1: 对，整场演出呢，一共是50分钟的篇幅，它是一位老石匠的深情回忆为线索，串联起了像复活、出征、离乡、筑城、天下光明6个篇章，它每一个行进的空间都用强烈的颜色进行区分，那一看颜色啊，就能知道这个故事情节的发展脉络。咱举个例子，比如说第一幕复活，就是一个游客跟老石匠的精彩对话，将观众从现代场景中残旧的长城垛口带入到战火纷飞的历史年代，带着长城的意义何在、如何保卫江山的疑问，那观众也随着剧情陷入到思考，拉开了长城本体初见跟长城精神始创的历史背景的帷幕。
0: 那么在第六幕光明当中，这个故事呢是在老石匠的讲述当中逐渐的落下了帷幕。秦始皇站在一艘满载着梦想和希望的大船上驶向光明，狼烟已随风飘散，战鼓、号角和刀剑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长城文化蕴含的追求和平、协和万邦的精神还在延续着。
1: 如果说君临长城带我们走进的是历史的纵深，那么接下来的这场夜游是用光影点亮了边关的夜空。
0: 河西走廊又添全新的体验，嘉峪关关城重磅夜游项目是上新了，依托650年明长城墙体打造的裸眼 3D 光影剧《天下嘉峪关》，古老城墙化身成为巨型的荧幕，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征战河西， 商旅往来，各种的历史场面是依次呈现，历史和现代光影交融，成为了河西走廊暑期夜游的打卡必打项目之一。
1: 整段曲目讲述嘉峪关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再现了丝路要道、边关要塞的这个峥嵘岁月。除了核心光影剧目之外，夜游街区同步上线 NPC 古风巡游、国风演绎、特色文创市集，入夜之后的氛围感那是十足的、
0: 其实这些年啊，位于甘肃省嘉峪关的嘉峪关关城景区都在持续的升级自己的夜游内容，也在不断的丰富实景剧目、传统服饰体验、非遗展演等这些配套的业态。那么在夜游灯光剧天下嘉峪关的展播期间，刚才说了有 NPC 的散点的演出，还有实景的互动环节，所以让这个古老雄关的文旅融合也是在持续的释放着新的活力。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子通。今天我们说西游记。为什么呢？因为近年来呢，很多的舞台剧啊都对西游记的人物关系进行了颠覆性的重构，他们就不再局限于我们小的时候读到或者看到的传统的取经叙事了，而是聚焦于心理解构、性别置换、时空的女唐僧有
0: 啊，
1: 真的有，
0: 好像是看过。
1: 是的，时空倒叙还有自我博弈。那么今天的对话文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重构西游关系的舞台佳作，看一看现在的舞台作品都是怎么样去重新写西游记里的人物和事件关系的。
0: 我倒想看看你们想怎么写。
2: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红红来。
0: 用舞台剧《大话西游》这部作品呢，改编自周星驰的经典电影，剧方表示致敬经典但不重复经典，进行了全新的舞台化的改编。故事设定在西天取经途中，唐三藏一时心软，为饱受折磨的孙悟空摘下了金箍，使之金箍落地之时，归来的不是齐天大圣，而是经历了500年痛苦后的妖王孙悟空。都不能叫孙悟空了，应该叫妖王美猴王了。一场精心准备的妖王盛宴，最终演变成席卷三界的一个浩劫。为了救悟空，唐三藏以命相换，意外获得了一次改写命运的机会。他被送往500年后，见到了妖王的转世至尊宝。
1: 那么在冥冥之中呢，一张名为宿命的巨网早已经张开，山贼、爱情、生死离别、至尊宝、紫霞、孙悟空、白晶晶，每一个人都在既定的命运轮盘当中被校正。当唐三藏发现所谓天命背后的真相，他第一次决定要违抗安排。如果取经必须以无数人的遗憾和痛苦为代价，那么这个正确的结局是否真的值得抵达呢？一场横跨500年时空的冒险就由此展开了。
0: 这部作品最大的关系重构在于什么？就是这次唐三藏不再只是取经人，他要救悟空，也要救所有的人。
1: 以前都是被救的，对吧？
0: 其实唐三藏他救的不是个人，他救的是所有人。
1: 是的。
0: 那么传统西游记当中啊，这个唐僧是被动的弱者，其实他真的不弱，他只是武力值弱，他的精神力量极为强大。
1: 对，就是现在经过各种解构之后大家的理解。可是小时候看电视剧的时候就觉得他弱爆了，对吧？小时候看电视剧，你怎么老被抓走啊？能不能不被抓呀？小的时候留给我们就是这个意思。
0: 这位师兄你不懂我，
1: 对，
0: 我被抓走那是有目的的，
1: 是为了渡我。
0: 对，那这部舞台剧当中啊，他其实成了主动改变命运的核心驱动力。同时孙悟空从被压五行山下的一个受害者变成了黑化以后的妖王，这种身份的转换打破了传统西游记当中的这种善恶分明的二元对立。至尊宝与紫霞的爱情线也被置于宿命与天命的宏大命题之下，不再只是单纯的爱情悲剧，而是关于自由意义。

0: 意志与命运安排的哲学思辨，这个也有问题
1: 啊。你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你重构一下。
0: 爱情很难说它是悲剧还是喜剧。我觉得活到今天，你给爱情冠以悲喜剧这样的定义，其实都是不完整的。
1: 嗯，太单薄了是吧？要更加深刻一点。就当年看《大话西游》的时候，觉得他们俩分开不就是很悲剧吗？很忧伤。
0: 不会啊，从某个角度上来讲，那是必然的结果。
1: 都是必然的忧伤。好吧，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啊。但是这个作品还是很受期待的，因为这部作品呢是由人气的喜剧组合某某某来领衔主演的，张唯一担任了导演兼编剧，左凌峰饰演至尊宝，刘同饰演唐三藏。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大话西游这四个字真的很吸引人，它不仅吸引观众，更是吸引创作者。
0: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另外一部同样以大话之名重构西游关系的作品，舞台剧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这个作品是2019年首演的，它通过沉浸式的舞台设计啊，重构了至尊宝与紫霞仙子的时空纠葛，保留了像一生所爱这些经典的音乐元素。
1: 嗯，那么这部作品的剧情基本都是还原了电影版，不同的是首先啊，就是叙事的视角是双线并行的，电影版呢是以至尊宝的视角为主线，但是舞台剧版呢是增加了紫霞的心路历程，讲述他从一个神仙因为得到了如来佛祖下凡的点化，去人间体验一次飞蛾扑火的爱情，这才有了和至尊宝的500年命定之缘。那么其次呢就是时空结构的重新编排，导演将菩提改编成了说书人这样的角度，以及时空间的跳脱流转，用戏曲和现代舞等等手段去展现人物内心的外化。那么在舞台的设计上，整个故事就像在一个梦境当中，天上一抹云彩，二层高处是荒漠，底下是冰柱、鞭炮等等人间的烟火气的事物。那么这三层结构当中呢，就将剧中的人物三教九流都是区分开了，越往上越虚无和看破。
0: 1000个观众心里啊，我老说有1000个大话西游，其实我老想加一个1001个，不知道为什么。
1: 还有一个是你的
0: 啊，对，有人看到了酷炫的造梦场景，有人看到了悲欢离合，也有人看到了曾经的自己。最终啊，这个剧通过对城楼上夕阳武士与情人一吻的重新解读，告诉观众，只要爱过，人间就是值得的。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说的是西游记啊。如果说前两部我们的作品啊是在爱情与宿命的维度上重构西游，就是你把爱情放在西游里面担保了，他说的不是这事儿。那么话剧，对话剧西游呢，则是在哲学的层面上进行了更为彻底的颠覆。这部话剧西游呢是2024年首演的。
1: 关注一下这个作品的取材自西游记以及元杂剧，通过唐僧师徒取经旅程的叙事重构，探讨个体在命运困境当中的自我追寻。故事的重心呢被挪至了抵达灵山面见如来的前一夜，那么正是在这一夜，取经的意义遭到了最猛烈的怀疑。全剧一共有165分钟，22位演员分饰超过100个角色。
0: 这个剧的重有几个特点，第一，主人公的重置啊置换。如果说黑神话悟空探讨的是天命，那么话剧西游探讨的也是天命，只不过主人公他不是悟空，而是唐僧了。灵山就在眼前，可唐僧开始怀疑我是谁。金蝉子、江流儿、玄奘、唐僧，那都是一个代号。
1: 嗯，
0: 您放心啊，人家早想明白了，是你没想明白，那个编剧。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师徒关系的重新审视。
1: 嗯，那么剧中呢，自由成为了悟空和唐僧师徒二人争执的一个最显性的问题。孙悟空一路是斩妖除魔，背负血债，但是金箍难解，花果山难回。慈悲则是师徒二人最大的分歧。白骨夫人等等群妖登场，为这场师徒争执去加码。如果不斩妖除魔，师徒无法前行。但是如果将罪责尽数归于悟空，又该如何处置这个杀生的直接责任人呢？
0: 嗯，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角色塑造的颠覆性。这部话剧《西游》啊，二零。

0: 2024年演的这个，他对师徒四人的角色打破常规了，选用了女性演员扮演唐僧跟悟空，啊，将人物去性别化，而且完全颠覆了传统意义当中八戒与沙僧的外貌与身形特点。他表达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角色及众生，谁都可以去性别化。
1: 哎，是的，一个创作理念嘛。
0: 这个我不是那么接受，真的。
1: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反派的声音。这个剧本呢，让白骨精、性仙、狮驼岭的群妖等等反派都发声了，解构了《西游记》的善恶二分法，也赋予了边缘者人性的光辉。导演是这么说呢，说取经呢，也许只是一个符号，西游其实讲的是一个坚持的故事，一件事坚持过后找不到结果，那么还要不要坚持？所以这师徒四人可以是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0: 嗯，哎呀，你一件事情你特别努力之后啊，你得到结果不是很好，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思考一下你的方法问题，
1: 坚持的对不对啊？
0: 对。那说完了话剧啊，我们再来聊聊舞剧《西游》。这部作品呢是青年舞蹈家王亚斌担任导演和编舞的作品，2023年首演。
1: 舞剧《西游》最大的特点呢，是以孙悟空的晚年视角去展开回忆的。他都老了，哎，他会老吗？
0: 一定。
1: 采用的是环形倒叙和时空交错的先锋叙事手法，作品褪去了原著浓厚的神话外壳，弱化了降妖除魔这样的具体情节，将故事的内核呢聚焦在孙悟空内心的成长之上。
0: 开篇舞台上已经是暮年的悟空看着群猴的打闹，跟孙悟空的迟暮形成鲜明对比。他在生命尽头啊，回望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哎呀，百年孤独马尔克斯，哎呀，对，从石猴出世，大闹地府修改生死簿，到大闹天宫挑战权威，再到被压五指山，随着唐僧西行取经，手中的经卷缓缓展开，带领观众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将漫长的取经之路浓缩为一场关于自我修行跟成长的精神回溯。
1: 整部舞剧的灵魂所在是孙悟空二心世界的表达设定。当悟空内心的善和恶相互的对抗，或者修心和欲望产生纠葛的时候，象征着恶的悟空就会出现在舞台上，始终在悟空周围萦绕，将内心的矛盾是直观的在舞台上呈现出来。那么这种设定呢，让作品的叙事就进一步升华为了人性与生命哲学的探讨。
0: 正如导演王亚斌所说啊，他讲述的是取经路上一个人的自我挑战，表现的是人生路上自我修行的主题，关照的也是人性的一个本身。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我们说的是西游记，接下来呢就把目光转向一部以职场视角重构西游关系的作品，舞台剧太白金星有点烦。这部作品呢改编自马伯庸同名的畅销小说。
1: 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是以西游记中啊西天取经的故事为背景，用当下视角重构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西游故事，将现代人的职场故事和生活的酸辛巧妙地写进了81难。故事的主人公太白金星李长庚虽然是锦囊无数，但也时常陷入到焦虑啊。这些苦恼看似源自于天庭的这个潜规则吧，我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天庭有没有这个东西啊。实则写的是人间百态啊。舞台剧采用倒叙和插叙的方式，直接以小说故事的结尾场景作为舞台的开篇，其人回溯穿插西天取经的重大项目里面 VVIP 的项目啊，多个重要事件它就出来了。

0: 长庚啊，李长庚，你这路在何方啊？
1: 那么这部作品的关系重构是挺巧妙的，他把传统西游当中神妖人这样的等级关系转化为了现代职场当中的领导下属同事这样的关系，西天取经呢变成一个需要多方协调层层审批的重大项目，太白金星从传统叙事当中那个偶尔出谋划策的配角变成了推动整个项目运转的天庭打工人，观音菩萨呢则成了需要对接的合作方，各路妖怪呢则是各个项目执行当中的所谓突发情况和风险因素。
2: 对这个重构呢，我没有打过很多年的班写不出来，这是职场中人啊，
1: 是的，
2: 他让观众熟悉的西游啊，这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了。正如评论所说，每个成年人都能在书中看到工作日的自己。
1: 太白金星有点烦，这样的重构方式呢，本质上其实就是把西游故事来职场化了，把神仙拉下了神坛，让他们像你我一样为 KPI 焦虑，为汇报发愁。我们来听听导演刘天池的介绍。
3: 你们好，我是刘天池老师。我喜欢这个立体的人物图像，那刚好他这个小说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比较立体，我那个时候心念就动了，我说哎呀，要是能够做成话剧特别好。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大家都有这个左右为难，都有这个小小的那个纠结，把这个纠结的这个点放大。其实我觉得人最有趣的就是自我矛盾的那一面，充满了戏剧性。我们将自我矛盾，然后自我解脱，自我开脱，自我反省，自己面对自己的这一个点给它放大了。我们这里面有很多让你猜猜猜的这种话，这也是我喜欢的一种语境。
4: 冤家当真，必是就绪，这不就是你说话的本质吗？
3: 就所有的事物都不要那么的具象，在虚实之间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状态。
4: 我觉得三观殿要问的会不会是那个事儿？观音也知道那个事儿，啥观音也知道那个事儿？说的不是一个事儿。
3: 我觉得圆通这个词是比较合适形容我们在三观殿，或者说当我们去问到被问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的处理方式。
5: 一部电影，
6: 一种人生，
5: 一方风骨，
6: 一次潮流，
5: 一种传统，
6: 一个时代。
5: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6: 这里是对话文艺。
2: 今天说的是西游记啊，国家大剧院原创的喜歌剧三打白骨精。
1: 这个很有意思啊，它是用歌剧的形式来唱打白骨精的故事。主创团队呢试图打破观众对于西游记的固有认知，以喜歌剧的视角去重构这样的经典，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赛博美学的舞台呈现，兼具了幽默的底色和现实映照的戏剧表达，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耳目一新的西游新意。
2: 啊，演绎的意啊。
1: 对，
2: 这部作品的关系重构体现在对师徒关系的深度挖掘上。传统版本当中三打白骨精展现的是什么呢？就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跟这个唐僧的肉眼凡胎之间的冲突。而在喜歌剧的版本里面，沙僧从沉默的挑担者变成了向师父发出九连问的质疑者。哎，这不对吧？这个唐僧从固执的领导者变成了他剖析了内心，哎，这决定为信仰而死的忏悔者。这白骨精他也不再是单纯的反派了，他在波月洞大摆唐僧宴的这个洋洋自得，通过唱段一遍村姑展现了作为表演艺术家的自信和狡黠。哎，
1: 这个表演艺术家是打引号的啊，
2: 我这
1: 就为自己的表演而感到开心。
2: 好吧，
1: 太会演了，演了三个角色。整部作品呢是由喜歌剧的幽默夸张的表现形式，把原本充满了矛盾的三个人物放在了一个充满了荒诞感的舞台空间当中。最终的结局呢也不再是传统的打死妖怪师徒和解了，而是让所有的角色都在这一场冲突当中看到了自己的执念，完成了一次互相的理解。那么这种重构呢就完全打破了传统西游故事当中非黑即白的人物关系，让一个我们从小看到大的经典桥段生出了全新的人性温度。
2: 那么聊到三打白骨精，咱就不能不提另外一部这两年在戏曲舞台上真正出圈的现象级的作品 物剧三打白骨精。这部戏啊，足迹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在网络上呢持续走红啊。那最绝的是什么？它其实也是对白骨精这个反派的一个重构。
1: 嗯，
2: 我看了好多那个关于白骨精的这个重构，就说他是没有背景，然后就是一个人站一山头，白骨夫人是吧？
1: 嗯，
2: 也没跟孙悟空怎样，啪啪就打死了。
1: 对，是的。
2: 但好像现在大家对这个白骨精的理解呢，又多了一层现代的一种演绎啊。
1: 啊，没错。我说到的这个物剧三打白骨精呢，是梅花奖的得主杨霞云在其中饰演白骨精这个角色的，一登场就是惊艳的三连变，借鉴的是川剧变脸的技艺，短短数秒之内三张脸谱无缝切换，同时呢衣衫也是瞬间的更替。那么他变出的村姑还有老妇人老汉，对应的就是白骨精的皮肉骨的三重形态，暗合的是妖人魔的三重身份。那么这三次的变化呢，又分别精准地对准了唐僧性格里的三个弱点，那份对于人的情，那份出家人的慈，以及那份不听劝的理。
2: 我觉得这还不是弱点，是他的优势。难道没有情就对吗？
1: 嗯，
2: 出家人难道不应该慈悲为怀吗？
1: 嗯，
2: 我有自己坚持的理念，我难道不应该坚持吗？
1: 对，所以三个都是带引号的嘛。
2: 嗯，他不是弱呀，这是他的优点。
1: 没错。

0: 尔等一所不知，那师生定是那东土大唐齐王西天取经的唐僧，或他三顾渡地。
1: 您看，传统戏里白骨精呢是一个脸谱化的妖怪，可是在这一版当中，他成了一个有心机、有层次、会精准设局的立体的反派。这个呢就是把西游关系当中妖这一方从工具人是重新塑造成了戏剧的另外一个极。那么加上物剧本身过硬的武戏功夫，甚至呢现场还有无人机化身成为小蜜蜂去点缀舞台，所以让这出老戏啊是真正的在年轻观众里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2: 我们今天了解了这么多作品，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儿：当代舞台的创作者们从来没有停下对《西游记》这部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他们不再满足于重复那个我们已经看了无数遍的取经故事，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放下了复刻经典的想法，转而在人物关系上是大做文章。有的呢是做心理解构，把神仙还原成了有烦恼的凡人；有的做性别置换，让女演员诠释唐僧与悟空；有的做时空倒叙，从暮年，从取经前夜倒着讲；还有的做自我博弈，让孙悟空面对另外一个自己。
1: 以上这些作品的重构路径其实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们共同指向的是一个事实：西游故事远远没有过时，恰恰相反，它正以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当代舞台上获得新生。也许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它永远有被重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3: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2: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1: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4: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

0: 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饭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曲艺荟萃。今天跟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与历史故事有关的曲艺作品，下面要来听到的是由阚泽良先生表演的单弦作品《霸王别姬》。阚泽良先生1957年拜在单弦大王荣建臣先生门下，在1956年到1967年，在吉林省广播曲艺团期间，他曾录制近100段配合现实的新节目。1986年调到天津中国北方曲校任教。在2010年天津大剧院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曲专场上，他以81岁高龄演唱了一段他的代表作《霸王别姬》。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段经典的作品。

汉相争，这霸王是英勇，孔垓下远苍穹，帐下含泪。

有探马报军情，尊大王请容禀，汉王又将牢笼钉，毡榜文写得清，骂大王言辞重，语多侵犯我不敢送。楚霸王闻听探马他来报兵，不由得他是心中大怒，吼连声，小韩信赶到孤家不能取胜，按兵不动等接应，你乃是孤家之己，以小利经胆敢辱骂孤家太不通，我势必要生擒韩信，枭首示众。两小儿你何敢与孤斗输赢，那刘邦恬不知耻来犯境，全不想孤家待你有恩情，荥阳城未曾杀你刘儿的命，现而今你会和诸侯又来战争，越思越想把无名动，命众将催动人马去攻城，一声令下如山动，众三军他们咯得咯得奋勇往前攻，楚霸王一马当先闯阵去，不亚如生龙活虎一般同，闯重围往返道有数回整，斩杀了汉营的大将数十名，这韩信一见他实难取胜，急忙忙吩咐鸣金赶紧快收兵，只急得束手无策把双睛瞪，激情张良论军情，先生你有何妙计能取胜，见张良他是满面带笑把话明，霸王他所率人马不足惧，所虑者江东八千子弟兵，不如使一个离间计，管教他八千子弟立了营，你何愁那项羽他那样英勇，我势必要生擒霸王大功告成。韩信张良他二人商议多时，把主意拿定，到次日张

他在那鸡鸣山头将身坐稳，口含玉箫，他做出了歌声。单闻此歌，一声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五音不乱，六律和鸣，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七歌曰：九月深秋兮，四野飞霜，这天高水浩兮，寒烟悲苍，醉苦苏边兮，日月彷徨，披坚之锐兮，故里沙冈，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宿孤房，虽有良田兮，孰与之守，邻家久熟兮，孰与之长，勃发一门兮，望穿秋水，知子一念兮，泪断肝肠，呼马西风兮，上知恋途，人生刻酒兮，凝望故乡，一旦交兵兮，倒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豪凉，魂魄悠悠兮，往之所以，壮志寥寥兮，复之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推行，祭早散除兮，免死诸方，我哥期待兮，是天谴告汝，如期之命兮，无畏渺茫，汉王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计兮，放汝翱翔，兀守空营兮，粮道已绝，指日擒鱼兮，玉石俱伤，卒之生兮，散楚军，我能吹兮写柳律，我非虚兮品丹阳，我非邹兮歌燕市，先撤兮通九天，秋风起兮楚王日，楚即王兮如阳归，时不待兮如电击，歌兮歌兮三百字，字句句有深意，望汝莫作等闲看，用耳。

这张良自鸡鸣山吹至九里山，沿山而行，以箫声数十遍，只吹到八千子弟。

虞姬回到帐中禀报了大王，霸王闻听不由得肝胆俱裂。

长叹天王，我粗何必再争，想顾家东征西讨，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所向无敌，谁敢同顾家把那输赢定，这千军万马我并不担惊，不料想被控垓下，军心已散，无追不是再战，有恐我难取胜，有何面目我再回江东，手拍

断肠红，虞美人闻听此歌心酸痛，珠泪潸潸往下倾。这霸王阎王与姬妃子叫吴家，有话对你叮咛。你与姑恩爱夫妻数年整，眼见得老燕纷飞各自西东，姑打算今夜晚间杀出去，纵然是我战死沙场也誓不还城。似你这倾城之貌，艳丽姿容，刘邦重色他定能宠幸。你何愁无地把身容？虞美人闻听此话，花容惨淡，芳心乱跳，万种惆怅，千般悲痛，勉强陪笑把话明。尊大王暂解惆怅，宽心发

心阎王虞姬不作声。虞姬说：“今夕皓月真明亮，待妾身舞舞双剑接你。”

0: 五霸多师将身战定，身大义功口尊大王，妾身不能够再侍奉。说罢将剑分情一横，扑通栽倒了第六瓶。师可叹身命大义，先得的妃子一旦之间丧了命。把一位叱咤风云，举鼎巴山，立敌万人，盖世英雄给放悲声。这就是霸王帐下别无凤，到后来自刎在乌江啊，这位项羽英雄。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阚泽良先生表演的单弦作品《霸王别姬》。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今天跟大家继续欣赏曲艺荟萃。下面要来听到的是《西厢记》当中的故事，由孙淑君演唱的京韵大鼓《大西厢》。《大西厢》主要描写的是张君瑞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丫鬟红娘传书递简促成好事，有情人终成眷属，具有深刻的反封建意义。咱们来听听由孙淑君表演的京韵大鼓《大西厢》。

么点兵啊，躺在牙床，躺在了床上，他是半歇半卧。您说这位姑娘也呆呆，有的慢悠悠，他不思饭不想，孤孤单单，冷冷清清，空空老老，凄凄凉，独自一个人闷坐，将杯低头不语，默默无言哟。赵孙，你也写着他的姓，眼熟，耳朵着他的腮帮。您要问莺莺他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忽然间可就想起了那小是蟑螂，我可想张生，想的我呀一天吃不下半碗饭，

您瞧饿的我欠那心，贴在了后墙哟，你们谁见过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她走道弯拄着拐棍，这个姑娘要离开了拐棍。

的呀，强雨呀，他要把我的

绣朋友，说是我的姑娘。您那莫非喝点水吗？再不然可是吃饭。您要是不爱吃烙饼啊，我给您那做上碗汤。要爱吃酸的，咱们多多的搁上点子醋。好吃辣，咱们多切姜。哎呦，我的姑娘，您要嫌咱们家的厨师傅做的饭不大怎么得味，哎，那小丫鬟我要挽挽袖子，系上围裙，我下腾出房，我就给姑娘你那做一碗呐，甜蘸汁儿，辣子汁儿，酸不尖儿，又不咸的又不淡的，八方一碗油酥菜，端在了绣房，哎呦我的姑哎，娘您您尝尝。这位莺莺就说呀，逢你说的那些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玩的乐的瞧的看的耍的笑的影的动，姑娘我全都不爱。

若是咱们俩们请他呀，一不打饥荒，我二不跟他借票当，借他的笔墨眼瓦就开个药方。他要问姑娘我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可你就跟他说了吧，白天受了点暑啊，我夜晚就贪了点凉。他要是来跟他打着板的走哟，他要是不来跟他闹遭殃。没气儿你夹带着三分的气儿，拧着眉瞪着眼呢，就鼓着你的小腮帮，砸碎他的眼网，叫他眼也眼不的摸。你只管撕了他的三字经儿，薄家姓儿，大学中庸武经，四书孟子和告子，礼记还有春秋，叫他做不了的那篇文那个。他要讲闹产官司对了咱们娘们的劲儿，你只管跟他大大方方的就打到了公堂。他已仗着是圣人的一个大徒弟，你就跟他说咱们娘们本是十七。

小红娘听此言呢，她是似笑不笑的，抿着一个嘴的那么笑哟。我的姑娘啊，哎哎哎，您到底比我大两岁，说话来怎么那么苍？你也不用跟我说了，小丫鬟我就知道，您叫我请张郎官把位的本事那一桩，要得您病体好，请来的张君瑞大姑奶奶见点功效啊，这不请了来的小张郎，我上西厢聘请数袋子张老二。我的姑娘你是好病就离了床，真比大夫欢强啊，那就剩四个月房，这么一点小事儿，您把您的心宽放。

双双，拜了花堂入了洞房，你们地就要天内堂。崔莺莺听此言呐，说你七爷的

不看你早晚的，把我来侍奉，我就不容分说了吧啊！走上前的啪啪啪，这不劈着脸的几大巴掌，啪嗒的红娘慌忙往外走，穿游廊过游廊，就不得一会儿到西厢，都说西厢绣盖的好，果然优雅非比寻常。听说挤着门楼安着文绶，两边有两溜拴马的桩，上马石下马石分为左右，铁丝的灯笼就挂在中央。西厢的门上贴着一副的上一联下一联，写的那么真在行，上联写斗大黄金印，下联配天照薄玉堂，横批写金玉满堂四个大字，有一个福字贴在当阳。红娘迈步往里走，又没留神，前前没碰到了他们家的硬币墙，因为前边爬山虎，因为后头养鱼的缸，此谷水里的长荷花毛上半阴半阳，红的石榴花，白的是玉珍瓣，蓝的是翠巧，味的这本是夜来香，直竖竖的青饼子，那个叫仙人掌，紫的白的二丁香，葵花桂花全都开放了，这么一阵儿一阵儿打着鼻子放清香。在那边总有那七个星六个半弯着腰四只嘴的，白天不香乱生香的玉玉真真的，还有几盆的矮糠。迎风门上又是一副对，这一副写的倒比大门那副强，上联写雨过秦书润，下联配风来寒墨香，高大的天棚够多么样的凉爽啊！瞧了瞧，有个小书童儿在那儿打扫的当阳，意思透着有点忙。小红娘飘飘拜了两拜，哟，书童我的哥哥人，你那一想可得安康。你们家相公在这儿没在？这个小书童儿说：“嘿，红娘啊，你要是问他呀，清晨早起吃了点点心，刚才喝了碗绿豆汤，他这前多一半在书房。”红娘迈步往里走，一抬头瞧见了张君瑞他的大书房，廊檐下鹦鹉八个，这么点的小东西他会学人话，房墙画眉梢的钢墙，书房门上又是一副对儿，这一幅写的倒比那两幅欢强，上联写庭有余香写草正兰燕桂树，下联配家无别框唐诗金字汉文章，横批写广览多读四个大字，往里就走。哟，这屋里的摆设倒比院子十个头的强，金漆八仙迎着门的放，太师交椅一边放了一张，广东西湖擦了个真亮，迎宾待客杨子刚，杨子盘成德使，江源母花玉佛手，有了名人字画啊啊挂满墙，迎面倒有平拔扇，俱都是水墨丹青画地真强，手一连肚子美是游春望景，二一连竹茂福福日来乘凉，三一连陶渊明九月把菊花赏，第四连孟浩然踏雪寻梅在山岗，五一连遥王下山顺地方，第六连俞伯牙父亲访友在川仓，第七连周文王夜梦飞熊马西岐上，哎，八一连孔夫子率领着众门徒，姚子路贺燕辉冉不留闵子骞曾子孟子子思子夏子公和子张，还有个善懂鸟语的公冶长，他们大家伙儿念文章，哎，画道学房，大壶漫帐半撂半放，张俊瑞坐在床上晃了晃当晃了晃当，
摇头晃脑，好像一碗汤啊，嘚啵啵念文章。小姑娘没气儿，假带三分气儿，这个劲儿的不？你看他那没等眼，咬着牙发着狠，骨头子摇腮帮，走上近前，啪，给了一掌呆老二啊！翻穿的皮袄啊，你都不用跟我装洋了。昨夜晚挑和强的那件事情犯，我们老太太清晨早起坐儿堂，手里拿着无情棍，拷打硬硬审问我姑娘。我可就说了，张俊瑞既读诗书当之礼，绝不能半夜三更窃玉投降。老太太闻听我夸张声，你好了，哈哈，夫人怒气满了胸膛，走上前，梆梆梆，咣咣咣，打了我们三拐棍，又给了我们三巴掌，打的丫鬟疼难忍，你们做的苟且事我一点也没藏。老夫人当堂告下状，叫我拿你到公堂。知青的呀，得问你个充军的罪儿，中一罪我的哥哥哎，你的那个脑壳离了波枪，你倒说出气儿入气儿的，喝水更力量。张俊瑞笑脸扬，抬头瞧见小红娘，红娘姐再好没有哎，咱们俩人近，咱们俩人好，咱们俩人相好总得地久天长。说什么为朝天子先拜相，我呀不过是有什么样的仙桃果品，我得献给你尝尝。上学来上大人孔乙己，手不手的写，哎，我没教过你吗？薄驾庆赵钱孙李还有周正王，大学之道你叫我怎么见面，好叫我孟子难见梁惠王。张俊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丫鬟说我们都不听你的西皮二黄啊，什么叫梆子腔，什么叫五更天明亮，那个又叫四叔二大娘。张生啊，我为你担了多少惊，我为你害了多少怕，我为你把我那红缎子绣花鞋跑坏了7650单子方。张俊瑞在监前还把那红娘叫，到了后来可了不得了，去了个红字，肝胆的惊叫。

饶了我，情愿意带领着书童儿远奔他乡。得了，打今儿个我再也不敢跳你们家粉皮罐的墙。小丫鬟闻听招头啐，呸呸呸，书呆子，更窝囊。我问问你，想当初跳过墙的那个胆子可有多么大呀？啊，到而今你成了王胖子的裤腰带，稀松平常，打破了枕头你罐头有点烫哎，怎么那么太窝囊？休当太太告下状，我告诉你说，我们小姐得了病了，躺在床，我姐姑娘苗条淑女，把你等你就该君子考秋刀，那将什么冠冠去就见娘，在个日斗配乱光小姑娘，桃之夭夭头里走，张

刚才是孙淑君表演的京韵大鼓《大西厢》，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20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6: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晨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平日里我们总在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而今天我想把一系列经典老歌变成没有歌手演唱的乐曲演奏，可以用此刻的心绪给这些老歌填上只属于你一个人的歌词。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还想在节目中听到哪些音乐，可以直接发微信告诉我，号码是177677511，177677511。这首曲目可以说是全世界人民都很熟悉的，它是《友谊地久天长》。

友谊地久天长最早其实是一首诗歌，原文是古苏格兰方言，直译成英文意思是 Oh long since 或者 days gone by， 中文大意是逝去已久的日子。在18世纪，苏格兰诗人 Robert Burns 根据当地民间口口相传的内容整理成一首诗，后来他被谱曲成歌。他的中文名有很多，比如离歌、忆往日、友谊之歌、逝去的时光等等等等，甚至有人叫他祝你平安。而我们最熟悉的则是最经典的翻译，友谊地久天长。友谊地久天长是全世界范围内知名度最高的音乐之一，而接下来这首则是基本每一位中国听者都会哼上几句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口琴是很多人最早学会的乐器之一，作为一种乐器它很轻便，作为一种声音它很悠扬，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口琴响起，就能让人置身于简单纯粹的氛围当中。刚刚听到的是口琴演奏版《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音乐作品咱们都很熟悉，但当年它却差点被扔掉。曲作者翁清溪在国外学习时创作了很多曲子，回国之后他选出其中一部分请词人孙怡填词。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原本不在等待填词的名单里，是孙怡无意间发现并将它留下填词，才有了流传至今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而世间的阴差阳错有时候会让人扼腕叹息，有时候却可能成就无心插柳的艺术精品。活在当下，珍惜当下，尊重当下最真实的感受，则是你我这样的凡人唯一能做的事情。

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中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旋律，刚刚听的是陶笛演奏版。这首曲目的名字可以翻译成永远同在，永远在一起，或者我永远在你身边，总之是一句非常温暖的话语。当你感到疲惫、脆弱或者无助的时候，千言万语都不及一句我在。它很朴素也很有力。我是李志，我在声音里用音乐的方式陪着你，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

到爱尔兰诗人叶芝，你会想到那首著名的《当你老了》，而刚刚这首音乐也是由叶芝的诗歌谱曲而成的《Down by the Sally Garden》，有人把它直译成《莎莉花园》，也有人把它意译作《我的爱曾在这里》。为什么有一个“曾”字呢？因为这首诗讲的就是年少时遇到爱，不懂爱，错过爱，多年之后再回首，想念那一程没有杂质的朦胧之爱，但青春早已不在，悸动也已不在，唯有望天感慨，一代人的芳华终将逝去。好在没有人永远17岁，但永远有人17岁。

BC 演奏的《绒花》，电影《小花》的主题曲，最早由李谷一老师演唱。在2017年的电影《芳华》片尾，这首歌骤然响起，让无数人瞬间泪目。今天节目中，我们再听一组由经典老歌改编而成的乐曲演奏。平日里他们都有歌词，但这一次你变成了最好的词人，让这些历久弥新的经典旋律有了只属于你一个人的色彩。现在在鸟语花香的氛围中，听自然音乐大师 Dan Gibson 的作品，这是 Beatles 的名曲 Let It Be。 Let It Be 绝对不是放任自己不努力，而是在努力的同时保持放松的心态，用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的信念，面对人生中一座又一座的山丘。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2: 1961年，奥黛丽·赫本在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中唱起一首歌，有人说那个画面可以用惊为天人来形容。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今天节目中我们听一组由经典老歌改编而成的乐曲演奏，现在想起的就是你熟悉的 Moon River 月亮河小提琴演奏版。

月亮总能引发很多温柔的联想，再给它加上一个盒子，月亮盒，就多了几分浪漫的气息。不管你那边现在是什么天气，都希望在你心中有一轮最圆满最清爽的明月。此刻的你不是某某单位某某公司的谁谁谁，甚至不是谁家里的谁谁谁，你只是你自己。选择一种放松的姿态，把心绪轻轻地放进这些音乐里，走进一座只属于你自己的天空之城。

宫崎骏的《天空之城》里你最熟悉的一段旋律，这是小娟的哼唱版。我们常说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而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则是超隐隐于心。不论周遭是怎样的环境，他们总能找到一份小小的平和和快乐，不卑不亢，不急不徐，用音乐进行着山谷里的光合作用。在他们的音乐里，有时会幻想自己是一棵植物，没有感情，没有悲喜，没有昨天，没有回忆，不管世界是怎样的表情，只是自顾自的生长和凋零，一年又一年，不过是生命接力的一个又一个四季。

冯特兄妹的《昨日重现》可能是你在中学时代听到的一首老歌，老师拿着老式收录机在喧闹的课间按下播放键，年少的你好像听到了外面的世界以及未来的召唤。多年之后再和这样的曲子相遇，你已不是那个穿着校服的小小少年，身旁的孩子懵懂地问你为什么流眼泪，你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是希望这个全世界最可爱的孩子可以活得更快乐一些，在走向明天的路上可以少付出一些爱的代价。

李宗盛创作张艾嘉原唱的《爱的代价》，歌里说：“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在2015年，张艾嘉导演的电影《念念》里，他用边说边唱的方式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曲。电影里有这样一幕，印象特别深刻。生活不太如意的男子在梦里见到早已离开的母亲，妈妈没认出他，还说你一定是个大学生吧，肯定很有出息。临别前，男子像儿时那般大声地说了一句：“妈，我想吃你做的蛋炒饭。”人生有很多美好的风景，也有很多不得不面对的离别，每一次告别都请更用力一些，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次轻描淡写的再见，就是此生的无法倒带的永远。马上听到的是《送别》的旋律，但其实准确地讲，这首曲子叫做《梦见家和母亲》，这是他最早的名字。后来音乐家犬童球西把它填词，变成一首叫《旅愁》的歌曲。而弘一法师李叔同被《旅愁》所打动，又填上中文词，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送别》。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家和母亲，到旅愁，再到送别，这首音乐串起了世界各地人民关于爱、关于家的朴素愿望。今天节目

我们最后要听的这首曲子名字就叫做 Returning Home， 回家。不论何时何地，回家都是一个能让人心生明月的词汇。但愿这一串声音和音乐也能让你感受到家一般的柔软和力量。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

0: 光影交错，擦身而过。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2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地再深情，岁月藏相思。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0: 无人机天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0: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0: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翻开书页，风声入境，心灵总有栖息之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本书是英国作家肯尼斯·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很多人可能以为《柳林风声》只是一本可爱的童话书，却不知道文字深处藏着关于归途、克制与成长的思考。河岸四季流转，鼹鼠、水鼠、獾先生与莽撞的蛤蟆各自踏上旅途，喧嚣与冒险过后，终于明白家园的意义。本期节目让我们共读《柳林风声》，在草木清风里找回内心的平和。《柳林风声》的作者格雷厄姆1859年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他小时候活得很苦，五岁母亲去世，父亲酗酒，几个兄弟姐妹被亲戚们分别收养。他在伯克郡的乡下长大，泰晤士河畔那些柳树、水渠和草地是他童年唯一的慰藉。中学毕业以后，因为叔叔不愿供他上大学，他进了英格兰银行，从20岁一直干到49岁退休。白天他是一个勤勤恳恳的银行职员，晚上和周末他才变回自己，一个喜欢自然、喜欢动物的写作者。柳林风声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呢？格雷厄姆40岁才结婚，有了一个儿子叫阿拉斯泰尔，他的小名叫小老鼠。这孩子生下来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严重斜视，身体也很弱。格雷厄姆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这个孩子身上。因为儿子小老鼠，阿拉斯泰尔无法正常阅读，于是他从孩子4岁开始，每天晚上都给他讲一段有趣的动物故事。故事里有忠诚老实的鼹鼠，机灵热情的水鼠，沉稳威严的獾和任性自大的蛤蟆。他们虽然性格迥异，但是在危难时刻互相帮助，不离不弃，发生了很多温馨感人的冒险故事。童话一天一天讲下去，儿子小老鼠听得入了迷，连到外地过暑假都不肯去了，因为他突然想到，这一次爸爸不跟他一起去避暑，那么这段日子里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听故事了，所以他不肯走。于是格雷厄姆答应用写信的方式把童话陆续写下来寄给他，请他母亲每天晚上念给他听。所以当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一种很特别的温度，那不是为儿童写作的那种刻意，而是一个父亲趴在儿子床边压低了声音讲的故事。故事里有溪流的声音，有野餐篮子里食物的香气，有火炉前的温暖，有一个人能给孩子的最好的爱。
1: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2: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1: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2: 藏着时光的密码，
1: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2: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1: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2: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1: 在品味书香，
2: 在品味书香，
1: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2: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1: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2: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1: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2: 心灵的回响。

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这本书的故事不复杂，四个动物朋友，温和善良的鼹鼠，聪明热情的河鼠，沉稳威严的獾，狂妄自大又让人讨厌不起来的癞蛤蟆，在泰晤士河畔的柳林里经历了一连串的冒险。蛤蟆迷上了汽车，闯了祸，坐了牢，又扮成洗衣服越狱逃跑。等他千辛万苦回到家，发现自己的大宅子被一群黄鼠狼占了，最后四个朋友一起夺回了蛤蟆府。但今天我们说的不只是情节，更多的是作者笔下那些让你停下来舍不得往下翻的段落，那些河面上荡漾的涟漪，野林里透进来的碎光，冬天炉火噼啪的声音。他把英国乡下的四季写成了一首散文诗，然后塞进了童话的壳子里。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的第一章，先来读一读那个春天的上午，一只不想干活的鼹鼠和他这辈子第一次见到大河时的样子。

整个上午，鼹鼠都忙得不亦乐乎，给他的小家做春季大扫除。先用扫帚，再使掸子，接着拿把刷子提桶拾灰水，又是爬梯子，又是上椅子，一直干到眼睛喉咙里都是灰尘，全身的黑毛溅满是灰水，手也酸，背也疼。春天带着那充满渴望的奇妙气息飘入空中，钻入地下，又弥散在四周，甚至还钻进了鼹鼠低矮阴暗的小屋。怪不得他猛地把刷子往地上一扔，就嚷嚷开了，真讨厌，该死，去他的春季大扫除。然后他甚至连外套都没顾得上穿，便冲出家门。地上有什么东西在急切地呼唤他，令他迫不及待地奔向陡峭的小地道。这条地道通向一条碎石车道，而车道则属于住得离太阳和空气更近的那些动物。鼹鼠刨呀抓呀掏呀掘呀，接着又刨呀抓呀掏呀掘呀，小爪子忙个不停，嘴里也不断地嘀咕，上去了就要上去了。终于扑的一声，它的小鼻子探进了阳光里，接着身子也咕噜噜地滚进一片柔软的草地上。真不错，他自言自语道，可比刷墙好多了。太阳暖洋洋地照在他的毛皮上，和煦的微风轻抚着他热烘烘的额头。在地下蛰居了那么久，鸟儿们欢快的歌声落入他迟钝的耳中，简直跟大喊大叫一样。有生活的欢愉，春天的喜悦，还不必大扫除，让他高兴地立刻蹦了起来，一路穿过草地，冲到那头的树篱旁。站住！一只老兔子站在树篱缺口，大喝一声：“私家通道，要想过去，先交六便士。”鼹鼠可没这耐心，不屑地把它撞翻在地，沿着树篱就跑了过去。一路上还不忘打趣其他匆匆探出头来看热闹的兔子，他嘲弄地大喊，把你们蘸上洋葱酱吃掉，把你们蘸上洋葱酱吃掉。兔子还没有想得出来满意的回应，鼹鼠就已经跑得没影了。于是那些兔子像往常一样互相埋怨起来，你这个蠢货，怎么不说他？哼，你怎么不说？你应该提醒提醒那家伙，可是一切都太迟了。一切都那么美好，好得令人难以置信。鼹鼠在草地上东晃晃西逛逛，一会儿沿着灌木树林漫步，一会儿又穿过矮林，所到之处鸟儿筑巢，花儿含苞待放，叶儿吐出嫩芽，到处都是一幅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景象。身处这些忙碌的居民之中，鼹鼠真是唯一的懒汉，但他只觉得满心欢喜，压根没听见良心在他耳边轻唤：“快回去刷墙！”毕竟，休假最让人开心的，或许并不是自己要如何放松，而是在此期间看到别人都忙得不可开交。漫无目的的闲逛让鼹鼠觉得快乐极了，不知不觉间眼前突然出现一条丰沛的大河，鼹鼠这辈子还没见过大河呢。这个滑溜溜的庞然大物蜿蜒曲折，咯咯笑着朝前奔去，咕的一声抓住了什么，下一刻又为新的玩伴哈哈一笑，撒手就把刚刚抓住的东西扔了开去。即便新的目标一时间挣脱他的钳制，下一刻也会再次落入他的掌心。整条河都在摇曳颤动，闪闪发光，明明灭灭，打着旋儿的沙沙作响，叽叽咕咕的冒着泡泡。鼹鼠简直看呆了，一时间心驰神往，
着了魔似的沿着河岸小跑起来，活像跟在大人身边听惊险故事入了迷的小娃娃。终于他跑累了，一屁股坐在河岸上，可大河依旧滔滔不绝，仿佛在讲述这世上最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来自地心深处，并终将汇入永不知足的浩瀚海洋。

好，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欢快的场面是鼹鼠第一次看到大河的场景。一个在地底下住了大半辈子的动物第一次看到流动的水。作者格雷厄姆没有写河很宽水很清，他写的是大河咯咯笑着抓住树叶又放开，写他

不停讲着世界上最动听的故事。他把一条河写成了一个活物，读着读着会觉得那条河不是在书里流，而是在我们的脑子里流。这是作者格雷厄姆最厉害的地方，他写风景不是描述性的，是体验性的。他不告诉你河是什么样子，他让你觉得你就是那只站在河边发愣的鼹鼠。鼹鼠在跑出来之前正是春季大扫除，地下洞穴、刷墙、拾灰水，这都是成人的秩序的世界。春天把一切都掀翻了。这个开头说的是一个朴素的道理，有些时候你不需要更好的规划、更高效的日程表，你只需要扔掉刷子，走到外面去。

0: 接下来让我们再次翻开书，读到下面的这一段。这是全书里非常让人感动的一章，重返家园。故事发展到这儿的时候，鼹鼠已经在河岸边交到了新的朋友，经历了野林的冒险，在大雪中找到了老獾的洞穴。他和河鼠在冬天赶路回家，穿过一个村庄，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住了，因为他闻到了久违的家的味道。鼠兄，他兴奋又快活地大喊，
1: 等一等，快回来，我需要你，快来。
0: 哦，快点了，鼹鼠，快走。水鼠爽朗地大声回应，依旧卖力地往前走。
1: 鼠兄，求求你了，快停下。
0: 可怜的鼹鼠哀求道，心里难过极了。
1: 你不明白，这是我的家，我的老家。我刚刚闻到它的味道，就在附近，真的非常近。我得去那儿，一定得去，必须得去。哦，鼠兄，快回来，求你了，求求你快回来。
0: 这时，水鼠已经走出很远，远的不仅没听清鼹鼠在喊什么，也没听出它尖利的呼喊中那痛苦的哀求之意。他的心思全在天气上，他也嗅到了某种气味，他怀疑马上就要下大雪了。
1: 鼹鼠，我们现在不能停，真的。
0: 他冲身后喊，
1: 不管你发现了什么，我们都等到明天再回来找。现在我可不敢停，已经很晚了，而且马上就要下大雪，这条路我还真拿不太准。鼹鼠，好伙计，快上来吧，我需要你的鼻子帮帮忙。
0: 水鼠没等鼹鼠回答，只管拼命赶路。可怜的鼹鼠孤零零地站在路中，心都碎了，一大股伤心的泪水在胸中聚集，慢慢聚拢，眼看着就要冲上喉头，一发不可收地倾泻而出。但即便面临这样的考验，他对朋友的忠诚依然没有丝毫动摇，一刻也没想过要抛弃水鼠。与此同时，老家仍旧在一刻不停地送来信息，先是哀求，然后低语，接着又如释放魔法般地念起咒语，最后竟专横地下起了命令。他不敢在这充满魔力的地方耽搁太久，只得狠下心来，猛地扯断心弦，把脸冲向大路，顺从地追随着水鼠的足迹而去。然而那丝丝缕缕的淡淡气味仍在他鼻端萦绕不散，责备他有了新朋友就无情地忘了自己的老家。他费了好大劲儿才追上水鼠，水鼠对这一切都浑然不觉，只顾兴冲冲地跟他唠叨回家后要干什么。他说在客厅生一堆火肯定很快活，还说他晚餐打算吃什么，压根没注意到同伴的沉默和哀伤。但最后他们又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走到路旁矮林边的几个树桩时，水鼠终于停下来，温和地说，
1: 嘿，鼹鼠，老伙计，你似乎累坏了，不仅不说话，脚也跟灌了铅似的。我们坐下来歇歇吧，雪到现在都还没有落下来，我们已经走过一大半路了。
0: 鼹鼠期期爱爱地坐到了一个树桩上，努力控制着情绪。他觉得自己就要哭出来了，他拼命克制，忍了那么久的泪水，就是不肯认输，仍旧一个劲儿地往上冒，一点一点，终于一股脑地喷涌而出。可怜的鼹鼠放弃了挣扎，无助地放声大哭。此时此刻，他知道一切都完了，他已经失去那个差点就要找到的东西。看着突然悲痛欲绝的鼹鼠，
1: 水鼠又惊讶又慌张，一时间竟不敢说话了。最后他终于充满同情地轻声问道，老伙计，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有什么烦恼跟我说说吧，看我能不能帮帮忙。可怜的鼹鼠发现胸口剧烈起伏时，真是一个字都很难挤出来，每每话刚到嘴边又被噎了回去。我知道它很小，又旧又脏。最后他终于抽抽搭搭地说了出来，不像你的屋子那么舒服，没有蛤蟆府漂亮，也比不上欢的大房子，可那就是我的小家，我喜欢它，我跑了出来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可我突然闻到它的味道，就在路上，我叫你你没听见，鼠兄，过去的一切都像潮水般涌了上来，我好想它。哦天哪，鼠兄，你都不肯回头，我就只好丢下它了。可我一直都能闻到它的气味，我想我的心都碎了。鼠兄，我们原本可以过去看它一眼的，就一眼，那么近，你却不肯回头。鼠兄，你就是不肯回头。哦天哪。回忆又掀起了一轮悲伤的浪潮，他再次抽泣着，说不出话来。水鼠呆呆地望着前方，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是轻轻地拍着鼹鼠的肩膀。过了一会儿，他才犹豫地喃喃道：这下我全明白了，我简直是太愚蠢了。水鼠静静地等着，等鼹鼠的抽泣渐渐平缓，变得更有节奏。最后鼹鼠终于只是不住地抽鼻子，偶尔才会啜泣一声时，水鼠才从树桩上站起来，淡淡地说：好啦老弟，我们真的该走了。然后他沿着刚才辛辛苦苦走过来的那条路往回走去。鼠兄，你要去哪儿？泪眼汪汪的鼹鼠抬起头，吃惊地望着他。老弟，我们去找你的家。水鼠快活地说。所以你最好赶紧跟上来，估计得一阵好找，我们还需要你的鼻子呢。格林厄姆用气味写家，因为他的主角是鼹鼠。鼹鼠从他那个简陋的地下小窝跑出来，一头扎进大河、草地、野林这些广阔壮丽的东西里。鼹鼠交到了新朋友，经历了刺激的冒险，把老家忘得干干净净。可是走在那条黑漆漆的回家路上，风里飘来一股熟悉的气味，不是看见的，不是听到的，是闻到的。他整个人就崩溃了。气味是记忆最直接的通道，你规划过的人生路线里装不下这个东西。鼹鼠没打算回去，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想过回去，可是鼻子不跟你商量，鼻子闻到那个味道，身体就知道家在附近。理性还没来得及发言，身体就已经开始哭了。这一章之所以打动那么多成年读者，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那只鼹鼠。年轻的时候拼命地往外跑，觉得外面的世界比家大多了，精彩多了。跑着跑着，不知道在哪一天，哪个路口，闻到哪一阵风，突然就想起那个你已经很久没回去的地方了。

最后尽管哭得那么惨，鼹鼠还是被水鼠拽回了路上去。水鼠这个一开始完全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朋友，在黑暗中回过头，循着气味帮他找到了那个小小的洞穴，他的家。他们在里面生了火，找到了吃的，过了温暖的一夜。好，今天节目上半段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一只鼹鼠跑出了家门，遇到了大河，然后它就要快忘记家的时候，家在黑暗里找到了它。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翻开这本感动了无数人的《柳林风声》，稍后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河水漫过河岸，清风穿过柳丛，鼹鼠走出幽暗的地下洞穴，遇见热心的水鼠，一片生机盎然的河畔世界就此缓缓铺展。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品读的是经典童话《柳林风声》。在溪水密林和旷野之间，跟随小动物探寻友谊、家园与内心安宁的真谛。《柳林风声》这本书是作者肯尼斯·格雷厄姆写给儿子的童话，因为他的儿子不能阅读，所以他在儿子小的时候就一直给他讲关于小动物的故事。1907年，格雷厄姆给在度假中的儿子写了厚厚的一扎信，这也成为了这部童话的基础。之后，他又重新写下来，在第二年出版，就是这本书。在格雷厄姆1932年去世后，又过了12年，他的遗孀把这些信也出版了。当时的书名叫做《柳树间的风的第一阵飒飒声》。出版以后，评论界一开始并不买账，因为他跟格雷厄姆之前写的书风格差太多了，但是读者喜欢。J.K. 罗琳后来说，《柳林风声》是他四岁时就读过的书，《哈利波特》里赫奇帕奇学院的欢灵感就来自于书里的欢先生。英国剧作家艾伦·亚历山大·米尔恩写小熊维尼的那个人，把这本书的一部分改编成了舞台剧，每年圣诞节在伦敦上演。在这本书的中段，格雷厄姆写下了一个几乎所有读过他的人都无法忘记的章节。书中的第七章名字是《黎明之门前的吹笛人》。这一章很奇怪，它讲的是水獭的幼崽走丢了，水鼠和鼹鼠深夜划船去找，找了一整夜，黎明时分，水鼠突然听到了什么，不是真实世界里所能听到的声音，是一种笛声。那笛声牵引着它，把它们带到了一座河中小岛上。在那里，他们看见了一个半人半羊的神，怀里睡着那只走丢的小水獭。

这一段是柳林风声中超越普通童话的地方。他敢于在儿童文学里处理人面对自然时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敬畏感。我们来听一听格雷厄姆是怎么写这一段的。天地间慢慢开始出现变化，地平线越来越明亮，田野和树木也越来越清晰，不知怎的仿佛变了模样。那股神秘的气息慢慢消退了，突然响起一声鸟鸣，接着又归于沉寂。微风乍起，吹得芦苇和蒲草沙沙作响。坐在床尾的水鼠突然坐直身子，热切地侧耳倾听。鼹鼠本来一边轻轻地划着桨，一边仔细搜索着河岸，这会儿也不由好奇地看向水鼠。不见了，水鼠叹了口气，又跌回座位上。那么美，那么奇特，那么新颖，但这么快就没了，我倒宁愿从来没有听过。它在我心里唤起了一种痛苦的渴望，好像任何东西都无法与之比拟。真想再听一次，真想就那么永远听下去啊。不，又来了。他大叫一声，比刚才更专注，简直听入了迷，好长时间都一声不吭。哎呀，又要没了，我快听不见了。没过多久，他又说。哦，鼹鼠，它好美呀，那远远的笛声纤细清亮，快活的好像都要冒出泡泡来。我做梦都没听过这么美妙的音乐，

真甜美呀，而且其中的呼唤之意比乐声还强烈。快滑，鼹鼠，快滑呀，那音乐和呼唤肯定是在叫我们。鼹鼠很疑惑，但还是照做了。他说，我什么也没听见呢，只听见风从芦苇、灯芯草和柳树枝条间吹过。水鼠即便听到了他的话，也没空回应，他的全副心神都已被这新的神圣之物占据，神魂颠倒，激动得浑身颤抖。这东西已经抓住他无助的灵魂，摇晃着，逗弄着，仿佛一只强有力的手搂住了一个无力却快乐的婴儿。鼹鼠什么也没说，平稳地划着桨。很快他们便来到了河流分岔处，一条长长的回水向旁边分流而去。早就放下操舵索的水鼠轻轻歪了歪脑袋，示意桨手往回水河岔那边划。天色渐渐亮了，此刻他们已经可以看见宝石般嵌在水边的花是什么颜色，越来越清楚，也越来越近了。水鼠快活地大叫，这下你肯定听见了吧。哦，我看出来了，你终于听见了。那欢快的笛声如潮水般涌来，追上它，猛地将它整个卷住。鼹鼠顿时呆若木鸡，气喘吁吁地停止划桨。他看到同伴脸上的泪水，低下头，完全理解了。他们静静地待了好一会儿，任凭岸边流苏般的紫色珍珠菜在他们身上扫来扫去。接着，那清晰又迫切的召唤再次伴随着醉人的旋律而来。鼹鼠在他的强迫下重新弯下腰，机械地划起桨来。天色越来越亮了，黎明前常有的鸟鸣却一声都没响起，天地间静得出奇，只有那天籁般的乐声。他们继续往前划，只觉得两岸绿草茵茵，风美鲜嫩，青翠欲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玫瑰这般娇艳，柳兰如此多姿，绣线菊那么芬芳馥郁。越接近蓝河坝，空中的轰鸣声就越响，他们快到终点了，无论那是什么都肯定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巨大的蓝河坝如一副波光粼粼、泡沫翻飞的碧水双肩，从一侧岸边到另一边环出一个巨大的半圆，封住了回水河岔。水花四溅，在平静的水面搅起无数漩涡和一串串泡沫，那庄严又亲切的隆隆声盖过了其他所有声音。水流中央，蓝河坝那亮闪闪的碧湾里静静地卧着一座小岛，小岛周围长着一圈茂密的柳树、白桦和赤杨。小岛虽羞羞答答，却蕴含丰富，矜持地躲在面纱后，只在合适的时机才向他召唤而来的意中人露出真容。水鼠和鼹鼠怀着某种庄严的期待，毫不犹豫也没有迟疑，缓缓划过喧嚣纷乱的水面，将船停在花团锦簇的岸边。他们静悄悄地上了岸，穿过花丛芳香的草地和灌木丛，踏上平地，最后在一片绿意葱茏的小草坪上停了下来。草坪周围是一片大自然自己播种的果园，园里有山楂树、野樱桃树，还有成片的黑刺李。这就是我梦中曲的故乡，我听到的乐曲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水鼠心醉神迷，喃喃低语，要说到哪儿能找到它，那一定是这片神圣的土地。鼹鼠心中顿时生出一股无与伦比的敬畏之情，
这感觉让他浑身的肌肉都松弛下来，让他低下头，脚仿佛在地上生了根。但这并不是恐慌，事实上他觉得异常平静和快乐，这是一种突然袭来将他紧紧攫住的敬畏感。不用看也知道，这感觉意味着某位威严的神灵就近在咫尺。他艰难地转身去看他的朋友，发现水鼠就在身边，又惊惧又惶恐，身子剧烈地颤抖着。周围的树枝洒满小鸟，却依旧一片寂静。天色越来越亮了。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格雷厄姆用文字创造了一种只有在最安静的深夜才能体验到的感受。你听见了什么，但你不确定它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水鼠听见了，鼹鼠一开始听不见，然后鼹鼠也听见了。这个过程不是我告诉你那是什么，而是你跟我来，你自己感受。格雷厄姆在这一章写的是古希腊神话里的潘神，牧羊人的神，森林和荒野的神。但就算你不知道这个典故，你也能够感受到那种力量。那是一种人面对自然界某些极美的时刻时，突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描述，甚至觉得自己不配描述的感受。不是恐惧，不是激动，而是一种安静的、深深的被击中的感觉。现在，让我们从那个安静的、让人屏息的黎明离开，回到稍微闹腾一点的世界。我们来看一看全书最重要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角色——蛤蟆先生。说实话，如果没有蛤蟆，《斗笠风声》可能只是一本很优美的田园散文集。蛤蟆是这本书的引擎，他虚荣、自恋、挥霍、闯祸，死不悔改，但他身上有一种让人讨厌不起来的生命力。你明知道他又搞砸了，还是忍不住想看他接下来要干什么。书的最后，蛤蟆在老獾、水鼠和鼹鼠的帮助下，夺回了被黄鼠狼霸占的蛤蟆府。仗打完了，蛤蟆也终于收敛了一点，然后獾提议办一场宴会庆祝一下。蛤蟆一听就来劲儿了，他要亲自操办，还要演讲和唱歌，并为此写下了一个浮夸的请柬。但其他小动物们可不这么想。

0: 其他几只动物在河边玩了一上午，终于热热闹闹嘻嘻哈哈地回来吃午餐了。鼹鼠有些良心不安，犹疑不定地打量着蛤蟆，心想它肯定不是无精打采，就是垂头丧气。可蛤蟆竟是一副得意洋洋、神气活现的样子，不禁让鼹鼠心里泛起了嘀咕。水鼠和獾则别有深意地交换了一个眼神。午餐刚吃完，蛤蟆就把爪子深深地插进裤兜里，漫不经心地说：嘿，你们这些家伙，一切自便，想要什么尽管吩咐。说完，他便大摇大摆地朝花园走去，想在那儿好好构思一下今晚演讲的内容。说时迟，那时快，水鼠一把拽住了他的胳膊。蛤蟆非常怀疑他接下来肯定不会干什么好事，于是拼命挣扎，想要挣脱开去。可就在这时，另一只胳膊也被獾牢牢拽住。他明白，这下什么花招都耍不成了。两只动物夹着他进了那间通向门厅的吸烟室，关上门，把他按进了椅子里。他俩站在他面前，蛤蟆却一声不吭地坐着，满脸怀疑，老大不高兴地看着他。蛤蟆，现在你听好了，水鼠说，是关于这次宴会的事。非常遗憾，我不得不对你说这样的话，但我们希望你立刻明白，宴会上不会有演讲，也不会有歌唱，请你清清楚楚地接受这个事实。我们不是在跟你商量，而是通知你这个结果。蛤蟆看得出自己真是被困住了，他们了解他，看穿了他，抢在了前面，他的美梦支离破碎了。
1: 我就唱一支短歌不行吗？
0: 他可怜巴巴地哀求道。
2: 不行，一只也不行，
0: 水鼠坚决地说。但看到蛤蟆失望的嘴唇都在颤抖，他又挺心疼的。
2: 蛤蟆，这一点好处都没有，你非常清楚，你的歌全是狂妄自负又虚荣的大话，你的演讲也都是在夸耀自己，满是恶心的夸张和吹牛。
0: 獾用一贯的口吻插话道：“
2: 蛤蟆仔，这都是为你好。”
0: 水鼠继续说：“你知道，你迟早得翻开新的一页，看起来现在就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大好时机，是你一生的转折点。要知道，说出这番话来，我心里也一点都不比你好受。”
2: 蛤蟆沉思了很久，最后终于抬起了头。从他的表情来看，他显然刚刚经历了一番强烈的情感波动。
1: 朋友们，你们胜利了，
0: 他泣不成声地说。
1: 其实我不过提出了一个非常小的要求，我只是想再灿烂地表现一个晚上，再听听那激动人心的喝彩声。不知怎的，那声音似乎总能让我把自己最好的品质表现出来。但我知道你们是对的，我错了，从今以后我将成为一只全新的蛤蟆。朋友们，你们再也不会有机会为我脸红了。可是，哦，天哪，天哪，这世道可真艰难呢。
0: 说完，他就用手帕捂住脸，踉踉跄跄地离开了房间。水鼠说，
2: 我觉得自己简直太残忍了，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
1: 哦，我明白，我明白，
0: 獾忧郁地说，
2: 但这事还是得做，这位好小伙还是得住在这里，站稳脚跟，受到他人的尊重，总不能让他成为大家的笑柄，被白鼬和黄鼠狼讥讽嘲笑吧。
1: 当然不能，
0: 水鼠说。
2: 而且说起黄鼠狼，幸好我们及时碰上了蛤蟆派出去送请帖的那个小黄鼠狼。听了你说的那些话，我就怀疑这其中有鬼，便看了其中的两封。
1: 那些请帖真是太丢人了，所以我已经全部没收。现在好心的鼹鼠正坐在那间蓝色的起居室里填写简单朴素的请帖。

这就是童话书《柳林风声》最核心的东西，不是风景，不是冒险，而是这四个家伙之间的关系。鼹鼠的纯真需要水鼠的保护，水鼠的诗意需要鼹鼠的陪伴去落地，獾的威严需要被这三个小家伙偶尔打破，而蛤蟆如果没有这三个朋友，早就不知道在哪条沟里翻车了。这四个动物之间的友谊，没有宣誓，没有承诺，没有我们是永远的朋友这种台词，但是他们会在暴风雪里出门找你，会放弃温暖的晚饭跟你返回野林，会在你哭着说想家的时候，在黑暗里帮你找到那个小洞穴的门。他们什么都没说，但是他们做了所有的事。读完《柳林风声》这四个段落，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早就过了读童话的年纪，还是会被这本书所感动。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本书所写的东西和我们的年龄已经没有关系了。他写的不是成长，不是教育，不是孩子你要学会什么道理，他写的是春天的泥土，流动的河水，回家的气味，朋友为你点亮的炉火。这些东西三岁的孩子能感受到，八十岁的老人同样能感受到。一个父亲给儿子的睡前故事，变成了全世界几代人的床头读物。英国作家安东尼·霍普在格雷厄姆的墓志铭上写道，所有时代的儿童和所有时代的文学都因为他而更加幸福。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柳林风声》，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
13: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

0: 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1: 照亮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和您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大家好，我是乌丹。
1: 各位好，我是张杰。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八月过半，暑假也就剩下最后这半个来月了。最近晚上在遛弯的时候啊，发现天一擦黑，小区里的人反而多起来了。
0: 是啊，只要这一天不刮风不下雨，你就会发现啊，大家都出门了。楼下的那片空地，老人们摇着扇子，孩子骑着滑板车绕圈，谁家的音箱还开着。这个季节的夜晚啊，是一天里最松快的一段时间。
1: 我想起我小时候啊，这样的夜晚一般是有节目的。谁家大人要是说一句今天晚上有电影，那半个下午就没心思干别的了，都搬着小板凳早早的去占位置。
0: 是啊，这就是露天电影的魅力。
1: 对，
0: 这几个字一说出来，很多人心里的那块幕布刷一下就挂起来了。
1: 哎，
0: 它会挂在两棵树之间，挂在晒谷场的电线杆上，或者啊，挂在学校的篮球架子上。
1: 而且印象当中那块布还是活的。
0: 对
1: 啊，风一吹人脸就晃一下。今天我们的时光漫游机上半时段的光影往事啊，就顺着这块幕布走一趟，从现在还在自己动手办露天电影的年轻人说起，走到河南的山乡，走到江南的水乡，看看是谁在替我们放电影，最后呢再回到胶片时代，听一位守了一辈子放映机的师傅说说话。
0: 下半时段的文艺人物志，我们将走进茅盾先生。今年是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7月23号开始，浙江桐乡乌镇东栅的那间林家铺子正在办一个特展，叫《春蚕丝不尽，子夜到天明》。今天啊，我们就再次了解一下这位从水乡走出的文学巨匠。
1: 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到央视频云听的时光漫游机专区留言。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
2: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3: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2: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3: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2: 致敬不

0: 时光漫游机，欢迎进入今天的光影往事，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今天啊，我们一起找回露天电影院的记忆。对于年轻朋友来说，哎，这种观影方式呢，可能有点陌生了。但是我们在搜集素材的时候发现，一位叫乌托邦的博主
2: 给自己列了一份抓住夏天的30个计划，其中有一条就是看一场露天电影。而且呢，我发现他不是单纯的看，而是自己办。
0: 是的，
2: 生火、崩爆米花、砍竹子、搭架子，然后呢，在院子里挂一块布，放一部他自己都没看过的老电影。咱们来听听这场自制的露天电影到底是什么样的。
3: 玩最狂的火，爆最香的花， 砍最硬的竹，搞最野的事儿。黄昏的环境下，野生的爆米花与野生的电影遇到了一起。夏夜晚风中，做一件让自己感动的事儿，放一个从未看过的露天老电影。

0: 边喝茶边聊天。
1: 给我挑两大的。
0: 西瓜炮开门见山地展现了熊孩子战斗力爆表的特点，而在电影中，通过对西瓜的多方面描写，也从侧面表达了作者对影片中的西瓜的沉痛哀悼之情。影片过后，大家还在为值得深思的问题没回过神。母猪阿花无私展示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从养殖到管理，从交配、生产、产后护理以及环境规划，影片生动有形象地说明掌握一门技术的重要性。学习使人充实，养猪使人快乐。在年轻人普遍浮躁的当下，看着影片胡说八道也不失为一种取乐的方式。夜很漫长，夏天也很漫长，也许夏天本身就是一部漫长的露天电影，在期待的夏天看一场露天电影。完成。
2: 您听啊，他放的这个电影还挺硬核，是讲怎么养猪的科教片，一群人啊是边看边调侃。
3: 其实啊，这个味道就对了，露天电影从来不是一个人正襟危坐看完的，他一半在银幕上，一半在银幕下。尤其是片段当中他最后的那句话说得很对，也许夏天本身就是一部漫长的露天电影。
2: 哎，不过我也好奇啊，今天的年轻人是把它当成一件要费点劲儿才有意思的事儿来办，那在从前到底是谁替大家费的这个劲儿呢？
3: 也许下面这个人啊可以给你答案。这个人啊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河南信阳光山县燕河乡有一位电影放映员叫曹毅，十几岁跟着师傅学放电影，从此啊就没有离开过这台机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报道节目有一组人物报道叫做追光者，其中的一集荧幕亮起时说的就是曹毅的故事，我们来听听吧。
4: 我叫曹毅，是一名电影放映员。我第一次看的电影是一部黑白影片，演的是陈永高，当时我就被迷住了，那么多人都围着电视机坐在那里，特别羡慕那个放电影。那时候我就想，要是我也能当一名电影放映员，那我就能认识陈永高。当时我就被迷住了，那么多人都围着电视机坐在那里，特别羡慕那个放电影。那时候我就想，要是我也能当一名电影放映员，那我就能天天看电影。我从15岁就开始跟师傅一起放电影，到现在有40多年了。我们在一个村子放电影，解放石油站，把几个老人一直哭。我好奇地问他们，战争片怎么哭成这样？所以他们那里就没放过电影，这么多年正如看上了电影，感谢我们来放电影。第二天，那几个老人送我们送了好几里路，那我才明白这份工作很了不起，它能给人们带来快乐，带来心里的那种安稳。所以我当时感觉对电影放映员特别光荣。
2: 刚才这个片段里边有一段我听着心头一动，他说有一回放战争片，几位老人一直在哭啊，他过去问为什么呀，老人说的是我们这儿啊从来没放过电影。
3: 所以曹毅才说这份工作了不起。对城里人来说啊，看电影是个选项，但是对山区里的一些村子来说，那可能是光第一次照进来。
2: 而且您发现没有，这个片段最后呢是几个孩子在说话，说露天看跟在影院里看不一样，更有氛围感，还能跟同学一块儿。 隔了这么多年，孩子给出的理由啊，跟咱们小时候一模一样。
3: 一个人守几十年已经不容易了，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是四代人守了整整70年。浙江桐乡周全镇从第一代放映员一路传到今天的第四代朱强，接力放了70年的露天电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光阴的故事》就记录下了他们准备一场露天放映的全过程。
2: 那一场露天电影得准备多久呢？往往得好几个小时，搬上百斤的设备，架银幕、接线路、音响和投影仪，还得反复调。您听听这个过程。
5: 岁月编织人生，光阴沉淀故事。一束光，一块幕布，曾给居住在乡村的人们打开了一个文化的窗口，也让乡间的夜晚有了生机和活力。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浙江桐乡的四代电影放映人，他们接力放映露天电影整整70年。随着电影制作和放映技术的进步，中国电影在本世纪初完成了胶片电影向数字电影的过渡。但是在很多人心里，过去乡间夏夜里的光影记忆并未随时间褪色。今天光阴的故事，我们一起走进浙江桐乡四代电影放映员的光影岁月。
6: 我们现在到我们的集镇上面的一家公寓里面去放露天电影。今天晚上我们放的这个电影呢，是叫《动听的生命》，就是一部这个平凡人的故事。我期待今天晚上的这个观众呢，希望能够多一点啊。
7: 在浙江桐乡泉州镇，每当夏日来临，朱强父子俩总会提前几个小时出现在镇上的街心公园，开始放映前的准备。筹备一场公益露天电影，往往需要花上数个小时的时间，搬运重达百斤的电影设备，架设银幕，连接线路，还需要反复的调试音响与投影。
6: 童年的记忆呢，就是露天电影。那么放映机旁边看呢，可以欣赏到两个画面，一个画面呢就是电影银幕的画面，还有一个画面呢，就是观众在看电影的一个画面。
7: 夕阳渐沉，天光柔和地漫过公园的树梢，居民们吃完晚饭，摇着扇子陆续开始聚集在广场上，大家很自然地围成了一个半圆，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等待着电影开始。当朱强将最后一条线路接通，放映机亮起，一束光穿透渐深的夜色，仿佛瞬间唤醒了旧日时光。夜幕下人越聚越多，人群中有重温怀旧岁月的中年夫妻，也有让家人推着轮椅也要出来看电影的80岁老人，还有对露天电影感到新奇的小朋友。放映过程中，朱强和父亲始终专注地守在放映机旁，时刻准备着根据实际的情况做出调整。看到街坊们观影时露出满意的笑容，朱强感到十分满足。
6: 那么露天电影也是我们四代人坚守的一个相当于文化项目吧，已经放了整整70年。老奶奶老爷爷都很积极，就是下午的3点到4点呢，就是来这个场地上面就是站位了。今天这个很成功，露天电影很成功。
3: 也许这就是露天电影跟电影院最大的区别。在影院里啊，我们只看得见银幕，但是在露天，您能看得见所有人和所有设备。
2: 说到看得见所有人，全世界最有名的一场露天电影，大概要数意大利电影《天堂电影院》里的那一场。这是一部1988年的作品，由朱塞佩·托纳多雷编导，讲的是在西西里的一个小镇上，放映员艾福特和男孩多多的故事。
3: 这部电影里啊，有一个场面我记忆很深刻。影院里坐不下了，外面还排着长队，人进不去，等了3个小时，最后被轰了出来。艾福特看不下去了，说了一句，我要变魔术了。他就把放映机的镜头一转，那束光就从窗户里飞出去，打到了广场对面的墙上。
2: 哎，这个露天电影就在那一刻诞生了。咱们来听听这一段。
8: 我们等了一个小时了，
9: 明天吧，我们肯定一个电影，
10: 一场

0: 都回去睡觉吧。
1: 你要跳，你也是。
2: 秦诺宾，秦诺宾进来，
1: 快关门！
3: 秦诺宾，
1: 秦诺宾
3: 进来，
1: 进来！天堂电影院还变成地狱电影院
2: 了。
4: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5: 小姐，我们等了三个小时了，却被他们轰出来了。
4: 一群不思考的疯子，不知道在干什么。这是斯宾塞七塞在电影《愤怒》里的台词，你想想怎么办？我们让这些疯子看场电影好吗？
6: 也许吧，可是怎么办到呢？
4: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能办得到，但是你要相信你自己的眼睛。起来，你从那个高凳子上下来。
7: 你为什么不早说？
8: 我想告诉你。
4: 终于了。
7: 你没说，
8: 因为我想变得好点。
4: 我要变魔术了，跟着他的画面走。
7: 看我变得怎么样？怎么样？

0: 窗户那儿看看有什么，小朋友。
1: 哎，阿尔弗雷德太漂亮了！
2: 快看呐，快看呐！
3: 刚才这个片段呀，来自电影《天堂电影院》，放映员和孩子的故事。后来呢，是有一场告别的。
4: 多多长大了，要离开小镇。艾弗特送他去车站，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不要回来，不许想我们，也别回头。”
3: 哎，这段话听着狠，其实啊是怕他舍不得。而且他最后还加了一句：“不管你以后做什么，去热爱它，就像小时候你爱那间放映室一样。”
0: 不要回来了，也不许你想我们。不要回头，不要写信。绝不能轻易向思念低头，把我们都忘了吧。万一你坚持不住回来了，不要来看我，我不会让你进我的家门的，你明白吗？
5: 谢谢您，谢谢您为我做的一切。
0: 不管你以后做什么，去热爱它，就像小时候你爱电影院，爱放映室那样。

0: 的太晚了，太遗憾了。
1: 一个放了一辈子电影的人，最后跟孩子说的不是别忘了电影，而是去热爱你做的事。因为他知道，真正传下去的从来不是那台机器，而是那个人在暗屋子里的那股劲儿。
2: 哎，这股劲儿啊，咱们中国的放映员身上也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声音来自一部叫《电影人生》的纪录片，2016年在金熊猫国际纪录片节做过展映。影片当中的放映员1982年参与建立了当地的电影院，1986年开始放露天电影。
1: 那这位放映员现在在哪儿呢？
2: 哎，他还在放，就在乌镇的西栅景区，放的是老式的黑白影片。
1: 哦，
2: 咱们也来听听他讲胶片。那个年代放电影啊，是个技术活。
3: 我是从82年进那个电影院的，从事那个放映工作呢，是从86年开始。放个露天电影将近30个年头了，有的片子我看了几百遍，也有上千遍也有，所以那个骨灰级的电影迷。80年代的时候，这个电影是非常火爆的，最火爆的时候是一天要放了10几场，可以说是常常爆满。当时那个作为一个放映员，这个行业是很风光的，走到哪里都是欢迎的。他会跟你打招呼，他说你下次来到我们这里吃饭了，我们这饭给你准备好，这个荣誉感很强，感觉出去很有面子。考这个放映员的这个要求都很高的，现在都是用那个数字开关按一下就可以了。我们以前都是那个胶片电影，这个有一个放映证，那么这个必须得经过那个电影公司考核的。影片呢，它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稍微碰一下它这就裂，也是一门技术活。这个影片太老了嘛，很容易断片什么的，如果不看着的话，搞不好的话有可能 一卷片子几分钟没有了，搞坏了。这个娱乐这个项目多了以后，对这个电影呢冲击也比较大的。将近2000年的时候，像我们单位里另外有几个已经离开这个行业了，那么我们反正比较喜欢这个行业嘛，还是一直做下来。现在呢，我们在那个乌镇西栅景区，主要是放那个老式的那个黑白的影片。

0: 一次呢，我在放呢，那个片子突然断掉了。其中一个女的呢，她一下子哇叫起来了，她说啊，就要这个感觉，找到小时候的感觉。现在这个片子不如以前这个片子好看。现在有的片子，你比方说聊天什么的啊，对话的太多。那时候这个呢，感觉他这个故事情节好像很紧凑的，很有吸引力的。我还是比较喜欢老的片子。有的人说，他说，那你只要放好就行了，我不管人多人少。但是我们感觉就是，尽管是好像是免费的，那么人少感觉好像有点失落感，人多啊，大家都很喜欢，心里高兴，感觉好像还有是那么多观众。
1: 他说，过去最火的时候，一天放十几场，场场爆满，走到哪儿人家都要留他吃饭。后来数字放映来了，按一下开关就行，同事一个个改了行，他留下了。
2: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断片那次，影片啊放着放着断了，底下有位观众哇的一声叫起来，说就要这个感觉，找到小时候的感觉了。
1: 是啊，胶片出了故障，反倒把人送回了童年。这大概啊就是老电影最精妙的地方，它即使出毛病，也是它最珍贵的记忆。
2: 刚才这段音频啊录在乌镇，而接下来咱们下半时段要说到的那个人，也是从乌镇的一条老街上走出去的。
1: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这首《余光曲》是1934年联华影业同名电影的主题歌，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王仁美演唱。这部电影当年在上海连映84天，第二天呢就在莫斯科获了奖，是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
2: 而就在他的前一年，1933年，中国电影第一次把一部新文学小说搬上了银幕。那部小说叫《春蚕》，写它的人正是咱们下半时段文艺人物志的主角，他就是茅盾。
1: 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接下来啊，要进入到今天的文艺人物志。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渔光曲》，我们继续回到乌镇来讲故事。
0: 1896年7月4日，浙江桐乡乌镇的官前街上，一户姓沈的人家添了一个长房长孙，取名沈德宏，字彦兵。彦兵这两个字啊，是从一句老话里来的，鸿雁来宾。
1: 31年之后，1927年，这个人啊写完了一部叫《幻灭》的小说，要给自己起个笔名。那几年呢，他心里翻来覆去全是矛盾，于是啊就提笔写下了矛盾两个字。
0: 但是啊，编辑没让他用，编辑呢是叶圣陶。叶圣陶一看说，这不像是个姓氏啊，就在矛盾的矛字上头添了一个草字头，于是呢成为了矛盾，这两个字从此跟了这位作者一辈子。
1: 今年是矛盾先生诞辰130周年，7月23号起，乌镇东栅的林家铺子里办了一个特展。
0: 咱们今天的漫游呢，就从这间铺子开始。1932年，矛盾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就叫《林家铺子》。故事发生在9·18事变之后，杭嘉湖一带的一个水乡小镇上。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把它拍成了电影，水华导演，夏衍编剧，谢天演林老板。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里啊，林老板正在盘算着下一步怎么走。
2: 书生，到底怎么办？店开下去吧，到哪儿去进货？报上说上海打得有利。
3: 爸爸，中央飞机在杭州丢炸弹了。
4: 听说上海打鬼都烧光了，几十万人都是光着身子逃出来，咱们这儿不也来了几批难民吗？西边关帝庙都挤满了。
2: 三哥啊，咱们那些小百货，脸盆、毛巾之类的还有多少？
4: 就是这个底子厚。
2: 有办法了，
4: 师傅，这下子有办法了。
2: 什么办法？我看看来的那批难民里边，好像很少带脸盆和毛巾的。他们定下来总得买点日用品吧。我们正好做这笔生意，
5: 你拿着稳了。脸盆跟毛巾，别家也有哎。
2: 师傅您忘了。这一类小百货数我们存底厚，许昌祥连十个脸盆也拿不出来。我们也来个一元货的办法，1块钱一份，包管生意好。
5: 好。
1: 在刚才的电影片段里，林老板算的是脸盆和毛巾的账，这么小的一笔生意还得被战火、被同行、被官府一层层的挤。所以呢，矛盾先生写的不是一家铺子，是一个时代的账本，而这条街就是他小时候天天走的那条街。
0: 铺子写完的第二年呢，矛盾的手笔就完全换了个尺寸。1933年，子夜开篇写的是1930年5月的上海，苏州河、外白渡桥、霓虹灯，还有3辆1930年式的雪铁龙。您听这个开头啊，
6: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换成了金绿色，轻轻的、悄悄的向西流去。黄浦的西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着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的，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摸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暮霭携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寨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明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的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灵似的绿烟。 Light Heat Power。 这时候这天堂般绿色的

0: 有三辆1930式的雪铁龙汽车像闪电一般驶过了外白渡桥，向西转弯，一直沿北苏州路去了。过了北河南路口的上海总商会以西的一段，俗名唤作铁马路，是行驶内河的小火轮的汇集处。那三辆汽车到这里就减低了速率。第一辆车的汽车夫轻声地对坐在他旁边的穿一身黑烤绸衣裤的彪形大汉说，
1: 罗坤，是戴蹭蹭吧？
2: 可不是，怎么你倒忘了？你准是给那只烂无货迷昏了吧？
0: 老关也是轻声说，露出一口好像连铁梗都咬得断似的大牙齿。他是保镖的。此时汽车戛然而止，老关忙急跳下车去，摸摸腰间的勃朗宁，又向四下里瞥了一眼，就过去开了车门，威风凛凛地站在旁边。
3: 光、热、力，那三个英文词打在洋房顶上，整座城市的野心都在里头了。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一年前茅盾写的是一间铺子里的脸盆和毛巾，一年之后啊，他写的是整个上海滩的工帐和工厂。同一个人两年之内把镜头从小推到了大。
4: 可是他手里的这支笔呢，后来是被战争推着走的。1938年到1944年桂林成了当时的文化城。2025年央视综合频道播过一部电视剧叫《阵地》，由高希希导演，讲的就是郭沫若、夏衍、巴金、陶行知、徐悲鸿、茅盾这一批文化人在桂林以笔为枪的那几年。接下来要听到这个片段呢，是茅盾和田汉在桂林的街头偶然遇上了。
5: 那个邵先生长什么样
6: 子？马先生，等一会儿吧。
5: 好。
6: 你看这是谁呀？就是寿成吗？
5: 是田先生吗？
7: 寿成。
5: 是田
4: 寿成。
5: 是。
7: 寿成
6: 啊，眼皮啊。
7: 我不是在做梦吧？哎呀，
6: 好久不见呐！
7: 是啊，好久不见啊！你说那个白色恐怖那两年，我们近在咫尺，也不得相见。后来
6: 日本人来了，上海沦陷，见一面就更难了。
7: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们，而且啊，我今天也是刚到。
6: 你也是刚到啊！
5: 太巧了，
6: 太巧了。说咱们两个
8: 生于光绪年间，民国战乱的时候一起成长，抗战岁月我们荣荣与共。
7: 哎，我们也是经历了天下匆匆了的人呐。
6: 哎，看你们这样子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吧？
8: 来之前啊，我们接到通知，说这里有人帮我们来张罗，就到这儿桂林之后找大西院等，
5: 找一个姓邵的先生。
6: 邵先生，不会是邵全林吧？
7: 田汉先生，哎，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邵全林同志。
9: 邵先生您好。
6: 先生，哎，一路辛苦了。
8: 哪里，给组织添麻烦
6: 了。啊，茅盾先生，有件事情要跟您抱歉。房子目前还没有找到
5: 啊，
6: 所以茅盾先生，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把您和夫人安排在我们家暂住几日，然后在这期间我们会继续为你们找房
5: 啊。不介意不介意，就是给组织添太大的麻烦了。
6: 是，这是我的任务，不用客气的。先生，这边请。
7: 好，
6: 走吧。
7: 茅盾先生过来。哎，可以可以。
5: 哎，这个我自己拿就可以。
6: 夫人，
5: 自己重的啊。
3: 近在咫尺也不得相见，这一声好久不见是隔着白色恐怖和一座沦陷的城说出来的。到了桂林，茅盾看了一出戏就此坐不住了，这出戏就是桂剧《梁红玉》，欧阳雨倩改编并导演。
4: 一出老戏能让他坐不住？茅盾自己说了，看完之后连着三天写不下东西。后来啊，他为这出戏做了一次演讲。接下来要听到的呢，是电视剧《阵地》的相关选段。
8: 来到桂林以后啊，我非常荣幸观看了欧阳雨倩先生改编并导演的历史剧《梁红玉》。看完这出戏可真的是害苦了我了。这一出历史剧看完之后啊，我连着三天都坐不下来写作，几乎是当晚我彻夜跟我太太呀都在讨论这

0: 个戏以及演员的表演。我太太跟我说了，我们结婚以来恐怕今天晚上说的话是最多的。自小呢，民族英雄的崇拜都一直是深植于我的心里。历史剧《梁红玉》这个故事对我来说也并不陌生，在上海我也看过京剧版的《梁红玉》，但是真的是没有想到啊，桂剧版的《梁红玉》却给了我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在桂剧，一个我们都不太熟悉的剧种中，为什么会给我带来如此强烈的感动呢？我想啊，桂剧《梁红玉》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了演员精湛的表演，更让我们与剧中的情感产生了深度的共鸣，而这种共鸣来自于我们民族饱受外侮的同仇敌忾，更是来自于编剧导演家国情怀的艺术表达。一个旧的故事在今天具有了新的现实意义。我是一个小说家，不擅长于写戏剧，但是我认为不管是小说还是戏剧，我们的观众啊都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在感受作品的魅力，那我们的创作者呢也都是以真挚的心去触动每一个受众的情感。这一种交流，这一种互动，体现出了我们审美体验的一种交融啊。因此传统戏剧的改革，我认为应该聚焦于剔除那些陈腐的东西啊，强化思想性。在我看来，历史剧的创作不应该仅仅是复述历史，而应该在历史中注入思想，让其具备呢现实的意义。而这种现实的意义的艺术表达，正是让我们触发到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的关键。历史剧的创作所要面临的也是这一种根本性的挑战。我的话完了。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话是20世纪40年代茅盾在桂林说出的，但是啊，放在今天听着依然有着现实意义。说完了传统戏剧，我们再来说说树。1940年5月，茅盾离开新疆，应朱德的邀请去了一趟延安，在那儿参观讲学。第二年，也就是1941年3月，他的一篇散文登在《文艺阵地》上，题目叫做《白杨礼赞》。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康辉的朗诵。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像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压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横斜溢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晚来粗细吧，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
3: 白杨礼赞啊，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呢几乎都背过。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叶子片片向上，绝无横斜溢出。他写的是树，其实也是人。那时候皖南事变刚刚过去不久，茅盾人在国统区，话不能明说，就把要说的呀全放进这棵树里了。
1: 说完了延安，我们再回到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后元安寺胡同13号一个小小的四合院。1974年12月，茅盾一家搬进来， 他在这里住到了生命的最后。
4: 东城区后元安寺街13号的这个小四合院，茅盾先生的晚年时光在这里度过。他在这儿住了最后的6个年头。自从1981年茅盾先生过世之后，这里被原状陈列，改建成了茅盾先生的故居纪念馆。茅盾先生的晚年因为身体不太好，大量时间都在卧室里度过。床尾上的这些绳子就是为了他在床上活动手指或者轻微的锻炼锻炼身体用的。就在床上，茅盾先生请人代笔完成了他人生最后的2封信。这就是最后的那2封信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一封的署名是沈雁冰，一封的署名是茅盾。这两个不同的署名究竟有什么深意呢？这封署名茅盾的信是留给中国作家协会的。
5: 这封信里边他就提出要捐献他的稿费25万元，作为当代优秀小说的一个奖励的一个基金。那么这封信，这个就是捐款的这封信呢，它是以作家的一个名义出现的，所以他用的他是一个笔名茅盾。
4: 以茅盾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奖项就是如今的茅盾文学奖。这个名字是1927年在发表《幻灭》的时候首次使用的，本来用的是思想矛盾的矛盾二字，被当时的编辑叶圣陶加了一个草字头，变成了百家姓里有的茅，从此成了他的固定笔名。而另一封信上的署名沈雁冰究竟又是什么意思呢？
5: 他的原来的字呢就叫雁冰，取的过去有一个黄历上经常写一个有一句话叫鸿雁来宾啊，大概一个吉祥的意思。那么后来他作为写文章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雁宾呢改成了雁冰。那么到了后来呢，他这个雁冰就成为他的一个基本的就是常用的名字了。
3: 1981年3月27日，茅盾先生在北京逝世。以他命名的茅盾文学奖呢，后来自己走回了乌镇。2023年11月，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在乌镇举行，那是茅奖时隔15年重回他的故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有一期叫《水乡墨韵》，说的就是这件事儿，咱们也来听一听。
6: 1981年，茅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25万元的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了茅盾文学奖，旨在推出和褒奖长篇小说作家和作品。2023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时隔15年再次回到乌镇举办，主题为致敬与展望的茅盾文学周也随之盛大启幕。脚下的土地负责，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员，这是许多当代作家从茅盾身上汲取到的养分。每一部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在清晰而又深刻地呼应着滚烫的时代，声声传唱那些无名者的故事，延续着对脚下土地的深爱。茅盾文学奖的这次回家，回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回到了文学的精神故乡。这不仅是故乡对茅盾的致敬，也意味着中国文学的精神之光将把这片文学热土照得更亮。
1: 对脚下的土地负责，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员。我们刚才走了这样的一条线路，从乌镇一间小铺子起步，到上海，到桂林，到延安，最后落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茅盾就再也没有回过乌镇，而茅盾文学奖替他回了家。
7: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8: 时光札记。
3: 时光漫游机进入今天的时光札记，接下来啊，我们分享几组跟今天的主角茅盾先生有关的数字，能够让我们更全面的去了解他。第一组125，这是他一生用过的笔名的数量，我们熟知的茅盾啊，只是其中最有名的那一个。
1: 第二组数字是313，据不完全统计，茅盾一生评论过、扶持过的作家有313位，姚雪银、茹志娟、杜鹏程都在里头。
3: 第三组数字25万和53啊，25万呢是茅盾捐出的那笔稿费，53是从1981年设奖到2023年第11届为止，一共有53部作品拿过茅盾文学奖。
1: 还有一个数字是1300，乌镇那株唐代银杏到今天啊就1300多年了。茅盾在晚年写过一阙《西江月》，怀念家乡，里面就有一句“唐代银杏晚在”，说的就是这棵树。
3: 想去现场看看的听众呢，我也来说说路线，在乌镇的东栅观前街，林家铺子里正在办茅盾诞辰130周年特展，7月23号开的幕，是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嘉兴分会场的活动。
1: 从林家铺子斜对面走几步，就是茅盾故居和他少年时读书的励志小学，如今是茅盾纪念馆。中间呢，只隔着一条窄窄的观前街，大家出发前啊，要查一下展期，别白跑一趟。
3: 那在北京的听众呢，也有地方可去，交道口后园寺胡同13号茅盾故居，您在逛街串胡同的时候，值得往里走一走。
8: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6: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8: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我发现咱们其实一直都在说同一样东西，那就是一块布。
3: 哎，
1: 挂在两树之间呢，它就是银幕，铺在书桌上它算是稿纸，平时软软的皱皱的不值什么钱，
3: 可只要有人愿意把它挂起来，把光接住，那它就不只是一块布了。比如说放映员守了一辈子的是这个，写小说的人守了一辈子的也是这个，所以那些人才愿意在山路上背着上百斤的设备走，才愿意把自己的思想、把想说的话藏进一棵白杨树。
1: 这个周末啊，大家也可以在自己的一面白墙上投影看电影、看电视剧。
3: 嗯，
1: 搬个小凳子坐下来，一点儿都不觉得着急。
3: 好的，时光漫游机，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3: 再见了，
1: 拜拜。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

0: 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

0: 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一部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主角探寻并呈现生命的繁华与苍凉。作者陈燕，演播黎春，制作人于丹。
1: 第121集。自打石怀玉跟易晴娥认识到现在，在易晴娥的心里，那个傻儿子永远是处于第一位的。只要有空，他都亲自给他喂饭、洗脸、擦屁股。这个傻小子也只要他妈干这些活。他妈不在，姥姥虽然也能替代，但他会搞出许多的恶作剧来，要么故意把饭碗用嘴拱翻在地上，要么不擦屁股还故意把屁股掰着满房里跑着让人看。石怀玉有的时候有点不理解这种感情，就一个傻子，易晴娥怎么能爱成那样呢？易晴娥她娘有一次说了一句话，倒是触动了石怀玉。她娘说，这家里就是养个小猫小狗，侍弄上一阵都会有感情的，何况是人类。为了给刘毅看病，易晴娥少说也花上百万了。她抱着孩子竟然跑过十几个省市。别看刘毅傻，可爱他妈的那份感情却是正常儿子都没有的。他每天从门孔里后阳台等他妈回来，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见他妈一回来，猛地扑上去，能把他妈的脸上、脖子上、手上亲上好几遍。说是亲，更像是小羊羔、小牛犊、小猪崽儿们的那种亲昵围攻。他嘴里边直喊叫妈妈妈妈，能一喊成百遍不停歇。说是喊，又更像是唱。每每在这种不停歇不换气的喊唱声中，就见易晴娥也忘了家外的一切不顺、不适、不快，迅速变得激情澎湃、心花怒放起来。他妈累了，他能跪在地上给他妈妈脱鞋，亲他妈妈的脚丫子，给他妈捶腿。哪个家里有这样一个活物，人能不挂牵、不思念、不心疼呢？石怀玉真不敢想象，到了西京医院，易晴娥知道儿子已经不在人世，该是一种怎样悲痛欲绝的精神崩溃呀。他觉得自己很算得上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了，可这阵儿却连一个准确的安慰词汇都想不出来。他只能集中精力开车，力争把易晴娥安全送到医院就是了。当他把车勉强开到西京医院地下车库时，薛桂生已经安排好些人把车给围住了。薛桂生没有让易晴娥下车，而是让他姐、他弟还有周玉芝上车去把人看护着。他把石怀玉先叫下来商量事情。薛桂生说，人其实在摔下六楼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可以说摔得没有人形了，娃的脑壳都成空瓢了，脑浆四溅，脸面全无，只是一滩血污罢了。薛桂生问怎么办，因为他毕竟是易晴娥的丈夫，关键是还让不让易晴娥见遗体。石怀玉想了想说，恐怕得让看一下吧，不然易晴娥是过不去这一关的。 那边的车上已经在骚动了，易清娥是要朝车下扑，几个人死拦着。薛桂生说，我已经交代过他们了，说孩子还在抢救嘞，要一步步告诉他，让他有个心理准备过程。都知道易清娥对孩子心重，怕一下子说出来他受不了，先说在抢救，然后呢再说有生命危险，最后再正式告诉他，把过程拉长些。石怀玉平常都是很有主见的人，可这阵儿脑子也一片空白了。薛桂生接着说，我们正请殡仪馆的化妆师给孩子整形嘞，大概还得一两个小时吧，等整好后看能让易清娥看了再说。施怀玉紧紧握了一下薛桂生的手说，你考虑得很周到，就这吧。然后大家就按照薛团长安排的步骤轮番做着易清娥的工作。易清娥咋说都要去抢救室，薛团长说，抢救室啊不让人进，怕带进去病菌对抢救不利。直到团上办公室的人说行基本整好了，薛桂生才拉着石怀玉的手悄声说，我们先去看一下，然后再定让不让他看。石怀玉的心里还有些麻阴阴的，虽然在秦岭的山里没少见过生老病死，他甚至还抬过进山游玩失足摔死的大学生遗体，并且一抬就是几十里的山路，可这孩子的死似乎自己有脱不了的干系，他就还是有些两腿打闪，脚底像踩着棉花包一样步步虚飘着。薛桂生尽管越忙兰花指越翘得厉害，可胆子却贼大，他一脚就踏进太平间的铁门了。石怀玉也只好毛发倒竖地跟了进去，一眼望见里面是摆了好几具拿白单子盖着的尸体，刘毅是靠门口的一个地方摆放着。施怀玉的眼睛斜睨了一下，就已是吓得三魂走了七魄。化妆师虽然已经根据照片把刘毅的脸型基本规整缝合了起来，可这个涂了脂粉画了口红的脸还是一点儿都不像刘毅了，怎么办？薛桂生站在尸体旁边商量起事情来。化妆师说，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孩子是脸着地的，啥都没了，现在的脸皮还是从孩子的屁股和腿上割下来的，要实在不行也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照片弄到圆大放到头上也能凑合，这里面的灯光本来就昏暗，你们把他妈拉进来隐隐乎乎看上一眼就立即朝出拉，也能应付得过去。过去有出车祸没了头的也都这样干过，那就是对亲人的一种安慰而已。薛桂生要石怀玉拿主意，可这阵儿他哪里还有什么主意，就说还是团长定吧。薛桂生就决定上照片算了，他请化妆师尽量要弄得像一些，他说一会儿他安排人以最快的速度把易清娥架进来，然后立马抬出去。一切都收拾停当以后，薛桂生亲自上车。

0: 哥告诉了易晴娥最不幸的消息，孩子没有抢救过来，让他再去看一眼。易晴娥哇的一声就哭得昏死了过去。他姐和他弟掐着人中在呼唤，周玉芝不停地抹擦着他的胸口。当他慢慢缓过气来后，几个人把他架下了车。这时团上已经有一群劳力在等着嫁人了。易晴娥是在完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被七八个小伙子架进太平间，只勉强让她看了一眼，就有人故意挡住视线把她抬出去了。易晴娥不停地喊，
1: 刘姨的脸上还是好好的，不像是走了样子，再救救他，求你们再救救他。
0: 薛桂生和石怀玉都松了一口气，说明照片还是起作用了。任易晴娥怎么反抗，还是被团上来的几十号人硬抬进大轿车里拉走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主角》，演播黎春，制作人于

石怀玉帮着把刘毅拉到火葬场火化后，就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去了。在易秦娥还不知道刘毅死亡的消息，甚至对抢救怀抱希望的时候，他曾到车上想安慰一下易秦娥。谁知易秦娥百般暴怒地狠狠踢了他一脚，让他滚远些。他算是在大庭广众的场合受了侮辱，以他的脾气，要是别人这样待他，他会暴跳如雷，奋起还击的。在山里，他也是跟猎户一起打死过几头野猪的好身手，可面对易秦娥，他最心爱的女人，却只能以尴尬的表情，醉人的心里憋屈地退到一旁，任由别人看这个死大胡子的笑话了。易秦娥他弟易存根，他姐易来娣，还有那个姐夫高五福，本来就不咋待见这个野人。在他们眼中，易秦娥大概是应该找个省长、市长或者总裁老板才般配的，最后却找了他这么个不靠谱的死大胡子。虽然也曾把他们逗得满地打滚，有时快乐的只差一口气就能毙了命，可这一切终归是个玩意儿而已。无论写字画画，在台面上石怀玉连会员理事都不是，还别说混个这长那长的头衔了。据说有个协会，秘书长、副秘书长都是能一抓一大把的，可他连这样一大把的对水的角色也够不着。石怀玉能感到易秦娥他们家打心里是从来没尊重过他的。到了这阵儿，出了人命，易秦娥又把总农根子看在了他身上，他的姐弟自然也是要找出气的筒子了。尤其是他弟易存根，本来就逛荡着，都闯几回祸了。听易秦娥说，要不是他的忠实戏迷乔所长扛着，恐怕跟他大舅公胡三元一样，也都是二进宫的主了。把刘毅的后事处理完，石怀玉也试着去了家里一趟，结果被小舅子

0: 一存根堵在门口，咋都不让进屋。一秦娥在里面听见，也是激动的就要扑出来拼命，说他就是杀死他儿子的凶手。从一存根的眼神中，他已经能够看见两股即将喷射出来的火焰，是他娘使眼色让他赶紧走，他才悻悻然撤离的。这天晚上，石怀玉独自一个人上了古城墙，躲过管理人员的眼睛，他把 13.74 公里的路程来回走了两圈。他是用一整夜的时间在整理自己的生命。他突然感到自己是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抉择了。石怀玉出生在甘肃的嘉峪关，父母都是小学老师，父亲是带体育课的，还能打拳，曾经一拳头把农家一个跑进学校操场的母猪给打死了，手劲儿厉害得了得。石怀玉从小就吃够了他爸这两只铁拳的苦头，他们是一心想把石怀玉培养成大学生，并且希望是学理科，觉得学文科没啥出息。结果石怀玉天生就不成才，理不顺文不通，在学校几年就当了娃娃头打群架了，并且在小学三年级时，他就煽动几个孩子扒火车，偷偷去了几百公里外的敦煌，弄得公安局都出动了才把人找回来。父亲的铁拳镇压得越凶狠，他就反抗得越厉害，父母拿他也没办法，就问他到底想干啥。他说他想画画，也是到敦煌看了壁画有些冲动。母亲就说服父亲让他考美术学校，说他既然爱，也许还能学出点名堂来。家里花了一大堆钱让他上了两年多美术补习班，还拜了当地的名师，把家底儿都掏空了。考完试父亲让他估分，他给自己估了250左右，看他表情还有点低调保守的成分在里面，父母就暗自窃喜，想着如果是这个分数上美院就不成问题了。谁知结果出来总分130，数学还是零蛋，连他自己都懵了，那么多填空题就一道都没蒙住吗？真是活见鬼了。他脑子里忽的就想起那条被父亲一拳砸死的猪，他知道自己这次是绝对逃不脱那条猪的命运了，就吓得连夜翻墙出逃。他是在乌鲁木齐遇见薛桂生的，那时薛桂生还是剧团的一个小生，唱戏之余也爱画画，他就跟着剧团浪荡了一段时间，给人画像，也给剧团帮忙搬布景道具、装台拆台，吃喝倒是不愁，但时间长了也是觉得无趣，就独自一人到西京闯天下来了。西京在石怀玉的心中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好多甘肃、新疆人都到西京发展，尤其是学画画，西京绝对是个重镇。谁知他来以后怎么都融不进去，他先后在几家表字表画店还有私人的画院给人家当下手打杂，倒是偷着学了不少东西。中途他还在西京美院谋了个临时差事，给人家整理了大半年的字画仓库，又见识了不少历代艺术的真迹，再到文保斋给外国人写字画画，也就是混个渡员而已。他觉得自己是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出门这些年，他一直给父母写信检讨，说 自己不混个样子出来，绝不回去见他们。结果呢，是越混越没眉眼，他也就真无法回去见江东父老了。这西京打了去了，能写字画画的人得用火车皮拉。有一天，他到省戏曲剧院看戏，一个叫大树西迁的秦腔戏里，一句台词儿差点没把他笑翻了。戏里边有一个大学教授说，在西京这地方，你千万甭说自己是个书画家，哎，这城墙根下边的厕所里一早蹲了十个人，哎，九个都是书画家，还有一个拿的老成，死不吭声，你猜是干啥的？是著名的书画家。这虽然是一句调侃话，但是对石怀玉的震动很大，说明在这个城市觉得自己是该找个地方沉下来扎实做点事情。西京太浮华，找口饭吃容易，钻到热闹处混个脸熟也不难，拜拜门子弄个什么头衔也不是没有可能。一些人不是自己就给自己封了什么全球书画协会主席、当代艺术大师的名头吗？可真要成事儿，不能远离这种闹心，不能静下来沉下心来，也就终是只能做西京的闲人了。西京像他这样可以称作文化闲人的人太多太多了，每个人都有一大把头衔，但实际上大多都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让人为之眼前一亮的，更别说告慰平生他是一面了。石怀玉觉得自己必须清醒，也必须改变。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主角》，演播黎春，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一部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主角探寻并呈现生命的繁华与苍凉。作者陈燕，演播黎春，制作人于丹。
3: 第122集。石怀玉买了中国美术史上一些重要画作的印刷品，以及书法史上那些扛鼎之作的出版物，还有二三百本文史哲类的经典著作，就去秦岭深山中一个古庙里住了下来。这古庙的大和尚曾经在文宝斋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在那里他静静地读书、写字、画画，一沉寂就是3年。再然后又离开古庙，朝秦岭更深处走去。他觉得自己是应该有自己的突破口了，他在努力规避着城市的虚浮、甜腻、做作、夸张，甚至所谓的创新。他在想人物、花鸟、山水是不是能找到自己的心灵表达方式。开始他是在农户家安歇，后来到了海拔1700-1800米的地方，没有人烟了，他就在一个天井海的地方搭棚子居住下来，每天读着梭罗的《瓦尔登湖》，画着自己心中的秦岭风物，种着苞谷、大豆、马铃薯，对着山峰吹起漫天飘舞的蒲公英，直到觉得是可以出山展示一番的时候，才像野人一样回到了西京。谁知西京的任何书画市场都是讲究要有名头的。石怀玉既不是书协会员，也不是美协会员，更别说这方面的官衔了。关键是，他也没个美术、书法方面的学历文凭，也罢路。画儿倒是有些人很看好，可也是曲高和寡，连要办画展也是没有正经地方愿意承接的。让他觉得不虚此行并幸福的快要死去的事儿，就是遇见了易秦娥。在看完胡先杰的演出时，他兴奋的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了。好在他跟薛桂生是认得的，借了薛大官人的金面，才让他得以认识了秦腔小皇后，并且他很快就把这个大艺术家，是他打心眼里佩服的五体投地的艺术家，给彻底征服了。在石怀玉看来，易秦娥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她的美是由表及里的。开始他几乎不敢想象自己是能跟易秦娥走到一起的，可几番接触后就觉得，这一生如果得不到易秦娥，他就可以回到山里拔一根青藤吊死在太白山顶的老树上了。他甚至觉得连自己十几年隐居深山的全部创作，在易秦娥的艺术创作面前也都显得没有了太大的价值。易秦娥是把秦岭山脉的所有苍凉、浑厚、朴拙、大气、壮美和玉秀 都集于一身了。在他连续看过《忆秦娥》十几本秦腔大戏后，他甚至一下子打消了搞书画展的念头。他觉得自己创作的大秦岭生命系列还没有到那个火候，还远远没有抓住秦岭的精魂，他还得再沉潜下来，找到像《忆秦娥》那样大气磅礴、挥洒自如、精彩绝伦，甚至炉火纯青的表达方式。他在爱着《忆秦娥》，更在解剖着《忆秦娥》，甚至借助《忆秦娥》在解剖着他自己心里的大秦岭。当然，他更在野性十足、雄心勃勃地占有着这个像秦岭一样混沌且神秘莫测的女人。他甚至想把忆秦娥诱骗进深山老林，从此与她终老不出。可忆秦娥除了唱戏是尊神以外，其余的一切都是俗世社会中的大俗人一个。他的心里全装着他的傻儿子，还有他娘、他姐、他弟和他舅，甚至还有因为同是烧火丫头而产生深切怜悯的收养女宋雨。一时怀玉想，这样的大艺术家一定是个感情丰富、生活浪漫的主。可谁知他封建保守的还不如山里的村姑，他大概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多美妙，他是把生命里所有的美好、曼妙、自由、浪漫的东西都浪费殆尽了。施怀玉也感到忆秦娥对他是越来越不满意了，要不是还有一张结婚证维系着，只怕早就脱缰而去了。这次孩子的死，要说他的确是有责任的。忆秦娥几天前就闹着要回城里，他咋都舍不得，硬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他多锁了几天，可没想到就锁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要早知如此，哪怕自宫了，他也是不会自己给自己寻死的。石怀玉突然想回山里去了，他突然感到了在这个城市的孤独。可这时走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忆秦娥正痛不欲生，自己怎能一走了之呢？他在古城墙上整整徘徊了一夜后，第二天又找到了薛桂生，问他自己该怎么办。薛桂生说，你还是回避一下的好，不要再刺激忆秦娥了，等他缓过劲儿来，你们再弥合夫妻感情不迟。他又找忆秦娥他娘也谈了谈，他娘也说，你还是先躲一躲的好，我儿老是觉得是你把刘毅给杀死了，你再出现搞不好我儿会疯掉的。那天他还遇见了七弟易存根，易存根二话没说就给了他几拳，打得他满脸是血，但他没有躲避。小舅子打他的左脸，他是真的把右脸也递给他了。最后是丈母娘看不过眼，骂了小舅子几句，易存根才没再打的。他从忆秦娥家的楼梯拐角下来，回到内院民居里，只拿了一幅画就离开了。那幅画是他画的忆秦娥的那张裸体画，他觉得这是他一生中画的唯一一幅可以告慰生命的作品。施怀玉又走进了秦岭深处， 当他的野人去了。

0: 魏晴娥被儿子的死完全击垮了，她千悔万恨，悔自己不该上石怀玉的贼船，跟了这么个妖魔鬼怪，迟早把自己像犯人一样圈养着，说他是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可那分明又是一种爱，爱的好像一会儿不亲他一下，抱他一下，甚至像小孩子驮马架一样把他驮起来乱跑一阵就会死掉一样。刘毅对自己的思念期盼他是能想见到的，可石怀玉这个淫棍偏用铁链子锁了所有能出去的门窗，他虽然没有亲自操刀，没有亲手把人推下楼去，但要是早放他回家，又哪里会有这等惨祸发生呢？石怀玉不是杀人凶手又是什么呢？何况他早有歹心，投毒在先的。他是越来越恨着这个男人了，他要胆敢再来，他还真就能跟他拼命了。这个野人，这个恶魔，这个臭不要脸的货，易晴娥跟他已是怨气腾腾三千丈了。刘毅的死亡案全盘都是乔所长带人处理的，经过详细的勘查论证分析，结论证明孩子是自己失足掉下去的。在火化刘毅的时候，乔所长还来征求过他的意见，问要不要让刘毅的亲生父亲知道一下。不管咋说，这是人家的儿子，何况人家一直给着抚养费的。前些年，刘洪兵的确一直是按期把抚养费打到卡上的，可这一年多的天气，账上打的钱是有一下没一下，有时甚至一月才打几十块钱进来。易晴娥似乎感到刘洪兵是把日子过烂饱了，要不然这不像他的做事风格。好在自己私下搭班子出去演出也还能挣点外快，一家人过日子倒是不愁，他也就懒得问懒得要了，反正各凭良心吧。谁知乔所长和薛团长都是这个意思，说火化前应该通知一声刘洪兵，易晴娥就同意他们看着办了。去通知刘洪兵的是乔所长和团上保卫科的人，乔所长觉得还应该去一个家属，就把易存根也带了去。他们是七弯八拐才在北山办事处旁边的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了刘洪兵。刘洪兵躺在床上，一条腿被截肢了。乔所长跟刘洪兵是熟悉的，问咋回事儿，他说开车去青海湖玩呢，喝了些酒把车翻到沟里了，第二天早上才被人救起，腿就只能截了，连脊柱也是钛合金接起来的，下床已经很困难了。他说得很淡定，就像是说别人的事一样。前妻的易存根他是熟悉的，并且那时易存根是很喜欢他这个姐夫的，他就问你姐好吧，易存根点了点头，我对不起你姐，我算是把你姐给害苦了，啥都说不成了。他摇了摇头，接着说，给娃的抚养费现在也不 能按时打。给你姐说说，让她原谅我这个残废。但凡手头宽裕了，我还是会给我儿子打钱的。啊！说着，刘洪兵的眼角溢出了亮闪闪的泪光。当时乔所长想，到底给刘洪兵说还是不说刘毅的事儿呢？想了想，还是给他说了。刘洪兵就把被子拉起来盖住了头，他像是尽量在忍着，但还是听见鼻子一吸溜一吸溜的在被窝里哭。乔所长听办事处的人说，刘洪兵现在很可怜，办事处不景气，朝不保夕，他父母也不太认他，嫌给家里丢了人，他自己也不想回到父母身边去。跟易清娥离婚后，刘洪兵又先后找了两个女人，都是瞎混，连证都没办。一个嫌他穷，打了一阵架不见了，还有一个在他出车祸后剪锯了腿也吓跑了。刘洪兵现在连上厕所都成问题，是办事处雇了一个人看着，但他省吃俭用的还是老要给儿子打钱，有时都是借的，现在把办事处人的钱都借遍了，也没人再借给他了。要借也就是可怜他，给个十块八块的都是不指望他还的。刘洪兵是不能起来到殡仪馆送他的傻儿子了，可他还硬是坚持着想给他收拾吃喝拉尿的故宫借了100块钱，说让无论如何替他帮孩子烧点纸钱。他说这是他造的孽，让火化时说一声他爸爸对不起他。说完他就又把脸蒙住了。去的人把这事回来说给易清娥，易清娥哇的一声哭得又一次快昏死过去了。只听他骂了刘洪兵一句，咋不摔死，你咋不摔死算了呀。这事儿自然是把他舅胡三元也惊动回来了。他舅回来几天，易清娥才知道他把舅介绍到郊县一个剧团上去敲鼓，最近是又惹了一场事儿，到现在人家还前后追着他要钱呢。他说他回西京奔丧，人家就跟了来，他就没敢给易清娥说，只劝他要他别太难过，说哭多了不仅伤身子也伤嗓子，还说傻儿子走了也许还是他的福分呢。易清娥就嫌他就不该说这话，他娘也骂他舅，说一辈子不成器，让他不会放屁了滚远些。后几天是他娘一个劲儿在客厅里唠叨他舅，易清娥才又知道他舅是惹祸了，还是为敲鼓惹的祸。他舅嫌那个团上没人把事当事干，上边天天喊叫要把剧团转成企业，大家也就没心思干活了，在那儿天天混，戏排得粗的比业余的还业余，就这还敢拿出去演，拿出去哄人钱。他就觉得戏演成这样太丢唱戏人的脸面了， 别人的事儿他管不了，可武场面的事儿，他是骨头，想睁一眼闭一眼都闭不住。开始他也是克制着，尽量的哄着大家干，有时还给打下手的买一碗面吃，算是款待。可这一招无法长期使用，发给他的临时工钱一月就2000块，刚够顾住自己的嘴。实在看不过眼了，他就忘了外甥女儿的叮咛，忍不住要发脾气。这年月，谁服谁呢？又不吃你喝你的，何况你还是个临时工，人家就是转了起也还是正式的，可你胡三元算老几呀？开头还有人把他叫胡老师，毕竟年龄大些，何况还是疫情娥的舅。后来发现这胡老师就是个刺儿头，爱管闲事儿，爱挑毛病，爱提意见，爱皮干，大家就都想治治他的瞎瞎病。先是不喊胡老师，喊老胡三元了，后来连老胡三元都不喊了，端直喊黑脸儿，喊胡锅底，喊黑脸熊，再后来干脆成了狗日的黑脸儿，驴日的黑脸熊了。胡三元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但他还是记着易秦娥的话，要忍，再不敢抱那臭脾气了，找一碗饭吃不容易。可有一天他到底没忍住，还是用鼓槌把打下手的门牙敲掉了。他真不是故意要敲的，那个打下手的连着把几个铜器点子都没喂上，把主演晾在了台上。他是一边看着演员的动作，一边用小鼓槌狠狠示意下手。没想到那阵儿，那个打下手的正在看手机短信，把身子朝前一探，也是为了躲避一束光亮。结果他的鼓槌就刚好点在了他呲出的门牙上，那人当下就是一嘴血，把牙扑的朝前一吐，也不管台上还在演出，就端直把那面直径足有2尺的大锣取下来，咣当一下闷在了胡三元的头上。文武场面一下子乱了起来，要不是大幕关得快，野场子的好多观众都能看见侧台的武斗。这事儿还得亏了易秦娥认识的那个团长帮忙，要不然都可能把胡三元弄进局子里了。最后调停来调停去，答应给人家赔3万块钱了事儿。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主角，演播黎春，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7: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二十集。
1: 四月初五日，公历的五月一日，当守城太平军战士原梯而下，准备接应城外太平军入城时，湘军

伏兵骤起，将出城之太平军战士砍死，程氏夺梯登城，打开城门，大队湘军是立即冲入，夺占了湘潭城。湘潭之战，湘军水陆不足万人，与30,000之众的太平军做殊死战，前后六天，十战十捷，以少胜多，毙敌近万，太平军逃散者也上万，太平军精锐林少张布几乎全军覆没。这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唯一大胜，也是太平天国与清朝命运的一个转折点。自越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使经兵勇痛加绞洗，人人有杀贼之志意。湘潭失守，进港的太平军闻讯大惊，也是自动撤退，长沙之围是遂宣告解除。这一下，曾国藩终于不再想死了。驰名捷报至，官军拔湘潭，凡贼船数千，铁灭无遗种，进港贼一顿。文正孝曰：“死生盖有命矣。”乃重整水陆军。

在太平天国起义上，咸丰皇帝一开始表现得很有魄力，在军费开支上，他一反道光皇帝小气吝啬的风格，出手是非常的大方果断。他不用官员请求，主动从内务府拿出自己的私房钱100万两，拨付广西，以求是迅速建功。他呢，甚至还把宫中的三口金钟熔作金条，用于军需。那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咸丰是调兵遣将，先后派出了名臣林则徐、广西巡抚周天爵、钦差大臣李兴元、军机大臣大学士塞尚阿等人前往镇压。他也在宫中是日夜不停阅读战报，下达指示，拿出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咸丰的决心和气魄确实让大臣们非常佩服。在咸丰看来，他花了这么大力气，那些边缘省份的小小毛贼应该不难迅速剿灭。然而谁知道，越忙越乱。咸丰皇帝一路调兵遣将，太平天国却是一路势如破竹。咸丰二年1852年的二月，太平军攻打广西省城桂林。咸丰二年四月，太平军打出广西，进军湖南。咸丰二年十二月，太平军居然攻入武昌，这是他们攻占的第一座省城。咸丰三年1853年初，他们又沿长江而下，攻取了他们心目中的小天堂南京。自从镇压太平军以来，咸丰所接到的都是兵败如山倒的失败的报告。曾国藩总结清代正规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战绩，就说：督抚两标之兵习于淫耻偷惰，以久不可用矣。自咸丰二年越匪治恶，迄今不满三载，而全兵覆败大溃者五次，其间小溃小败不可胜数。那么咸丰呢，自己也在上谕中说：清军主将尽皆怕死贪生，敌未临近先有退志，或苟且捏事以偷生，或仅一死以色责。事实证明，大清国家的正规军已经烂透了，毫无战斗力，这样的军队派出去如同浇在火上的热油，前往的军队越多，太平天国的势力反倒越盛。从《清实录》我们可以看出，咸丰四年1854年起，皇帝对战争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不再像一开始那样天天费心地琢磨如何用兵用人。虽说每日依旧勤奋地批阅军报，但下达的谕旨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公式化文章，一看便知军机处例行公事所做的朱批只是痛骂加催促，看不到先前在命将、调兵、战略乃至战术上的果敢的大动作。在朱批之上充满了对大臣们没头没脑的痛骂，谕旨中到处都是悲观绝望之词。他不再细心地制定新的作战方略，而是将之下放到前方统兵大员，只是一门心思忙着派人去挖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韦昌辉等人的三代祖坟，并明确指示什么呢？将坟后坐山后脉盖行凿断。这就是坏他的风水。咸丰甚至已经开始设想自己的结局了。有败史记载，太平军北伐时，他呢曾经对杜汉说过：天启当亡国而服亡，崇祯不当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残破，贼已渡河，明代事行渐矣，设在不幸，
朕亦如崇祯，不当王而亡耳。也就是说，明代的天启皇帝很昏庸，但是没有亡国。崇祯呢很勤政，但是却亡国了。如果太平天国势大，明代亡国的事儿就要重演了。可惜我是像崇祯一样不当王而亡啊。可见当时的咸丰对于局势是悲观至极。就在咸丰皇帝近乎绝望的时刻，他收到了意外的湘潭大捷的捷报。咸丰呢已经被太平军打的是六神无主了，那么接到这一个报告，第一个反应居然认为曾国藩是在说谎。一是因为谎报军情是当时将兵者的常态，第二呢是他不相信一支民兵能有如此强的战斗力。直到他专门召见湘潭籍的翰林院编修袁方英，向他打听实情。那么袁方英呢把从家乡得到的消息详细上稿，皇帝这才相信。那么皇帝大喜过望，兴奋异常，居然当天顺手就赏了袁方英一个知府的肥缺。湘潭克复，奏捷至京师，大臣获旨为望，上一日特旨召见编修袁方英，问所以破贼状，因举滇墨为上，被臣旨，上大悦，即日授袁方英松江知府，而曾国藩志已明。咸丰皇帝迅速发出一系列的上谕，嘉奖曾国藩办理甚合机宜，特命曾国藩单衔奏事。湖南省文武百官除了巡抚一个人之外，曾国藩皆有权调遣。那么这道上谕呢，从根本上改变了曾国藩在湖南的政治地位。这个上谕先发至巡抚衙门，骆秉章接旨后立刻带着藩、聂、两司等等一般官员，拥着一顶绿泥的空轿，亲自来接一直住在城外船上的曾国藩入城。文武官大惭举，有人指国藩谢。什么意思呢？骂他最凶的布政使徐有仁当晚单独拜会曾国藩，恳切检讨过去自己的态度。曾国藩的仇人鲍启报则被皇帝下旨严责，革职拿办。长沙全城民众则是欢呼雀跃，额首称庆之际，纷纷称是曾国藩救了他们。塔其布从湘潭回到长沙时，文武官员及百姓沿街聚观相探，以为他就是个神人，

曾国藩打掉牙霍雪吞，终于取得了胜利。他用自己的艰苦奋斗成功地挽回了面子。可以说，没有长沙之辱，就没有曾国藩后半生的功名事业。这一次错而后奋的成功，给了曾国藩另一次印象极深的自我教育，更是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性格特点。多少年之后，曾国藩对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深有感慨地说：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多。原文是这么说的：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服属，遇诸梗令戍卒，全军鼓噪，入蜀积为所枪，因是发愤募勇万人，尽以成军，其实亦好胜而已，不亦遂至今日。那么从这一次的经验之中，曾国藩更是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则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把挫辱活生生地吞下去，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那么这呢，也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之中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百端伏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所谓好汉打脱牙霍雪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那么讲到这儿，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大清王朝举国之力供养训练了100多年的正规军队不堪一击，而一介书生曾国藩花1年时间练出的湘军就能够所向披靡？咱们换句话来说，湘军的战斗力来自哪儿呢？湘军的战斗力来自曾国藩的反思习惯。那我们在这儿说的反思，用的是字面意思，也就是反向思考。曾国藩在创建湘军之时，并没有首先去想湘军怎么才有战斗力，而是先来分析露营兵为什么没有战斗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其实呢，很多时候做事儿不需要你有什么超天才的想法，你只要好好总结一下别人都犯了哪些错，然后你反着来，你就可能成功了。那么露营为什么没有战斗力呢？曾国藩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露营兵败就败在制度缺陷上。晚清的军营存在着很多奇怪的现状。第一个怪的现状是什么呢？就是士兵普遍都有第二职业。那么这些军人呢，一边当着兵，一边还忙着别的事儿。有人呢经商做买卖，有人种地，有人杀猪，有人开茶馆，还有人呢在市场上卖鱼卖肉。鸦片战争期间的定海县官员向上级汇报，当时定海的军人有一半的真正身份其实不是军人，是什么呢？理发匠、修脚工，那有的还是仆人。林则徐也在一封奏折中向皇帝汇报说，鸦片战争期间，长沙的士兵们忙着照顾自己的买卖，没有心思好好打仗。他举例说，长沙青石街的双美茶室就是4名露营兵合伙经营的。那么其实呢，这种情况
清朝皇帝们心里也很清楚。比如说嘉庆皇帝在上谕之中就曾经讲过，士兵们不会打仗，就是因为他们在外兼习手艺，训练生疏。那么原本以打仗为职业的士兵怎么会出现小贩化的倾向呢？那么这也是清代军队的第一个制度缺陷，低饷制惹的祸。清代呢，对文官实行薄俸制，就是给他们开很低的工资。其实呢，军队也是这样，实行低饷制。那清代一名普通军人的收入是多少呢？陆营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银1两3钱6分，此外呢还有大米3斗，加一块不到2两银子。我们要注意，这不是一个人的收入，因为那个时候呢妇女不工作，所以军人还要养家糊口。那么这点钱按照今天的币值不到400块钱，养活一家人显然根本不够啊。所以清代军队才出现了经商潮，士兵纷纷经营第二职业，忙着挣钱糊口。军队训练的时候他们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雇人顶替自己。所以清代史料说，操练之时兵丁等往往正身不到，私自雇人替代，有名无实。所以你说这样一支军队谈什么战斗力呢？这是晚清军队的第一个怪现状，士兵经营第二职业。那么第二个怪现状呢，就是部队广泛经营第三产业，士兵们做点小买卖，军官们呢那就玩大的。军官什么呢？普遍动用军事装备来经商赚钱。比如说鸦片战争时期任福建道员的张吉新记载，张郡城外有军工厂，每月督造战船1只，以为驾驶巡击之用。其实水师将船领去，或另与商贾贩卖玉米，或另与官府往来差使。也就是说，福建的水师每个月都会造一只战船，但是呢，这些船都被水师军官租给商人贩运大米，或者租给官府用作官船。那至于收入呢，当然是纳入军官们私囊了。那还有的地方部队呢，靠出租军事用地赚钱。比如说浙江军队把自己的操场租给地方上用，因为操场呢位于城里，地段好，地价也高，那操场当然是用来训练的呀。那么这样就搞得军队没有地方进行训练。当然晚清军队最令人痛恨的是他们走私互私，违法犯罪。在鸦片战争以前，广东水师就大肆收受贿赂，听任犯罪分子在海上走私鸦片而不管。那么有的时候呢，甚至还出军舰为这些鸦片贩子保驾护航。那么以上种种贪腐的行为，大部分都是朝野皆知的公开秘密，但是在大清朝却常年都这样，难以取缔。主要原因当然是清代军官收入也不高。清代的高级军官，比如陆营提督，官居从一品，比地方上的总督级别还要高。每年的法定收入是多少呢？不过才81两。虽然此外还有880两的养廉银，加在一块年收入也不足1000两。那么这点收入根本不能满足他们日常生活还有官场应酬的需要。因为军队里盛行大吃大喝，这点工资呢还不够他们请客吃饭的，所以他们只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非法寻租。那么这些情况呢，从道光皇帝到咸丰皇帝都很清楚，但是皇帝们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他们舍不得给军官们涨工资，所以这些非法收入已经成为军队之中招待费的来源。如果取缔了这些收入，就必然影响军队的稳定。因此呢，军队的低饷制与文官的薄俸制一样，都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财政制度。从皇帝的视角来看，低饷薄俸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财政经费，是件好事儿。但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占小便宜吃大亏，让军队训练水平下降，战斗力几乎为零。那么曾国藩创建湘军，在制度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实行后饷原则。因为他深知军饷太低是军队风气败坏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规定的湘军士兵的收入每个月是4两到6两白银，是国家正规军的3倍左右，也比农民务农收入多3-4倍。那么这样高的军饷标准使士兵能够专心训练，那么这就为湘军形成战斗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21集。
1: 曾国藩创建湘军，在制度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实行厚饷原则。对于湘军的军官，曾国藩采用高薪养廉的政策。湘军中级军官每月的纯收入达到150两，一年就是1800两。正规军中的高级军官一年还不到1000两，中级军官只有300-500两。湘军中级军官的收入是正规军同级军官的3倍到6倍。那么湘军的高级军官收入更高。曾国藩规定，统帅10000人的高级军官每年净收入5400两。那么这个数字是国家正规军同级别的6倍左右。因为军饷高，所以湘军招人很容易。将士欲饶乐，征求从军。湘军呢，在招募的时候，往往募1000人则1000人应职，募1000人则数万人应职。曾国藩一开始只想练10000人，结果因为报名的人太多，后来达到了17000人。那么曾国藩是一个文人，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做事儿却是非常脚踏实地。文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唱高调，但是实际上要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要解决物质基础。湘军在制度上的特点是将必亲选，兵必自募。这一创新呢，也是军事门外汉曾国藩集思广益的结果。陆营兵最大的问题是兵与勇不相得，兵与将不相习。

将，又各不相下。这是因为什么呢？清代皇帝都极有权术，生怕军官拥兵自重，所以十分重视兵为国有，而不是兵为将有。所以说每逢战争，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便，或楚便以辖前阵，临时组成军队。那么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将军和士兵之间互不熟悉，没有私人感情，甚至语言都不通，大家呢都只听皇帝的，没有皇帝的命令就不能调动军队，那么这就保证了皇帝的安全。但是呢，坏处就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甚至兵不识兵，将不识将，彼此呢都非常生疏。打个比方，就好比让你呢移栽一棵大树，你呢却去砍树枝，东砍一根西砍一根，然后捆在一块，捆成个大树的形状。但是呢，这些树枝形不成一棵有生命力的树，形不成一个整体。因此出现族与族不习，将与将不和的局面。所以陆营兵为贼不为将，将为兵不为法。将与兵如同路人，胜则相济，败不相救。那么在致李鸿章和江中源的信中，曾国藩指出了陆营兵制的根本弊病。他说，今日兵士最堪痛苦者，莫大于败不相救四字。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而旁观，多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度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生死呼吸之轻者。什么意思呢？这支军队大败，血流成河，另外一支军队呢却是袖手旁观，面露微笑。这支军队胜了，另外一支呢就非常的嫉妒，特别害怕胜者得到赏银，也害怕别人升官。所以说曾国藩说，这样的军队即使是诸葛复起，就是诸葛亮活过来，也是打不了胜仗的。因为这不是个人的道德水平的问题，它是制度的问题。曾国藩痛于败不相救现象，制定了将必亲选，兵必自募的原则。也就是说，他挑选他认识和欣赏的人做营官，营官呢再去挑选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做统领。那么这样一层层挑选下去，直到普通的士兵。永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便由营官挑选，师长由哨便挑选，勇丁由师长挑选。曾国藩的这个做法是基于一种最为朴素的认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也是湘军这个湘字的起源呐。这个湘字呢，原本是指湘乡县。曾国藩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力，那么他呢最初训练的军队军官和士兵来源几乎都是湘乡县人。曾国荃呢则不独禁用湘乡人，且禁用乌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可以说老乡的观念达到极致。那么除了都是老乡之外呢，湘军军官之间的关系还错综复杂，大家呢相互之间都是同乡同族，同学师生挚友的关系。比如说罗泽南和王真、李旭斌、李旭仪三个人是师生关系，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是同学关系，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个人从军，江中源兄弟五人从军，刘坤一、刘培一兄弟、李旭斌兄弟三个人，王真、王勋兄弟也都是。

兄弟兵。那么至于姻亲关系就更复杂了。仅以曾国藩一个人为例，他与罗泽南、李元度、李旭斌、郭松涛、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皆有直接或间接的姻亲关系。那么这样呢，每一层上级和下级之间都是知根知底，且有选用提拔之恩。本来呢是公家发给的军饷，但是经过招收，自己的军官发到手里，感觉呢就好像是这个军官发给自己的，彼此有一种恩义存在。那么这样呢，下级才能忠于上级，故能收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之效。臂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永丁感迎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义相扶，临阵自能患难相顾。那么湘军呢，就像是一个大树一样，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组织内部打通，成为了一个由感情纽带凝聚起来的整体。那么这就解决了陆营兵的胜则相济，败不相救的问题，形成了曾国藩所说的呼吸相顾，痛痒相关，复火同行，倒汤同亡，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死党。那么这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来源。这是湘军与陆营的另一个重大不同，组织原则。当然，这个组织原则实际上违反了清朝兵为国有的原则。湘军的私人性极强，每一级只效忠自己的统领，不听他人的调遣。实际上呢，这也是开了后世军阀的先河。比如说在浙江战役之中，胡林翼调唐训芳手下归萧汉庆指挥。那么唐训芳本人呢，升任了粮台长官。但是呢，唐训芳的兵士不愿意为新主人卖力，接阵即逃。那么害得萧汉庆呢，本人也在阵中为太平军所杀。刘坤一升任江西巡抚，必须受命赴任。那么他手下的20营湘勇无人敢接，朝廷呢只得根据刘坤一的要求，让他弟弟刘培一来当这20营的主将。而刘培一当时的身份呢，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县丞，其兄手下的将官中，文有聂斯、道台，武有提督、总兵，但是呢，都对刘培一是俯首听命。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那么第三个不同是什么呢？选人原则的不同。曾国藩选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呢？选士人领山农。选士人呢，就是军官都要用没有打仗经验的读书人，不用那些有经验的露营军官。清代国家正规军的军官多是武人出身，大字不识几个，文化素养非常低，而湘军的将领大多是知识分子。那么在可以考证的湘军179名将领中，书生出身的达到104名。上战场打仗比的是勇气和体力，因此呢，历代都用行伍出身的莽夫。那么军事呢，是一项专门的技术，自然以经验为宝贵。那么曾国藩为什么偏要选那些没有经验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呢？这是因为曾国藩一贯认为精神的力量远大于身体的力量。莽夫虽然有一时之勇，但是没有坚定不移的信仰。曾国藩要建立的是一支有信仰有精神力量的军队，因为信仰出战斗力，精神出战斗力。程朱理学是这些湖南书生的共同信仰，他们在信仰之下可以迸发出惊人的勇气和能量。如果各位不相信，那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罗泽南的例子。那么他就是一个以理学治军的典型代表，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曾国藩用书生打仗的成功之处。罗泽南是一个老秀才，也是湘乡人，比曾国藩大四岁，出身极穷，少好学，家贫，夜无灯，读书月下，卷籍露宿达旦，年19，即刻图自己。因为家贫，三个儿子都在大灾之年饿死了，他本人呢，则考了7次，年过30才考上一个秀才。40以后，仍然是以教书为生，遇有灾年，仍然无米为炊。但是呢，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多穷多苦，却从不以个人之穷达为忧，而是专心理学，以经世致用为志，坚信自己能成大事。太平军起，他率领弟子办理团练，曾国藩出山后，他就成了曾国藩的嫡系。虽然以前从来没有摸过兵器，但是他的带兵作战居然卓有成效，征战4年，克城数十，历经200余战，几无败绩，屡屡都是以少胜多，堪称湘军中的战神。那么此人之所以如此能战，第一原因就是勇敢。理学是生死之学，因为学养深厚，他呢早把生死放在度外，所以打起仗来从不怕死。胡林翼评价，每战必先，忠勇贯实。那么在他的带领下，湘军树立起了出力敢死的风气。那么第二呢，是经世致用，一直致力于有用之学。自创立以来呢，理学就有空谈心性而不切实用的弊病，但是湖南理学一直提倡经世致用。罗泽南是以理学经世的典型代表，那么他对于地形勘察与军事地图的绘制甚为重视。在尚未从容之前，他呢就撰写了地理专著《黄鱼要览》，穷阴阳之变，旁及周域形势。入军以后呢，他注意实地考察地形，绘制地图，选择有利的地势来作战。那么第三呢，就是因为理学功夫深，在极乱的战场之上能够做到不动心，所以头脑冷静，分析战况，
分毫不差。那有人呢问他治

日盛之道，他就说，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曾国藩也说他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可以说是一个军事天才。罗泽南带兵的方式呢，也非常有特点。他在营中亦不忘老熟师的故伎，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每天的白天打仗，晚上呢，他就把部下召在一块儿，教他们读书，给他们讲理学的道理。所部壮丁习刀矛火器之侠，以孝经四书转相传颂。每营门夜扁，书声朗朗出壕外，不知者以为村属也。所以说有人就说呀，湘军自讲学起，修道为教。那曾国藩也说，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后来罗泽南在攻打武汉时，被炮弹弹片击中额头，重伤死于武昌城下。临终之时，胡林翼赶到战场，见了罗泽南最后一面。此时罗泽南已经是神散气喘，汗出如洗，但仍然一语不及私事，只谈军政学术。特别嘱咐胡林翼说，危急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所以胡林翼也不得不感叹，其心术学术不愧名儒啊。但正如梁启超所说，罗罗山曾迪生在道贤之交，独与宋学相砥砺，其后足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所以说曾国藩选军官特点就是选士人。那么选士人的下一句是什么呢？是领山农。那什么叫领山农呢？陆营兵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那些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兵源不好。那么中国传统时代呢，有一句俗话叫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当兵的大部分都是地方上的什么地痞流氓，或者是游手好闲之人。良民有职业者，皆不肯应募，其应募者皆游手浮华之徒，无事则坐领工时，有事则闻风溃散，一有征战，见贼则退，扰民则勇往。曾国藩呢，在这一点之上也是反其道而行之，招收兵员有一个原则，绝对不收当过兵的人，不收退伍军人，不杂一族，不滥收一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怕这些陆营兵把陆营的习气带到湘军中来，所以他招募的人以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主要收淳朴的农民，而且呢是山农。因为中国呢有一句古话叫“近山者仁，近水者智”。山僻之民多广汉，水乡之民多浮华，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捉捕之夫。故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族，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所以说呢，曾国藩在选择人员之上很有特点。这些人组成了一支军队后，军风军貌与陆营兵自然是完全不同啊。勇丁怕手短衣，
浦城奈

但讲实际，不是虚文。营规只有数条，此外别无文告。管辖只论差事，不甚计较官阶。而挖壕筑垒，刻日而告成，运米搬柴，重招而即事。也就是说，湘军军人呢穿得很朴素，一个个都能吃苦，只讲实际，不讲那些虚头巴脑的程序。军营中的规定呢也很简单，军官们不太在乎级别的差别，只看谁负责哪一摊事儿。如果要扎营，当天马上就能搞定，要运米运粮，也比别的军队做得快得多。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点整。
1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张宏杰播讲，英超第22集。
1: 曾国藩选军官特点就是选士人，招收兵员有一个原则，绝对不收当过兵的人，不收退伍军人，不杂一族，不滥收一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怕这些露营兵把露营的习气带到湘军中来，主要收淳朴的农民，而且呢是山农。因为中国呢有一句古话叫近山者仁，近水者智，山僻之民多广汉，水乡之民多浮华，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捉捕之夫，故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族，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曾国藩呢对自己的这些做法也很得意，他后来总结说，军兴以来多以意见不合，将卒不合，贻误军籍，臣等义军其管带之员，文职多择取士身，武职多拔取莫辩，有素昔之恩义，无军营之气息。文与武合，水与陆合，兵与勇合，将与卒合，全军20000人即如家人骨肉之连为一体，而无先界嫌隙之生于其间。曾国藩后来就是靠这样一支军队成了大事。

湘军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重视政治教育。太平军呢是一支有信仰的队伍，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洪秀全呢深知宗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性。太平天国规定，加入太平军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掌握教义，凡兄弟俱要熟读赞美天条，如果三个礼拜不能熟记者，斩首不留。虽然战事空总，但是他们呢坚持每天早晚都要敬拜上帝，每七天举行一次集体礼拜，礼拜之时一定要虔诚敬重，凡文罗不至或稍涉嬉戏者，杖责数百，无故缺席三次则斩首示众。太平天国呢还建立了讲道理制度，即定期将军队召集在一起训话，以通俗的语言理论联系实际来进行深入浅出的思想动员，要求他们放弃杂念，为天国事业忘我牺牲。思想政治工作对太平军战斗力的提升作用很大，关于太平军的士气和精神状态，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广西军务的塞尚阿深有感触。他说，粤西古匪虽多，本以金田会匪最为顽角，此股会匪与他游匪迥不相同，死党累千营万，固结其间，一经入会从逆，折皆敏不畏死。所有军前临阵生擒及地方拿获奸细，加以刑拷，毫不知所惊惧及哀求免死情状，奉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说，至死不已。那么时人呢，对于太平军的这种精神状态记述颇多。比如说武昌记事中也说，太平军或临阵或患病，举凡一切事皆对天祈祷，口喃喃求天父莫佑，所谋遂意，铸币赴汤蹈火，在所不顾。金陵记事则说，其胆皆颇，心多入魔，目直视若痰迷者，视死如归，赤身

扑敌。那么这种精神力量显然来自对宗教的虔信。要对付这样一支军队，湘军也需要有自己的政治教育啊。在曾国藩创立湘军以前，中国的正规军队是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说的。而曾国藩呢，是一个非常重视精神力量的人。他知道物质力量是有限度，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变专事良重赏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以钱矣，是以金多则奋勇以赴，力尽则冷落受散。也就是说，真正厉害的将军不仅要搞物质刺激，还要抓住这支军队的心灵。所以曾国藩建立湘军还有一个重要的创新，就是他非常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曾国藩把军队的训练分成了训和练两个部分。那所谓训呢，就是训化，也就是政治思想教育，练才是练习军事技术。训和练相比，曾国藩更重视训。前面咱们说了，他呢每逢三号八号就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呢忠君爱国，严明军纪，不得扰民。那为了达到效果，他也确实是苦口婆心，每逢三八操演，即朱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朱变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管云说法典顽石之头，以成玉以苦口抵杜鹃之血。曾国藩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放在了军纪上，他苦口婆心宣讲的主要目的是欲盖感动一二，既其不饶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变漫无纪律之态。那么除了宣讲之外呢，曾国藩还亲自编写了爱民歌，采用民歌歌谣的方式进行爱民教育，这个是曾国藩的一大发明。爱民歌就说道：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计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那么建立了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湘军就和以往的军队有了本质上的不同。蒋廷福就说，曾国藩治兵的第一个特别是精神教育的重视，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遗教是我民族的至宝，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

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兵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一支有主义的军队。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我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那么事实证明，曾国藩的建军思路是非常高明的，湘军日后的成功正是基于这些制度的基础。我们讲过，曾国藩是一个笨人，智商呢并不太高，那为什么他能制定这些高明的思路，而当时那些更聪明的人不能呢？这是因为他不单反苦，精心苦思。他呢，能比别人更吃苦，更扎实，更无情地鞭策自己。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然而他做事却非常的高明。曾国藩的高明就是建立在笨拙之上，建立在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那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不就是建立在最简单的只有一零两个数字的二进制基础之上的吗？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呢，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精到分析的基础之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做参考。智慧愈苦而愈明，则是他的

靖港小错，湘潭大盛，长沙解围，湖南全省解严。按理说，这是曾国藩交出来的一份非常出色的试卷，他可以躺在功劳簿上先休息几天再说。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得意洋洋，他这个人的做事特点一直是功虽大而不喜，过虽小而必究。他常说悔生疾，所谓悔就是总结反省失败。在曾国藩看来，失败是一个人一生的宝贵财富，每一次失败都要吃透，才能不白白付出这个代价。自己亲自指挥的靖港战役败得如此之惨，让他感觉必须深刻反省，严厉整顿。他住在长沙城外妙高峰上，总结战斗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决定对湘军来一次太旧换新。那为什么刚打完仗就要换人呢？陆营兵打仗有一个老问题，就是急而复溃，溃而复急。就是说敌人一来呢就溃逃，敌人一走，这些人呢再跑回来继续当兵。这样呢就越打越疲，越打越油，越打呢越没有战斗力。曾国藩决定改掉露营这个习惯。通过靖港之战，曾国藩更明确了兵在精而不在多的道理。作战守在勇敢。湘潭之战为什么能胜利？那是因为塔奇布是一员猛将，他身先士卒，带起了士气。所以曾国藩决定，凡是临阵逃脱的将领，不管你当时有什么理由，都立刻打发回家，永远不再录用。湘乡知县朱孙仪是曾国藩父亲的好友，因为在战争之中临阵脱逃，被曾国藩断然逐出湘军。曾国藩练兵的时候，他最小的弟弟曾国宝一直追随着他做他的助手，希望通过军事意图能够建功立业。但是呢，曾国宝这一支军队在战争之中表现不太好，也在备才之列，被曾国藩赶回了家乡。曾国宝回到家乡之后感觉没脸见人，几年是闭门深居，足不出户。那么经过这样严厉的整顿，湘军人马由17000人一下子只剩下了5000人。大幅减员不怕，因为曾国藩除了罚还有赏。曾国藩批准那些在战斗之中表现勇敢的将领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塔奇布部、罗泽南部、彭玉林部、杨载福部因此是迅速扩充，湘军人数又恢复到1000人以上。那么从此之后呢，曾国藩还为湘军立下了这样一条规矩：一旦某军统帅战死，除非本部有受拥戴的继任将领，否则必须全军遣散回湘，另行招募成军。那么这样一来呢，部下打仗的时候都会全力保护自己的长官，因为只有保住长官，你才有个人发展的机会。所以王凯运在湘军志中说，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从湘军之志，则上下相为，欲立于义，将卒亲睦。曾国藩高明的就高明在他用制度解决了别人用道德去解决的问题。保卫长官本来就是一种道德要求，但是曾国藩的通过制度使他变成了符合下属自身利益的一种行为。

湖南首胜，湘军士气大振。经过一番的休整，修好战争中受损的战船。咸丰四年1854年的六月，曾国藩率水陆大军从长沙市再次出发，攻向湖北。北上的第一道关口就是湖南湖北交界的岳州。湘军水师一到，太平军水师出营。太平军水师船舰当中大多数都是没收来的商船，本非呢不是为战争所造，运转不灵。湘军水师呢则装备明显占优，特别是西洋大炮威力惊人。首战交锋，太平军是大败而归，损失船舶100余只。那为了保存实力，太平军迅速撤离岳州，退守成陵矶要塞。湘军乘胜追击，7月18日，塔奇布率军首先赶到成陵矶，双方展开大战。成陵矶由太平军的名将曾天养驻扎，塔奇布是湘军第一悍将，精于马术，善于骑射，仍保持着旗人入关之初的那种勇悍。那么年已60的曾天养呢，也是太平军的著名猛将，起义以来屡获胜仗，威名远震。那么这一仗呢，

短兵相接，因此是打得异常激烈啊。战争开始，太平军主动杀向湘军，湘军释放火箭，压制住了太平军的进攻气焰。曾天养一看大怒，亲自来到第一线。那么当他在湘军阵营之中发现塔奇布之后，大喊一声，匹马持矛是冲入敌阵，直刺塔奇布。塔奇布急忙拨马躲避，曾天养的长矛刺伤了塔奇布的坐骑，但是塔奇布的亲兵抓住机会刺伤曾天养，令他马绝人倒，被湘军士兵是乱刀杀死。曾天养的战死对太平军的打击很大，太平军顿时是人心动摇，军中大乱，再也无志与湘军争锋。湘军呢，则是一鼓作气，塔奇布率军分三路扑向高桥，将太平军七座营垒捣毁，随后又毁其营垒13座。太平军水陆两军于是退守武汉。成陵矶大战的胜利，使湘军士气高涨，水陆东下，沿途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水兵们陆立船头，不披甲胄，不避枪弹，顺流是直抵武昌城下。曾国藩对此呢非常得意。后来他在一篇笔记之中说，当初创办水师之时，曾经想尽办法研究怎么挡住敌方射来的炮弹，尝试了多种方法，甚至将竹皮、湿棉絮、生牛皮、头发数层压在一起做成钢柔牌，都没效果。那么后来呢，杨载福等人干脆将牛皮等物摒弃不用，只以血肉之躯直立船头，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听之。而部下水师官兵亦纷纷效仿，湘帅直立船头，直前无所回避。可见湘军初起时的生猛和勇悍呢。武汉因其独特的战略位置，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曾国藩说，要平定太平天国，首先必须从争夺武汉下手。那么只有夺取武汉，才能水陆顺流东下，进攻九江、安庆，直抵金陵。所以他呢，全力谋取此城。8月21日，曾国藩指挥湘军水师先清理武昌城下的太平军水师。太平军水师指挥官乘坐彩船是奋勇迎战。曾国藩呢，悬赏夺取彩船者赏钱100名。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寻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集联播，你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23集。
1: 8月21日，曾国藩指挥湘军水师先清理武昌城下的太平军水师。太平军水师指挥官乘坐彩船是奋勇迎战。曾国藩呢，悬赏夺取彩船者赏钱100名。湘军水师是冒死争攻彩船，太平军寡不敌众，率先溃逃。曾国藩又凭借湘军水师炮火的优势，摧毁了汉阳太平军在沿江所筑的防御设施，武昌城外太平军垒全部丧失。负责守卫武昌的太平军将领见湘军是气势汹汹，丧失信心，在8月22日夜间带领精壮弃城逃往田家镇。汉阳守将见武昌失守，也是弃城逃跑。这一对太平天国至关紧要的上游重镇，就这样被他们轻而易举地送给了湘军。而且呢，他们只顾自己逃命，居然没有预先通知停泊在汉水里的大批水军。汉阳失守之后，这些船队被完全封死在里面。因为汉水河深较窄，太平军水师船只拥挤在一块，千余号战船全部被焚，遭到彻底毁灭。

武汉收复后，湖广总督杨沛得知消息，率先是上报咸丰。一开始，咸丰皇帝还不敢相信，仅作为传闻批转内阁。上谕称，曾国藩等攻剿武汉情形尚未奏到，朕日盼皆因之至也。又过了六天，曾国藩与塔奇布会贤的报捷奏折才正式送到咸丰皇帝的案前。太平军自从金田起义以来所向克捷呀，定都金陵之后又西向占领了安庆、九江、武昌等等重要的战略据点，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强有力的抵抗。没想到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异军突起，连续夺回了湘潭、越州，并且轻易夺取了两湖最大的城市武汉，迅速扭转了全国战局。咸丰皇帝高兴得简直不知该如何是好了，他在奏折上批道：懒奏，敢为实身，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为精业自持，叩天肃赦民节也。并且呢，立即按照惯例，任命收复湖北的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发出这道批示呢，咸丰皇帝又召见了军机大臣，通报了这一喜讯，并且呢，兴高采烈地对他们说：我呀，看错曾国藩这个人了，看来他不光是能吹牛，还真是有点本事的。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见此奇功。那么就在这时呢，一位汉族军机大臣趋前一步，低低地和咸丰皇帝说道：曾国藩以侍郎在即，有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什么意思呢？曾国藩本来不过是以侍郎衔在家守孝的退休官员，如同一介平民。一个平民在老家一声招呼，就能聚起这么多人跟他打仗卖命，并且所向无敌，这恐怕不是国家的福气吧。那么正是这句话改变了曾国藩的命运。

这个军机大臣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说是齐俊藻，那么历史学家朱安东先生考证说应该是彭运章，不论是谁都是曾国藩的对头。齐俊藻1793年生，1866年去世，山西寿阳人，资格很老，世称寿阳相国。咸丰帝即位，罢大学士穆彰阿，公遂守魁席，用他呢取代了穆彰阿，做了领班的军机大臣。这个人的学问不错，诗作和书法都很出色，被一时士大夫推为儒宗。然而呢，曾国藩在北京期间就很看不惯他。后来在咸丰十年1860年的七月，曾国藩写信给朋友时说过什么呢？往在京师，如齐、杜、贾、翁、朱老。这四个是谁呢？齐俊藻、杜寿田、贾珍、翁新存这四个人。彼意君不以为然，误其不白不黑，不痛不痒。假蛮憨为浑厚，冒相怨为中庸，一遇真伪交争之际，折先畅为油言，倒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那么从曾国藩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齐氏呢是一个喜欢摆出老成持平姿态的圆滑的官场老滑头，不论是非不辨邪正，遇事和稀泥，成天讲稳定。曾国藩认为那正是这样的官场作风导致大清王朝的深层次矛盾不断的积累并且激化。我们读齐氏日记也会发现，他确实是曹振庸那样多磕头少说话的人物，处事呢非常的谨慎小心。刚刚进入官场，他呢就曾在日记之中感叹官场风波之险，说道：嗟乎，官场如戏，人情如纸，泪如屎耶。那么他呢经常在日记之中提醒自己要管住一张嘴。字真云：鸡心丧手，鸡言丧口，大将之门斧伤其手，善于者失君，善侠者失友，夫为之机是以失机，夫为不失机是以不知机，知机则殆，失机则败，不殆不败是以远害。那我们看齐氏文集，其中呢对朝政的褒贬很少，他在官场的生存技巧那就是多种花少栽刺儿，尽量不得罪人，而是多帮助人，上结主义，下得同僚和下级的欢心。所以呢曾国藩上了那道指陈咸丰缺点的折子，惹得皇帝大发雷霆之极，正是他忙着上前帮着打圆场。那么历史记载呢，当时咸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齐公俊藻叩头称：主圣臣职者，在即公之昌会事房师也，亦为之请。这则史料呢出自曾国藩弟子黎树昌之手，真实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上前帮着打圆场呢，正是齐俊藻一贯的和稀泥的作风，而不说明他对曾国藩有什么好感，相反他是相当讨厌曾国藩这个人的。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0: 二是因为什么呢？曾国藩在公开的奏折之中所批评的人或现象，或多或少都跟他有关。咸丰一上台，曾国藩所上的奏折批评官场风气，说京官是退缩琐屑。那么其士呢，正是此病的代表性人物。在三席一壁书中， 曾国藩又批评朝廷用人专取一种邪魅软熟之人，一旦有事则满庭街皮弓踏械，相与袖手一筹莫展。那么实际上呢，这也是在批齐，因为他呢入主军机十多年一直没什么建树。 虽然当初是齐氏在皇帝盛怒时救了他，但是现存曾国藩的日记书信之中对此并没有任何的记载，也丝毫看不出来曾国藩对齐俊藻出面相救的感激之情。可见曾国藩在京期间对这个人呢是没有任何好感的。但是呢， 在歼灭软熟的同时，齐氏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政治主张呢就是保守稳重，一切都要按照组织惩罚来，特别是大清的根本政治原则绝对不能更动。那么大清的根本政治原则是什么呢？有两条，一是满汉之分，那另外一条是什么呢？
1: 强干弱之。清代皇帝不管文化上汉化水平多深，但是他们在民族身份上的认同是非常清楚而且敏感的。他们表面上都说啊满汉一家不分轻重，但实际上呢一直是重满轻汉。在民族上，清中前期
0: 旗人一直占地方督府的大多数。清朝定鼎以来，直至咸丰初年，各省督府满人居十之六七。在军事上呢，满人更是绝对主导。薛福成曾说，有清开国200余年，在军事上建立勋业的基本上都是满洲士族及蒙古汉军旗人。 这是因为什么呢？先皇错铸之深意，盖为疏妻相为，近远相遇之道，当如此。因此清廷对汉人乾隆嘉庆间防枕油盐，如越乡秦公之福金川，二阳侯之平教匪，虽已任专且久， 而受上上为元勋者，必以其级当之，此事所由来就矣。在咸丰以前呢，朝廷用兵总的原则是汉人出力，满人受赏，即使有汉元参与兵事，亦不过仅共奔走之意。那我们看道光朝最重要的战争鸦片战争之中， 主军事者基本都是满族亲贵。第一次派往广州的统兵者是靖逆将军奕山还有龙文，都是满人，汉人杨方不过是驻守。那么第二次派往浙江的统兵者是扬威将军奕经、文卫特一顺，那都是宗室或者是亲贵。满汉之分 是清代特有的一个政治现象，强干弱之则是历代都坚守不移的政治原则。所谓强干弱之，这句话呢出自《史记》，意为加强主干，削弱之业，比喻什么呢？削减地方势力，加强中央的权力。后来同治年间，曾国藩的好朋友刘荣 担任陕西巡抚的时候，在奏折中言辞直率，和皇帝叫板。 御史陈廷经遂奏参刘荣，说刘荣呢蔑视朝廷，骄矜谬妄，立言不敬，居心叵测，并且说设一二勋臣游而效之，将成伟大不掉之患，大局关系匪轻，应请旨严刑惩办，治其不敬之罪，以为外大臣轻视朝廷者戒。曾国藩读了这封奏折，大骂陈廷经是颠倒黑白，令人愤意。那么齐俊藻呢，在他的日记当中说，陈晓访廷，经御史博刘忠诚容折，言虽太近，意则凛然，中外相为，不可偏重。言官尊朝廷，则骄率，亦不为过也。这段话出自哪儿呢？静默斋日记，同治四年九月初三。那么由此可见，齐俊藻一直都是非常注意中外相为，不可偏重，不能给地方官员太大的权力。从表面上看，重满轻汉，强干弱枝，那么这些呢，应该是皇帝和满族亲贵们考虑的问题。但是在咸丰朝，却偏偏有一班汉臣，比皇帝和旗人对此还着急。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身为汉臣，要想赢得满族皇帝的信任，莫过于在他面前打击别的汉人，以表忠心嘛。齐俊藻平素说话非常注意分寸，然而呢，说话小心不是不说话，关键是把话要说到点子上。多种花少栽刺，也不是说不栽刺，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能没有敌人，关键是树这个敌你也得值得呀。所以说齐氏在皇帝面前给曾国藩小斜传，是题中应有之意。虽然经考证，湘军攻克武昌时正是齐氏病休在家之际，所以这番具体言论可能不是出于他，但是齐氏肯定说过其他的反对曾国藩掌握地方大权的话。薛福成除了在《书宰相有学无识》一文之中说近此谗言的是齐俊藻之外，还在《书长白文文端公相业》一文之中说，曾文正公起乡兵击贼，为寿阳齐文端公所底牌。近代名人小传也认为齐氏亦曾国藩，是颇击其偏。那作为首辅，他的这个态度对于咸丰不可能没有影响。清史稿齐俊藻传说，正是在是否重用湘军的问题之上，他和肃顺产生冲突，并且不久罢职而去。尚书肃顺同掌户部事，尚苛刻，有湘军出齐，肃顺力言其可用，尚相之，俊藻皆一语举语，屡称病请罢。可见他呢是坚定的曾国藩的反对派。因此呢，一贯以不怨天尤人自律的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且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务之后，提到齐俊藻的时候仍然难以保持平和的心态。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12月22日的日记之中写道，墨子差穆海航来看病畅谈，与次友讥讽齐春浦过于激励，退而悔之。湘军呢镇压太平天国之后，齐氏在日记当中提到此事，但称是骆秉章胡林翼一南一北两巡抚的功劳， 不提曾国藩一个字，所以可见二人呢芥蒂之深。那么另一个排挤曾国藩的军机大臣就是彭运璋，主张呢和齐俊藻大同小异。彭呢是江苏人，和齐俊藻一样，也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的政治风格和齐氏类似，也是稳健小心。清史稿彭运璋传称，运璋久执书亭，廉谨小心，没有会议必持详慎。这也是曾国藩所说的揭昧软熟之人。毛海建说，他后来能在齐氏和文庆之后成为首席军机，与他廉谨小心的为人有关，处处注意不树敌，这种无大志向亦无大建树的中庸政治家，在矛盾激烈险象环生的政坛上经常有机会发达。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北京时间2点整。

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

0: 事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张飞端行了端行，这些众将随后拿起一支令箭：
5: 列位将军，我已经亲到成都面君了，陛下降旨让我率领阆中全部人马到江州与陛下会合，封我为发吴正印先锋官。大家要做好准备啊。说的这会儿，他喊了一声：范江、张达听令。
6: 有，
5: 在。二将赶忙出班插手施礼：我给你们一支令箭，三日内给我造好白旗白甲，咱们是挂孝发吴。螳螂把令箭扔下来，然后把袍袖这么一抖，散帐了。众将全撤下去了，张飞到后帐饮酒了。今儿个要喝个痛快酒。自从听到二哥关羽死去得号，直到现在一直是喝闷酒啊，闷酒浇愁，越喝越愁，越喝这火越大。今儿个就要起兵兵发东吴给二哥报仇了，要痛痛快快的喝一顿。张飞喝酒去了，众将全走了。您再看那范江、张达愣在那儿了，俩人站在大帐里没动窝。与其说愣在那儿啊，倒不如说是木在那儿了。这俩傻了，瞅着眼前这支令箭，心说什么三天内造起几万副白旗白甲，那怎么造啊？白旗也造不出来，虽然说扯块白布往杆子上这么一挂，哪儿找那么多布去，这是多少万人马呀，何况几万副盔甲，那得一点一点的打制啊，那得用时间呢。俩人怎么不敢讲讲价钱呢？谁敢言声？哪个要敢吭个气儿，推出去就把你给斩了。范江、张达想了想，咱别在这儿愣着了，毛腰拾起令箭，回到自己的大帐，可把这俩给愁坏。这怎么办呢？他赶忙找来军中所有的军将，就是那些位红炉铁匠师傅们，也一二百号呢，都坐在大帐里。范江、张达就把刚才军侯张飞传令的这事儿说了。大伙儿一听，这是够急的呀。啊，当然这心情可以理解。

跟他说个不字啊，既然军令已下，咱们就是饭不吃觉不睡也得打。大伙儿一听，那就打吧。打可打呀，我说二位将军，您得给我们添人呐，就是会不会这手艺的您也得找来，让他跟我们一块帮着帮着。嗨，范江张达一听，那算什么呀，我们跟你们一块帮的还不行吗？干脆吧，这么说得了，甭说饭不吃觉不睡水不喝，厕所甭去，连哈气涕粪咱们都别打，怎么样？那咱们就开干。开干也不行，您得赶快上那各作坊去跑一跑。跑作坊干嘛呀？你得弄白布去，就布店里这些白布不够用的，让他们连夜织。哎，那都好说，咱们先打盔甲。对，被范江张达给忙的呀，被他手下的所有军校说现在的话全都动员起来了，叮叮叮啊，当当当，呵，这通忙啊，忙了个旗开甲一开，真是两天两夜没合眼，眼看明儿可就是三天了。那军将头啊来找范江张达来了，我说二位啊，您看见了没有，范江张达呀腮也瘪了，眼也抠了，我们看什么呀？您看我这血可就在嘴里横着呢，我就是没把它吐出来，咱们可全都要累岔气了。现在啊，按着军侯张飞那要求，连五分之一还没打出来呢。范江张达都要哭了，我何尝不知道，我跟你们一块儿打的，我能不知道吗？那您二位得想个主意啊。有什么主意啊？有什么主意？这军将有点急了，我说二位，您可当兵吃粮这么长时间了，您可要知道这军令令下如山倒，明天就到日子了，三天到时候您交不上去，那可是抗令不遵，您这可就要搬家了。这军将没好意思说，伸手指了指范江张达二位这脑袋，这俩这气，还有你提这醒啊，我知道这要搬家，那怎么办呢？那先去说一声得了。对，这俩人呢跑进了中军帐，跪倒在张飞的面前，军侯，您传令制造白旗白甲给了我们三天线，我们制作到如今呢，那白旗连一半也没做出来，盔甲呀打的还不够五分之一呢，这日子太短了，军侯您能不能宽限我们几天？这俩人话刚说完，就听啪嚓这么一声，八二将吓得一哆嗦，张飞火了，狠狠一拍这虎胆呐，咚，两个匹夫，我给你们三天线还短，我在这儿怎么样？我在阆中这儿是度日如年呐，为给我二哥关羽报仇，为了与陛下到江州会师，我才给你们三天线，这日子可够长的了。好啊，到现在盔甲居然没打齐，吩咐一声来呀，将这两个匹夫推出去斩首。这俩也不求情了，一声没言语。范江张达一想，斩了，斩了，斩了吧，别活受这份罪了，谁有能耐啊，谁接这差事，活神仙也打造不出来。刚把这俩推出大帐，众武将都知道了，哎呦，跑进大帐跪倒给范江张达求情啊。张飞这么一看，这么多人说情，哎呀，列位将军，你们不知道，范江张达诚心偷懒，我不看在你们的面上，绝不能讲其饶恕，死罪免去呀，活罪也难饶啊，给我捆绑起来打。各抽了50鞭子，把范江张达呀给打得鼻口窜血，随后这才把这俩给放了。这两个人回到大帐，心里甭提多难过了，这张飞也太不讲理了，这么短的日子打造这么多的东西，
造不出来，我们跟你求情宽。

0: 限几日把我们打成这样，看来还得是按原来这日子交货呀。三天那就是明儿个，交得出来吗？根本交不出来。看来你我二人就得死在张飞之手。张达一说这句话，范江眼珠一转，腾楞一下子他站起来了，也顾不得浑身鞭子抽打的那个疼痛劲儿了。他在帐里帐外看了看，随后走到张达的跟前：“张将军，啊，我看这样吧，与其咱们让张飞杀了我，不如咱们就先杀了他。”
1: 啊！
0: 把张达吓了一激灵，眼都直了。什么？杀张飞？他往左右看看，万幸啊，大帐里一人没有。我说范将军，那哪行啊？咱俩呀，咱二十也杀不了张飞，咱哪打得过他呀？你这想哪儿去了？范江这么一听，张将军，我看就得这么办，要不然咱俩是活不成了。那就看天助不助咱们成功，天要助我呢，张飞今天必然喝得大醉，如果他喝不醉，那咱根本杀不了他呀。张达点了点头，这个事情必须是十分机密。我问你，杀他之后咱们怎么办？咱们就提着张飞的人头去投东吴啊，干脆投孙权去。就算他喝醉了，咱们能接近他吗？怎么呢？咱们带着刀进不了他的寝帐啊。人家张飞身边有亲军护卫，黑天半夜的你带着刀去见军侯，就那么把你放进去？对，这个你提的对。哎呀，这可怎么办？范江、张达这俩急的在大帐里头来回转了好几个圈儿。有了，你有什么主意？我看咱们这么办，咱们就诈称啊，向张飞密报军情，关于制造白盔白甲白旗的事儿，咱们就能进去。我没跟你说吗？进去咱们带不了刀，带不了刀不要紧。

支个办法，就这么定了。俩人把牙一咬，心一横啊。范江找了一把头号的大剪子，他悄悄的就在大帐里头磨呀，磨了个飞霜快。两个人耗等到二更时分，用一块白布把这剪子包好喽。这俩由大帐里出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俩人特特特这个腿一个劲儿的颤。范江又把张达给拽回来了。怎么了？我说张将军，咱俩这么哆嗦的可不行啊，这不无私有假，让人一看就看出破绽来了。咱们得像正儿八经的去向军侯禀报军情，跟真事儿一样，咬紧牙关也得这么做，要不然呢、等于给人送信儿，没等杀了张飞咱俩就完了。你这话说的对，不过有一样，这两条腿他不给我做主啊。嗨，你想想吧，方才要不是众将说情，咱俩这脑袋不就早就挂在高杆上了吗？也对，张达、范江二贼呀、现在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咬紧了牙关，由大帐里出来，抬头这么一看，月色朦胧。今天晚上天气可真不错呀、再看看张飞喝没喝多吧，就看这招齐了。俩人来到了张飞的寝帐前，武士就把他们给拦住了，不让他们进去。这俩人说，我们有秘密军情禀报，你不让我们进去，我可告诉你，耽误了三天制造白盔白甲，你可要担当责任。我们俩被将军打成这样，你看见了没有？这些武士一听也吓了一跳。对呀，谁不知道张飞这脾气啊？那你们这么五更半夜进去不行，我们得搜搜你们。这俩一听搜吧，他们把这白布往这儿这么一放，把手就张起来。武士过来一搜，身上什么也没带着，你们这是什么呀？这是做白旗的布，我们得问问军侯这布行不行，脚多的尺寸，不请教他要做错了呢，他不得杀了我们。几个武士点了点头，这话说的也有理，那你们二位去吧，可有一样，快着点啊，别打扰军侯休息。那我们知道了。范江心里头不住的祷告，真是苍天睁眼呐、没打开这白布看，打开白布看了这把大剪子，恐怕也得给我们留下，因为这剪子个儿太大了。俩人悄悄就溜进来，溜在这大帐口这儿，一看大帐的里边啊，灯挺亮。范江一使眼色，让张达先进去。张达没动窝，怎么我进去？我不进去，还是你来吧。俩人互相在这推让了一会儿，范江一想，这哪能在这儿耽误工夫啊，你推我让的，回头他在里边弹错一声一问可就麻烦了。进去吧。范江把眼睛一瞪，狠了狠心，一挑帐帘，俩人就进来了。进到这帐子里边来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俩呀吓得都差点咽了气。怎么呢？只见张飞在床上边这儿躺着呢，是半躺半卧，刚一进这帐子就闻见了一股子酒气，说明张飞今天喝了酒了。可有一样，酒虽然是喝了，张飞躺在那床上那眼珠子瞪得滴溜圆，那双大环眼圆睁是须发倒竖，看样子正生气呢，瞪着眼睛等着这二位呢。这不把范江张达吓死啊，魂都没了。俩人赶快往回这么一缩身，滋溜的一下。

0: 由打大帐里又退出来了。站这儿说木下终点缓了有5分钟，才把这口气缓上来。范江推了张达一把，什么意思呢？用手往这帐子里这么一指，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那意思你听听。张飞是没睡吗？可怎么鼾声如雷呢？像拉风箱一样，说明是睡了。这范江张达不知道，感情三将军张飞呀、啊，有这么个毛病，他睁着眼睡觉。那谁知道啊，他睡觉跟醒着一样。
1: 怎么能不把这俩人吓死？这要让张飞发觉了，说他们是来行刺的，我的天，当时就把他们给撕碎了。这俩赶忙由大帐里退出来了，退到外边来一听啊，哎呦，张飞呀，那呼声如雷呀、啊，今儿个呀，三将军又喝多了，因为跟范江张达生了点气，今儿这酒喝得又不痛快，喝醉了。他就躺在床上是合衣而卧。这俩怎么一听，既然打呼呢，甭问这是睡着了。在家刚才俩人进帐口的时候闻见了一股子酒气，呵，这酒味这大呀，说明是他喝醉了。那么咱们就动手吧。范江张达二次进帐，范江在前边，张达呀抱着这把大剪刀在后边。他们是一进门就说话，强打了精神，用尽了平生的力气，每句话那一个字一个字的，几乎都是从牙缝子里挤出来的。哎呀啊啊，君侯，我们向您来禀报一件大事。说完这几句话，他们听了听看了看，张飞没反应，是睡着了。动手吧。二贼上前来到床边一抬手，噗，这一剪刀狠狠刺入张飞的肚腹。三将军大叫一声，当时丧了命。三将军生了气，喝了酒，经常鞭打士卒啊。打完了人家还留在身边使用。最近他的大兄长刘备还告诉他呢，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你这脾气可得改一改哟。三将军改不了了。今天这么大的一位张飞张翼德，出世以来与刘关二位结义桃园，跟着大哥刘备出任安喜县怒鞭毒油，他嫉恶如仇啊，在虎牢关用丈八蛇矛枪枪挑了吕布吕奉先的太子金冠，名扬天下，在长坂桥头一声大吼，喝退曹兵百万，震得河水倒流。奉命取西川的时候，智取过老将严颜，大败过魏将张合。张飞称得起是一位粗中有细、能征惯战的上将军。哎，万万也没想到竟死在了两个无名小辈之手，命丧阆中，时年55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张飞死得很惨呐，他死在一个义字上，为了桃园结义之好，为了给二哥云长报仇，他不顾一切，理智早已丧失了，哪能整天这么哭，哭得血泪斩淘金。那还不算，成天喝酒，酒后怒鞭士卒。这次他到成都面君，皇帝刘备还在忠告他，三弟你可不要喝完酒就打人，打完人还把他们留在身边重用，此乃取祸之道。张飞听不进去呀，你别看他当时点头答应，一个字儿也没进。所以这次回到阆中，为给二哥关羽报仇雪恨，他不顾一切，就给人家范江张达三天期限，打造这么多白盔白甲，做这么多白旗，根本做不出来。张飞连想也不想，我不管，告诉你三天就三天，做不出来我就斩你。嘿嘿，没斩得了人家，叫范江张达把他给暗害了。第二天军校发现了三将军的尸体，当时禀报给副将吴班。这吴班是谁？就是上文书说的关羽写了一封信，把他荐举到西川大哥刘备的跟前。刘备呢，看在二弟关羽这封信的份上，就把这吴班给派到阆中来辅佐张飞。这个人是忠心耿耿啊。吴班一看是放声大哭，当时找来张飞两位少爷，长子张苞，次子张绍。哎呦，这两位少君侯啊，哭的是死去活来。吴班苦劝了一番，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先把军侯尸体装殓起来，自己亲自写了一份表彰，让张苞到成都奔丧，自己呢和张绍镇守阆中，继续整顿军马，等候旨意行事。张苞星夜奔成都来了。那么现在这位西蜀皇帝刘备干什么呢？刘备自从把三弟张飞打发回阆中，让他赶快把阆中人马调齐，到江州会合，好做自己正印先锋官，兵伐东吴。刘备把三弟打发走了之后，他是日以继夜在教军场操练人马呀。仲文武呢，仲文武还是继续苦劝，都不愿意让刘备御驾亲征，大家还是继续找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亲自给皇帝写了一份表彰，劝他不要出兵，出兵可以派一位上将去报仇就行了，您不能御驾亲征。刘备看完了这个表彰，啪嚓往地上这么一扔，干嘛呀？他告诉战役已决，诸卿勿得再见，说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谁也不要再说什么了。说也没用，劝我也不听，这仇我是报定了。他当时传旨啊，让丞相诸葛亮 保太子刘禅守住两川，派骠骑将军马超带领他的兄弟马岱，助镇北将军魏延守住汉中，以挡魏兵。咱们光去发江东了，哼，还得小心点曹丕。

一呢，派虎威将军赵云为后应，监督粮草，命黄权成吉为参谋，马良、陈震、长李文书，老将军黄忠为秦部先锋，冯其张南为副将，副同张毅为中军护卫，赵荣、廖纯和后川将几百员，加上借来的五溪番兵番将五万人，共计大军75万。宅定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师。张武元年是什么时候？公元221年七月，就是说刘备在成都称帝才3月，就发出来2000人马到江东为给二弟去报仇。看来呀，刘备是横下一条心了，宁可皇帝不当，也得全桃园之意，够朋友。就为了这个朋友之交，交情二字，就是四海的富贵也不要了。今天为给二弟关羽报仇，刘备把所有的家底儿全拿出来了，这就要亲自出征了。丞相孔明呢，率领着文武百官，就在成都外10里多地搭起了一座长亭，干嘛呀？给皇帝饯行啊。现在看来是活神仙也留不住他了。也不见得，诸葛亮啊跟众文武说过，说是要想留住咱的主公啊，只有一个人，可惜这人还不在了。谁呀？法正、法孝直。除法正一人之外，谁的话他也听不进去了。诸葛亮跟刘备那是多亲密，刘备把诸葛亮尊敬为师啊，就自己的老师一样。现在老师啊，老师的话也不听了，诸葛亮就在长亭这会儿给皇帝刘备捧过来一杯酒，祝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可是偏偏就在这时候，有这么一位扑通的一下跪倒在刘备的面前。刘备一愣，这是什么人呢？仔细一看，原来是秦宓。秦宓是一位大学士，在西川很有影响。哎，刘备打量了打量他，秦爱卿，你这是何意呀？万岁，您不能御驾亲征啊。哎，刘备用手一撕胡须，当时就不高兴了。爱卿何出此言？陛下，您不能舍万乘之躯而寻小义，古人所不取也，愿陛下深思。您这么大的个身份，您为一国之君呐，您是继承汉统的皇帝呀，大汉想复兴全靠您了，您怎么能为兄弟这么一点私仇就御驾亲征呢？这两句话说的刘备很不高兴，因为看在秦宓这个学识上，这个人呢很有学问，刘备很钦佩他，所以才强压胸头火呀。秦爱卿，你说的不对呀，寡人与云长帝有一体，我们俩呀就是一个人啊，这样的仇我不能不报，先生不必多言了。陛下，秦宓上前半步，砰的一下抓住了刘备的龙袍，如果陛下一定要行兵，您要不听我的话，我是唯恐此去有失啊，你要出了危险怎么办？哎呦，这句话可把刘备给说火了。

亲密，寡人正要兴兵，而出此不利之言，与我军讨伐东吴不利。吩咐人将其推出去斩首杀了。武士过来就把秦密给绑上。秦先生是面不改色呀，泰然自若，他站起身来，冲着刘备点了点头，微微一笑。呵呵，陛下您杀得好啊。啊，连刘备也愣了，怎么我这要杀他了他还值喝彩？你有什么话讲吗？万岁，臣秦密虽死无恨呐，可惜陛下你新创之大业将从此颠覆，完了。说完了，秦先生一抬腿迈着四方步溜达了，自己找了一块大青石。哎，这地方挺眼亮，秦密先生往那儿一坐，把双睛一闭，是引颈受禄，杀吧。呵，刘备一传旨说把秦密先生绑出去斩首，把众文武都吓呆了，大家不约而同的都看着丞相。诸葛丞相赶忙上前施礼呀，陛下，秦密先生斩不得呀。这一句话众文武都跪下求情啊。刘备一听，哎，心里说像秦密这样的学士我也舍不得杀，不过他出言不利呀。其实啊，刘备也是做个样子给这些人看看，他怕秦密这一领头呼啦你一言我一语，自己又走不成了，今儿个是非走不可。行了，看在丞相与众文武的面上，暂且记下秦密的这颗头，待我学习江东与二弟报仇之后回来，再与其理论，回来我再找你算账。备马。刘备上了逍遥马了，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众将离开了成都。诸葛亮率领众文武站在这官道上，就这看着，一直看着陛下带领的人马转过山头，连个旗子影都看不见了。唉，丞相叹了口气，列位，咱回去吧。大家一个个低头不语，闷闷不乐的，无精打采的回了城里了。再说刘备率领人马浩浩荡荡正往前走呢，忽然有人来报说是阆中吴班前来上表。哎呀，刘备大叫这么一声，一头从马上就栽下来了。哎呦，得亏身边有那么多的武士啊，把刘备给扶住了，不然这下就摔坏了。怎么刘备一听这上表从马上摔下来了，刘备马上就意识到我三弟张飞完了。怎么知道吴班好端端上什么表？他不错，协助张飞镇守阆中，不过他是一个副将，那上表跟皇帝说话得是张飞呀。张飞没消息不来上表，吴班把表彰送来了，甭问，三弟张飞这人完了。所以当时啊，皇帝刘备这头一晕眼一黑，就打马上栽下来，武士把皇帝给抱住了，赶快就在路边设帐，扶着刘备坐在那儿。没有片刻之功，远处飞来一哨人马，为首一将是穿白带孝，来到辕门
把众将给吓了一跳。为什么？就看这员将，那个身量、个头、模样、长相、举止、动作，哎呦，跟三将军张飞是一模一样，抱头还眼呐！只是海下缺一步钢然，这谁呀？原来是三将军张飞的大公子张苞。张苞哭尽大帐，拜伏在地，儿臣参见陛下。儿臣之父被人所害，如此这般说着，把五版表彰往上这么一递，刘备还哪有心思看那个表啊？抱住张苞放声大哭啊！看张苞就等于看见三弟张飞一样，想张飞思念关羽，刘备哭的没气儿了，哭死我去了。哎呦，众将官上前呼救，有人赶忙把张苞拉起来了。小将军，您别哭了，万岁此次御驾亲征，龙体稍有差池，我等担待不起呀。这还没等打仗先哭病了，这可怎么办？张苞吓得不敢哭了。好容易这算把皇帝刘备给呼唤过来了。刘备啊，眼泪说什么也止不住，哭得他茶也不喝，饭也不吃啊。众将可有点急了，万岁您这样可不行，虽然三军侯张飞命丧他人之手，被人所害，可您现在是领人马去给您二弟关羽报仇。小将军张苞方才不是说了吗？杀害张飞将军的这两个凶手已经带着三将军的首级投奔东吴孙权去了，您这次去给二军侯报仇，也就等于给您三弟报仇了，一定要活捉范将张达，给三将军张飞祭灵。但是您要总这么哭，哭得饭不吃水不喝，没等出兵您就支持不住了，您要是哭坏了身子，这个仇谁去报？您怎么全这个桃园之意呢？哎，刘备就爱听这句话，一听说桃园之意，当时不哭了。嗯，列位将军说的对，好，我吃饭。那真是咬着牙发着狠的吃啊，根本吃不下去呀、啊！又念二弟又想三弟，他怎么能够吃得了？跟咽药似的，这饭到嘴里头刚吃这么两口，有人来报，营门外有一员小将要面见陛下。什么人？关兴啊！刘备一听，啪嚓把筷子扔了。大伙儿一看，完了，咱们这顿饭算甭想吃了。这张苞的事儿刚踏实点，关兴来了，这不是伤感加悲痛，悲痛加伤感吗？主上可怎么办呢？有的将军真想拦住关兴，不让他来见刘备，那怎么能拦得住？人家是一种特殊的关系，谁也不敢拦呢。这位关兴就由打辕门外进来，众将这么一看，心里头甭提多不是滋味。怎么回事？众将都受不了，您想刘备要看见能不能吃得消吧？这位关兴由头上到脚下是身着重孝，这身孝衣且不说，就说这长相跟二军侯关羽关云长一样，生得面如重枣，残眉凤目，就是海下缺少那五柳长髯。众将心说这算奇了，一个是您这身孝，一个是您这长相，万岁一见呐，嗨，又得昏过去呀、啊、快准备吧。准备什么呀？准备抢救。大家都拉好了架子。这时候啊，刘备由大帐里出来了，
他听

0: 托关兴来了，恨不得马上就看见侄儿。这伯侄相见，又是一番痛哭啊！哭得众将心里这难受。大伙一想，这哪是出兵打仗？打仗哪有整天这么哭哭啼啼的道理呀？可大家心里明知道，但是谁也拦不住啊！他是让人伤心呐。尤其我家主公义气这么重，他怎么能不哭？果不出众将所料，关兴一见刘备，跪倒在地，放声大哭。刘备真的又哭昏过去了。众将还得接着劝呗，劝来劝去，劝得刘备总算把泪止住了。大家这么一看，这行了，咱们赶快拔营起寨吧。刘备拿起令箭来，说是这次寡人兴兵伐吴，去给我二弟三弟报仇，我已经派了老将军黄忠为前部先锋了。现在呢，我想在老黄忠的前面单派一路人马作为前哨，这前哨也应该有个先锋官。这先锋官呢，我就想由关兴、张苞你们两个人之中挑选一个。话没说完呢，张苞一抬手，唰，从打皇帝刘备手里就把这令箭抢过去了。关兴他也分毫不让，过来啪，把令箭抓住了。两个人是谁也不松手，干嘛都愿意做这个前部先锋，为国出力，是为父报仇啊！两个人一用劲儿，嘎巴，把令箭拧折了，一人一半，这一半也不撒开。刘备有点生气了，嗯，大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深情，岁月藏相思。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曲艺荟萃。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与古典名著有关的曲艺作品，这段作品是由李润杰先生表演的经典快板书作品《武松打店》。李润杰先生是李派快板的创始人，快板书的创始人。李润杰在数来宝艺术的基础上，借鉴了山东快书等曲种的艺术因素，改变了数来宝的伴奏板点、唱词句式、词格韵折和颂唱腔调，创立了快板书这一曲艺形式。接下来一起欣赏由李润杰表演的《武松打店》。

0: 打起这个猪板不啰嗦，表一表梁山的好汉吴二哥、二武松替兄报仇杀了嫂，发配就往那个孟州挪。大堂以上点差界派那董平、薛霸押解着。董平他把公文拿在手，薛霸的入套肩上各军界三人上了道，翻高山，过大河，走了些荒田野地，高高矮矮，曲曲弯弯，磕磕绊绊，坑坑洼洼的油盐小路烂泥窝。这时候可正是六月六，二武松出汗赛过瓢泼。董平说：“这六月三伏真叫热呀。”薛霸说：“那二哥的身上还带着家伙。”董平说：“咱们快给二哥卸枷锁。”薛霸说：“对，绝不叫二哥受折磨。”武松他闻听一瞪眼：“贤弟说话理不合，你们不知大宋朝的王法紧，要是跑了，二哥谁担着？”董平说：“嘿，二哥您就跑了吧，这人命的官司我们担着。”武松他可闻听微微笑：“你俩这个朋友倒刁，立刻把这刑具都去掉，迈开了大步，快如梭。眼前有一道大山岭，路旁有大柳树一棵。”武松说：“六月三伏真叫热。”薛霸说：“二哥，咱们树下歇会儿多快活。”
1: 好，
0: 军界三人树下来凉爽，不多时红日滚滚要乐山坡。

武松说，天色已晚，难赶路，咱们找个店房住下，把酒喝。董平说，那哪有店房还不知道呢。学霸说，这个地方我也没来过。他们军界三人正在危难处，哎，打柴的樵夫下了山坡，只见他身上穿的是短裤褂，肩上那个担着一头干柴火，腰里头那别着加钢斧，有一双破鞋踏了着。樵夫担柴来得好快，柳荫树下把跳搁，武松他个站起来一拱手，尊声樵夫老大哥，此处可有招商店？好，樵夫他这才看明白，这个人长了个好大个儿，身穿着醉衣，为什么？再一看董平、薛霸、世界差，才知道是一军二界在歇着。哦，你们三位要住店呢？看，越过这个大岭十字坡，十字坡倒有32家招商店，要记住，有个张家老店可住不得，别人家开店都是男儿汉，他家开店是个恶老婆，叫母夜叉松二娘，她丈夫外号净阶罗，你们要是住了他的店，夜晚三更把头割，拿你们的人肉包包子，不到天亮就出锅呀。武松他个闻听一瞪眼，什么人他敢安主人锅？什么人敢安？他那儿就敢安。

0: 老死不想活呢？武松说，我路见不平就要管，岂能留这杀人窝。
1: 哎，好了，二哥要住咱就住。
2: 薛霸说对，跟二哥一块死了也值得。
0: 说着话，他们拿起来东西朝前走，路过一道干沙河。武松说，你们哥俩放下大褥套，捡点石头里边搁。董平说，二哥，常言说远路无青菜，您要捡些个石头担子干什么？武松说，这个娘们开黑店，图财害命，作恶多，装石头假充银子当硬货，他一见咱这个大褥套准得乐得了不得。再又说半夜三更交了手，这就是没有罢了。好家伙，
1: 哎，好。
0: 这个董平捡那薛霸搓是噼里啪啦的紧忙活，不大伙儿捡了半褥套，不够千斤也有800多。武松他个一指大褥套，你们哥俩谁扛着？
1: 董平说，我来呀。嘿嘿，哎，搬了两搬没搬动。
0: 薛霸说，瞧我的，
1: 他挪了两挪也没动窝。二哥呀，我们哥俩全都搬不动啊。
0: 武松说，你们不行有二哥。说罢单膀一较劲儿，抓起来就往那肩上搁，迈开了大步朝前走，蹭的一下进了十字坡了。咱不说武松找黑店，咱再说二娘夜叉婆，她站在了门口正招客，乖乖的小嘴真会说，
1: 哟，南来的客，北来的客，您都到我们这个店里来住着，我这屋子亮堂又宽绰，打扫得干净又利落，纸糊在了天棚晒个雪垛，新褥子新鞋新被窝，粉刷的白墙都找不着个缝，那臭虫都没处去找窝呀。您那进门先有迎风酒，出店再敬菜一桌，有什么东西交给我，您丢了什么赔什么。前天有个老客丢了一只小八狗，临走我这赔他一匹大走骡，有钱没钱您就自管住，下趟来您还照顾我呢。孙二娘这里正卖嘴，
0: 嗨，来了好汉二哥。他见二娘粉红的绢帕头上罩，鬓边斜插着海棠花两朵，上身的小袄莺歌绿，大红中衣灯笼裤腿墨脚脖，再往他的下边这么一看，两只脚不太大，才有一尺多，身高足有80半，瓜子脸干干净净，通鼻梁，元宝的那耳朵尖下壳，两只眼不住的滴溜转，柳叶眉朝上立着。武松看罢心暗想，这准是樵夫说的那个夜叉婆。
3: 嘿，店家嫂，你们这里要是张家店，我们住下才适合。
0: 惊动了二娘抬头看，哟，他见武松身高足有1丈多，青绸子六棱状，金头上戴高挑瓷龟，足有1扎多，左鬓边镶嵌一朵素绒球，名叫英雄胆，身穿着醉衣，可没带着家伙，青缎子薄底燕云快靴穿脚下，浑身上下很利落，五官清秀，带着煞气，有一个大褥套就在他的肩上搁，身旁还站着俩公差，手里都提着硬家伙。孙二娘一见不怠慢，笑嘻嘻的把话说，
1: 呀，老客，我们这里就是张家的，掌柜的外号净阶罗，三位老客要住店吗？快快快请到里边来歇着。
0: 武松想得先试试他的武艺却如何，想到这儿说，店家嫂，我这里有一个大褥套，有许多东西里边搁，你要能接住我这个大褥套，我就在你这个店里来住着，你要是接不住我这个大褥套，我是赶早就往别处挪。
1: 二娘说，你把那东西交给我。
0: 武松说，来，我这个褥套你接着。说罢双膀一用力举起褥套。

0: 朝着二娘头上戳。孙二娘抬头这么一看，哟，乖孩子，想试试奶奶我的活儿。嗨，上身这个使了个关门锁，一斜身来了个凤凰大学窝，入套足有千斤重，一回手夹子扎就过了，片了片了的往里走，嘴里还不住的直嘚嘚，我当这个入套有多重呢，鼓鼓囊囊的没什么啊啊啊。东平薛霸一咧嘴，哎呀完了，他愣说这里边没什么，就凭他身上这点劲儿，今儿晚上准得下趟锅。二哥呀，哎呦，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非死在他这儿干什么？武松说，二位贤弟别害怕，一会儿打架有二哥。哎，是啊，有你，有你就没我了。东平说，这地方好比阎罗殿，这娘们好比五阎罗，二哥就是个勾命鬼。薛霸说，那么咱俩呢？咱俩是屈死的冤魂还用说吗？
1: 说话间来到了上房内，孙二娘忙把入套一旁搁，笑嘻嘻的开言道，三位老客吃什么？
0: 武松说，你们这里卖的什么门饭？
1: 二娘说，有薄单饼压合了，羊肉包子新出锅，三位老客全都饿了，我捡盘包子先吃着。
0: 好，说罢转身走出去，不大会儿端来了包子放在了八仙桌。董平薛霸饿极了，伸手就把这包子摸，一连吃了八九个。二武松只觉得一股恶味熏脑壳，你这包子到底是什么馅儿？少在我的面前动口舌，假若不肯说实话，我砸了你的包子锅。
1: 呀，孙二娘闻听一绷脸儿，你这个人住店事儿真多，横挑鼻子竖挑眼，打进门你就找寻我，不怪你年轻轻的当军犯，还不知你在家干什么。不愿意住店快点走，别在这里胡啰嗦。武松心想，打了吧。
0: 又一想，摸摸底细，忙什么？店家嫂，刚才说的本是玩笑话，千万你别往心里搁。你把这个包子端下去，拿点好酒我们喝喝。
1: 孙二娘一听武松要喝酒，心里说，乖孩子，你懂的事情不算多呀，我当你是个酒创江湖客，原来你也是个扑灯儿。既然你要喝奶奶我的酒，蒙汗药我就能够把你捉。想到这儿说，老客要喝什么酒？
0: 武松说，白干烧酒最适合。
1: 好了，孙二娘答应一声走出去，
0: 不大会儿拿来了烧酒足有八斤多，大酒独露放在了桌子上，酒杯酒碗面前搁。董平薛霸一见酒啊，哈喇子流出来半尺多，斟出酒来刚要饮，武松一看可了不得了，他见这酒翻起了黄花冒绿沫，忙喊贤弟等会儿喝。店家嫂，刚才我说话得罪你，请喝杯水酒受过我。
1: 哟，孙二娘闻听吓了一跳，莫非说这个大个儿他懂得？这明明是碗毒药酒，我要喝了可怎么活呀？好，老客儿啊，我从小烧香许过愿，绝对不能够把酒喝呀，喝了酒神佛要怪罪，大祸临身逃不脱。
0: 武松一听这两片嘴，死人他都能说活呀。哦，店家嫂，既然不喝酒，请到里边去休息，我们哥仨慢慢喝。
1: 好了，孙二娘漫步往外走，
0: 二武松拱手相送把衣作，一回头
1: 见董平薛霸那儿正饮酒呢。
0: 啊，贤弟，这酒你们可不能喝呀。
2: 董平说，我才喝了两碗半。薛霸说，我一连串喝了四碗多了。哎呦，二哥，这房子怎么要这个啊？
3: 我这肚子里边要开锅。董明说，二哥，我这眼前冒鬼火。哎呦，二哥，你怎么长了俩脑壳呀？
1: 说话间扑通扑通全都倒在地，口吐白沫罢眼河。武松想救已经晚了，手把酒碗暗思索，
2: 倒不如我也假装喝了蒙汗酒。
1: 想到这儿，拿起了酒毒噜，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顺着墙角窟窿往里泼，毒药酒灌进了老鼠洞，是要死耗子一大窝。好武松，啪嚓嚓，把酒杯摔了个纷纷碎，嘡，一脚踢倒八仙桌，假装翻身倒在地，是一只眼睁，一只眼合。这屋里头噼里啪啦劈正扑咚一阵响，惊动了二娘夜叉婆。进屋看，见三人全都倒在地，武松那个嘴里也吐白沫。
0: 孙二娘心想，这个大个不好惹，这个酒他是真喝了还是假喝了？
1: 孙二娘走上前，他要试探试探武二哥。从小他个练过铁砂掌鹰爪力，用手指头愣往武松的身上戳，他个一边戳着一边叫，老客啊，您起来吧起来吧，别在地下来躺着呀，这白天出了一身汗，夜晚着凉了不得，出门在外的不容易的，有个好胆靠哪个呀，要睡觉你到炕上睡，动不了我来给你铺被窝。
2: 孙二娘一边捅着一边叫，手指头愣捅武松嘎着窝呀，
1: 捅得武松把牙咬，心里说
2: 好缺德呀。
1: 孙二娘一连捅了十几下，见武松纹丝没动窝，
0: 心说这算没错了。
1: 他站起身来把话说，
0: 嘿，大个子，一进店房你就捣乱，还要砸我的包子锅，我开黑店附近的好人都知道，三官恶霸到这儿甭想活，你不带家不带锁，这样的军犯我还没见过，你入套的银子还真不少啊，发配还随便乱挥霍，你准是欺压良善常作恶，打死人命逃不脱，仗着你家有财势花钱买命，三官受贿将你发配路过十字坡，今天你碰在了奶奶我的手，我宰了你这个地头蛇。说到这儿叫声伙计们来帮着奶奶干点活，哎，来了来了来了，二奶奶您叫我们干点什么活啊？ 先把这个大个抬到后边去，该着怎么着就怎么着。
1: 嘿，好嘞。有两个店小抬大腿，有两个店小架胳膊，前边有两个抬脑袋，后边来有两个拖屁股，八个人抬起了吴老二，晃晃悠悠的往外挪。有一个小子想买好，笑嘻嘻的把话说，二奶奶，那俩矬子最多不过三百六，这个大个儿足有四百多呀。武松他一听不高兴，嘴里没讲心里说，少林寺过秤要我六百五，你说二爷才有四百多，我给你加点分量尝一尝，叫你这个小秤打不住驼。想到这儿使了个千斤坠，咦，呼啦啦压倒了店小一大摞，哎哎哎，你的脚踩着我的腿了，哎呦，你的屁股坐着我的胳膊了，哎呦，我的腰都岔了气儿了，咦，这是谁踩着我耳朵？孙二娘一见有了气了，呸呸呸，要你们这些个没用的东西干什么？都闪开！孙二娘走上近前，一伸手抓住武松往起拖，好武松鲤鱼打挺忙翻起，啪，一脚踢倒了二娘夜叉婆，上前一脚踩住二娘心口窝，店小们呼啦一声往外跑，掌柜的了不得了，快来吧，二奶奶叫人给拾掇喽。 闪开了，噌，窜出来了张青净接罗，一把单刀手中握，寒光闪闪罢眼夺，举刀要

0: 武松砍啊！原来是自家兄弟动了干戈，忙喊武松贤弟慢动手，那是你的嫂子打不得。武松抬起头来看，原来是菜园子张青张大哥，撤不抽身，忙施礼，噌，从地上蹦起了二娘夜叉婆。张青给他们来引荐，孙二娘笑嘻嘻的把话说：“我谢谢兄弟这一脚。”武松说：“我多谢嫂子没有把我下汤锅。”这就是武松打遍遇好友，他们英雄相会十字坡。
1: 刚才是由李润杰表演的武松打店，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继续播出曲艺荟萃。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与古典名著有关的曲艺作品，这段和红楼有关，叫焚稿。黛玉焚稿是《红楼梦》第97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当中的情节，写的是林黛玉得知贾宝玉和薛宝钗订婚之后的消息后，一病不起，挣扎在卧榻前，拼命撕那宝玉送的旧帕和写有诗文的绢子，又叫雪雁点灯拢上火盆，黛玉将绢子焚烧。这个片段在很多曲艺作品当中有不同的演绎。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是由天津的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严秋霞演唱的京韵大鼓的版本《黛玉焚稿》，一起欣赏。

第二章，樱唇儿崩裂都成了薄纸了，珠泪儿流干目无光，自知道若体儿支持不住，小命儿活在了人间，他不久长啊，无非有限的时间。

襁褓就遭了不幸，春轩俱丧，凄了高堂，既无兄弟和姐妹，只剩下一个孤鬼儿受凄凉。可怜奴未出闺门一弱女，我是奔走了那多少天涯到路长，到京中舅舅舅母留下我住，常念着受人恩处不可忘。虽然是骨肉的至亲，我的身有靠，究竟是在人眼下岂难养，外祖母

九九九母，不管是宾客相待，也只平常逢间诸事，想得到他也是耐不过脸去外面逛。园中姐妹，我们虽相好，怕的是人多嘴杂的惹饥荒。丫头婆子们更难打交道，我饶是这等的谦和，反说我狂，自存身份，免得人轻慢，拾碎了心机，保得安康。每日里虽半场着胡思魂，还不知那叶落归根在哪乡。这叫做在人言下随人便，我是只落得自己酸甜自己尝。更有那表兄宝玉

虽然他性情偏僻，拿不定那些个软款温柔尽在行，世界上哪有这个样的风流子，一求无价宝也难得个有。

我二人年庚相仿，他大我一岁，就是凭才论貌也相当，口里口外未曾说破，暗中彼此啊各自猜想。我因此这一点芳心就注定在他身上，瞒王捉弟就共天长。虽然他魔病迷信，失了本性，事到了临期无有主张。我听了那傻大姐儿的一番话，分明是我这一团火热化冰凉。可怜奴记载幽情成是水，我这一腔痴梦赴荒凉。我欲待找他亲口之证，我问问他因何负义昧天良，话到了舌尖难以开口。女孩家重得势，这廉耻与

风魔病体吃孽殃，哪能够分别遭白骨红黄？宝钗姐素日空说和我好，又谁知他是一个催眠的鬼呀、啊、他又是一个恶魔王，他如今鸳鸯夜入销金帐，我如今孤雁秋风冷夕阳，他如今名花饼蹄在摇苦，我如今嫩蕊含苞围道旁，他如今雨水河童连鼻目，我如今朱气娇小泪汪汤，他如今窗花蝴蝶随风舞，我如今霜寒露冷夜漏长，也难为他自负贤良夸得幸福，好可笑廉耻全无，斩了我的美鸾凰啊，反把姐妹的义气。

宝钗有何脸面你和我相见呢？又一想，我这命不由人，还要逞的什么强？爸爸爸，我也不必胡埋怨，但愿他永永厚福配才郎。细想奴家唯有一死，填满了先生孽债也应当。黛玉的禀题堪堪重，紫鹃服侍在一旁。他明知心病虚想，心要给他治啊，又不敢明言，怕他的面无光。一旁侍立低声儿劝我的姑娘啊，您那得病日久共天长，愁眉泪眼哭也哭不够，就是那铁石的人文啊，我们怎样当？你不信，自拿着镜子啊，照上一照你那模样儿，也更比从前另是个姑娘。又不知道病根儿从何处起，必不是外受感冒五内伤，你自己个儿的心事啊，谁能知道？我问着你半句全无，把脸儿一高，扬门坏我小梅香。

只得是听天由命，我还过时光。紫娟呐，我活在世上也无有趣味了，倒不如眼中不见，我的心不伤。紫娟说：“姑娘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你别要心头开，何把情遗忘？老祖宗何等疼爱你，说什么掌上明珠怀内藏？一家哥嫂和姐妹，哪一个不为你张罗昼夜忙？更有那二爷宝玉着急得很呐，成天的请安问好的，总不离房。林黛玉听见他提起宝玉，也不由得怒上心来，脸焦黄，说：“紫娟呐，这些个人儿你都不必提起，谁使我枝藤招热，挂肚牵肠啊？他们俱是些个瓦上霜。”

0: 紫娟说，姑娘不可太直性啊，自己的身子保安康，况且临门又无有后，留下你一点骨血后代香，万事皆清，一身为重。我的姑娘啊，您读书诗词小文章，黛玉说你在修题书盒子，这件东西不春光，要念了书生出了魔障，任了字便惹动了愁肠，回当初我不该从诗学句斗，念的什么唐诗，光讲的什么汉文章，享幼时诸子伯家曾读过诗词歌赋，也费尽了心肠，现如今诗与书读作了闺中的伴呢，李和燕读成了骨肉的爹娘啊，他不离不开我身旁。又谁知高才无语连才客，诗魔反被病魔伤，倒不如一字不识庸庸女，他偏要方官霞配做官娘，看起来还是个补学的好，文章误我，我误春光，既不能玉堂金马登高地，又不能流水高山明星扬，女孩家比继儿怎么小，男儿的贱乃招惹到旁人笑一场，不如将他消除尽霸一片，可古楼西一扫光。有一卷诗稿在桌案上放，明紫娟取来放在床，林黛玉勉强挣扎将身锁起，细细的翻开看端详，一篇篇锦心绣口留春气，一字字远流抽花似泪行，这是我一腔心血皆成字，对了这墨点儿无私怎不断肠，曾记得柳絮天丝夸俊茂，曾记得海棠骑射斗清香，曾记得八珍馆内踢明月，曾记得龙翠庵中秦运阳，曾记得怡红远离星心令，曾记得秋爽斋头论旧章，曾记得师尊把酒重阳赋，曾记得吴梅吟诗叹娇娘，五美女绿珠配石崇，红福配李靖，明妃配汉帝，西施配吴王，虞姬配项羽，子那黄罗帐，这都是倾国倾城美貌女红妆啊，哪有了下场，现如今母神补救归黄土了，她也该一缕化火光。又命紫娟将尸帕取，见尸帕如见当初赠帕郎，想此帕乃是宝玉随身带，安与我珍重题诗写情长，无穷的心事都在28个字，唯着字点点斑斑的句式泪行，这如今灵帕已然人心变了，回思旧梦尽渺茫，命紫娟火炉之内多添炭，诗稿诗旁露内装。紫娟回答说可惜了啊，黛玉说吃丫头你怎着我的心肠，想我这聪明已久还天地，烦恼回头归上苍，相连家具消除尽，不留下院中愁根复归房，黛玉逢稿就消除了孽障，下一回宝玉娶亲见不着林姑娘啊，才惹得她要闹洞房。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严秋霞演唱的黛玉焚稿，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分享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地在深情，岁月藏相思。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呢，首先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方面的最新动向。港巴罗密欧加朱丽叶月末登台大剧，以当代的舞姿呢重塑沙翁经典。永定河畔城市驿站启动国际设计竞赛，面向全球青年建筑师征集创意方案，为城市注入新的灵感。
1: 阅读热潮双城涌动，2026上海书展率先开幕，多元拓展阅读边界。纪录片《但是

0: 还有书店也在上海同步启动。兰州书展呢是紧随其后，一城书香独此不同，让纸页间的温度跨越山河。动画《猫武士》首次揭开神秘面纱 ，IP 宇宙蓄势待发。从舞台到建筑，从书页到银幕。对了，原来啊，你一直吃的家乡菜就是减脂餐。
1: 真的吗？
0: 对。这个秋天文化与生活本该如此亲近。
1: 文艺广角呢，今天要一起走进博物馆。博物馆的展厅里面总在上演一些悄无声息的国宝交接大戏，那不少观众还沉浸在邂逅国宝的震撼感当中啊，一件文物就圆满地完成了展出任务，低调地退场了。另外一件在库房休整许久的重磅珍品整理妥当，它就正式站上了展览的 C 位。
0: 上海中华艺术宫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大展就上演了一场难得的国宝接力。8月16号，一号墓新追的梯形帛画正式撤展，暂时和广大观众挥手作别。那8月18号，三号墓利西的梯形帛画接力接棒亮相展厅。
1: 两幅来自马王堆汉墓的梯形帛画，隔着2000多年的时光，又在同一场展览当中完成一场奇妙的前后交接，一次撤展，一次上新，把两件血脉同源、气质却截然不同的国宝串联到了同一条叙事的线索之中。那今天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从这场接力亮相的两幅帛画开始说起。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来关注一部名著经典改编的芭蕾舞剧。其实呢，香港芭蕾舞团就简称港芭哈，
0: 对，
1: 公布2026-2027舞季的演出内容。香港芭蕾舞团将于8月29号、30号在国际大剧院歌剧院上演原创芭蕾舞剧《罗密欧加朱丽叶》，真有这个加号啊。这个剧呢是以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重新演绎莎士比亚笔下最脍炙人口的爱情经典。
0: 那罗密欧与朱丽叶呢是莎士比亚最为世人熟知的作品之一，其内涵呢早已跨越了时间与地域的限制，数百年来历经全世界各种艺术形式的轮番演绎，仍然在一次次的改编中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角与永恒的感动。
1: 港芭即将上映的罗密欧加朱丽叶为这个古老的传奇赋予了一份独特的香港光彩。本剧呢将东西方文化元素呢融汇于舞台之上，在编舞的创新改编下，莎翁笔下的故事从意大利的维罗纳遗失至了充满活力的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朱丽叶化身为上海大亨之女，在家族安排与真挚爱情之间挣扎，罗密欧呢则是家族宿敌之子。跌宕起伏的剧情、华丽复古的服饰设计、融入香港功夫元素的编舞，以及普洛科菲耶夫极具张力的经典乐章，共同打造出这部充满东方魅力与时代气息的史诗式的爱情剧作，同时也完成了一次向香港中西荟萃文化的深情致敬。
0: 创作团队呢参考了大量20世纪60到90年代香港电影镜头，五彩斑斓的霓虹灯、别具特色的竹棚、喧闹的中式酒楼、热闹的打麻将场面以及熙来攘往的街市，在舞台上建构出了独特的怀旧港式街景。
1: 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剧呢是以武术融入到了芭蕾，在舞台上激发出了这个非常有趣新鲜的化学反应，也彰显了香港中西合璧、古今兼容的独特文化。专业人员像这个舞蹈演员就教你怎么搏击啊，并且跟编舞啊这个联手设计武打动作，为经典剧作注入到了很多现代元素，所以大家看的时候呢，看到那个家族对决里面有很多中国功夫跟那个芭蕾语汇啊碰撞融合，有一种新的体验。
0: 那么完成国家大剧院的演出之后呢，该剧还将于9月11号到12号亮相成都。
1: 艺术总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呢落地生根，从芭蕾舞剧到建筑设计，一个在剧场内，一个在河岸边，文艺这件事儿啊从来不止一种打开方式。
0: 作为202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前期预热与示范项目，日前呢2026年永定长安邑青年建筑师国际设计竞赛启动了。参与竞赛的青年建筑师呢需要在长安街西延长线与永定河生态带交汇点设计一座大概是200平方米的城市驿站。
1: 北京是202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举办城市，获评世界建筑之都的称号。为履行申办承诺，加强国际交流，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与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主办了这次的国际设计竞赛，面向世界的青年建筑师开放报名。
0: 我们来

0: 工业遗存、冬奥记忆与自然山水之间空间连接与叙事张力。
1: 按照要求呢，本次竞赛呢接受个人或者团队来报名，个人参赛者或者参赛团队负责人必须拥有所在国家或者地区合法注册建筑师资格，并且必须为参赛方案作者或者共同作者之一。参赛者年龄需要在40周岁以下，参赛者必须在规定的报名截止日期前与国际建筑师协会竞赛的官网完成报名与成果提交。同时啊，为了鼓励全球青年建筑师广泛参与，这次竞赛是免收注册费的。好的项目呀，我要是在
0: 40周岁以下难道不应该首先是你得是个建筑师吗？
1: 对
0: 就每一关对你来说都是 bug。
1: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目光转向上海吧，这个跟我联系更多。作为中国出版业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书展之一，我也没有参加，主要是。
0: 但是你关心他。
1: 那当然，那当然啊。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12号开幕，各地读者涌入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淘书逛展，体验阅读的缤纷场景。
0: 走进世纪数字出版馆，一批 AI 加出版数字产品是集中亮相，比如说辞海网络版，依托知识导图、智能纠错、成语变体、智能推荐等功能，提升沉浸式知识查检体验感。完整收录3400余种、79000余卷内容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数据库 AI 加版呢，是开放经史子集资源，可以对标点、标引、翻译后的文本进行追问。还有10万个为什么推出智能问答科普平台，与之配套的儿童探索相机等智能硬件将科普场景延展至生活空间。
1: 本届书展呢，将阅读体验与人工智能创作深度的结合，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成为阅读者、创作者及传播者，探索阅读新的场景。首次举办的上海书展 AI 短片黑客松活动呢，邀请了高校学生组成了创作团队，围绕经典阅读与老字号主题完成24小时的极限创作，让阅读从纸页走向了屏幕。
0: 那么散落于场馆各处的跨界文创则让书香轻盈流动于日常生活。中国出版集团呢推出了鲁迅系列大先生的毛背心、思想文学包袱等文创周边。我当时去绍兴的时候还真的看中了这个毛背心。
1: 好像鲁迅书店有卖吗？
0: 对对，
1: 在你文创。
0: 对对对，
1: 像我这儿的人应该有这么一件吧。
0: 是不是穿上它
1: 才思泉涌？没错，就是就差这个毛背心了。
0: 好的，记下了。还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呢上新米兰昆德拉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狗狗纪念版，在礼盒中呢加入了萌宠周边，以契合年轻读者的情绪消费需求。还有上海图书公司呢特设马王堆主题展区，精选中医、湘文化、纹样艺术等专题书籍及文创，打造古代生活一站式体验。
1: 阅读与文博也在书展碰撞火花，上海书城主会场的东方文博阅读大讲堂以文学阅世界、文博见山河为主题，集结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等9家文博机构，连续7晚推出知名作家与文博馆长的对谈活动，将作家代表作与馆藏文明主题深度的绑定，形成文学叙事与文物实证的有趣呼应。
0: 那么2026上海书展呢将会举办至8月18号，本届书展的阅读活动数量再创新高，合计1420项，比上届呢是增加了12.1%。

0: 那既然说到了书展，我们再来看一个纪录片吧，跟书有关系。这个纪录片名字叫做《但是还有书店》，开机发布会呢是在2026上海书展期间举行的。
1: 2019年，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播出，片名呢是取自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诗句，将镜头对准编辑、译者、藏书人、旧书店从业者等群体。那节目播出后，片中的多家书店成为了读者线下探访的场所，有效带动了全民阅读氛围。
0: 但是还有书店是上述作品的延续与拓展，拍摄视角呢由书延伸至书店这个文化空间。影片呢将记录社区书店、学术书店、24小时书店、乡村书店等多种类型书店的生存状态，也展现实体书店在新时代的一个转型探索。
1: 总导演就表示说，摄制组呢将会重点记录三类书店，那就是具有独特生存方式的书店、与地域文化深度结合的书店，还有就是正处于转型关键阶段的书店。在人物记录方面，将从读书人、著书人、主理人三个维度展开，呈现书店。

0: 从业者的坚守与探索。
1: 那目前呢，纪录片已经启动了前期的调研工作，拍摄范围呢将覆盖全国不同类型、不同地域的实体书店，并关注书店从业者的代际传承。预计呢是2027年第二季度播出。
0: 嗯，
1: 这个可以看一下啊。其实我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线下看看书店，因为线下在书店嘛，就像是开盲盒，你不经意之间可能在书架上看到某一本书，它会让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在线上的话呢，你是定点去找，未必会有这种偶遇感，或者说是一种惊喜感。
0: 而且我觉得你看实体书跟看那个电子书的记忆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你看实体书，你可能会记得某年某月某一天你在看到这段文字时的这个整个环境，比如说太阳刚好从窗户射进来啊，或者刚好有阵风吹到你脸上。但你看电子书永远就只记得手指拨拨拨。
1: 嗯，也有太阳也有风但是你
0: 一个
1: 手的感觉更强烈。
0: 而且我特别喜欢闻那个实体书的那个油墨的那个味道
1: 啊，
0: 就感觉我在吸取知识。
1: 也不用闻太多那个，他有的时候那个油墨，它新出来的也有一点那什么，是吧？
0: 就是嗅觉
1: 啊，
0: 感官全方位的一个体验。
1: 没错。

0: 从上海到兰州，两座城市呢以书为媒，隔空呼应。这个秋天，不管你在哪里，总有一页好故事等你来翻开。
1: 8月19号到25号，以“一城书香，阅见山河”为主题的阅读盛会呢，将会在兰州市举办。“一城书香”是兰州作为读者之城的生活日常，“阅见山河”则是陇原大地赋予阅读的独特意境。黄河奔流，黄土苍茫，这片土地上的每一页书都多了几分山河的厚度。丝绸之路上的简牍文献，敦煌藏经洞的万卷遗书，读者杂志40余年滋养的读书风尚，阅读早已融入甘肃人的精神血脉。
0: 书展呢是采用线下主会场加全省分会加线上直播间三位一体的模式。甘肃省88家新华书店呢是同步设立分会场，主会场内呢全国400家出版机构呢携40000余种图书参展。展馆分为 AB 两区， A 区呢是承载名家对谈和文化交流， B 区呢面向亲子家庭与学生群体。主办方也介绍说啊，分区是为了精准的适配全年龄段的读者需求，提升逛展体验。
1: 近百场活动呢覆盖了全年龄段，比如说茅盾文学奖得主乔叶与外卖诗人王继兵呢会带来开幕对谈，黄亚洲、陈年喜、刘同、卢思浩等作家呢会与读者见面。同时陇原本土文学集中亮相，徐兆寿、燃灯新书首发，严海军、赵武明等本土创作者开展多场分享，还有民谣音乐人张嘎怂讲述西北采风故事，乐队演出和 cosplay 巡游串联各展区，还有大中华寻宝记等少儿 IP 开展互动分享。
0: 在这些密集的文化活动之外，四大特色展区首次亮相，为读者带来沉浸式的逛展新体验。读者咖啡品牌正式发布啊，拼豆实验室展出5.6米的《清明上河图》的长卷，诗意甘肃展区是以敦煌9层楼的沙盘、陇原诗歌调漫再现了丝路风情。AI 智能体验专区聚焦阅读与科技融合，外场青年艺术团呢是以国风巡游、诗词接龙丰富体验，文创市集汇聚上万余种。

0: 这里是对话文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部动画作品。动画《猫武士》改编自风靡全球的现象级同名小说。日前，《猫武士》首部官方动画主创见面会在深圳开启，首次放映了该片独家 PV。 那活动现场呢，导演亲手打造的 3D 角色模型也是把书中的族群生灵拉到现实眼前，让到场的每一位猫迷是实实在在的触摸到这部尚在制作中动画的创作巧思。
1: 嗯，猫武士我还真没想到啊。
0: 比如说奶牛猫
1: 啊，佐罗。猫武士动画集合了中国、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团队共同打造，作为动画剧集官宣立项后的一次创作成果集中展出。那这个活动现场有很多的动画的场景图。
0: 那么据介绍呢，作为一部以动物为主角的作品，主创团队呢也是在沉浸感和代入感的打造等方面下足了功夫。导演在现场呢透露了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呢是将镜头压低到猫的视平线，第二个呢是用动画来呈现出猫如液体般的流动性。同时呢围绕猫的视觉对森林进行一个风格化处理，打造出史诗级的环境。
1: 我想起了原来看过一个动画片叫穿靴子的猫
0: 啊，那个也很经典。
1: 对，也是猫武士这个样子的啊。
0: 对对对，很感兴趣。他是把压低到那个猫的视平线，因为我看过有那个博主他会把那个摄像机戴在猫的脖子上，然后等于你就是以一只猫的这个视角来度过一天。
1: 对，那就是猫天天在跑酷，我跟你说。
0: 对对对对对，
1: 疯狂一样。秋天来了，有人忙着贴秋膘，有人却偷着乐。原来家乡菜呢就是天然的减脂餐，不用忍痛割爱，家常的味道照样吃出轻盈的好状态。
0: 最近呢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合理膳食行动和健康体重管理行动，倡导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和减糖。
1: 过去啊提到这个减脂餐，很多人会想到什么水煮鸡胸肉、蔬菜沙拉、全麦面包等等。那实际上
0: 我就不想吃。
1: 在你的家乡菜里面说不定藏着大量的这个友好型减脂的这个选手，就是他们。
0: 我们来列举几个，比如说山东人从小吃到大那个叫豆蕨子。
1: 我不太会说这个山东话。
0: 其实就是豆角。
1: 豆角吧。
0: 对对对，不仅热量低，而且膳食纤维丰富，饱腹感强。贵州人夏天呢家家户户煮这个素瓜豆，就是清水煮瓜豆搭配胡辣椒蘸水，说热量才300大卡左右。还有广东人吃白切鸡去皮之后搭配冬瓜盅，一餐的大概是600大卡。还有浙江网友呢端出了龙井虾仁、西湖陈菜汤、嫩菱芦笋，是清爽又美味。
1: 好像北京的是没有这种的。来吧卤煮老板。炒肝儿，还有什么爆肚，反正有空就吃。
0: 感觉听起来不怎么减脂。
1: 还有呢河南网友呢踊跃提名蒸菜啊，蒸菜是洛阳的红薯面条、道口烧鸡、黄河大鲤鱼，减脂期间放心吃，一吃一个没负担。陕西端上了这个槐花麦饭，江西强推家乡的雷空心菜，热量就很低，才100多大卡。其实最好的减脂方式从来不是告别家乡的味道，而是把家乡吃明白。
0: 还有网友呢是直接用 AI 来爆改家乡菜，就是你只要调整烹饪方式，优化食材搭配，传统高热量的家乡菜呢也可以成为减脂友好型美食。比如说有江西网友就晒出了 AI 教的减脂版辣椒炒肉，说你只要换成瘦肉少油，搭配豆芽一起炒，热量直接砍半，但是口味照样下饭。
1: 河南人减脂期间也离不开这个烩面，是吧？有商家呢在 AI 的指导下把烩面改编成了一种叫做清汤版，肉和菜呢加满，热量直接砍了小一半。网友呢还隔空喊话说期待继续爆改减脂版的胡辣汤、焖面、卤面、扁粉菜等等。我特别想吃焖面。了解焖面我就
0: 是要吃减脂版的吗？
1: 没吃过。就是全脂和减脂我一定想全脂。
0: 香是吧？
1: 香，这还香啊。
0: 蒸、白灼、炖、包、清水煮、凉拌、少油快炒，其实这些本土家常菜的烹饪方式天然就是低油低盐低糖。国家的国民健康食物规划呢明确提出减油减盐减糖，也是推进合理膳食。
1: 东北蘸酱菜、贵州素瓜豆、广州白切鸡、河南蒸菜、福建的沙县鸡腿饭，我这个超爱吃过这个。他们的共同点呢不是刻意做低卡，而是本来就是这么吃的。这些家常菜的做法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饮食智慧，中国人的减脂餐就是在家门口的饭桌上
0: 好好吃饭。

0: 这里是对话文艺。当博物馆的展柜灯光缓缓调移，一场属于国宝的舞台轮换悄然开启。很多人对马王堆帛画的印象停留在课本里那幅色彩斑斓的古画，却未必知道两套气质迥异的 T 型帛画在上海完成了一次接力登场。马王堆一号墓 T 型帛画呢，于8月16号晚正式撤展之后，马王堆三号墓 T 型帛画将于8月18号接棒亮相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
1: 新追帛画谢幕离场，利西帛画接棒亮相，我们一起跟着声音拨开千年绢帛的层叠纹路，去解锁西汉侯门家族藏在精神世界。一会儿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

0: 写过著名的歌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2026年8月16号下午6点，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大展展厅里，一幅绘制于2000多年前的丝质画卷正式撤展。它被小心地卷起来，装箱运回湖南，然后极有可能长期不再对外亮相。
0: 就在他离开的第二天，8月18号，另外一幅同样来自马王堆的梯形帛画呢，将在同一个展厅接力登场。这两幅画的主人呢是母子，母亲辛追，儿子利希。
1: 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第一代代侯利仓和妻子辛追、儿子利希的家族墓葬。辛追是1号墓，利希是3号墓。
0: 2000年前他们先后离世，2000年后在上海的同一个展厅里面，母亲刚走，儿子就来。接下来呢，我们就聊聊这场跨越2000年的擦肩而过，以及它背后那些有趣的、好看的，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的事情。

0: 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这两幅帛画。名气更大的辛追梯形帛画呢，是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在2018年国家宝藏的荧屏之上，电子影像将这幅梯形帛画纹样层层拆解，金乌、蟾蜍、蛟龙在光影里栩栩如生。整件帛画总长2米有余，整体呈一个 T 字造型，以绢作为基底，敷上各类矿物颜料。跨越2000多年的岁月洗礼，红、黑、白、金几大主色依旧表现力十足。很长一段时间，它就是大众认知里汉代帛画的代名词，教科书、各类科普读物里，我们都能看见它的身影。
1: 很多人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帛画，第一反应就是画面内容真是满满当当的，信息量特别的多，画面自上而下，天界、人间、地下三层叙事排布得清清楚楚，祥云四处流转，神禽瑞兽穿梭游走。这幅帛画没有激烈跌宕的故事冲突，传递出来的更多是平和的期许。一方薄薄的绢帛，把一代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牢牢封存在这斑斓的色彩之中。
0: 如果你单纯站在审美的角度细细打量这件绢本彩绘，能够挖到不少温润耐看的小细节。画师落笔刻制稳妥，线条匀净顺滑，色彩铺陈厚重柔和，没有锋芒毕露的张扬感。人间段落里的人物姿态松弛从容，祭祀宴饮的器物摆放井然有序，处处映射出西汉初年侯门贵族安稳富足的生活状态。
1: 而且专家通过多光谱成像、大幅面 X 射线荧光成像等高科技手段，发现这幅帛画上有多处的改绘痕迹。天上部分守门神手里的玉龟只留下了底稿的痕迹，门里旁边的豹子有移动过的痕迹，人间部分的祭祀人员也有所增加。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辛追生前有充足的时间筹备自己的墓葬和帛画的制作，他从容的修改调整直到满意为止。
0: 相比之下呢，利西那幅帛画就不太一样了。虽然它画幅更大，内容更多，信息量也更丰富，但是母亲有足够的时间跟世界告别，儿子却走得太匆忙。利西英年早

0: 室准备工作相对仓促。这幅帛画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上部也就是拼幅加宽的部分会有日月星辰、生龙、凤、蛇身、神人及神人奇鱼等图像，下部呢也就是未拼幅加宽的部分会有蛟龙及墓主人的图像，内容与马王堆一号汉墓的梯形帛画是基本相同的。
1: 利希的人生定格在意气风发的阶段，画师落笔之时便选择把这份青年独有的蓬勃气质揉进了整幅帛画里面，不再着重的描摹现世的烟火之长，转而尽情的挥洒对宇宙天地的浪漫畅想。汉代人仰望浩瀚的星空，脑补出九天仙境的万千模样，把脑海当中千奇百怪的神灵异兽一一的落笔落在了绢帛之上。
0: 两幅帛画映照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样本，星锥的生命叙事指向岁月沉淀过后对现世安稳的真实，历经过时代动荡，拥有富足安稳的晚年，所求不过烟火如常，平安顺遂。而利希的生命叙事则是少年向外张望的姿态，好奇天地万象，向往辽阔远方，精神世界肆意舒展。
1: 那现在呢，让我们凑近一点啊，看看这两幅画上到底画了什么。先看星锥那幅啊，整幅画从上到下分为三段，天上、人间、地下。天上部分正中间是一个人头蛇身的神，学界普遍认为这是烛龙，旁边呢有九个太阳，每个太阳里面都站着一只黑色的鸟，那叫金乌。另一侧呢是一弯新月，月上是有蟾蜍和玉兔，还有飞龙仙鹤，各路神仙都伫立在云海之间。
0: 那到了人间这一层，画面呢是以两条玉璧之中的长龙将它分为了上下两层，上层画的就是星锥本人，他拄着一根拐杖缓步向前，在三个侍女的簇拥下缓缓升天，案前摆满了丰盛的祭祀礼器与吃食，而在下层是他的家人在祭祀，祈求他的灵魂安全升天。
1: 还有地下部分画了一个巨人，昂首托举着大地，旁边呢还有鳌鱼和各种异兽沉浮游荡，一整套完整的精神图形铺展在绢帛之上。
0: 我们再来看利希的那幅帛画，整体布局呢是差不多的，但是啊会有几个明显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帛画通长234厘米，是现存尺寸最大的汉代帛画，画面信息呢也是更为繁密。天上呢不是九个太阳，而是一个红日加满天星斗，天文的位置下移到了帛画的中部，还新增了一号墓未见的男性天神、驾龙神人、驾鱼神人以及更多的天国守门神，天界人物是将近9位。
1: 人间与地下的构图呢也非常复杂，一号墓呢是双轮穿壁的纹样，三号墓升级为四轮穿壁，人间部分画了四条龙绕着墙壁向上飞。墓主人利希的形象呢是一个头戴长冠、身着红袍、腰配长剑的男子，地下世界呢则由四条蛟龙相互缠绕拱托着大地，巨人没有直接托举大地，而是双手擎着龙。这哪是帛画啊，这就是一张汉代的这个神奇动物在哪里地图。
0: 对，汉代人相信啊，说灵魂要上天，一路上啊就得靠这些神兽保驾护航指引方向，那说白了就是给自己编了一套通关攻略，就是你天上有什么，路上会遇到谁，最后去哪里，画上画的是清清楚楚。
1: 有意思的是2000年过去了，我们对吉祥符号的迷恋一点没变。汉代人画金乌、画玉兔、画烛龙，求的是灵魂升天。今天的我们呢，把锦鲤设成手机屏保，求上岸，对吧？在游戏里面抽那个神兽坐骑啊，抽到飞起，还有转发各种吉祥物表情包求好运。其实2000年了，人类对好兆头的执念它一点没变过。

0: 那说完了博画上的神仙世界，咱们呢现在回到人间来聊一聊汉代贵族怎么过日子。这个展览呢取名叫做《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那在《史记》里呢是用“千金之家”来指代富贵人家。不过呢，展览的策展人也说了，这个贵啊，它不单单是指财富多少，更是生命、德行、时间与世界关系中不可替代的价值。
1: 西汉长沙国的贵妇人辛追沉睡地下2000多年，却以一种近乎奇迹的方式呢是保存至今。展览里面借助沉浸式的数字展厅千金一日，观众有机会循着辛追夫人一天的生活轨迹，重新认识这位真实生活过的汉代贵妇人。
0: 如果把马王堆汉墓看作辛追夫人留给后世的一份见面礼，答案就藏在那些看似寻常的生活器物里。比如说双层九子七帘中收纳着丝棉粉扑、黄杨木梳篦以及各类梳妆用品。2000多年前的某个清晨，辛追或许正对镜梳妆，以最得体的姿态迎接新的一天。
1: 展览的核心数字展像《千金一日》当中啊，这个场景被重新还原了。一般随着晨光初起啊，观众将跟随辛追夫人，赶紧梳妆打扮吧。你看，粉扑夸夸夸就扑面。
0: 轻浮，你这夸夸可不轻。
1: 是那些原本置于这个展柜当中的文物啊，重新放回到他们的诞生地和使用的场景当中，这个就很直接。
0: 那么梳妆结束之后呢，辛追的一天迎来了最重要的时刻，那就是宴饮。那在这个沉浸式数字展厅《千金一日》的第二篇章叫做《大夫昼宴》，正是以这一历史场景为基础展开。数字空间中，四时流转，宾客云集，观众得以置身侯府宴席中央，近距离感受汉代久以礼成、藏礼于器的文化传统。
1: 正式开宴之前，宾客需要完成卧冠之礼，以清水净手。这项源自西周的礼仪呢，历经数百年的传承，早就已经成为汉代贵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呢，像云纹漆鼎、漆耳杯、漆石盘依次摆开，美食与美酒共同构成了侯府最隆重的社交场景。
0: 君姓石，君姓酒，短短几个字，让沉睡2000年的宴席忽然有了温度。
1: 就吃好喝好呗，特别简单。
0: 好吃好喝，
1: 酒酣耳热之际，音乐响起。瑟鱼等乐器呢，曾是汉代贵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王堆出土的大量乐器和帛书，也共同构成了汉代贵族丰富的精神世界。
0: 从辛追的一天出发，人们最终看到的并不只是一个汉代贵族家庭，而是一个延续2000多年的文明传统。2000年前的人们讲究仪容，重视礼仪，热爱美食，欣赏音乐，追求生活品质。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如此。

0: 1972年，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震惊世界。那位被22层丝棉衣襟包裹的墓主人戴侯夫人辛追，以保存完好的遗体、数量庞大的随葬品以及丰富的帛书帛画，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传奇。当年马王堆汉墓出土了3000多件陪葬品，几乎涵盖了西汉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我们来列举一些啊，先说穿的，比如说辛追墓出土了一件我们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屈居素纱单衣，衣长160厘米，通袖长195厘米，整件衣服的重量据说只有48克。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约等于一个鸡蛋的重量。如果你不是亲眼所见，怎么也不会相信一件1米多长的衣服重量竟然不足1两。而且说衣服啊，叠10层放在报纸上，仍能清楚地看到报纸上的文字和图片，用薄如烟雾、轻若无物来形容它是再恰当不过了。2000多年前的应该是高定了，放在今天的时装周上也是毫不违和。
0: 太奢侈了啊！再说吃的，马王堆出土了一批菌性石的70盘。菌性石啊，其实就是请您用餐，您好好吃的意思。盘子里里外外画满了云气纹、狸猫纹、龟纹，其中啊，那只小狸猫圆眼、竖耳、翘尾巴，是咱们国家目前所见最早的猫属动物的视觉图像。有学者推测啊，这画猫可能是为了驱鼠、保护食物。
1: 这里我插播一句，你知道辛追夫人对哪种食物情有独钟吗？
0: 我知道啊，甜瓜是吧？
1: 我们通过纪录片《水调鼎中味》的节目片段来了解一下。
2: 据《美食手账浅册》记载，马王堆汉墓的羹有54鼎，在烹制菜肴里数量最多。辛追夫人为何对他情有独钟？我们从字形演变中找找答案。秦汉之前，庚字上方的高代表动物幼崽，出生2个月的小猪，3斤左右的兔崽，骨肉细嫩的羊羔都是制羹的首选。下方的立是和鼎功能相近的炊具。煮食上升的水汽萦绕周边，这就是羹字最初的含义。秦汉之后，羹字底下的立悄然换成了美，字形的焦点从烹饪器转移到了滋味本身，最终凝练成一个羹字。想来也有道理，你想想看，在没有炒锅的年代，想要做出复合性的滋味，烧烤、煎炸，它硬是搞不整齐，跟它那不就是唯一的渠道
0: 啊。汉代贵族啊，特别注重养生，展览里面展出的是药材和香料，跟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是如出一辙。你看汉代人吃得好、穿得好，还得养生，这现代人也得向他们学习啊。
1: 是我们的精神同行啊。我觉得不妨啊，你也可以脑洞大开一下。想想如果辛追夫人开一个社交媒体账号，她会晒什么啊？是晒7器10盒里的精致美食，还是48克的素纱新衣服，或者是她那套古法养生香膏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展柜当中啊，菌性石的漆盘上2000年的狸猫瞪着圆眼睛注视着今天的我们，他手的那盘食物早就没了，手食盘的那个墓主人也没了，甚至那个朝代他都没了，唯独这只猫它还在。
1: 你说它可爱不可爱呢？可爱，但是啊，可爱这2个字有点太轻了。这分明是一个跨越了2000年的凝视。汉代工匠画下它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有一天它会变成手机壳上的一张脸，表情包里的一记绝杀。 狸猫在沉睡中被唤醒，与其同行的呢还有云气纹、长寿绣、成云绣，那些曾经裹着心锥装饰丽溪艳影的纹样，如今他们正在完成一场隐秘的迁徙。这种审美延续无关文物等级，只关乎一个朴素的真相，我们喜欢的汉代人早就喜欢过了。
0: 马王堆是个巨大的纹样宝库，漆器上有云气纹、狸猫纹、龟纹，丝织品上

0: 那么是有长寿绣、信妻绣、成云绣三大的经典绣样，这些纹样承载着楚汉文化的审美意趣，灵动婉转，虚实相生。2000年后，这些纹样没有躺在博物馆里库房里落灰，而是展出来了。
1: 2024年呢，湖南牵头打造了一个叫“数字汉生活”的项目。在后来的成果展示中，我们看到啊，他们给马王堆文物做了高精度的数字化采集，建了一个马王堆纹样数字基因库。那简单来说，就是把马王堆当年出土的3000多组漆器、丝织品纹样变成了可以无限放大、能直接拿来设计的数字图纸，让设计师和公众都能够轻松调用这些千年纹样进行二次创作。
0: 还发布了马王堆新汉隶字体，这就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13余万字帛书的数据库，利用数字化技术呢，将帛书墨迹转化为数字的笔锋，精准复现篆隶过渡期蚕头燕尾、方圆并济的笔法特征，既保留帛书汉隶的精髓与神韵，又兼容现代字体的规范性与实用性，重现汉字在汉代演变当中的美学精髓。
1: 那么2025年9月呢，还有一个纹样新生展。这个展览呢，就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字导游，就是我们刚刚提过的漆盘上的那只小狸猫，它被做成了 IP， 叫做狸猫妙妙。2000年前画在石盘上的小猫，今天成了表情包、手机壳、帆布包上的常客。有的设计师把马王堆的祥云纹样移植到了球鞋上，2000年前的云纹踩在了今天的年轻人的脚上。
0: 有些可爱的东西啊，它就是一直能穿越时光的。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我们再回到这场发生在千金之家马芒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大展展厅之内的文物交接。同样出土于马芒堆汉墓，同样是梯形形制的帛画，两件作品却呈现出反差强烈的精神面貌。一幅沉淀岁月厚度，盛满人间烟火，将现实安稳的期许尽数收纳于绢帛；一幅意气飞扬，向着浩瀚宇宙尽情眺望，释放属于青年独有的浪漫想象。还有那些简牍、漆器、丝织品，又为绘画补充现实的注脚。神话图景不再悬浮虚空，落地成为西汉贵族真实的生活切片。
2: 两幅帛画在同一个展厅里擦肩而过，据介绍，这是文博业内第一次，今后几乎不会再有同展期同展厅观赏两件帛画的机会了。不过好在我们还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继续看它们。那些云气纹被设计师做成了丝巾、T恤、球鞋，

0: 那是2000年前的狸猫，今天还活跃在年轻人的手机里。博画上的金乌和玉兔，跟今天我们手机里的锦鲤表情包，隔着2000年完成了某种奇妙的接力。汉代人用画笔给自己画了一个长生的梦，2000年后，我们用数字技术、用设计、用文创，让这个梦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活着。
1: 如果你去看这个大展，不妨在梯形博画面前放慢脚步，多站一会儿。朱砂的红，石青的蓝，葛粉的白，层层敷染，在微弱的展示灯光里，依然神采奕奕地凸显其华丽高雅。色彩在光线里微微泛着丝帛特有的光泽，金乌会在红热里苏醒，蛟龙会在玉璧旁蜿蜒，衣袂会在灯光下缓缓舒展。
0: 最动人的是岁月留下的痕迹，水渍在卷面上氤氲开斑驳的肌理，如云气轻拢漫涌，让整幅画都仿佛在流动，满幅的精气神扑面而来，直直撞进人的心里。你看见的不只是一件西汉的文物，更是中国画最初的丹青模样，是整个中国绘画传统的源头活水，是中华民族最浪漫的宇宙想象，是一脉从未断绝的文化根脉。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